0: 太好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啊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想继续啊了解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1: 然后边这个观察，首先我们看这个叶片上菌丝体，大家知道也是属于。
2: 我是一名农林职教老师，把课堂搬进园区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这一干就是30多年。
3: 乔老师，可快来了！
2: 这些年，我带着学生跑遍了朝阳7个县市区，500多户老乡的门槛都快被我们踩平了。谁家的园林植物需要造型，谁家的苗木出了问题，一个电话我们就到，手把手的教剪枝、嫁接，面对面的讲防虫治病，前前后后帮农户增收了好几百万。
1: 看到老乡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2: 学生也跟着我在泥水里练出了真功夫，看着他们从生手变成能独当一面的好把式，捧回国赛甚至世界赛的大奖，我比自己拿奖还高兴。
1: 填充空间，另外一个是我们用的颜色。
2: 我主编的教材也入选了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被全国20多所职业院校选用，上讲台为国家育新人，下地头为群众解难题，这就是一名党员教师最值得坚守的初心。
1: 我是党员陈振峰。
4: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6: 好。
5: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小小福修好了被少龙破坏的能量激活器，复制超人计划正式启动。

0: 我们一起上。
1: 就凭你们做梦。
2: 花心慈历练。
1: 哎呦，这就是你们全部的实力吗？完全打不中我，真是可惜呀。
0: 照这样下去，没法打败小小福叔叔。伽罗，小心超人，你们去围堵他，把他引到门的附近。
1: 别再挣扎了，你们打不动我的，我的。
0: 就是现在，
3: 重新举起枪。
2: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粗心超人干得漂亮。
4: 大家快看呐，
0: 小小福叔叔
2: 他也太走运了吧。就这个速度，我闭着眼睛都能躲开。
4: 火星超人，
1: 你们怎么赢我？你们这群超人，走开，走开，走开！

0: 打得快将军，爸爸为什么要骗我，说他在喵美星卖保险呢？
1: 小小怪，别想那么多，我们现在就去找你爸爸问清楚，我们快走吧。
0: 我的头子，

0: 小小怪，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啊，那就好。我们还要用手机导航。充电器，充电器呀！

0: 不对呀，我昨晚明明给手机充满电了。
1: 啊，我昨晚用你的手机玩了一下下游戏。那我们现在要往哪边走呢？
0: 往这边走吧。
2: 他一定会有破绽的。
3: 再来。

0: 击中了，他的幸运有范围限制。
1: 我看到有一种能量以它为中心扩散出去，只要在能量范围内，我们的攻击都会受到干扰。
2: 苏西超人，
3: 小小福叔叔，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我一定要完成复制超人计划。什么开心超人？我看是落跑超人吧。
0: 我们再试试，有几率击中他的。
3: 好。

0: 怎么可能？就算这样，你们也不可能打败我。
1: 还好这个头子捡到了，还是没扔出六。
2: 别管是五还是六了，先找你爸爸要紧。
1: 可如果是六，爸爸，你要去哪里？
0: 小小怪，每当你想起爸爸的时候就投一下，当你投到六的时候，爸爸就会回来了。

0: 小小乖，不要放弃啊！你看爸爸，嗯，
1: 爸爸，你太厉害了，总是扔到六。
0: 儿子，只要你努力练习，就肯定能扔到六了。啊，
1: 爸爸，
0: 当你扔到六的时候，爸爸就会回来了。
1: 爸爸，我一定会努力扔出六的。
2: 别担心，我们会找到你爸爸的。

0: 他召唤巨车后，幸运属性增强了。
1: 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
2: 大家召唤机车，
1: 永别了，超人们。
3: 小小怪发现爸爸小小福根本不是在忙于卖保险，而是在进行某项计划，于是决定找小小福问清真相。
4: 爸爸！
5: 小小怪，你怎么来勇敢之城了？
4: 爸爸，你不是在苗美星卖保险吗？为什么要骗我？
5: 从小到大，我都是个倒霉的人，

0: 我最幸运的事情就是遇见了他。然后生下了小小怪，他很聪明，只是我没想到我的倒霉运似乎传给了他。我不能看着他像我一样继续倒霉下去。我辗转在各星球寻找能让人变幸运的方法。后来我得知有一个组织拥有一枚能让人变幸运的芯片。我找到那个组织，他们自称魔眼。他们给了我芯片，但我必须加入组织，成为他们的一员，为组织服务。得到幸运芯片后，我果然变得非常幸运。我复制出另一枚幸运芯片，偷偷镶嵌在儿子的头盔上。自此之后，他不再因为倒霉而受伤。
1: 唯一不好的是，两枚幸运芯片一旦靠近，磁场就会互相排斥，而小小怪的芯片是复制品，所以它的磁场会被弱化，变回倒霉。
0: 我想取下头盔，但发现头盔会变得更紧，我无法控制。因此我要远离小小怪，让他从此幸运快乐。
2: 只要你好好干，你的要求我们会答应你的。
0: 我将超人引往五金公司，再让创老板收集五超人的数据，在勇敢之城建立基地，再派依依去抢宅在家的奇兽能量。因为有了幸运芯片，幸运总是伴随着我。我从魔眼组织里默默无闻的人，却一步步高升为五金公司管理者，并最终利用我专长的复制技术，帮组织研发出终极武器，超级无敌的复制超人。但唯一遗憾的是，虽然我和小小怪都很幸运，却不能靠近，不能在一起。
3: 小小怪，快劝你爸爸放弃复制超人计划，
4: 不然整个宇宙都会有危险。
3: 爸爸，
0: 这里很危险，你先离开这里。你先到安全的地方等着。
3: 爸爸，你能不能放过他们？他们是我的好朋友。
0: 抱歉，爸爸只想完成这次行动。
3: 爸爸，爸爸！
0: 小小怪，我们很快就能团聚了。啊！
5: 小小怪！

0: 小小怪。
1: 大大怪将军，你好厉害哦，竟然能追上爸爸的飞船。
0: 啥意思？阿切，
1: 阿将军，我立刻放你进来。
0: 阿切，我们现在就驾驶这架飞船回去阻止你爸爸。
1: 嗯，

0: 啊，我赢了！啊，爸爸。
1: 小小怪，我也希望你能赢我一回。
2: 哎，小小怪，别难过，你尽力了。
0: 我要阻止他们。
3: 幸运的秘密。
0: 小巨，我爸爸最怕老鼠了，我们赶紧抓一只回去帮助超人，别让爸爸一错再错了。
2: 别急，这个地方有很多驴鼠。
0: 那就好，爸爸什么鼠都怕，连鼠标都怕。抓到了！
2: 小小怪，你在干嘛？
3: 我听到这只声音，我是驴鼠。
2: 那是为了抓驴鼠故意发出的声音呐！对不起，我刚才太凶了。妈呀，快跑啊！
4: 能量已注入70%。
1: 你在瞄准哪里啊？
3: 花心超人，你怎么锁住我？
5: 我想锁的是小小福。
1: 你们根本攻击不了我，而我想怎么攻击就怎么攻击。
3: 我是不会让你激活复制超人的，
1: 不自量力。老鼠，
3: 好机会，我们上。
1: 不要爬上来呀、
0: 他这么害怕，竟然还能幸运地躲过所有攻击。
6: 他的幸运一定有原因。
0: 这是

0: 粗心超人，发生什么事了吗？
1: 小小怪，你和你爸爸头盔上的天线都有股特殊的能量，知道是为什么吗？
0: 什么特殊的能量啊？这头盔还是将军送我的呢。不过我以前超级倒霉，知道。
2: 哇，儿子，你的头盔我帮你改装了一下。
0: 戴上爸爸改装过的头盔之后，真的变幸运了。
1: 我明白了，谢谢你，小小怪。小小福的幸运很可能来源于他头上的天线。
3: 甜心攻击波。
2: 谢谢。

0: 小小怪身上好像也有相同的能量。
1: 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过去看看。
2: 哦，啊！
1: 啊！啊！啊！将军，你没事吧？我只要和爸爸靠近，就会变得很倒霉，连累到你了。
3: 啊，没事。

0: 能量已注入80%。
1: 花心子历练，
2: 小心分身。

我知道了。

0: 投影成功。
1: 放弃吧，你们打不到我的，只会被我。
2: 为什么这么多老鼠啊？

0: 防鼠系统。抓老鼠不是抓我，
1: 数量过多无法精准抓捕，即将启动无差别攻击。全部旅鼠已消灭。
0: 干得好，这群小老鼠怎么可能影响到我。
2: 我的天线，
3: 他天线上的幸运能量正在不断下降，
4: 开始反击。
5: 看本主角的操作，花心磁力链。

0: 星光炸弹。
1: 就算没有了幸运，你们也对付不了我。啊！出来吧，冰火炮！
2: 他们打得越来越厉害了。
3: 他们会没事的。啊！
4: 又是不是我们的？
2: 将军！将军，将军，你在哪里？

千年古城韵，山水辽阳情。第一次来东北第一古城，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怎么拍，跟着辽阳本地图 ，Let's go！

0: 辽阳站下，
1: 出辽阳站往东走，
0: 过中华大街，五分钟到达第一个景点白塔公园，免费。
1: 来辽阳，别光顾着吃。市中心藏着个千年狠货——辽代古塔，是辽阳的地标建筑，也是全国六大古塔之一。塔高70.4米，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它是东北砖塔天花板。虽然名叫白塔，可是一点都不白啊！
2: 咋不白呢？1000多年前刚修白塔的时候，上面有层白垩，所以叫做白塔。现在呢，是晒塔。
0: 一座辽阳城，半部东北史。从白塔出来，往东南方向走，就可以到达辽阳博物馆，免票。
1: 辽阳博物馆攻略：两样镇馆之宝必看。香屏布壁，2300年前燕国在辽阳设城时住的，上面刻着"香屏"俩字，相当于辽阳最早的城市 logo。王尔烈百寿屏，刘墉、纪晓岚等名人给他祝寿写的字画，是国宝中的国宝，全是免费看。
0: 辽阳博物馆隔壁就是汉魏壁画馆，比敦煌壁画还要早300年。
1: 你看这幅车马出行图，记载着1800年前辽东贵族出行的牌面；这幅百戏图相当于1800年前的嘉年华；还有这幅庖厨图，画的是雉，就是用签子穿肉在炉子上烤，跟今天的烤串一模一样。这是1800年前的朋友圈啊。
0: 汉魏壁画馆的隔壁就是民俗博物馆，也叫彭公馆，电影《一代宗师》就是在这里取景的。今天我也来体验一下拍电影的感觉。嘿嘿。

0: 门，时间就慢了。恒公馆1921年建，东北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四合院民宅，三进院落，一砖一瓦，一门一窗，全是100多年前的老物件，不用搭景，自然光就是滤镜。王家卫一代宗师就是在这儿拍的。
1: 给我拍个一代宗师行吗？
2: 一代不行，二代没问题。

0: 辽阳凉皮宇宙第一啊！老板多钱一份凉皮？
1: 8块一份。
0: 来一份。
1: 什么口味，美女？
0: 微辣。
1: OK。
2: 辽阳凉皮的精髓就三个字：酸、甜、辣。辽阳满大街都是，随便进，不踩雷。我踩着西顺城路的树荫走过来，哇哦，拐个弯就撞见它了。平湖楼，当年辽阳古城四大角楼之一，是辽东防御指挥中心西北瞭望塔，楼高30米，跟远处的白塔隔空对望。穿着汉服往墙根一靠，不用滤镜，自然光就是最贵的磨皮。住宿嘛，我推荐两家，看景你选辽阳宾馆。推开窗，白塔就在眼前，景观味绝了。关键人家便民餐做得特实惠，还有客房送餐服务呢。如果你追求极致性价比，直接冲富宏国际饭店，辽阳唯一一家五星级，200多块钱，住宿、早餐、洗浴、汗蒸、游泳全包含。全国五星级你上哪儿找这个价啊？一个看景，一个享福，各有千秋，看你图啥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辽阳走一回。走的时候别忘了带点非遗特产，满足减脂非遗烙画。22分钟的高铁，零元看尽半部东北史，辽阳。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清楚了，我不能生孩子，我不能生孩子。

0: 是不是还是强子？叔，啊，这是我的战士，不要你们管。
1: 快出去！
0: 你陆小薇，这事儿没完，没完。
1: 快出去吧！
0: 到底是？
1: 爸爸，有我呢。
2: 像你这种原发性的，我遇到的几个都没能治愈，你要有思想准备。
1: 那你的意思是，我永远也做不了妈妈了？
2: 我不能给你过多的承诺，因为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1: 那就是不能了。
2: 不能。

我该怎么办？医生几乎判了我死刑，我将永远失去做母亲的权利。我一直以为唾手可得的事，却突然间变得遥不可及。

0: 你是尔世强的爱人吧？怎么了？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1: 对不起，我不想听。
0: 哎，
1: 你干嘛呀？再这样，我就要公安了。
0: 你是不是觉得你过得特幸福啊？尔世强在外面偷情，你不知道吧？
1: 闭上你的臭嘴！
0: 我说真话怎么没人信呢？你空搭理！哎，你干嘛呀你？
1: 我是真没见过比你还弱势的女人。你男人都那样，你也替她说话？她跟小薇有一腿。
0: 我真没见过你这么恶心的男人，给自己扣顶绿帽子，满世界转悠。
1: 你以为我想带啊？
0: 是尔志强给我带的，
1: 我今儿不要脸了。我跟你说实话，我不能生孩子，小薇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是你男人尔志强的。
0: 你再胡说，我信了你。
1: 你不相信啊？小薇在里面，你问他，你去啊，
0: 去就去。

等我把这个孩子打了，随便你怎么闹。

0: 小薇，丽燕，我一下课就过来找你了。啊，怎么样？手术定在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啊？你不打算告诉我志强吗？既然是他的孩子，他有知情权的。
1: 我不想让他知道。
0: 那你也不能一个人担着呀。
1: 这个孩子我不能把他生下来，
0: 可是你至少也得跟尔志强商量一下吧。
1: 不用了，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会怎么样，你想过吗？他们家一定会大乱的。如果因为这个孩子破坏了他的家庭，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的。本来就是个错误，不能再错下去了。
0: 小薇啊，可你是爱他的呀。
1: 他有他的家庭，有他的生活，我不能打扰他。志强这个人的脾气我最清楚了，依着他的性子，要是知道我怀了他的孩子，他一定不会不管的。如果他真的决定要离婚了，那宝珠呢？宝珠怎么办？她是无辜的。
2: 志强，我要看看你的心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

0: 我就想表个态，你随便说啊。
1: 宝珠跟了我呢，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2: 是是是，
0: 是吧？
3: 我高兴，
0: 我一定会对他好，你们就放心吧。
1: 哎，
0: 以后绝对不让你们操心。
1: 哎，是是是，
2: 来，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
0: 这杯酒我先干了。
1: 哎呦呦，志强，哎呀呀。
0: 这五百你拿着，买一套新衣服，再买个戒指，咱俿结婚的时候我啥都没给你买，听话。志强，合适吗？
1: 志强，
0: 对我真好。傻媳妇儿，你是我老婆，不对你好对谁好？
1: 老实说，是不是外面有人了？看看这头发怎么回事啊？我在你衣服上发现的，不是我的吧？啊，谁的呀？谁的？
0: 你别闹了，行不行？我哪知道啊？这外面有没有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4: 你是不是觉得你过得特幸福啊？ 志强在外面偷情，你不知道吗？我是真没见过比你还弱势的女人。

0: 二婶吃饭了。
1: 不吃，谁也别招惹我。
0: 你这是给谁赌气呢？我又没招惹你啊。
1: 招惹了，你们全家都招惹我了。
0: 哎，二婶，你这么说我可不愿意了。我们全家怎么招惹你了？
1: 你二叔，你二叔没良心，那混蛋就是陈世美。
0: 跟我二叔生气，你朝我发什么火呀？莫名其妙。

0: 小夏，叫你二婶了。
1: 爱吃不吃？
0: 怎么了？
1: 好心好意叫他吃饭，你瞧他那样，跟疯婆子似的。
0: 行，那他不吃，咱先吃。来，一会儿他要再吃啊，妈给他热去。
1: 妈，你是保姆啊？哎呀，
0: 你这话说的多难听啊！这一家人做个饭就成保姆了。你二婶白天上班累得回家都不想动了，妈又没事儿。
1: 我看她那样啊，可不是累的。
0: 行了，别盯着人家过不去了，谁没个烦心的时候？
1: 就你心好。
0: 你说她跟你二叔生气，这二叔又不在呀？
1: 谁知道啊，骂我二叔是陈世美良心狗肺。
0: 那我看看去。
1: 哎妈，你别去啊，他现在逮谁骂谁。
0: 这是怎么了？
1: 谁知道啊，我二叔一走他就犯病，拿咱们孤儿寡母的好欺负呀。
0: 别瞎说了，快吃。

0: 宝珠，是我呀，
1: 我谁也不想见。
0: 宝珠，你让嫂子进去吧，啊，有话我们坐下来慢慢说。
1: 我不想说，我什么也不想说。

0: 没睡呢。
1: 你二婶哭成这样，妈哪睡得着啊？
0: 二婶又和二叔吵架了。
2: 你二叔不在，去临安了。
0: 那二婶哭啥呀？
1: 你回屋睡去吧。
3: 哎，妈，你也早点睡吧。
1: 嗯，去吧。

0: 若薇，你记住啊，是你背叛的我，是你给我戴的绿帽子，是你和尔志祥活活把咱们这家拆散的，你给我记住。既然走出这个门槛，说这些还有意义吗？不管咱们俩之间有什么过节，都一笔勾销了吧。
1: 你以为这么简单啊？你是不是觉得咱们离了婚就没事了？我跟你说，这事儿没完。你告诉那个尔志强，我要是不整死他，我就不姓高。
0: 高波，我不想跟你吵了，我累了。从现在开始，我跟你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好自珍重。

0: 哟，你咋哭成这样呢？啊，这大孟姜女呢？是不是和我们家那位吵架了？
1: 倒想吵，她不在。
0: 哎呦，那你就是想人家了呗，那也不至于哭成这样吧，挺吓人的。
1: 找我有事儿啊，郑姐。
0: 哎，对了，今年的指标下来了，我给你留了一份。别再哭了啊，我那边还忙着呢。哎，张姐你来了。
2: 哎，郑姐。嗯，宝珠。发什么呆呢？
1: 哎，牛牛怎么样了？
2: 在等配型。
1: 徐东请了半个月的假，
2: 在夜跳一个。
1: 你看你，你累瘦了。
3: 只要我的儿子能好，我死了都愿意。
1: 你后悔过要儿子吗？
3: 怎么可能？

0: 悔呢？宝珠，你知道一个女人一生中最自豪的是什么吗？那就是当母亲啊。
1: 一个人只要有了自己的孩子，生命什么都不重要。牛牛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满足。每当我只要有烦恼的时候，我只要看着他，什么都不重要。宝珠，孩子对一个女人真的很重要。

0: 宝珠，你没事吧？不，我得出去一趟。宝珠。
1: 随便你怎么闹腾，
0: 那我不能怀孕了。不能，
2: 宝珠，咱们要个孩子吧。你不是说不着急吗？你啥时候那么听我话了？我说不急就不急啊。<笑>
0: 早晚的事儿。宝珠。
3: 孩子对一个女人真的很重要。这个手术很小，不用害怕，没事的，回去好好养几天就好了。
4: 小薇姐，你怎么在这儿？
0: 等你，我都说了，等我把这个孩子打了，随便你怎么闹腾。那就什么都晚了。你到底想干嘛？你不能打掉这个孩子。什么？你不能打掉他。 我要你把他留下来，为什么？因为他是志强的骨肉，就因为这个孩子是志强的，所以我才不能够把他生下来。我已经做错了，不能够继续再错下去。 我恨你，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比不上你。就算我跟志强结了婚，可他心里一直都有你。尤其知道你们又在一起，还有了孩子，我恨你，我恨死你了。
4: 那你为什么还要让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呢？

0: 我已经全程了，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做母亲了。可是我想做母亲，我想做志强孩子的母亲。小薇姐，我求你把她生下来吧。 把他给我，这有可能是志强这一辈子唯一一次做父亲的权利。
1: 这太荒唐了！我也是一个女人，我何尝？

0: 不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又何尝不想做母亲呢？可是，你把这一切想得太天真了，我做不到。
1: 我爱志强，为了他，我什么都愿意做。我退出，我跟志强离婚。你们在一起，你生下这个孩子。
2: 你说什么傻话？我跟志强，那都已经是昨天的事了，都已经过去了。我跟他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了。
0: 我曾经做过错误的选择，我不能够让你跟我们俩再做错误的选择。我更不希望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再这样纠缠下去。
1: 小薇姐，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都已经不重要了。我爱志强，你也爱志强，我们都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爱上了同一个男人，我们都希望他幸福，不是吗？没有孩子，志强不会真正幸福的。

你不忍心看着志强这一辈子都做不了爸爸吗？如果你还爱他，我求你把这个孩子。

0: 哎，文静，怎么了？啊，文静。
1: 爸妈，我走了，想独自一个人清静一段时间。走之前我做了两件事，把孩子打掉了，跟高波离了婚。我觉得再不走我就要窒息了。自从跟高波结婚以后，我就掉进了一个摆脱不掉的噩梦之中。当我终于摆脱他的时候，我不想有一丝一毫的纠扯不清，所以我想离开同安，去各处走走。你们不用着急，也不用找我。当我的心安定下来的时候，我会回来。爸妈，我不怪你们，只怪我自己太软弱，拖了这么久，让你们跟着我操心了。我想让自己坚强起来，以我独立的人格走完下半生的路。学校那边我已经请好了假，你们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

0: 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无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
6: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无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

0: 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八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

0: 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2: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3: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4: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 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

0: 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无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7: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8: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0: 用说，他跟您不熟，
1: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0: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2: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3: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4: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0: 想着我帮着干点什么呢。
1: 哎呀，来，你上学去啊，我来弄这。
0: 愁了呀，这个
1: 愁不愁啊？这个去啊，
0: 啊，
2: 那就去吧。
0: 嗯。哎呀，嫂子，都两个月没来例假了。
2: 哎呦，是病了，要不去医院检查检查？
0: 不是，八成怀上了。啊，
2: 真的？哎呦，哎，我听好夏说昨晚上你哭了。
0: 啊，我高兴呢，我。
2: 你说你高兴就高兴呗，哭什么呀？
0: 这都多少年没怀上了，冷不丁一有希望吧，我想起来我就想哭。
2: 你这要是一怀上啊，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0: 是，你说这么多年志强急我也急，越急越怀不上，哎，这回不知道怎么还叫
2: 志强回来，赶紧告诉他，让他也高兴高兴。
0: 哎，
2: 哎呀，这好好好好。
3: 妈，你把东西拿好啊！
4: 哎，春风，婶儿，春风，你怎么来了？
5: 婶儿啊，我没脸回家了。
4: 哎呦，我真想回去，你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5: 不，我要找高波哥说清楚呢。
4: 哎呦，你高波哥刚离婚，正烦着呢，你就别闹啊！
5: 什么？
4: 听话，
5: 离了？哎，那我要找他说清楚呀！
4: 哎呀，别，
5: 高波哥。哎呦，高波哥，你出来呀！
4: 哎，你
5: 高波哥，你说了你离婚就要娶我的，你可不能诓我呀！啊，高波哥，
4: 春风，
5: 你不出来是吧？啊，行，我去医院找你们领导去，你要等着。行，
3: 春风，
4: 哎呦，春风，
3: 春风，你可不能去医院啊！你那是毁我，
5: 我毁了你，那谁毁了我呀？啊！我都看见了，你就是个骗子啊！你骗我啊你！你干嘛骗我？啊！
6: 三儿呢？三儿，快点！
7: 哎，叔叔，我先过去看。
6: 哎，
7: 志强，
6: 大哥，
7: 你这到哪儿去了？
6: 我刚从临安回来，你呢？
7: 啊，我去省里出差。
6: 哦，小飞怎么样了？糟糕透了，怎么了？
7: 孩子做掉了，婚也离了。
6: 啊？
7: 也不是什么坏事儿，跟着高波过日子，小薇得崩溃。
6: 那现在怎么样啊？在哪儿呢？哎呀，
7: 被折腾了。想出去散散心，
6: 也好。
7: 那听齐师傅说，你现在搞装修了。
6: 是啊。
7: 好好干，你肯定能行。我不和你多。

0: 不聊了，我得走了。
1: 行，走吧。嗯，哎，
0: 志强，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
1: 哎，

0: 我跟春芳在一起就别送了啊！哦，你胃不好，记得别吃凉东西。
1: 知道了，妈。
0: 春芳，我们走吧。
1: 妈，你慢点啊。
0: 春芳，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跟你高不过说几句话啊。
1: 什么事儿啊？
0: 春芳的事，你再想想吧。
1: 我想什么呀？你就跟他说我不结婚了，让他找个人嫁了吧。哎呀，
0: 这姑娘啊，你有的很。她说除了你，她谁也不嫁。她还合上我了。你把话说绝了，想想再说。啊，
1: 行了，我知道了。啊，赶紧走吧。哎，
0: 耶，人呢？你的包在这儿，人到哪去了？
2: 这个春芳真能给我找事儿！哎呀，
3: 你赶紧去找啊！
2: 行了，你别着急，我马上派人去找。哎呀，
3: 老婆，嫂子，我回来了。哎，二叔，
2: 志东，
4: 给我买什么好吃的了？
2: 你看这是什么？
3: 烧鸡。
2: 烧鸡。
3: 人长大了，嘴还那么馋。
2: 妈，我去趟厨房。哎，
3: 去吧，来，
2: 嫂子。
3: 回来了，
2: 我猪呢？
3: 哦，
2: 哎，
3: 不是回来了，
2: 媳妇儿，我回来了。这是咋了？
3: 逗你呢。
2: 逗我？
3: 宝珠啊，八成怀上了。
2: 真的？
5: 志强，我想死你了。
2: 怀上了？
5: 没有。
2: 别闹，
5: 怀上了，
2: 你太伟大了，我太有本事了，我都要当爹了。哎，你说人生真有意思啊，你越想什么越来什么啊，
5: 看把你嘚瑟的。
2: 我能不嘚瑟吗？我都要有儿子了。来，
5: 干什么呀？
2: 宝珠啊，从今天开始你在家里就歇着，什么都不干啊，把身体给我养得好好的，等养好了身体给我生个大胖小子。
5: 看那样。嘿
2: 嘿，我不去南方了。
5: 为什么不去啊？
2: 你傻呀，伺候你啊。
5: 你快拉倒吧，你会伺候人啊？
2: 我可以学啊。
5: 我可不想让我的男人围着我转。你没听人说呀，男人就是挣钱的耙耙，女人是存钱的匣匣，去挣钱啊！
2: 说你财迷，你还到家了啊？
5: 不是，我说真的呢，你去南方啊？
2: 你赶我走啊？
5: 不是，我想通了，我得支持你。
2: 哎，你说你怪不怪啊？没怀孕的时候我说我要去南方，你不让我走，现在有了吧，我想伺候你吧。你又把我往外推，你说你全都拧了，
5: 他一点也不拧啊！你想啊，你要不在我身边，我怎么怀呀？是不是啊？你现在都怀上了，你去你的呗，反正他在我肚子里呢。再说了，那孩子生出来不哪哪都用钱呀？
2: 没事儿，在同安一样可以挣。
5: 你不说男方能多挣点吗？多挣点是点啊，啊？我发现你也挺怪的呀，你当初说要去南方，我拦着你不让你去，你看你急的像我挡了你来钱道似的，一有孩子还不想去了。
2: 哎，我不走了。
5: 你守着我干什么呀？
2: 我守着你啊，看着我的儿子一天天的长大。
5: 他在我肚子里呢，长什么长啊？
2: 亏你搞医的呢，肚子里就不长了。
5: 你也看不见呀，
2: 看不见，看不见，我可以听。

0: 哎呀，姐，让我听听。我跟你说啊，我这一听啊，我心里就得劲儿。志强，你还是去吧啊！
1: 不是，你怎么了？你干啥呀你？
0: 你听我说呀，黑姐姐都给那边打电话了，人说那边有活让你过去，你又不去了，算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啊？你再说了，那猛子和耿三都等着你呢。
1: 这事儿是你挑起来的，回头你又不去了，你让人家知道是因为孩子，人家不笑话咱呀。嗯，
2: 听话啊。行，我听你的。你躺下，我给你弄点红糖水。哎，哎，躺好了啊。
0: 志强，去就去吧。嫂子，你同意了？嫂子前几天就表态了，你认定的事儿做去就好了。
1: 嘿，嫂子，你就不怕我再栽了？
0: 你哪能不长记性呢？你敢去，就说明你不怕栽。
1: 嘿，那行，我就去做打算了。
0: 家里的事儿啊，你别操心啊。
1: 嫂子，包叔就托付给你了。
0: 这个你就放心，他这人呢没心没肺的，你别跟他计较。哎，说谁没心没肺的呢？哎，
1: 你俩这是要出去啊？啊，
0: 那个铁蛋儿不是回来了吗？然后志强又要去管城了，我们两个想在丽丽餐厅请大伙吃饭。
1: 去去，
0: 快点吧，人等着呢。
3: 那你们快去吧，啊，快去。
1: 那我们去了。
0: 走了，嫂子。哎哎。
1: 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之前啊，我要说两句啊。这顿酒我来请，
4: 怎么可能你在我这儿吃饭？我坐在这儿呢。
1: 就是，还有什么说头？当然有了。这第一呢，欢迎你回同安，回到哥几个的怀抱。<笑>第二呢，我马上不是要去管城装修了吗？这得感谢丽姐的鼎力相助。
4: 这第三嘛，我说志强啊，你这别再卖关子了，这酒都等着呢。
1: 行，那就干了，不说了，先干了。
0: 我说，
1: 我怀上了。呀，哎呦，
0: 那么大的事儿啊！
1: 不是这太火爆了，这哎，志强你小子行啊你！
5: 我来一个，
1: 所以我说我请客嘛。
0: 你别喝了，你别喝了，保证你别喝了。嗯，哎，哎呀，哎呀，这好事儿，来来来来来来。呀，李婶来了，这又忙活上了啊？这不志强要去外地吗？我把他的被子拆了洗洗。哟，志强可是有媳妇的人呐。他俩都忙，顾不上，我能帮就帮一把。
6: 志强碰上你这样的嫂子，真是有福气。你说宝珠，那也是个媳妇儿，让牛板兰惯的呀，什么都不会干。你说她能会干点什么事儿？是不是？哎，
0: 李婶，宝珠怀上了，
6: 怀上了，这都这么些日子了，不是一直没怀上吗？
0: 这会儿有动静了，哟，那可是好事儿啊！
6: 是啊，你说她有了身子，我能让她干这个？
0: 也是也是，听说铁蛋回来了，哼，算他有良心，说是啊，要回同安来发展，那这媳妇还是可以呀啊，她能跟铁蛋回来就已经不错了。那个媳妇吧，人倒是也还不错，手也勤快，嘴也甜着呢。那个孩子吧，虽然不是铁蛋亲生的。 也挺稀罕人的，可是啊，我这心里还是别扭。你们住在一起吗？没有，我让他们出去租了间房子，婆媳不能住在一块儿。坐吧，李婶儿。
6: 好，
0: 你瞧咱们这条小街上，有多少人家，住着住着，那还不都分了家了？哟，还别说，就你们尔家呀，相处得好。
6: 我们可不是婆媳呀。
0: 哟。 那妯娌俩更难处，还是说呀，你人好厚道？
6: 哪儿啊？
0: 老唐啊，可没有这个福气了。哎呀，
6: 李婶儿，快别提老唐了，
0: 真不考虑了。那老唐可是一心一意的那。

0: 等着你呢。
1: 那也是白等。
2: 倒满！
3: 你别给他倒了，你给他倒了还是我喝。
4: 这娃娃怀上了，名字取好了没啊？
3: 早就想好了。
5: 那给大家伙说说呀。
3: 那不刨活了吗？不说。
2: 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6: 呦！哎呦！来，媳妇儿啊！
2: 俩月了，
7: 那你有反应了吗？
2: 就是有时候老想吐。
8: 哎呦，宝珠，志强这吃饭可得注意，以后想吃什么跟姐说，姐给你做啊。
3: 你就放心吧，我现在把她当奶奶一样供着。
2: 那应该的，是应该的。
3: 说一个正事儿啊，旭东儿子牛牛的配型找到了，我想呢，咱们哥几个呢，可得帮帮人家。
4: 那没得说，
3: 那就好。来，
0: 哎，铁蛋儿，你看我干嘛？这事儿该帮就得帮啊。
5: 行，这事儿算我们一份，
2: 算姐一个。
3: 来，喝一个。
5: 来，
4: 哎，对了，那铁蛋儿，你们两口子不还有事儿请教丽丽姐的吗？
8: 哎呦，这高抬我，有什么请教不请教的？有什么事儿说。
5: 哎呦，丽丽姐还谦虚起来了啊。
0: 是啊，丽丽，我们也想开一家餐厅。
8: 哎，你们不是做浮游吗？
9: 对呀。
0: 哎呀，做浮游的人太多了，这钱不好赚呀，现在。
8: 嗨，就这事儿啊，用得着我的地方，张嘴就是了。
0: 哎呀，
8: 太好了！丽
5: 丽姐就是爽快人啊！来，咱们两口得敬丽丽姐一杯，
3: 敬
5: 丽丽。
3: 敬啊，一起喝。
2: 一起喝！
10: 哎呀，你说这春芳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呀？
11: 她就会找事儿。
10: 你说这孩子到哪去了呢？弄得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呢。
11: 妈，你放心，他死不了。
10: 有你这么说话的？你做对不起人家姑娘的事情，还这么理直气壮？你要是不招惹人家，人家姑娘会这样？
11: 我可没招惹他，是他自动送上门的。
10: 你换脏东西！
11: 那我怎么了？我还一肚子气呢。
10: 你怎么成这样了你？我和你爸送你上学，你好都没学到，学了一身的臭毛病。你和小薇过不好，你自己也得好好想想。小薇的委屈脸上都写着，妈眼不瞎。妈不说你，你就当妈是乡下老婆子，啥都看不明白。
11: 行了，你别说了。
10: 再说人家春芳，人家好好的姑娘，你要是不招惹人家，人家会这样吗？你伤害了人家姑娘，又不想担责任，有你这么做人的吗？我和你爸都教了你这些吗？我呀，你这叫不善呐，你知道吗？
11: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没完了还。
10: 做个鸡飞单打。我看你怎么收拾你！
11: 妈，有你这么咒儿子的吗？
10: 行了，我说都不想跟你说了。你也这么大了，自己日子自己过，过成啥样，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走了。
11: 妈，你别生气。
10: 哎呦，别拦我。
9: 找。那丫头找到了，
11: 她在哪儿啊？
9: 在凤凰山上，说是要寻死。
11: 寻死啊！
9: 哎呀，哥，等我！哎呀，那边，
12: 师傅，这次一次走半年的，师娘那边能同意？
13: 没事儿。
9: 哎哥，你干嘛去？慌慌张张的，
12: 你是不知道，高富家女人出事了，在凤凰山上要跳崖。
13: 什么？
3: 猛子
12: 啊，
3: 那谁啊？
12: 哦，我哥叫刘勇。
3: 你哥？难怪长得那么像。
12: 是我们两个双胞胎。
3: 你是双胞胎啊？
12: 对。
3: 难怪呢。哎，他怎么跟高波在一起啊？哦，
12: 他们两个在同一个医院，都是哥们儿。
3: 哦，这俩人干嘛着急忙慌的？
12: 我哥跟我说高波家出事了，说他媳妇儿要在凤凰山上跳崖。
3: 什么？

1: 姑娘，别想不开啊，快下来吧，姑娘，快下来！
2: 春发，别过来！别过来！哎，
1: 不是说高波家女人吗？我哥说的。
2: 春发，有什么话，咱们回去慢慢说啊。 过来，
1: 我不信，我不相信你。
2: 你说过你要娶我的，
1: 我一定娶你，我肯定娶你，你相信我。

0: 你这是干嘛呀？啊！一哭二闹三上吊，你占全了，有本事你真跳，你真死给我看呀！闹什么呀？
1: 哥，救我！就这么回事儿，那姑娘太惨了。哎呀，太吓人了！你怎么去那儿了？我听说高波的媳妇儿，所以我……你以为是小薇啊？小薇早跟他离婚了，走了。
2: 你怎么知道的？我去医院碰见小薇了，她说的。靠谱，那人也太可恶了，玩弄女性。该死的就是他，就没见过这么卑鄙无耻的人。
1: 抓起来了吗？
2: 让公安给带走了。抓得好，就应该判刑枪毙。 罪该万死！哎，你说没有王法了是不是啊？啊！我看他就是个施虐狂，跟小薇在一起过的时候就打小薇。我要是小薇，我就上妇联告他，我上法院告。都什么年代了，有这么欺负妇女的吗？他干了卑鄙无耻的事儿，还欺负小薇。
1: 老朱，别那么激动，肚子里还有孩子呢，听话。志强，我真理解小薇了，真不容易。人都说女怕嫁错郎，小薇这不就是吗？多好的人呢，嫁了这么个恶棍。 就是个披着羊皮的狼，我一想起他过的日子，我都哆嗦。志强，你说我过去还那么对小薇，我犯浑，让他受了那么多委屈，我真想当面给他道个歉。
0: 老朱。
1: 我对不起小薇，我真对不起她，她那么善良，为了我牺牲了自己。

0: 什么意思啊？什么牺牲自己啊？当初他要不让，我能得到你吗？我知道，其实你的心一直都在他身上，你们才是真正的一对儿。
1: 以后呢，我跟小飞的事儿再也不许提了。好，我心里只有你。一会儿我去收拾东西，准备去南方。行，去吧。我别的都不担心，我就担心你，我怕你跟家里人再起冲突。
2: 我猪脑子没长记性啊！都想好了，你走以后我就回我妈家吃，不在一个锅里搅勺子，起什么冲突啊？这就对了，啊，不许闹别扭。还有孩子呢，开心点，啊。
3: 嗯。
2: 我收拾东西了。哎呀，志强。 这怕是不行吧？这保住回娘家吃饭，你说这让人怎么说呀？这知道的，说是为了免省事儿；这不知道的，他以为我们又闹不和呢。
1: 嫂子，保住也是好意。
2: 可是这总不是个事儿啊。
1: 那就让他在那边先吃几天，省着我丈母娘端来端去的。
2: 那行，就先这么着吧。
1: 还有啊，我这回一走就得小半年。而下高考报志愿的事儿想的怎么样了？
2: 说是想报考军校或者是师范。
1: 怕花钱吗？哎呀，这闺女懂事儿
2: 了，说长这么大不想再给家里添负担了。
1: 你跟她说说，不用顾虑那么多，考到哪儿就在哪儿上，钱的事儿。
2: 不用他操心，我这不正着呢吗？我也是这么说，可是这孩子就担心，怕你拦不着活。怎么可能啊？
1: 还有尔东，这小子现在是叛逆期，我小时候多逃，他就多逃。我担心他这么逃下去，哪天再惹点什么事儿，你多操点心。
2: 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
1: 二秋，我倒不担心，自打病好了之后，喜欢学习又聪明，爱动脑子，每回考试都是前几名，将来肯定有出息。二秋说了，让二叔啊放心的去。哼，行了，那我先回去了。哎，对了，嫂子，你对我齐大哥热心点儿，我看的都不敢来了。
2: 志强，我真是不敢再动心了，不敢了，就这样跟孩子过着，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挺好的。

0: 有人吗？有人吗？
1: 哎呀，
0: 大娘您好，我是小薇，是丽燕的朋友。
1: 哎呀，大娘知道知道，你就是小薇。哎呀，燕来电话说了，走走走，给我
0: 麻烦您了。
1: 哎呀，不麻烦。哎呀，闺女儿，燕不太大，不过有你住的地儿，
0: 挺好的。
1: 你就跟燕住一个屋吧。
0: 行。
2: 饿了吧？还真是有点饿了呢。哎呀，
1: 大娘给你熬了小米粥，还烙了饼。

0: 行，哎呀，谢谢啊！没事，快替我。小鸟翅膀硬了，要单飞了。你说我飞得起来吗？怎么飞不起来啊？伙食配够吗？没问题的。大哥，我们想求你件事儿。
1: 啥事儿？
0: 我这趟走呢，不是三天两天，大嫂这边，请你多照顾点。
1: 你小子这是别有用心，
0: 算是吧。
1: 问题是，你嫂子那边的，你别急呀。急啥呀？对了，还有一个事儿，
0: 啥事儿？
1: 我媳妇儿怀上了。真的？
0: 这回真怀上了？那好事儿啊！你这不当爹了吗？
1: 我说你这么大的干劲儿的，非要出去呢？
0: 我得养家糊口啊。
1: 行。 家里事儿交给我了，好。
0: 哎，叔，
1: 你别送了，啊，那我们就去走了。
0: 行，走吧。嗯，
1: 路上小心点。嗯，
0: 走。
2: 没事，叔，
1: 不用，走了。嗯。路上小心，哎。

0: 散养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卤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肉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海带手撕，肉烂骨酥，鲜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蘸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1: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看到没有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就用手撕，手撕啊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
2: 嘎嘎好吃。
1: 是的，一鸡双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3: 两位数，
1: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3: 免费试吃。
1: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百十块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
4: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啊，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料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啊，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5: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6: 这是散养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0: 好

0: 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1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所以肉质是非常的鲜嫩，传承100年烹饪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香融香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朋友们，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大家看到没有，它呢是真空的锁鲜，开袋即食，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对不对，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2: 放心吃。
1: 好了，朋友们，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记住了啊，你们就不要用刀切，用手，看到没有？像我这样撕着吃，对不对？
2: 软烂透骨，鲜香酥嫩。
1: 哇塞，太香了，非常的可口，连骨头看到没有，都是酥的，好吃的，嗯，根本停不下来。你看，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我们非常贴心啊。咱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你看鸡肉撕开之后浇淋上去拌一拌，或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保证是鲜香麻辣的，蘸一蘸，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口
2: 过瘾。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了，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是不是？所以啊，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看到没有，宴请聚餐有面子，老有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而且啊，咱们都是新日期给大家送货上门，关键此刻打电话价格非常给力，来，咱们拿出手机扫一扫啊，咱一扫码看一下，一只66块钱，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咱联合总厂给观众送福利了，家人们听好了，只有这一次机会，一只、2只，只要99块钱，上车。怎么99元3只啊？怎么回事呢？
3: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他自个儿补贴，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1: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免费吃，家人们赶紧打电话！
2: 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
4: 60万块钱！
1: 天哪，家人们，线下66一只，对不对？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而且呢全部都送运费险，退货换货的运费险您都不用出啊，我们来承担，全部新鲜日期发货，漏发的免费补发，有破损的免费补发，您只管放心吃，风险我们来担。
3: 正宗山东特产老品牌麻油鸡，保证全家老少都爱吃，软烂脱骨，香味四溢，百吃不厌，开袋即食就是鲜美的五香味，老少皆宜，喜欢麻辣味的每一袋都赠送了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鲜香麻辣，爽口过瘾。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

0: 直接给您三大支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每次摆上桌呀都不够抢的，根本不够吃啊！百年秘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2: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一家人都爱吃，多备一些，想吃就吃。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3: 特别好吃。一开盖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品质很好，用的都是散养的走地鸡，给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软烂多骨，非常好吃，非常入味，
4: 真好吃，我还要吃。
5: 哎，好嘞。哎呀，好。哎呀，好。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就是鲜香肉香，不油不腻，软烂透骨。儿子和儿媳呀都爱吃麻辣的，他们都是把这个秘制的麻辣油拌着吃，或者是蘸着吃，反正怎么吃都是好吃，满足一家人的口味。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以前3只啊得花近200块，现在呀99块钱就能送到家门口，现在买就是划算。
0: 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家人们，在家招待亲戚朋友，省去做菜的麻烦，打开一袋，右手一撕，摆盘就能吃，配上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方便好吃有面子。之前很多粉丝留言说了，你们这个麻油鸡确实好吃，不过啊，1只66不便宜啊。哎，机会来了，听好了啊，此时此刻正在上电视做品宣促销，整整3只啊，朋友们，只要99。
7: 99，
6: 对，随便您去找啊，也没卖过这个价，所以呢赶紧抢单捡漏了。那还有很多粉丝朋友就说了，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因为咱家的麻辣油鸡真材实料，不掺假，时刻坚守古法烹饪工艺卤制，从鸡子的选材到餐桌上，每一步都是匠心制作。来，朋友们，我要跟大家说了啊，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1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不做产量，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所以说呢，好品质不是说出来的，是用心做出来的。而且咱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料，配料表呢也很干净，大人小孩放心吃。那第三呢，就是百年传承了，古法烹饪老工艺，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来，

0: 的是一鸡两吃，对不对？辣的不辣的，满足全家人的口味需求，怎么吃呢都好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所以家人们，破价福利已经给到大家了，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两只三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1: 198。
0: 此时此刻整整三只，朋友们，198不要，100块都不要，直接99块钱三大只，福利炸不炸？
1: 炸！
0: 要不要？
1: 要。
0: 好的，99元三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抢，抢成功的全部赠送运费险，不好吃买贵了不满意，通通包退，全部新鲜日期急速发货，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2: 库存到极，
1: 库存到极。
2: 只要现在打电话抢到手的，让你免费试吃一只，仅限
1: 100单，
2: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并且今天下单的全部赠送运费险，全部新鲜日期发货，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1: 通通报废。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5天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三样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一嗦啊就脱骨，很好消化，一天不吃啊我都想得慌。以前这一只60-70，现在99三大只，趁着活动我囤了9只，过日子托啊可就没这个店了，平常跟老伙计喝小酒，打开一只，得劲儿，过瘾，全是新鲜日期。这不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着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5: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
4: 嗯，一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三养土鸡，
6: 肉质嫩，有嚼头，不肥不油，非常的好吃。
4: 平常不想炒菜了。
6: 开袋就能吃，很方便，
4: 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
6: 酥嫩汤骨非常的入味，
4: 还送的秘制的麻辣油包，年轻人呢、爱吃辣的，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都爱吃，所以啊趁着活动啊我囤了15只，我专门啊用手机扫码出来的价格啊就是66一只呢，趁着活动啊三大只啊才99，太划算了，发过来的都是新鲜的日期，还让咱免费试吃一只，太给力了。
3: 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5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这个呀又省钱又好吃又卫生，而且用的是散养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天天呢就想吃这一口，家里多喂了几只，嘴馋了

0: 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三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发来了呀，都是新日期，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1: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

0: 整整两大支，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支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支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我说高哥，那个院长那边怎么说呀？还能怎么说？被开除了。哎呦，我说你就知足吧，那可是一条人命啊！我哪知道他性子这么烈呀？
1: 我说你也是，你招惹人家干嘛？谁招他了？是他讹我的。那他要自杀，我能拦得住吗？
0: 人命可关天呐！行了行了，不提他了。哎，你说医院这些人挺有意思啊，平时都挺好，我这一出事儿都躲得远远的，都恨不得不认识我。算了算了，不干就不干。天地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没有我容身的地儿。
1: 不是高哥，我听你这么说，你下一步想好怎么办了？
0: 我想去管城。
1: 不是你也去管城啊？
0: 我有个同学在那儿，他说那儿比较开放，我要开个私人诊所，那肯定赚钱。哎呦，
1: 我说你这医院这边就不打算抱任何希望了。
0: 就是请我都不回来了，跟那些人在一起工作，那还不够憋气的。
1: 哎，刘勇，
0: 嗯，
1: 干脆你也别干这锅炉工了，等我立住脚，跟我一起去。
0: 高哥，我打小我留这儿吧。
1: 怕什么呀？有我给你铺路呢。
0: 我说高哥，你跟我说实话，你这次去那个地方，跟尔俊强有没有关系？
1: 能没有关系吗？要不然地方那么多，我干嘛选那儿啊？
0: 我说你是还不打算放过人家？
1: 我这辈子跟他死磕。
0: 依照我说，这事儿就算了。
2: 这事儿你可别跟任何人说，不能坏我的事儿。哎，我知道了。哎，我说高哥，等会儿
3: 说一下，让他把表赶紧给我送过来。
2: 啊，姐来了。哎呦，
3: 这是怎么了？高兴成这个样子呀？
2: 我不能高兴啊，非得整天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呀。
3: 你这张嘴，
2: 什么事儿？那表填了没有？我不填完了吗？ 申请填一份，这怀上了还得填一份，这麻烦，嫌麻烦那就别填呗，生不成可别赖我啊！
3: 哎，不是，我填，拿了把表，不早就给了你了吗？
2: 是吗？那我放哪儿呢？
3: 哎，这个马大哈，
2: 哎，
3: 啊，
2: 这儿呢，是这个吧？
3: 是啊，
2: 行，这就填，你赶紧的啊，回头赶紧给我送过去，好。
3: 走啦，姐。哎，你。

0: 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的。
0: 你没有一种想要吐的感觉吗？
1: 想。
0: 这反应够大的。
2: 邱老板，
3: 请进。
4: 你就是志强吧？
2: 哎，
4: 久仰久仰。
2: 哎，你好你好。
4: 丽丽啊，给我打电话了，她说你装修的手艺不错，让我在这边照顾一下，给你介绍点活。
2: 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4: 哎，毛毛雨。不过也真巧，我一个搞宾馆的朋友正好要装修，活我揽下了，想把一部分工程包给你。
2: 真的？
4: 当然了，你的手艺也得过关，要不然我可就做辣了。
2: 您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让您的朋友挑出毛病的。
4: 哎，住的地方找好了吗？
2: 找好了，我们一共三个人已经住下了。
4: 嗯，那行，明天一早咱们就开工。
2: 哎，邱老板，这是我一点心意。
4: 哎，太客气了。
2: 在管城还得麻烦您多多关照。
4: 哎，有丽丽的面子在这撑着呢。啊，
2: 谢谢您。
5: 慧兰，哎呦，慧兰，哎，
6: 刘姐怎么了？哎，出什么事儿了？哎，
5: 知道了吧？王家宝珠怀上了。哎
6: 呀，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
5: 这是不是好事儿啊？这正想孙子咱黑来了。
6: 当然是好事儿了，当然是好事儿。
5: 我们家老郑高兴的在家里头啊啊啊的唱呢。
6: 那当然了，快抱外孙子了，当然高兴了。
5: 是呢。啊，慧兰，来来来，你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6: 哎呦，慧兰，我是想啊，你说这志强又不在家，你就让宝珠上我那儿吃去呗。
7: 那怎么行啊？
5: 那咋不行啊？这又没多远的路。
6: 牛姐，我说了你别多心，这宝珠啊怀的是尔家的后代，我这当大嫂的得尽点义务。哎呀，再说这宝珠天天回家吃，这别人看了怎么说呀？
5: 谁说啥说啥，咱两家的事儿别人管不着。
6: 真是，你真有那闲工夫啊？
5: 哎呦，哎呦，慧兰呐，你可不知道啊，我这一退下来，每天闲的呀，哎呦，恨不得天天洗煤球呢。哎呦，你再好好想想，这宝珠上我那儿吃去，咋就不行呢？
6: 行，那就这样。
5: 行啊，你看我这记性。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你不但不怨我，你还得谢我。
6: 什么事儿啊？
5: 哎呦，你说你这年纪也不大，成天家呆着也不是个事儿，是不是？急不说，这全家担子都压在志强一人身上，你肯定心里也不乐意，是不是？
6: 是这个理儿。
5: 哎，我原来上过班的那家副食店呐，现在缺个临时工。我们那郝经理跟我一说，哎，我立马想起你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喜事儿？这不正合适啊！啊，虽然这站柜台，挺辛苦的，可总比在厂子里上班强吧？这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再说了，那我们的副食店离咱这条街也就这一拃的路，这偏偏腿就过去了，你也用不着起早贪黑的。
6: 哎呀，啊，牛姐，谢谢你能想到我。
5: 看你这话说的，咱是亲家，我不想着你，我想谁？
6: 那你就跟经理说，我答应，
5: 答应了。行，你放心，这郝经理跟我是姐们儿，我拜托他，他肯定同意啊。
6: 那就谢谢牛姐啊。
5: 哎，我这就跟他说去。哎，啊，去了啊。
6: 好好好。
8: 小薇，
9: 丽儿，哎呀，
8: 让我来看看。怎么样？
9: 可回来了，
8: 挺好的，比来的时候胖了。
9: 妈，大娘，
10: 妈，
9: 丽儿来了。
10: 哎呀，丽儿，闺女回来了，放假了。
8: 妈，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10: 耶，快别夸妈，还是小薇这闺女好，怀着个娃还给娘干这干那的。
6: 没有啊，
10: 快谢谢啊，娘给你们做好吃的去。
8: 好的。我给你写的信你收到没？
11: 收到了。你真的要去西藏啊？多远呢？
8: 我们都商量好了，利用这个假期从川藏公路进藏。
11: 真羡慕你。

0: 你别跟我妈说啊。
1: 放心吧，
0: 不然的话她又该阻拦我了。
1: 我不会说的。哎，我写了几封信，你每到一个地方就给我爸我妈发一封。我这次走的时间太长了，我怕他们怀疑。
0: 没问题，
1: 进屋说。
0: 走，走吧，走。
2: 跟你们说个事儿啊，
3: 嗯，
2: 我待遣用完了，这活儿没干完呢，咱不能半途而废啊。
3: 是，肯定不能半途而废，这要是半途而废了，到时候钱肯定打了水漂了。
4: 该怎么办啊，师傅？
2: 我是这样想的，你们盯着，我回去想办法，看能不能借到。我算了一下，大概还差3万块钱，想办法把这点钱给借到了，把这活儿干完了，就能结账了。后面还有大活呢。
4: 真啊，师傅。
2: 眼下当务之急是把这事儿对付过去啊。
4: 嗯，严师傅，
2: 嗯，
4: 我觉得臭老板不是挺富裕吗？他能支援点咱不？
2: 人家是大老板，再说了，已经够帮咱的了。
4: 可是你这回同安就能借到钱了，你说现在都什么人啊？
2: 想想办法吧，看我那几个哥们儿能不能帮忙。
5: 这样，师傅，你去趟我家，看我爸能不能放点钱。
4: 张师傅，那是找找我哥，我哥那儿可能还有点钱。
2: 行了，先谢谢你们啊，我自己想办法。

0: 宝叔啊，回屋歇着去吧啊，这儿凉。嫂子，哪个是牛郎织女星啊？我老找不着。想志强了吧？
1: 怀着他的孩子呢，能不想吗？
0: 那摔那一跤真没事儿啊！我都说我皮实了，你还不信？真没事儿，
1: 我可是一宿都没敢睡呀。
0: 没事儿啊，放心吧。

0: 志强，
1: 哎，丽姐，
0: 你怎么回来了？这么快就完工了？没有，我想回来看看。啊，做个好丈夫是吧？
1: 一般一般，师姐底赛。
0: 词儿学的真快呀你！哎，不过你回来也好，昨天啊，宝珠摔了，把我们这条街的人都吓坏了。是吗？
2: 他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孩子没事儿，孩子没事儿。不过呀，你回家好好说说尔东，他昨天跟一帮孩子打架，这宝珠去拉架，这一下就让人孩子给摔地上了。
1: 这小子又是皮痒痒了，
0: 快回去吧。
1: 行，回头再说，我走了啊。
0: 哎。

0: 大叔啊，
1: 你回来了，
2: 又闯祸了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2: 让我爸出来了，是不是？
3: 疼疼疼！
2: 赶紧睡觉去，明天找你算账。
1: 好，
2: 去吧。
1: 老婆，
2: 哎，这么早就躺下了？
3: 你咋回来了？
2: 我是回来看我儿子的。你咋了这是？
3: 我有点难受。
2: 是吗？哪儿难受啊？
3: 头有点晕。
2: 头晕啊？咱们去医院吧，好不好？
3: 不用，
2: 你听我
3: 歇一会儿就好了，真的。
2: 真不去啊？那行。

0: 那你歇一会儿，啊！
1: 行。
0: 你看我，我洗洗去，啊。

0: 你回来到底干啥呀？
1: 我不是承包了一个活吗？我那点钱哪够用啊？两天半就用完了。
2: 多亏了丽丽姐她老公，帮我先垫了点。
0: 你差多少钱呢？
2: 差不多3万。
0: 那么多呀？
2: 其实我这一次回来就是凑钱的，度过这一次难关，很快就能周转过来。
1: 那边的活多。
0: 哎哎，那个，我这正好有3000块钱，你拿去应急呗。
2: 不用。
3: 老婆，你那3000块钱是儿子的奶粉钱，就留着吧。啊。你呢，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给我生个胖小子就行了，别的事什么都不管，听见没有？
0: 哎。
3: 睡觉。
2: 嘿嘿。睡觉。
1: 老婆，这段时间我老做梦，梦见儿子，这小子长得像我，也像你。我都想好了，将来让他去最好的幼儿园，读最好的学校，给他买玩具，买一堆，我没玩过都给他买。以后呢，还要给他买一个漂亮的小床。

哎呀，我听见我儿子叫爸爸了。乖，好好休息。

0: 你起来了？哎，怎么样？我手艺还行吧？好。嘿嘿，昨天晚上吵到你了吗？没休息好？
1: 没有。
0: 那你赶紧洗脸，吃饭吧。啊？
1: 你做的饭啊？
0: 对啊，我给你和儿子做的。嘿嘿嘿，赶紧洗脸，吃饭。
2: 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踏出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一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

0: 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如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

0: 满足了。
1: 外面卖的冷鲜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生腌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3: 好喝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

0: 炒盛宴一锅肉，泥如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那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G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

0: 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是啊，志强他回来了，我看见他了。秋雪，你放心，尔志强不是那样的人。再说他回来了不回去，那吃亏的是你吗？那不是他自己呀、啊。行，我看见了，我告诉他。好嘞，
1: 老板娘，老板娘，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老板娘来。
1: 来喝一个，喝一个，好来，
0: 来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1: 好好好好。哎呀，好酒嘞，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再喝一个，来来来来再喝一个，再喝一个。
0: 不喝了，再喝就醉了。你们吃好喝好啊，改天再一块儿喝。志强，
3: 志强，
0: 看完儿子了还不赶紧回去？
3: 你管得真宽你。
0: 资金周转不开了吧？
3: 不愧是生意人啊！
0: 死要面子活受罪，有什么不能说的？
3: 我就是遇到点小困难，能解决。
0: 秋显刚才打电话来说，说你失踪了。
3: 说什么？
0: 失踪了？
3: 我失踪了。我能跑哪儿去？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再说了，我那点钱全压在他那儿。
0: 哎，你看姐刚装修完，这手里也没有富裕。
3: 谁问你借钱了？真有意思。
0: 那你不得解决吗？那怎么办呀？
3: 我找顺子他们去。
0: 顺子他们刚给旭东的儿子捐完款，这会儿你让他们拿钱，我觉得有点困难。
3: 那活人也不能让尿憋死啊。丽姐，你放心吧，邱老板这个活呢，无论如何都得拿下来。一，给你长面子；二，也是一条不小的鱼，有赚头。
0: 这还像话？
3: 行了，我不跟你扯了，你忙去吧。
0: 赶紧想办法啊！
4: 这志强不回来的时候，想让你回来吃顿饭，我得在门口候着。志强好不容易回来了，你说你不在那院待着一天八趟的，你往回跑，你说？
5: 嘛呀？赶我走啊？
4: 我是看你不着调。
5: 我怎么不着调了？就是不愿意回去，行吗？
6: 两人吵架了？
5: 没有，我们俩好着呢。志强昨天回来，累了一天也不休息，非要给孩子打个小床，打了一宿呢。早上还特意给我做的饭，都感动死了。
4: 是啊。哎呦，
5: 志强变成这样，你高兴啦？
4: 我巴不得呢。那你赶紧回去吧，别这傻愣着了。两口子说不了几句亲热话，志强是不是又得走？啊，去去。哎，宝珠，志强跟没跟你说，他喜欢儿子还是喜欢闺女？啊，
5: 我生什么他就喜欢什么。
4: 男人呐，还是喜欢儿子。
5: 哎呀，怀着孩子都要累死了，怎么还不出来呀？
4: 闺女，那你跟他好好商量商量，让他早点出来呗。
5: 你算一算，还得好几个月呢。
4: 哎呦，傻闺女啊，这女人呐，都是这么一天天熬过来的。

0: 嫂子，我回来了。
1: 志祥回来了。哎，等着啊，等着。
0: 咋了？
1: 来，志祥，来，这钱你拿着。
2: 这什么钱啊？
1: 平时你给嫂子的钱，除了该花的，嫂子都给你攒着呢。你不是缺资金吗？还缺多少啊？
2: 顺子给我拿了点儿，齐大哥给我拿了10000块钱，我现在还差1万把块钱吧。
1: 齐汉真是个好人，平时你不在吧，隔三差五也来。刚才老唐也找了我了，说如果需要钱呢，他也能借出点。
2: 他咋知道我需要钱
1: 啊？听丽丽说的。
2: 我宁肯不做这生意，不可能用他的钱呢。他是什么人呢？

0: 行了，怪我多嘴，不借就不借。哎呀，这不是大嫂，不可能用他的钱，我跟你说。大嫂，哎呦，丽丽来了。
1: 丽姐，
0: 着急跟志强说个事儿。
1: 啥事儿啊？
0: 秋选来电话说啊，那笔钱你能凑多少算多少，剩下的他都给你垫上了。他让你赶紧赶回管城去呢。
2: 那先谢谢丽丽姐了。
0: 借我干嘛呀？秋雪说了，志强人好，要换了别人，他一毛都不拔。
2: 那要是这样的话，嫂子，那我得马上就走了。
3: 一天都不多待了。
2: 我待不了，工期那儿等着呢，我们那儿快急死了都快。
0: 那，尔东，
4: 哎妈，
2: 哎，
0: 快去你牛姨家把二婶叫回来，说你二叔要走了。
2: 好，我知道了。
0: 那这样，我回去给秋雪回个电话，说你明天就能到。
2: 行，回吧。
0: 那成，我走了啊！
5: 谢谢啊！
2: 谢谢丽姐，
0: 走了。哎，
2: 真是太好了。哎，
5: 你说什么？
2: 我二叔要走。
5: 二叔，
2: 宝贝，你看，我说你什么来着？这枪冷宫回来不到一天，你不在他身边待着，你说你……哎，老伴儿，你不想走了？
5: 你说这丫头？
2: 哪根筋又不对了？这是
5: 怎么了？志强没回来的时候，天天盼着，脖子恨不得盼长了。志强好不容易回来了，你说他要在那儿待着，天天帮回，往咱这跑，
2: 他那是想吃你做的饭。<笑>
5: 有这么馋？
2: 哎，老伴儿，你看着吗？
5: 啊！
2: 华阴山巍峨耸立，万丈高。
0: 嘉陵江水，滚滚东流。哎，二叔，你真要走啊？
6: 二叔还有活没干完呢，得回去。
0: 爽，
2: 哟，二叔，来串亲戚啊？
0: 看你说的，我也不知道你这么快就要走啊。
6: 二叔回来了，我包饺子，吃完了再走啊。大嫂，我帮你。
0: 你好不容易串一次亲戚，你就别忙了。二叔，
6: 二香，报考的什么志愿？我姐报的财经学院金融系。二秋，
0: 跟二叔还保什么密啊？不是二叔，那个军校要求太严了，我肯定不合格，就报了那个财院。
6: 财院好，将来当会计啊？
0: 可财院要交学费。
6: 学费怕啥呀？二叔不正着呢吗？咱不怕啊！哎，宝珠，你别使那么大劲，小心动了胎气。啊哦，嗨，这孩子要那么娇气，掉就叫他掉去。呀，瞎说什么呀？这好不容易怀上的，嫂子，你说也挺奇怪哈，这一怀上吧。 还就舍不得了，可不，比命都重要。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小薇姐怎么就那么狠心呀？说打掉就给打掉，这要换作是我，让我死我也舍不得呀。
7: 小薇是伤透心了，
6: 也是，哎妈呀，太不是东西了，哼，不像我们家志强。 骂起人来吧，瞪着眼珠子，可心细着呢，会心疼人。哎呀，靠着他吧，就觉得踏实。大嫂，你说女人一辈子图什么呀？不就图个直腾直热的男人吗？<笑>
7: 谁说不是呢？
6: 哎，对了，嫂子，志强这回回来给我带了两桶麦乳精呢，回头我拿一桶给尔夏吃。
7: 哎呀，下用不着，你怎么用不着啊？人都快考大学了，不给补补啊？
6: 哎，我下了。

0: 二叔，这是我学着做的饼，你路上吃，
1: 干活
0: 饿了还能嚼两口。
2: 嗯，行啊。
3: 二叔，我给你包了两包药，这包啊是治感冒的，这包是治拉肚子的，我在上面写了字。
2: 好啊，以后二叔干活累了就先吃你给二叔烙的饼，吃坏肚子了就吃你给二叔拿的药，行不行？
4: 来来来来来，快吃了。

0: 赶紧坐，赶紧坐。嫂子，你别忙了，来来来，
1: 吃着吃着，自己很饿。慢点，别烫着啊！来，
2: 吃。
3: 告诉我，
1: 小夏，
3: 你就报考了一个志愿吗？
1: 阿叔，我那叫背水一战。
3: 怎么背水一战啊？说来听听。
1: 这第一呢？
3: 才院离同安近，我可以回家帮我妈一把。第二，毕业后可以分配到银行工作，我喜欢。嗯，这个理由倒是不错。
1: 二叔，还有第三呢。
3: 说来听听。
1: 根据我的成绩呢，录取应该没问题。
3: 就这么定了，二叔支持你。
1: 哎呀，
3: 现在马上就要高考了，你可不能分心啊。
1: 嗯，
3: 好好考，咱们争取考上。
1: 好。
4: 我也觉着尔夏这决定没错。
3: <笑>对了，二叔，吴二姐她上了学校的光荣榜了，
5: 是吗？嗯，
1: 二舅成绩全年级第一呢。是吗？好啊，你们几个都知道刻苦努力，咱们家没有靠山，只有你们自己努力，才能够有好的前途。二叔支持你们。
6: 吴二姐说她将来想考北大。
5: 二叔。
4: 我是这么想的，
3: 好啊，有志向。嗯，耳东你呢？我，考个烹饪学校当大厨。
7: 耳东从小就嘴馋，没出息。怎么了？不管考什么，有志向就好。
8: 就是，厨师学好了，一辈子不愁吃。
4: 就是，
7: 来来来，吃热气。走了，你别忙活了，赶紧坐吃。行，出门的饺子，进门的面。 咱一样都不缺，赶紧都吃点，小吃吧。
9: 二叔回来仅仅一天，可我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
4: 那太好吃了！
3: 行了，
9: 这一天，我突然觉得，自从父亲去世后，我们家突然有了顶梁柱，
3: 回去吧。
9: 那就是我二叔。

0: 没有啊。
1: 哎，哥，坐。哎，
2: 不是哥，还你坐。
3: 半天你都知道？
2: 办了。
3: 那就好。
2: 可是哥，我这也不知道给您干点啥呀，我这总不能给您当保镖吧？
3: 又不是黑社会，当什么保镖啊？你来呢，就是开开车，进进货，没问题吧？
2: 行，这个没问题。
3: 哎，你来的事儿你弟知道吗？
2: 我还没跟他说呢。
3: 那就别跟他说了。
2: 哎，行，那我不说。
3: 还有一件事。
2: 哎，高哥，您说。
3: 帮我盯紧二支枪。
2: 行，没问题。高哥，事情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说你这还不放过人家，这又不是杀父之仇。
3: 但那是夺妻之

0: 或者叫不叫作茧自缚？小薇一旦反悔，我又能说出什么？所有人都知道我怀了孩子，都在等着看我肚子里的孩子咕咕坠地，我连一点退路都没有了。小薇没有消息，我也不知道她在哪里，这可怎么办呀？
1: 叫你自作聪明，叫你自作聪明。
2: 什么呀你？你疯了吗？你带着孩子干什么？
1: 我和孩子的爹都快生了，他还不回来。
2: 那你不能这样啊！你这样像当母亲的吗？
1: 我不配，我根本就不配！
3: 真是的，你先别哭了。
4: 正马叔，电话。哎。
3: 喂，我是郑宝珠。什么？你说什么？啊！哎，哎，哎，我知道，行，我知道了，知道了。哎，
2: 来来来，来不及，
3: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2: 我得出去。去去哪儿啊？哎，宝珠，哎呦，秦宝珠，你。
3: 不好意思，我先买一下啊！不好意思，那个要一张去石城的夜班车票，
5: 没事了，
3: 站票也要。

0: 碗粥，
1: 来，把这碗姜汤啊。

我想跟你二叔生个孩子，可是我生不了，就想抱养你了，不能让别人知道，要不然孩子长大以后跟我们不亲，你能理解吗，二舅？你能理解吗，二舅？二舅啊，其实我早就觉得你有点不对劲了。二舅，好二舅，你得救二婶啊！你帮二婶这一次，我会记你一辈子的啊！这件事跟谁都不能说，我求你了，二舅。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0: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1: 我也是，
12: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13: 对对对，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4: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机场了吧？
1: 是的。
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严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1: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3: 太好了！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
3: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0: 霍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哦，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
5: 三折。
0: 范老师，
5: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

0: 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大家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摇摇舞，我们跳挤奶舞，
4: 跳一起，怎么样？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5: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
3: 拼手速！
4: 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7: 来一箱。
8: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是啊，是啊。
9: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9: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5: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

0: 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真棒！
0: 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0: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
1: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0: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7: 我也来一箱，
8: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8: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2: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边丞相，中军起火啊！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3: 丞相莫慌，莫要，敌人无口鼻。
4: 众将官，
5: 要。
4: 没有，
5: 好，
6: 敌人无口鼻。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7: 向新向绿向海图强，庄河将在绿色动能的强力驱动下，向着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扬帆远航。
8: 千年古城韵，山水辽阳情。第一次来东北第一古城，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怎么拍，跟着辽阳本地图 Let's go。

0: 辽阳站下，
1: 出辽阳站往东走，
0: 过中华大街，五分钟到达第一个景点白塔公园，免费。
1: 来辽阳，别光顾着吃。市中心藏着个千年狠货——辽代古塔，是辽阳的地标建筑，也是全国六大古塔之一。塔高70.4米，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它是东北砖塔天花板。虽然名叫白塔，可是一点都不白。
2: 咋不白呢？1000多年前刚修白塔的时候，上面有层白垩，所以叫做白塔。现在呢，是晒的。
0: 一座辽阳城，半部东北史。从白塔出来，往东南方向走，就可以到达辽阳博物馆，免票。
1: 辽阳博物馆攻略：两样镇馆之宝必看。香屏布壁，2300年前燕国在辽阳设城时住的，上面刻着"香屏"俩字，相当于辽阳最早的城市 logo。王尔烈百寿屏，刘墉、纪晓岚等名人给他祝寿写的字画，是国宝中的国宝，全是免费看。
0: 辽阳博物馆隔壁就是汉魏壁画馆，比敦煌壁画还要早300年。
1: 你看这幅车马出行图，记载着1800年前辽东贵族出行的牌面；这幅百戏图相当于1800年前的嘉年华；还有这幅庖厨图，画的是雉，就是用签子穿肉在炉子上烤，跟今天的烤串一模一样。这是1800年前的朋友圈啊。
0: 汉魏壁画馆的隔壁就是民俗博物馆，也叫彭公馆，电影《一代宗师》就是在这里取景的。今天我也来体验一下拍电影的感觉。呜呼，
1: 进了正门

0: 彭公馆，1921年建，东北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四合院民宅。三进院落，一砖一瓦，一门一窗，全是100多年前的老物件，不用搭卷，自然光就是利剑。王家卫一代宗师就是在这儿拍的。
1: 给我拍个一代宗师行吗？
2: 一代不行，二代没问题。

0: 辽阳凉皮儿宇宙第一啊！老板多钱一份凉皮
1: 儿？8块一份。
0: 来一份。
1: 什么口味美女？
0: 微辣。
1: OK。
2: 辽阳凉皮儿的精髓就三个字：酸甜辣。辽阳满大街都是，随便见不踩雷。我踩着西顺城路的树荫走过来，哇哦，拐个弯就撞见它了。平湖楼，当年辽阳古城四大角楼之一，是辽东防御指挥中心西北瞭望塔，楼高30米，跟远处的白塔隔空对望。穿着汉服往墙根一靠，不用滤镜，自然光就是最贵的磨皮。住宿嘛，我推荐两家，看景你选辽阳宾馆。推开窗，白塔就在眼前，景观味绝了。关键人家便民餐做得特实惠，还有客房送餐服务呢。如果你追求极致性价比，直接冲富宏国际饭店，辽�阳唯一一家5星级，200多块钱，住宿、早餐、洗浴、汗蒸、游泳全包含。全国5星级你上哪找这个价啊？一个看景，一个享福，各有千秋，看你图啥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辽阳走一回。走的时候别忘了带点非遗特产，满足减脂，非遗烙画。22分钟的高铁，零元看尽半部东北史。辽。

0: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7到1.2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3.2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2.8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3.1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3.1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3.3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3.4度。
1: 接下来是瞭望向前。
2: 新民市城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项目由碧水源建设集团承建，是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专注污水资源化、高品质供水、工业水循环、海水综合利用、特种分离五大核心水务领域。本次新民市城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总长45公里，从根源补齐城市排水短板，优化城区水环境，提升居民居住品质。
3: 本项目坚持科技赋能，全面落地 AI 监控、无人机航拍巡检，严格落实施工现场7个100%标准，实现全域标准化管控，搭建智慧工地系统，布设扬尘噪音监控设施，实现超标自动预警、联动喷淋，以数字化手段落实绿色施工。目前项目已完成管网改造约10公里，项目完工后将大幅提升城市排水能力与污水处理效率，根治城区汛期内涝问题，为辽宁市政管网体质增效、水环境综合治理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范本。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是秋分，昼夜悄然平分，捎来了秋信与桂香，阳光铺满旷野，写下了秋的华章。
0: 秋已过半，步履不停，愿你在这从容的时节迎来清凉，带走浮躁，收获喜悦，幸福绵长。
1: 秋分过后，降雨也赶在中秋前来报道，还附带大风和冷空气。今晚全省大半区域的最低气温跌破15度，像铁岭最低呢只有10度。
0: 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辽宁多地啊有小雨到中雨，局部呢会有大雨，这部分地方呢还有雷电、短时强降水。临近中秋，这天气变化快，大家伙出门啊随身带好雨具，及时添衣，小心着凉。
1: 说天下节目开始，先来说新闻。自2020年开始，我省每年都会推出辽洽会这一高层次国际化的投资贸易合作平台，累计签约1000余个项目，推动一批批重大项目相继在辽宁落地。
0: 今天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隆重开幕，辽宁再次发出诚挚邀约，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实现互利共赢。
2: 蒙古国作为本届辽洽会主宾国，早早派出官方代表团抵达辽宁，提前开展经贸对接、产业推介、企业交流等系列活动。蒙古国工商会的马格乃巴特尔已经是第二次参加辽洽会了，这次他做了充分的准备。
3: 合作已经持续了3年，去年我带来的一些项目回去有了很好的发展，所以今年我又带来了我们国家羊绒产业的一些合作项目，希望能在辽洽会上取得一个好的成果。
2: 辽洽会的吸引力来自辽宁开放型经济这些年塑造的贸易优势。今年前8个月，全省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沙特阿美、宝马等一批外资大项目持续增资，中欧班列实现3通道6口岸全覆盖，出入境 TIR 车辆位居全国前列，全省海运稳定运营航线203条，连通全球300余个港口。辽宁自贸试验区多项制度创新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夏季达沃斯、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等重大活动相继落地。看好辽宁，走进辽宁，深耕辽宁。辽洽会让世界充分看到辽宁的产业优势、各类商机，同时也让辽宁的企业走上国际舞台。
4: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辽洽会，然后是特意从新西兰赶回来，对这个辽洽会充满期待，然后希望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结识更多的海内外合作伙伴。
5: 来自50个国家、地区、29个省区市嘉宾代表，以及一大批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营500强企业代表参展参会，1177家企业参展，同比增长13.7%。截止目前，共签约项目107个，国际化水平和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
2: 金秋辽洽再相逢，辽宁的朋友圈再扩容。以辽洽会为媒，一个向东北亚深耕、与全世界联动的辽宁，正与各方共起合作共赢新未来。本台报道。
1: 第七届辽洽会有哪些亮点？将举办哪些精彩的活动呢？
0: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作为辽宁对外开放的标志性展会，本届辽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嘉宾规模、参展层级均实现新突破，预计将迎来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使节、跨国公司、经贸机构近3000位嘉宾代表参会，海内外目光聚焦辽宁振兴发展新机遇。活动矩阵多元，本届辽洽会统筹设置主体活动、主题活动、配套活动3大板块，打造高层引领、产业对接、经贸落地完整链条。大会期间，金秋逛辽洽、五彩消费季品鉴辽味活动、辽宁香港文化周、苏辽美食文化嘉年华、辽宁比利时当代艺术交流展等轮番上演。其中，作为辽洽会重要子活动，2026沈阳韩国投资贸易博览会于9月20号至25号同步举办。武馆疫区创新布局，本届辽洽会主题展览创新打造武馆疫区线下展馆，同步上线云上辽洽会微信小程序数字展厅，实行线上线下融合办展模式，直观展现全省22个重点产业集群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成效。拓展合作新空间，本届辽洽会把蒙古国设立为主宾国，将举办辽宁蒙古国经贸交流推介

0: 会。江苏作为主宾省带来产业合作新契机，大会将举办辽宁江苏产业合作交流对接活动。
1: 说天下来说丰收，今天我们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稻穗低垂，高粱摇曳，棉花站成云朵，果香飘散四方，丰收的气息在田野间流淌，这是秋日最美的模样。
2: 要说这秋日丰收的美景，哪个省份最有层次感，我们辽宁必须拥有姓名。
1: 同意。
2: 辽宁一份秋天端上来，这田野间、山林里还有海洋之上，三重馈赠叠满。
1: 那么咱们就先从一口米饭说起
2: 来。
1: 盘锦大米，这锅还没开，香味儿先跑了出来。
2: 嗯，
1: 整层楼都知道，哎，你家今天这吃好的了。煮出来呢，粒儿是油亮油亮的，嚼起来有韧劲儿，还回甘。空口扒一碗，根本用不上菜。
2: 教大家伙一招啊，怎么分辨真盘锦大米？
1: 嗯，
2: 咱们可以看包装上的执行标准号，再加上红色的 GI 地理标志专用图标，记不住的可以随时拿手机查啊。
1: 这有米就得有蟹呀、
2: 嗯、
1: 因为盘锦大米和盘锦河蟹那就是天生的一对 CP。 螃蟹在稻田里吃虫吃草籽，蟹粪还田当肥料，稻子养蟹，蟹养稻，互相的成就。所以说盘锦河蟹那膏黄它不是喂出来的，而是种出来的。
2: 咱说完了稻蟹，咱们再来唠唠小食、
1: 嗯、
2: 辽西那片沙土地长出的小粒花生，果壳白净，纹路整齐，果仁饱满鲜亮，水里呢加点盐，煮一锅原汁原味，想小酌两杯的，哎，炸花生出锅，趁热撒点白糖，就这么一小碟，能烙一晚上。
1: 是，那爱吃葡萄的朋友，您了解一下，辽宁的葡萄呢，早中晚熟，品种齐全。巨峰、辽峰、阳光玫瑰、着色香，20多个品种排着队来。那更厉害的就是鲜楚了，咱们就说锦州北镇，这一地就有4700多座恒温的冷库，是全国最大的葡萄鲜楚基地。
2: 随中白梨、鞍山南果梨、苹果梨、尖把子梨、含香梨、花盖梨、锦峰梨、西洋梨，辽宁的梨种类多，滋味独特，还能做成冻梨，那真是独一份啊。
1: 但是我得提醒一下、
2: 啊、
1: 像鞍山南果梨和尖把子梨、花盖梨，这些都是慢性子晚熟的代表。
2: 对，这几种梨呢有点意思哈，你得有点这个延迟满足的耐心。
1: 嗯，
2: 刚摘下来的时候呢，那是又硬又涩，搁上7到10天吧，它自己就变了，皮儿黄了，果肉软了，那香气砰的一下子就散开了。这小时候在农村呢、啊、家里人用这个什么香蒿去发那个尖把子梨，哎呦，那独特的芳香，想想都流口水。
1: 童年的记忆、
2: 嗯、
1: 这山里头呢还有个硬货，就是本溪环忍的山参。民间有一个说法叫全国林下山参，10棵里有7棵都是出自环忍。这参啊，它不是圈起来种的，而是把种子撒进了天然林里，不施肥，不打药，不浇水，不除草，完全的人种天养，得长够15年才能挖。
2: 说到干果，铁岭必须得露个脸，
1: 必须的，
2: 是吧？中国榛子之都，这平榛产量占全国的70%。这剥开硬壳，里边的果仁雪白雪白，胖乎乎的，咬一口酥脆醇香，半天散不去。
1: 那说完了山，咱们转头看海。
2: 嗯，
1: 辽宁这海味啊，鲜的有道理。它处在北纬39到40度的冷水海域，水凉，鱼虾呢长得就慢，这蛋白质和氨基酸攒得足，肉就紧就甜，再加上鸭绿江、辽河这些大河往里灌，咸淡水交汇，饵料啊多得很，冷暖洋流一搅和，这水还干净。
2: 这辽东湾的梭子蟹又叫飞蟹啊，冷水里面长出来的蟹肉紧实，一口塞进嘴里，哎呦，那满足感话都不想说，闷头就是燥、啊、
1: 哎，还有东港的杂色蛤，又叫花蚬子，它的产量呢占全国的60%以上，中国人吃的蛤里这一大半都是它，它长在江海交界的两河水里，个头大，颜色正，肉质弹牙，像煮着吃啊，凉拌、爆炒、包饺子，怎么弄都撑得住场面、
2: 嗯。这田地里的、山林里的、大海里的收获，凑到一桌上就是一席辽宁丰收家宴。
1: 嗯，
2: 辽宁人做菜呀、啊、有个特点、
1: 嗯、
2: 啊，不跟食材较劲儿啊，不追求浓油赤酱，食材本身的好味道就是最好的调料。
1: 太对了，辽宁呢现在有98个 个区域公用农产品品牌，其中六个产值过百亿。这些东西不是一年两年催出来的，而是一辈又一辈的人养出来的，养了上百年，养出了98张名片，也养出了一个山海之间的丰饶中国。
2: 你想啊，一个省里面同时有平原稻田、丘陵果

0: 园近海渔场，这在咱中国真不多见。
1: 是，
0: 这左手是辽东丘陵的林果飘香，右手是渤海渔场的鱼虾满仓，中间是千里平原的风吹稻浪啊。
1: 所以说，辽宁的秋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不在温度计上，也不在日历上，在每一口应季收获的东西里。
0: 嗯，
1: 从枝头到舌尖，从浪尖到灶台，辽宁啊，真的是把整个秋天都端上桌了。
0: 欢迎大家伙儿都来咱辽宁啊，赏赏秋景，品品秋味儿。秋日的辽宁值得奔赴，不可辜负啊！
1: 丰收节里话丰收，金秋大地，放眼辽沈大地，我省各地的大田作物呢，陆续进入到了成熟的收获期。
0: 这稻谷飘香，玉米金黄，两种加粮法，让大田秋收提质增效。
2: 在东港市五四农场小四分厂的稻田里，联合收割机正穿梭作业。今年农场落实水稻订单超10000亩，稳定了收购渠道。同时，稻虾共生生态种养模式让一块田地实现了两份收益。
3: 争取在3年时间内，把东港市龙虾田原黄大米打造成东港独有的特色大米品牌，让东港大米走出去。
2: 在营口市试验推广全生物降解水稻覆膜种植新技术的示范田里，水稻长势茁壮，田间干净无杂草，而且专用种植膜在水稻收获后可自然分解为水、二氧化碳和有机质，不污染土地。
4: 省水省肥，你看这稻长得粗实壮，树儿大。
2: 盘锦的早熟水稻也陆续成熟，达到收割标准。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机械化秋收作业。今年盘锦市种植稻花香等优质早熟水稻品种6000余亩，预计首批优质蟹田新米将在中秋和国庆前夕新鲜上市。
5: 目前看呢，籽粒非常饱满，成熟率也非常高。现在呢，田间的种植技术和看护管理呢也越来越完善了。
2: 我省各地玉米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在盘山县的保护性耕作试验场，大型玉米收割机高效作业，一次性完成摘穗、剥皮等工序。依托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等现代化种植技术，玉米籽粒饱满，品质优良。
6: 咱20天左右，咱把那个家里地还有周边老百姓的基本收基本上完事儿。
2: 本台综合报道。
1: 辽宁鞍山海城市25万亩的南果梨近期陆续成熟，果园里果农将果子从枝头摘下，通过线上线下不同渠道进行销售。
0: 近年来，当地还持续延伸南果梨产业链，拓宽果农增收空间。
7: 在辽宁鞍山海城市王石镇的果园里，南果梨挂满枝头，果农们在林间忙着采摘、装筐送往工厂。而直播带货的镜头也同步开启，主播在采收现场向消费者介绍南果梨的品质和特点。
8: 我们家现在是种植5000多棵树，我返乡创业回来，一直就是在做线上直播间，每天能卖个1000多单，爆单的时候能发10000多单，相当于50000多斤。
7: 海城市的南果梨种植面积达25万亩，年产量达到25万吨。随着线上订单的增多，对配套产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当地完善产地仓储、保鲜、快递配套，降低鲜果运输损耗，助力果农拓宽销路。
9: 深化与电商平台合作，拓展直播带货、社区团购，打通销售新渠道，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让果农分享品牌增值红利。
7: 除了鲜果销售，当地还持续延伸南果梨产业链。全市县有10多家深加工企业，已开发南果梨酒、果脯、果汁、梨膏等产品。鲜果与精深加工双向发力，南果梨产业正从单纯售卖鲜果向打造特色果品品牌转型，有效拓宽果农增收空间。
1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

0: 墨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收听下，欢迎回来，咱们来说暖心。最近啊，在韩国仁川机场，一位辽宁游客捡到了一部遗失的手机。当晚10点多，这部手机正放在充电柱旁充电，因为锁屏的页面显示的是中文的阳历加农历的日期，所以啊，他就判断这大概率呢是咱们中国同胞落下的。
5: 于是呢，他向机场工作人员询问，得知呢这部手机已经放在这里啊一下午了，一直没有人过来取。他对照航班信息核实情况之后，拍下现场视频，就把手机带回了国内。
4: 这飞机刚一落地国内，这部手机就接到了来电，打电话的人正是失主。原来呀，失主是一名陕西游客，旅行结束准备回国，结果登机的时候太过匆忙，就忘了在充电的手机了。
5: 核对了手机解锁密码等关键信息，确认了对方就是机主之后，这位辽宁游客却把手机快递寄出，物归原主了。
4: 失主为了表达感谢，转了500元钱，但是呢，被咱们这位辽宁老乡婉言谢绝了。要说咱们东北人，他就是这么豪爽。
5: 这样拾金不昧的暖心故事，其实真的发生过不少。你看，2025年6月，长沙游客胡女士在日本捡到了同胞的钱包，因为语言不通，带回国内交给了警方，很快联系上了上海的失主。失主感慨啊，说这钱包，你看竟然比自己先回国了。
4: 哎，还有绍兴的方先生一家人，在日本的旅游大巴上呢，捡到了钱包，带回国内，顺利的还给了失主。失主于女士特别的感动，说真的没想到钱包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失而复得。
5: 还有河南商丘一位游客啊，在泰国海岛游玩的时候，手机就掉进大海了，被另外一位潜水的国内游客捡到。说来也巧了，捡到他手机的是半个老乡，河南开封人，他带回国内马上就寄还给失主了。
4: 这些都是咱们国人展现的善意啊。但是呢，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出门在外咱一定要仔细的检查随身物品，
5: 对，
4: 避免贵重财物遗落，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说一下，下面来说好消息，我国已圆满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
5: 地星三号是我国航天员中心组织的卧床模拟失重实验。前段时间，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招募的消息啊，在受到了大量的关注，我们也报道过。
4: 是，我印象太深了。当时呢，看到躺着就能为航天出力，最高补助7万元的消息时，这很多网友都感到好奇啊，说还可以玩手机、包吃包住。你说这不就 是大家都羡慕的躺着躺着就把钱给赚了吗？但是我跟你说啊，是。

0: 实际上呢，这个实验可远没有看上去那么轻松。
1: 当然了，这个卧床实验呢，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验证防护效果的重要研究手段。志愿者呢，需要全程保持头低位六度或头高位卧床状态，完成吃饭、洗漱、睡眠、上厕所等日常活动以及相关测试等。有的呢，每天还要按照程序开展锻炼。
0: 实验从今年五月开始，东明志愿者分成了对照组和锻炼组，卧床的时间呢是15天或者30天。
1: 头低位卧床啊，是通过保持卧位姿势来模拟航天失重生理效应，人体的体液会向头和胸部转移，并且呢腿部骨骼肌肉相应减少了活动和刺激，这与航天员因失重出现的身体变化很接近。
2: 关注的更多的是骨的健康对骨丢失的影响，长期飞行对骨心血管和其他的系统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次我们重点选择了不同骨量的人群来进行验证，证明了整个防护方案确实是对骨的防护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进入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神舟23号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稳步推进。而太空独特的微重力环境会对太空长期飞行的航天员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多维度的影响。
1: 这次实验结果证明啊，不管是空间站长期飞行的综合防护方案，还是针对载人登月的低变重力防护方案都取得了不错的防护效果。
0: 在此之前，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曾经组织开展15天、60天、90天卧床实验，具备丰富的卧床实验开展经验。而这些经验成果的背后，离不开每一位志愿者的奉献。
1: 也正是有这些志愿者默默参与科研，我们的载人航天事业才有了更多扎实可靠的地面数据做支撑。
0: 致敬每一位为中国航天事业奉献青春和智慧的奋斗。
1: 逐梦星河，感谢有你们。说小猫版望梅止渴，一只小猫对着焖烧鸡的海报埋头不停舔来舔去，沉浸式干饭，内心疯狂呐喊，看着明明这么香，为啥一口都吃不到？这馋猫模样简直可爱到犯规。说温暖一幕，小狗被困高处，看到路人伸手施救后勇敢跃下。信任是双向的，小小的纵深藏着最纯粹的爱与相信。说山东泰安女儿买回最近很火的超长蛋挞给妈妈尝尝鲜儿，结果妈妈手起刀落，咔咔咔咔咔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了，蛋挞切成油条的即视感，超长蛋挞成功本土化。说半朵蘑菇能变出无数个奇妙世界，四川广元一堂美术课上，老师只画了半截蘑菇，剩下的部分全部交给孩子们自由发挥。
3: 我收上作品的时候就真的是被震撼到了，给了我很多的惊喜，所以说大胆表达自己才是美术课最大的意义。
1: 半截蘑菇只是引子，老师守护的是孩子们自由表达的勇气。不设标准答案的课堂，才能长出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创意。说鸭子也会玩捉迷藏，鸭妈妈悄悄和鸭宝宝玩起小游戏，

0: 站在原地左顾右盼，一脸茫然。小鸭子到处寻找妈妈的身影，懵懂的模样可爱到心都化了。
1: 首先下来咱们来说花式整活。以前商场搞活动呢，一般就是打折满减或者说是送礼品，
2: 嗯，
1: 可是最近啊，不少商场脑洞大开，办起了各种奇奇怪怪又好玩的趣味比赛。
2: 这郑州有这个补作业大赛，
1: 嗯，
2: 啊，这个游戏不少家长应该是拍手叫好吧，是吧，把孩子呢送那儿补作业去，是吧，自己呢我就该买买该逛逛。
3: 每天我们现在基本上来参与活动的能进到场次的话大概有300-400个人，那很多孩子中午吃完饭一下等一个半小时就是为了抢到一个座位来进来进行学习，有很多孩子们他没有位置他进不来了，进不来的话他们就

0: 会坐在地上拿着书本去看书，去学习，去写作业，这个氛围感确实是非常好的。
1: 这一学习劲头也太足了。
2: 嗯，
1: 那除了补作业大赛，武汉有商场还举办了嗑瓜子儿但是不吃大赛，东营呢还有甩人字拖比赛。你看看这听起来是不是都挺有意思的？
2: 你看年轻人策划的游戏，这脑洞开的真是太大了啊！
1: 这些游戏呢门槛不高，趣味性拉满，就成了商场引流的新办法。

0: 豆子能够拼出各种图案，忍不住就上手试了试。在他眼里啊，这种活动是特别的好，不用花钱就能参加，逛街顺便还能玩一把，是一举两得。
1: 这种比赛呢，光是围观我就觉得挺有乐趣的哈，比这个单纯看演出有意思多了啊。
0: 是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商场都爱办这种小游戏呢？
1: 也是哈。
0: 专家说了，这叫搭便车营销。
1: 哦，
0: 商场的中庭本来就有空的场地，有基础的人流，趣味比赛自带话题，大家喜欢拍照、拍短视频发到网上免费帮商场宣传，顾客呢玩得开心了，自然也就多逛一会儿，顺带还能拉动消费。
1: 有行业数据显示啊，办完这类活动，商场客流和销售额大概会上涨12%，餐饮店铺的收益呢涨得是最明显的。年轻人呢就喜欢这种啊新鲜好玩、没有强制消费压力的活动。商场缺流量，年轻人呢想找地方找点乐子，这两边不就一拍即合了吗？
0: 是，不过呢，专家也说了，如果办活动的时候一门心思催大家花钱，反而会败好感。这老思路啊，是你来我这儿消费，但是新的思路是先来好好玩，人放松开心了才会愿意顺便消费啊。
1: 那现在呢，跟风办网红活动的商场也是越来越多了，新问题呢就跟着来了。活动同质化太严重了啊，全都照搬网上的同款玩法，看多了很容易就审美疲劳。
0: 所以说专家建议别直接抄网上的网红游戏，要结合商场的自身定位，看一看周边都是什么样的人群，量身打造专属的活动，做出别人复制不了的特色。
1: 能看出来啊，商场的思路呢正在是悄悄转变，从吆喝大家伙快来买东西啊，就变成了热情邀请大家，哎，过来玩啊，是吧？还有啊，这想要长久的留住顾客的话，那就得在体验感和内容上持续下功夫才行。
0: 你说了一下新闻继续，咱们来说万万没想到，浙江衢州有位养殖户一早推开鸡棚的门，当场就看傻眼了，这1400多只鸡呀，竟然全都死了，
1: 4位数的团灭，这凶手是谁呀？原来9月12号的深夜，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凤头鹰忽然就闯进了这家养殖户的鸡棚，在密闭的鸡棚里边，这鸡群突然看到了猛禽闯入，瞬间陷入了巨大恐慌，拼命的扑腾，四处逃窜，全都扎堆挤到了角落，
0: 结果大量的鸡因为应激相互挤压，不幸死亡。养殖户第一时间打电话求助，他心里也犯难呢，自己受损该怎么办呢？
1: 是啊，
0: 后来他了解到了野生动物肇事保险政策，马上报案收集现场的证据。
1: 保险公司接到报案之后呢，线上指导取证，还到现场查核验，核对照片，勘查现场挤压痕迹，最终确认一共有1400多只鸡因为这次事件死亡，核定赔付15500元。5天时间，这理赔款就打到了养殖户的手里。那么说到这儿，可能会大家伙好奇，说这个野生动物肇事险到底是个什么险种呢？
0: 它的全称叫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是属于政策性的公众责任险，归类在财产保险当中。这份保险不需要农户自己出钱，由当地的林草部门动用财政资金统一投保，当地的养殖户和居民呢自动就能享受保障，但个人是不能单独购买这份保险的。
1: 依据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动物造成老百姓财产人身伤害，政府要承担补偿责任。这份保险就是把政府补偿通过商业保险的方式来落地，像这个畜禽死伤啊、庄稼被毁啊、这人员受伤啊，很多情况都可以申请赔付的。
0: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报道过的云南的大象，特别喜欢出来遛弯，
1: 对，
0: 结果造成了当地不少农户的田地啊，甚至家都遭到了损失。那像这种情况就可以申请野生动物肇事险了。
2: 他们一直在盯骗人，要么是骗人很快的，包括那些雇行车到帮伊的就打到自己卡头了。
3: 水稻的这个补偿标准呢是1538元一亩，然后玉米的补偿标准呢是1017元一亩，还有咖啡、茶叶等其他农作物，我们也是有相应的补偿标准。
1: 这项保险呢，在野生动物活动频繁的地区普及度更高。这云南是国内最早大范围推行的省份，四川、陕西、浙江、江西，还有东北虎豹保护区、西藏等地，山林多，野生动物多，很多县域呢都已经落地该保险了。
0: 这份保险对于农户来说意义重大。
1: 当然了，
0: 遇到保护动物造成损失，老百姓呢是不能伤害野生动物的。如果说没有保险，全部的损失就得农户自己来承担，很容易会产生人受之间的矛盾。
4: 就是人和动物的关系问题啊，这是一个咱们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总体上来说呢，我们人和动物呢是共享一个地球的生态空间，人类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之后，我们对于

0: 动物的生存空间总体上来说是造成了一定的紧张和挤压的，野生动物反过来侵入到人的生产生活空间，这种事儿也经常有一些发生。那这种情况下呢，应该怎么办呢？法典呢应该也是分着两方面做的规定，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说保护野生动物，这是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呢说保护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还是底线。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完善这方面的规定。首先呢还是要加强风险的预防，第二呢是给予保护一定的那个损失补偿，如果因为保护野生动物啊造成了人身伤亡了，造成了这个农作物的损害了啊，地方政府呢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偿啊。有的地方呢可能是通过野生动物的这个自害保险来做这样一个事情。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开展紧急避险，就是遇到实在是危害到人身安全啊要没命了这种紧急情况下啊，那么我们的开展这个自我保护啊，如果因此造成了野生动物的伤害的，我们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1: 这有了保险托底之后啊，就能够兼顾生态保护和民生了。这对比过去传统的财政补偿，保险查勘定损流程更成熟，理赔速度更快。
2: 那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两个案例，几天之内赔款就到位了，很大程度减轻了养殖户的经济压力，也减少了群众报复伤害野生动物的情况。
1: 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伙儿，各个地区的赔付标准呢，赔付比例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如果说遇到野生动物闯入，造成财产损失，千万不要自行伤害保护动物，保留好现场照片、痕迹证据，及时向林草部门或者是保险公司报案申请理赔。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4: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3: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4: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5: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说天下，欢迎回来，咱们来说缺勤的娃、失联的妈，还有多亏认真负责的他。最近啊，广东东莞公布了一起中毒事件报告，公寓中一对母子幸免遇难，是多亏了孩子的班主任。
1: 说就在当天，学校的晨检班主任于大军核对到校名单，发现这学生程某阳啊没有按时到校，也没有请假，他多次拨打电话、发微信联系孩子的妈妈，可是六通电话全都无人接听啊。
2: 于大军心里就泛起了嘀咕，因为这个孩子平时从不旷课，家里又只有母子二人同住，他越想越不对劲儿，立刻驱车上门查看。
1: 可是到了家门口，不管于大军怎么敲门，大声呼喊母子俩的名字，是屋子内始终无人应答。于是呢，于大军立刻就联系房东，打开了房门。
2: 房门开启的瞬间，一股刺激性的酸臭废气是扑面而来。于大军当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将母子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1: 经过检查，这两个人呢，这碳氧血红蛋白都超过了50%，属于深度昏迷状态，被确诊为是急性一氧化碳中毒，随后转入重症监护室。
2: 可是这娘俩住的是公寓呀，两个人好端端的待在屋子里，没点炭烧煤的，怎么就会一氧化碳

0: 化碳中毒呢？
1: 是啊。
0: 事后调查揭开了真相，原来呀，公寓一楼呢有一家布料店，经营者在楼下装了两台锅炉。
1: 哎呦，
0: 这个问题呢就出在排烟管上了。
1: 这家布料店啊，为了省钱，没有架设合规的高空排烟烟囱，而是私自啊把这个排烟管道接进了公共排水立管了，把含有高浓度一氧化碳的高温废气直接排进了地下排水管网。
0: 今年五月，布料店加工订单激增，开始加夜班生产，锅炉高频的启停，燃烧不充分，大量含一氧化碳的废气开始不断的排入排水管，顺着管道向上逐层的渗透，一路呢就窜到了楼上住户的卫生间下水口了。
1: 这偏巧的事儿就发生在了当天夜里啊，它下着雨啊，天气潮湿啊，孩子妈妈把这个房间两扇窗户关的是严严实实的，可偏偏房间里的两个地漏又敞开着，这就给有毒的气体创造了密闭空间。
0: 于是这娘俩在密闭空间里持续吸入含一氧化碳的废气长达数小时，最终呢双双昏迷，彻底失去了呼救的能力。
1: 这要不是班主任于大军发现孩子缺勤之后坚持上门核查的话，咱再晚一些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0: 事故调查报告认定，这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目前布料店经营者何某礼涉嫌污染环境罪，已经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多亏了班主任于大军
0: 细
1: 心又负责，把两个生命从死亡线上给拉了回来，
0: 这是为人师者的责任与担当啊。而这起事故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看似不起眼的排水管道地漏背后呢，可能就藏着看不见的危险。
1: 没错，家中啊保持通风，警惕异常气味，尤其出租屋商铺楼上的住户更需要注意通风安全。安全无小事，多一份细心就多一份保障。
0: 说等下新闻继续，咱们来说纸条救命。最近浙江杭州某小区保安刘贤亮正在楼下正常的巡逻，突然他就发现地面上啊有一个用红绳仔细绑好的报纸团，他随手拆开一看，这心头一紧呢，因为里面裹着三张手写的纸条，字字恳切，全是求救的信息。
1: 第一张是恳请捡到纸条的路人转交门卫值班人员，第二张清晰写着老人的家庭住址，还特意叮嘱救援师傅开门不要换锁。这纸条背面的文字说自己已经20个小时没有进食没有喝水了，处境十分艰难。
0: 第三张纸条上老人特意精准写明了日期，还直接写下了保安刘贤亮的名字，反复地恳求他帮忙救援。
1: 能在危难时刻精准记住一位普通保安的名字，一看这名保安平时啊就是靠得住的人呢。
2: 一个普通的早晨，我巡逻在这里发现地上有个纸条，看着了有点不对劲，当时看到写了我的名字，我就更加紧张了，我马上就拿了那个边上把它铺开，一位老人被关在里面，说有20多个小时没有进食，
3: 想自己从这里走过去就好了，但是现在这个身材我感觉不允许，打119下来比较安全。
4: 好，谢谢谢谢，
5: 没事没事。
1: 视频中这位求救的吴奶奶，要知道今年已经90多岁了，是一位退休教师，独自呢居住在小区的四楼。而保安刘贤亮已经在这个小区工作了7-8年了，平日里边每次见到吴奶奶啊，都会主动的打招呼啊，贴心问候啥的。这一来二去的呢，老人早就记住了这位热心负责的保安师傅。
0: 事实也证明刘贤亮是十分的靠谱。发现纸条之后，他一刻都不敢耽误，立刻飞奔到四楼敲门去呼喊。门内传来了微弱模糊的回应，却始终无法清晰的沟通，拨打老人的电话也是无人接通。
1: 要知道情况危急啊，这刘贤亮马上就联动了物业社区，启动当地一呼百应共治机制，第一时间联系派出所求助。救援人员为了尽量减少老人的损失，从隔壁邻居家阳台翻窗进屋，从里面打开了房门。
0: 事后大家才了解到，吴奶奶卧室的门把手啊突然坏了，不小心就把自己反锁在了卧室里。
1: 哎呀，
0: 偏偏呢手机还放在了客厅，彻底断了和外界的联系。万般无奈之下，吴奶奶只能手写求救纸条扔下楼碰碰运气。
1: 经历这次险情啊，社区也做好了兜底保障，特意为吴奶奶呢留存了一把备用钥匙。一张小小的纸条承载的是老人的无助与期盼，更是邻里之间最纯粹的信任，一呼百应，多方联动守护的 是身边百姓，温暖的是寻常烟火呀。
0: 说一下，咱们下面来说长见识。大家都知道啊，

0: 糖吃多了对身体那是不好的。
1: 那当然了。
0: 现在呢，好多商家干脆悄悄把配料表里的白砂糖换成了果葡糖浆。
1: 哎，各位，果葡糖浆这名字您看着眼熟吗？
0: 嗯。
1: 但不管怎样，是不是听着挺天然的？
0: 自然的感觉啊，
1: 感觉像是这个水果里边提炼出来的。哎，是不是感觉更健康啊？
0: 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
1: 嗯。
0: 因为果葡糖浆带来的危害比白砂糖要更大，还特别的隐蔽。
1: 哎。
0: 所以说呢，话题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也冲上了热搜。
1: 咱们首先纠正大家伙一个最大的误区啊，
0: 嗯，
1: 这个果葡糖浆跟水果是一点点的关系都没有。
0: 是，
1: 很多人是望文生义啊，以为你看果葡糖浆啊，应该是水果提炼的吧，是不是比较健康啊？其实完全误会了，它是玉米淀粉深加工做成的工业糖浆，说白了就是人工合成的甜味剂，主要成分是游离果糖和葡萄糖。
0: 而我们平时吃的白砂糖呢，进入到身体之后会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其中的葡萄糖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给大脑发送一个饱腹的信号，就相当于你的身体里呢有一个刹车的系统，吃多了会有饱腹感，就提醒我们说呀，你呀别再吃了。
1: 哎，但是啊，这个果葡糖浆就没有这个刹车，
0: 嗯，
1: 里面的果糖几乎呢不会刺激胰岛素，哎，很难就产生这个饱腹感。喝饮料啊，吃零食的时候，糖分你早就已经超标了，
0: 是，
1: 但是自己的身体却完全的感受不到，就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吃下了大量的隐形糖。
0: 而且啊，更关键的是它特别的伤肝。
1: 哦，
0: 白砂糖呢是由我们全身去代谢的，所以说压力比较分散，而果葡糖浆里的果糖100%呀，几乎都要靠肝脏单独代谢。
1: 哎呀，
0: 长期大量的摄入，肝脏根本就忙不过来了，多余的糖分就会直接堆积在肝脏，转化成脂肪，就大大增加了脂肪肝的风险。
1: 哎呀，不仅如此啊，它还会升高这个血尿酸啊。长期吃的话，各位你想一想，这痛风是不是也容易找上门？
0: 不堪设想啊！成年人呢，每天摄入的添加糖最好要控制在25克以内，上限不要超过50克。白砂糖、果葡糖浆、果糖、蜂蜜都属于添加糖，但是呢，蔬菜和水果自带的天然糖是不算在内的。
1: 这样啊，咱说了这么多的危害，那大家伙可能会引起重视了啊。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伙分享几个控糖的小技巧。
0: 哎，这太重要了。
1: 记好了啊，首先咱们一定少喝这个含糖的饮料，平时喝水咱们优先选那个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
0: 嗯。
1: 其次，买零食饮料的时候，您一定记得要看那个配料表，
0: 多看看。
1: 如果说这个果葡糖浆排在了配料的靠前位置的话，那不用商量，尽量少选购啊。
0: 那在家做饭呢，咱们也少做像糖醋啊、红烧这类放糖多的菜。日常呢也要慢慢的减少甜食的摄入量。
1: 咱们呢从一日三餐做起，改变烹饪习惯和饮食习惯，守护家人的健康。说今年10月1号起，沈阳医保在全面取消参保人员住院分娩起付标准的基础上，新推出住院分娩生育服务包政策，对生育保险参保人员在服务包内符合标准的费用实行零自付，进一步降低参保人员住院生孩子的医疗费用负担。说近日载有化工品的皓风轮从大连港起航，沿着北极航道驶往欧洲，宣告大连港散杂货北极航线时隔10余年后正式重启，其意义绝不仅是航程大幅缩短，更是从航道安全、母港建设、临港经济等多个维度为辽宁港口群带来历史性发展机遇。说，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27号以及10月1号和4号。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领衔的科学家团队研制出一种可吞咽的指定值，能在体内为医疗设备供电，随后逐渐分解。该电池目前已经在猪身上测试，最长可工作3天。他们计划在大约2年内启动首次临床试验。说，来自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仅涵盖应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机器人。预计2030年人形机器人发货量将达到120万台。说，意大利威尼斯正在考虑扩

0: 大游客入城费政策，以遏制过度旅游。入城费或将提高至每人每天30欧元，收费时间也可能延长。
1: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2: 收听下正在直播。金秋时节，云南红河的哈尼梯田流经遍野，晨雾漫过群山，千层梯田若隐若现，宛如仙境。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也去欣赏一下这幅色彩丰富的秋日丰收画卷。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咱们明天见了，
2: 明天见。

0: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

0: 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 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4: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 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食。

0: 腌不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太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血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呀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像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太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

0: 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你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二婶，其实。 早就觉得你有点不对劲了，二秋，好二秋，你得救二婶，啊！你帮二婶这一次，我会记你一辈子的啊！这件事跟谁都不能说，求你了，二秋，你二婶跪下来求你吗？二婶，我不说。
1: 二舅，谢谢啊！跟家里人也不能说，记住了吗？记住了。
0: 好。
1: 二舅，你听二婶说，我现在马上就得走，家里人要看见我不在了，肯定得问。你就说，你就说你二叔那边出事了，我去找他了，记住了吗？他们能信吗？
0: 行不信的不管了，
1: 先过了这一关再说。二秋，帮帮二婶啊！

0: 什么？宝珠不见了？
1: 宝珠走了。
0: 什么意思啊？她走哪儿去了？啊？慧兰呢？你是不是又跟我们家宝珠吵架了？
1: 怎么会呢？
0: 要不就是儿夏，儿夏，你是不是跟你二婶吵架了？是不是你？
2: 牛姨，我二婶是自己走的，别动不动就诬赖人。
0: 自己走的，她能走哪儿去啊？她啊，
3: 牛姨，我二婶说了，二叔那边有事儿，她去找二叔了。
0: 二叔那边有事儿，能有什么事儿啊？啊，你们谁知道？你们谁能知道？你们告诉我呀！哎呦，
4: 这可怎么办呢？这
1: 别急啊，我带孩子们去找去。
4: 我也去，我也去，你去。

0: 小薇，是个儿子呢。是啊，他看着我呢。妈妈，我是妈妈。你看谁呢？
1: 你看他那样，像他爸。
0: 来的太不容易了，哎，一会儿宝珠来了，我后悔了，孩子我不能给他，孩子是我的。
1: 你早说呀！我一再提醒你，你非要做活菩萨，这下好了，生下来了，你自己舍不得了吧？不哭，宝宝不哭啊！宝宝，我去跟宝珠说，这个孩子我不能给。

0: 子是我的。
1: 师傅，你看清楚那人长什么样了吗？
2: 雨那么大，我上哪儿看去？都穿着雨衣呢。
1: 什么口水的东西，也就没抓着他，抓着他我弄死他。
3: 对，背地里打黑枪算什么本事？
2: 放心吧，要真诚心害我，还会冒头呢。
4: 志强，医药费我就帮你结完了。
2: 哎呀，邱老板，不好意思，我又给你添麻烦了。
4: 先不说这个了，黑丽丽刚才来电话说你老婆不见了。
2: 什么？
5: 你说这可怎么办？到现在也不回来，二秋说的话可信吗？
6: 我们家二秋从来不说谎，昨天晚上就差去过二婶的屋子。
5: 二秋还都说了些啥？
6: 没说啥，就这些。
5: 我就不信了，尔志强，那又出啥事儿？你说啊，
6: 这宝珠一走，我也直纳闷儿。你说他也不是不知道，自己都快生了。你说志强那边就是有天大的事儿，那他也应该给我打个招呼啊。
5: 你的意思，我们家宝珠不懂事儿呗？
6: 我可没这么说，
5: 你话里话外可就这意思啊！
7: 哎，他妈，你少说点。
5: 我还怎么少说？我还少说，啊？闺女怀着孕了不见了，你说找也找了，按也抱了，多少个小时了？啊，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的。
6: 牛姐，那是我不好，没有看好宝珠。
5: 我告你慧兰，我家宝珠找不着了，我告诉你说。我将来日子没法过，我也不活了。我跟
8: 你说，
6: 牛姐，你别这样，我们也不是都在想办法吗？
9: 大嫂，
6: 你说你这个
9: 大嫂，哎呀，
6: 丽丽，
9: 二秋说的没错，志强出事儿了，他在那边被人打了。
5: 哎呦，这，
9: 别着急，秋玄打电话来说，伤得不重，不碍事儿的。
6: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9: 只是，我就想不明白了。秋雪说啊，志强是昨天晚上出的事儿，今天早晨到的工地，可今天早晨宝珠就已经走了呀。
6: 对，
9: 你说宝珠她怎么知道志强出事儿了呢？
6: 对呀，哎，那是，哎，这是
5: 丽丽，丽丽，你赶紧给秋雪打个电话，问问我们家宝珠上他那去了没有啊？啊，
9: 刚才电话里我就已经问了，没去。
5: 哎呦，
6: 牛姐，你先别，
9: 对对对，牛姐你别着急啊，志强马上就要回来了，咱们一起想办法。
6: 啊，志强马上就回来了
9: 啊，他听说宝珠出事儿了，心里着急，这往家赶呢啊。
5: 这还像个人？
6: 哎，牛姐，你这说什么呢？志强怎么就不像个人了？平时他怎么对宝珠，大家都看得见。你宝珠不见了，跟他有关系吗？你怎么能说志强不像人呢？
5: 我什么时候说过志强不像人了？啊，我是说志强像个人。你行了，你非颠倒着听。你说慧兰，你咋这么理解我呢？
6: 牛姐，啊，你说的话我听得明白。
5: 你听明白啥了？你
9: 行了，
5: 我说，
9: 别说了，我现在就去洪所长那儿听听情况去啊。牛姐，你说你在这儿这么着急有什么用呢？走走走，咱们回家去啊！回家去，回家去。
10: 不是，那家怎么的事？怎么的？想办法呀！
11: 哎呀，咱们去找人啊！
12: 慧兰，听说宝珠不见了，你说这事儿……
6: 哎呀，李婶儿，我们家真是见了鬼了！
12: 哎呦，你先别着急啊！别着急，别着急！
13: 哎
12: 呀，
13: 哎，李婶儿。这老耳朵怎么竟出现怪事儿呢？
12: 是够蹊跷的啊！
13: 你说宝珠这么一大活人，他突然失踪了，失踪了。
12: 是啊，宝珠这孩子吧，是咱看着长大的哈，这姑娘啊，心里藏不住事儿，有点什么事儿啊，叽叽喳叽喳都说出来了。哎，这回，你看他一声不吭的走了，而且谁都找不着。
13: 李婶儿。他八成找志强去了吧？
12: 黑丽丽说了，没有。
13: 黑丽丽她又不是神仙。
12: 哎呀，这事儿啊，咱也别操心了，说不定过两天就回来了。
13: 哟，这可说不准呐！你说那个大肚子的女人，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12: 哎呀，老唐，你积点口德好不好？
13: 我说的是实话。
12: 哎呀，我看你呀，是生怕没事儿，吃饱撑的，闲得慌。
14: 哎呀，这都一天一夜了，各大医院都找遍了，他能去哪儿啊？他，打小我就怕他丢了，走哪儿都拉着他的手。你说叫他二家是咱几年呢？

0: 他就不见了。
1: 哎，你先吃点东西好不好？你说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吃不喝的，这也不行啊，是不是？
0: 跪着不见了，你说我能吃得下去吗？找不回宝珠，我跟你说，老郑我都不活了。
1: 哎，老太婆，你说你哭是不是能把姑娘给哭回来？你自己说。
0: 行了。你别在这说我了，你出去找闺女去，你在这说我干什么？
1: 你，我上哪儿去找我？好好好，我去找，我去找。
2: 小薇姐，小薇姐，我看看孩子，我看看。哎呀，真好看！哎，这是儿子还是女儿啊？啊？啊，儿子！我儿子！小薇姐，你的大恩大德我会记一辈子的。你这是干嘛呀？你快起来呀！快给他扶起来，去。小云姐，你不知道，昨天晚上雨下的可大了，我一刻也不敢耽误。我有儿子了，
3: 宝珠。
2: 我儿子。
3: 宝珠。啊？你过来一下。
2: 干嘛呀？
3: 我有话跟你说。

0: 啥事儿啊？
1: 宝珠，我必须跟你说清楚，情况有变。
0: 有什么变啊？
1: 我想你猜也猜得到，小薇她舍不得孩子了，也希望你能理解。
0: 啥意思呀？不给我了？不是，这叫什么事儿啊？你们耍我呀？你去问问小薇姐，她根本就没想要这个孩子，是我苦苦求着她留下来的。你答应给我又不给我了，这叫什么事儿？不下跪我都给她跪过两次了。
1: 你别激动啊，宝珠。
0: 李老师，你看啊，你也是当老师的，你这事儿能开玩笑吗？你们不给我孩子了，让我怎么办呀？你全小街的人，我们单位的人全都看见我挺着大肚子走来走去的。那现在我肚子没了，我孩子呢？我们家尔志强还等着当爸呢。
1: 宝珠，你能不能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情啊？
0: 我理解，我理解，我都能理解，可你们谁理解我呀？
2: 厉老师，这事儿我也跟你说不着，跟你没关系哈。这是我跟小薇的事儿，我直接找她。
1: 哎，宝珠，宝珠，你找她干什么呀？啊，那孩子是小薇生的，你还要跟她抢啊？
0: 你，那她要是变卦了，我就抢。
1: 你这么讲话可就不讲理了啊！
0: 我不管，反正我不管，我来都来了，抱不到孩子我就不走。
1: 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说。

0: 说你二婶她能去哪儿呢？
1: 妈，你别怕，又不是你让二婶走的。
0: 这牛姨现在跟变了个人似的，这话里话外全成咱的不是了。
1: 总不能端起盆脏水叫人头上盖呀，还讲不讲理了？
0: 你二婶不回来呀，这事儿就没完。
1: 你说我二婶也真是，平时作也就罢了，生个孩子她也作。
0: 你说她能去哪儿呢？这，
1: 妈，你说我二婶会不会去医院生孩子了？
0: 哎呀，这不都找了吗？市里几家医院都没这个人呢。
1: 反正我不信她会去找二叔。

0: 我肯定不信，那说明他心里头有鬼。哎呀，别把人往坏了想。你二婶那人你知道，他就是没心眼，直肠子。
1: 就因为他是直肠子，突然一拐弯，把咱们都拐坑里去了。
0: 二夏，你就真的不担心他会出事儿？
1: 我不担心，他不会有事的。
2: 我怎么这心里……哎呦！

0: 没骗妈吧？妈，二婶都说了，不用替她担心。哎，这能不担心吗？妈，我先进屋了。志强，志强，
1: 嫂子，
0: 志强，
1: 你别这样。
2: 嫂子不好，嫂子把宝叔弄丢了。哎呀，
0: 妈，我二婶是自己走的，你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
1: 先别说这些了啊！
0: 家里都乱成一团麻了。
1: 我先把东西放一下。
0: 妈，你们都先回屋吧，先回屋。

0: 志强，志强，你可回来了，怎么了？快去看看你妈吧，我怕她撑不住。
1: 我陪你回去看看去。
0: 好，
2: 等等，我熬了粥了，你端一碗过去啊。
0: 哎，志强，宝珠要是回不来呀，你妈这关可是过不去啊。
3: 爸，我知道。 你别着急，一会儿我去劝我妈。好嘞，你妈就等着你回来呢。妈，吃点饭吧。不吃。这天大的事儿也得吃饭呢，是不是？我吃不下去，我。
0: 宝珠的性子肯定是脑子一热着火去了。那你等他呀，你回来干什么啊？你回来干什么？妈，你放心，他应该没事儿。
3: 没事儿？什么叫没事儿啊？他不是你媳妇儿啊！你说的那么轻巧。
0: 妈，宝珠他妈，你看志强来看你，你赶紧把人家给呛的。
3: 媳妇儿揪了不张了去找你来看我干什么啊？

0: 也用不着人劝，我死不了我。
1: 妈，志祥，来，把放这儿，先放这儿。
0: 哎呀，
1: 你妈这人呐，她就这样。
0: 我哪样啊我？啊，我哪样？郑长庚，宝珠不是你亲闺女是不是？啊，我闺女丢了怎么着？你还想让我吃香的喝辣的，满大街去扭秧歌啊？
2: 妈，你别生气了。我去找
0: 你，上哪儿去找？
2: 能找的地方我都去，找不到我就不回来了。
0: 你给我站住。
1: 哎，
0: 何志强，我告诉你，宝珠要有个好歹，我饶不了你。有消息了吗？
2: 我真是害怕了。
3: 哎呀，这个宝珠啊，
2: 寻人启事我也贴了，电台也广播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沿着江边跑了几十里地，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3: 二，
2: 我该上哪儿去找呢？

0: 怎么了？
1: 把门关上。
0: 怎么了？
1: 而且我问你，你是知道二婶去哪了？
0: 我不知道呀。
1: 你没说实话。
0: 姐，我真不知道。二婶就说她要去找二叔，别的什么都没说。
1: 你没看见二叔都快找疯了呀？
0: 那我也不能瞎说呀。

0: 小薇姐，哎，喝口粥来。
1: 我不想吃。
0: 哎呀，我特意给你熬的，你看，这有红枣，我还放了红糖，你多少吃一点啊，哎，吃一口啊，来。

0: 小薇姐，咱俩得好好说说了。
1: 说什么？
0: 我就认一条，说好的话是不能变的。
1: 我也没想着要变，可是他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一见了他我就离不开他了。我也是个女人，也是个当妈的，我想请你理解理解我。
0: 小薇姐，你说的话我都能理解，可你能不能也理解一下我？我可是有脸出来没脸回去了，你当初要不给我下保证，我何苦演这场戏呀？
1: 我后悔了，
0: 晚了。你要是早点后悔，一切都来得及。你不用说打掉孩子，我也不用装大肚子，可到了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晚了。
1: 那我就跟志强谈。

0: 你想跟他说什么？去告诉他孩子是他的。您让我抱不走孩子，还丢了丈夫。小薇姐，这一步你早就想好了，是不是？我不是这样想的，那结果不一样吗？你不可能生下高博的孩子。 这一点你家里人知道，尔志强他也知道，你冷不丁抱个孩子回来了，你不就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你跟他好上了吗？接下来就该我郑宝珠滚蛋了，该我给你让位子了，不是吗？你别这么说，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就去告诉他，郑宝珠死了，只有我死了，这件事才能了。小薇姐，不瞒你说，出来之前我早就想好了，你要是变卦了。
1: 我是不可能再回的，我就去跳江。你说话不算数，可我说话算数。我跳了江，你去跟尔志强解释吧。
0: 是撂这儿了，你要非不给，也行，那就等着出人命吧。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

0: 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0: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

0: 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

0: 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我的亲生骨肉，我会像待亲儿子一样待他。我郑宝珠要是有半句假话，

0: 起来吧，小玉姐，你是孩子的亲妈，什么时候想他了，随时来看他。
1: 不必了。

0: 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的？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
1: 小妹，你听我说，
0: 糊涂，我恨自己，我对不起儿子，
1: 你听我说，
0: 我对不起我儿子，
1: 你听我说。宝珠把孩子抱走啊，我倒是想通了，或许你之前做的决定是对的，这是唯一一条可行的路啊。我看了，宝珠对那孩子一定不错。我看见你这样子我想哭，看到宝珠那样子我也想哭。这辈子我可能都没有流过这么多的眼泪，还不知道这世上有这么愁肠百转的事儿。就像你说的，孩子的亲爸在身边，就算他不知道，血缘连着呢。啊，你说你要自己带，你辛苦不说，这外边的流言蜚语你能受得了吗？再说高波也不会放了你呀，他不定得闹出多少事来呢。要我看啊，就让宝珠养着，反正大家都在同安，不会有事儿的。

0: 儿子没了，我恨我自己，是我把我们母子给分开了，是我把他给亲手送给别人。
1: 我在他眼前，我都抬不起头来。他一辈子都不会认我，不会原谅我的，他会恨死我的。会好起来的，小薇啊，这一辈子还长着呢。我就是怕这辈子太长了，你受不了啊。早点断念想，你要走自己的路。
0: 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吗？当然有了。你听我说，你呀，就在我家好好的养着，把身体养得棒棒的。刚好我也放假，等你养好了，咱俩就回去上班。

0: 志强，你真的要去啊？这都好几天了，我坐不住啊。可这上哪儿找去啊？有人的地方没人的地方我都得去。哎呀，真是，都愁死人了都。哎呀，
1: 我觉得我亏对人家。你说人家怀着我的孩子，我一天都没在人家身边照顾人家。你说我当初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2: 我真的是对不起人家。
1: 行，志强，你去找啊，我给你在路上准备点吃的。我这……哎呀，牛姐来了，去啊！妈，你进屋坐吧。
3: 我坐什么坐呀？我找李小人呢，我。你说我闺女嫁到你们尔家了，你们看不住，你们是什么人家啊？
1: 妈，你先别着急，别生气，宝珠丢了我们也着急。
2: 你们急，我看不着急。
1: 哎呀，你这个是什么话呢？你这是
2: 我怎么了？我话说错了吗？你说咱宝珠嫁他们家过个好日子吗？人家闺女怀孕了，那她像娘娘似的供奉着。咱宝珠可好？二志强，你说你管过宝珠吗？你啊，你跑那么老远，你就知道挣钱，你就知道挣钱。
0: 是我不对，
2: 说不对就完了。我告诉你，你给我找人家。哎呀，牛姐，志强这就去找的，正好去呢。
1: 他上哪儿去找？
2: 找不回来，
1: 我不回来。
2: 说的好听，公安派出所都找不着，你能找着？你说我们家宝珠当初就不该嫁给他们家，你说这是什么人家啊？这是。
0: 妈，
2: 怎么了？叫我干什么？
0: 不是，宝珠怎么走的，去哪儿了，我们也不知道。是我们有罪过，我没看住他。可你也不能不讲理呀！
2: 我怎么不讲理了？你还说我不讲理？
0: 你看你口口声声说，你说你嫁错人了。行，我去找，找完了你把他带回去啊！我们家供不起。
2: 你看你这话说的什么？你说这话
0: 怎么了？有这么欺负人的吗？
2: 我怎么了？
0: 进来不问青红皂白，你劈头盖脸你就骂，你骂谁呢你？她是我媳妇儿，我不心疼啊，我不着急啊，我比谁都急，我快急死了。
3: 志强，你妈就这脾气，你
2: 我怎么了？我这脾气你不会说话，你靠边站，我还我这脾气。
3: 行了行了，你
4: 牛姐，
2: 我怎么了？
4: 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3: 你哪
4: 人丢了，咱们去找人。
3: 就是，
4: 你说咱们两家这么吵，
2: 谁也笑话谁笑话。我闺女丢了，不许我说。哎，宝珠，宝珠，你死丫头，你死哪儿去了？
5: 行了，妈，行了，快看看你外孙子吧。
6: 哎呦呦，伤了，
7: 什么时候伤的？
5: 腕儿了。
7: 哎呦呦，
8: 快来看看，快看看。
7: 哎呀哎呀，你看看我们家宝珠啊，给你们尔家生个带把儿的。哎呦哎呦，宝贝儿，来，我抱，给我抱。哎呦，宝贝儿，
6: 向志强，
8: 宝贝儿，让我看看。
6: 好了，哎呦，别着凉了。哎呦，
5: 愣着干嘛呀？你当爹了？
9: 开什么？
6: 哎，宝珠啊，你是怎么知道志强出事儿的？
5: 啊？你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事，你躺着。被人打了。
5: 打了？啊，我梦见了，我梦见你被人给打了。

0: 然后我就担心呀，我就跟尔秋说我找他二叔去了。哎，尔秋没告诉你们呀？
1: 告诉了。
0: 后来吧，我走到半路上羊水就破了，还是人家列车员给我送到医院的呢。到了医院以后不到半个小时孩子就生出来了。
2: 哎呦，何雪，
1: 我这听着都出汗。你说你啊，你就不让，哎，你就不让往家打个电话？你
0: 我往哪儿打呀？我不想着几天就回来了吗？
1: 哎呦呦呦，几天，这家里都跟开了锅似的，跟过了几年似的。
0: 行了，我都回来了还说话。
3: 哎，
1: 行了，来啊。哎，好嘞。哎，我们躺下喽。
2: 哎，轻点儿。哎，
1: 好
2: 好，
1: 多好啊。哎呦，看看你儿子好不好。志强啊，赶紧给我们起个名字。
4: 我都已经想好了，就叫尔丹。
2: 尔丹。
1: 哎，尔丹。
2: 丹。
1: 尔丹。
5: 哎，这名字好听。
1: 哎呦，
2: 丹顶鹤的丹。
1: 哎，尔丹，好好好。你看看志强还挺有文化的。这名字我喜欢，
6: 耳朵耳丹
1: 耳丹，我你看你看。
7: 叫爸爸。
0: 哎，像不像你？哎，
4: 像。哎，宝珠，这几天你搞什么鬼啊？
0: 没搞鬼啊。
4: 没搞鬼，人家做一梦就去找我，以后就活梦里得了，是吧，儿子？
2: 哎哎
4: 哦，哎，你住哪个医院啊？
0: 乐昌，乐昌妇产医院16室8床。你什么意思呀？你不相信我呀？
4: 你知不知道你这几天走了，家里都闹翻天了？你可真行，填个大肚子出去找我。你这事儿搁到谁家，谁能受得了？哎，真是二百五，
8: 什么225、226的呀？坐上月子你老气我。
4: 啊，不哭不哭，乖乖啊。
9: 宝珠，我给你熬了小米红枣粥，还放了红糖，趁热吃啊。
0: 哎，谢谢嫂子。
9: 我这鸡汤也给你炖上了，这月子里得好好养着啊。志强，以后不能再呛呛啊！这宝珠和儿子回来了，比什么都好啊！
0: 还是嫂子好，嫂子以后我就认你，不认他。你看你给他弄哭了吧？我儿子都替我生气。
4: 哦，乖，不哭了啊。
0: 妈，你还走不走了？
4: 我等猛子电话，要是尾款结得顺利的话。我就不走了，留下来陪你。
0: 这还像话？赚着了？
4: 你猜？
0: 要是赚了，也是我儿子带来的福气。
4: 投了50000，翻了一番，你说赚了赔了？
0: 啊，这么多呀？
4: 还有3万块钱的尾款没结，猛子跟耿三的工资我给发了，1人5000，还有10000块钱我打算还给齐大哥。
0: 嘟嘟嘟嘟嘟嘟。那我的呢？
4: 你就算了，咱俩谁跟谁呀？
0: 凭什么呀？我也要翻番。
4: 行，那就给你翻番，把利息都给你，250，行了吧？
0: 哎，志强，你说咱真成万元户了？我不是做梦吧？
4: 不是，

0: 你在外边坐的，快回屋里，正坐月子呢。小孩子，等你身体养好了，我陪你一块回同安。别想了，
1: 回去又能怎样？孩子已经不属于我，
0: 覆水难收了，就别想那么多了。

0: 我也不想想，控制不住。我一想到儿子，我心就疼，我恨不得我现在马上就跑到他身边去。你干什么去？
1: 我要把孩子找回来，我离不开他。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我不能没有他，孩子是我的命，比我的命还重要。没有他，我活不了。就算宝珠跟我闹，我也要把儿子给要回来。可是你这么反悔，你有没有想过儿子将会多尴尬呀？ 你不是不想破坏人家的家庭才这样决定的吗？你这一要，还不把他家弄得鸡犬不宁啊！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那你就去要吧，别到时候要回来，你自己心又不安。
0: 米粥熬好了，至少你已经离开了那个恶魔。至少你的儿子有人养，有人爱，这比什么都强。别想了，快去喝粥吧，别在外边啊！快，别哭了。
2: 走吧，走吧。哎哎，大哥，你出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什么事儿？<笑>
4: 我有儿子了，
2: 真的，当爹了，
4: 像我，<笑>
2: 虎头虎脑的，像个爷们儿。
4: 你不知道，我媳妇儿跑去找我了，结果在半道就生了。
3: 哎，他要生孩子找你干什么呀？
4: 你知道了，结果家里弄的吧，就跟地震似的，可热闹了。<笑>
2: 哎，我听说啊。
4: 这种情况生的孩子呢，一般都聪明，有福气，将来啊能当大官儿，
2: 还当大官儿呢？你可真会说话你！不是我会说，是真的。<笑>
4: 好，反正这顿酒你是请定了，
3: 我必须要请，而且咱们得好好热闹热闹，
2: 一定得热闹热闹。<笑>
4: 哎，对了，大哥，你拿着。
2: 什么？
4: 欠点钱，
2: 这么快啊？
4: 不加尾款，我赚了10万多呢。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你小子行。<笑>你还别说啊，那的活是真多。那当然了，得有官饷。这回多亏了丽丽姐了，她那前夫在管城啊，承包工程，随便给我点活，我就不少赚。
4: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有贵人相助，说明你苦尽甘来。
3: 啥苦尽甘来？咱俩去喝点。
5: 不行，我收拾完车子还得到厂里去呢。哪天？
3: 行，那我先走了，回头看我儿子去啊。
2: 行，
5: 我走了。这下子，哎，谢谢谢谢，下次再来啊。
3: 丽姐，
5: 我正要跟你说个好消息呢。
3: 生了个大胖小子吧？
4: 你咋知道的？
5: 那满条街都知道了，能落下我呀？<笑><笑>你可真行啊！你看看，儿子也有了，钱也赚了，翻身得解放。
4: <笑>看你说的。
5: 哎。
4: 邱雪说了，你的手艺不错，在南方肯定能吃得开。我跟他说了，下次有工程啊，给你签个下。人家那是大老板，随便给我点儿啊，我就吃饱了。哪能就这么点眼光啊？那我还能怎么着？
5: 开公司啊，一个装修队能成得下你？
4: 你也太高看我了。
5: 来电话了。
4: 行，我去忙了啊。
5: 就找你的。
4: 找我的？
5: 嗯。哦，你快去接吧。
4: 啊。
6: 我试试去啊！哎，
4: 猛子，什么？完工了？邱老板验收的，
6: 尾款结了。
4: 尾款结了吗？扯淡，怎么可能呢？
6: 16块。
4: 啊？你告诉我，邱老板是真这么说的？

0: 飞行，你们在这等着，我马上过来。
1: 哎，志强，怎么了？一脸官司。
0: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毕姐，我没别的意思啊。我的人去找邱老板去结尾款，邱老板竟然说有人结过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3万多块钱呢。
1: 志强，我打给他。秋雪，而志强他们的尾款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结过了，人家的人都没去呢，你结给谁了？你结过了，你确定吗？
0: 怎么说的？
1: 他结给刘猛了。
0: 扯淡，刚才打电话就是刘猛，就是猛子，结给刘猛了。
1: 可是他说他就是结给刘猛的，他说就是你的手下，他以前见过。
2: 哎，我说你这慌慌张张的干嘛去？高富家女人出事了，咱凤凰山要跳崖。
0: 那谁啊？
2: 哦，我哥叫刘勇。
0: 难怪长得那么像。
2: 是我们两个双胞胎。
0: 你是双胞胎啊？
2: 对。
0: 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1: 秋选他又骗我，我饶不了他。
0: 不是，跟邱老板没关系。
1: 那怎么回事啊？
0: 回头我跟你解释啊。
1: 哎，志强，
3: 来，让。

0: 师傅，
1: 猛子，
2: 师傅，你可回来了。
1: 说怎么回事？
2: 我去接尾款，邱老板非说我已经结过了，然后还让我看相片签名。那签名是我的，可我根本就没去过呀。
1: 你不是有个双胞胎哥哥吗？
2: 啊，
1: 是他干的。
2: 不可能，
0: 肯定是他干的。高波指使他干的。
1: 我哥在同安呢。
2: 你呼他一下，你就说你生病了，你叫他过来，过来就知道了。
1: 对，
2: 不会吧？
1: 你让他过来，你不就知道了吗？
2: 去吧。
1: 哎。

0: 谁唬你啊？
1: 哦，那个顾老板让我下午过去提个货。
0: 是吗？
1: 啊。
0: 哎，他这人可精明得很，你防着点儿。
1: 哎，行，我防着呢。
0: 啊，去吧。
1: 哎。

0: 你不是耳志强，坐吧。
1: 邱老板说有人去劫钱了，是不是你？什么钱啊？我们的工程尾款，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不关你的事儿是吧？啊，邱老板说是猛子结的，可猛子根本就没去，这案子不难破吗？
0: 真不是我。
1: 要不是因为猛子，我早就报案了。哥，你就快说吧你！不是，
0: 我不知道。还不承认是吧？还嘴硬。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罪？这网大了说就是诈骗。这跟我没关系啊。
1: 行，不逼你。耿三儿，报案。
2: 哎，别！
0: 是我干的。

0: 高波支持你的，
1: 是。
0: 那天晚上打我的也是你们两个，
1: 是。高波说要报复你。

0: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不明白是吧？那我就让你明白。进来吧。
1: 跟他说说，高哥，我都招了，你招什么了？
2: 你
1: 说，高哥，是你让我玩的调包计，冒充猛子领了公积尾款，那3万多块钱我亲手交给你的，还有上一
2: 住口！
1: 还有我来说，你俩半夜劫道打了我师傅，
2: 胡说，你们胡说。
3: 胡说八道！不承认是吧？不明白是吧？好，
2: 二师兄，二师兄，要再胡闹，我就报警。
0: 高博，我今天就是来要工程款的。你要是给我呢，咱俩两清；你打我那笔账，我还给你记着呢。你要是不给我呢，我就先敲死你，然后就去自首。报警吧！
2: 报警！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

0: 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

0: 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1: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4: 要问早晚吃啥好，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0: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
8: 1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轩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8: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轩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轩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元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 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

0: 话相够，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机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慧兰呐，这孩子的百天酒咱可就说定了啊，亲戚朋友都得通知到了，千万不能让人挑了理儿。
6: 哎啊，慧的
5: 啊，钱不够了上我那拿去。
6: 哎呀，那不用了牛姐，不用了。
5: 行，那我就走了啊。
6: 好好好好，
5: 哎呦，
7: 走了妈。
5: 哎，走了
8: 走了。
5: 哎哎，好，慢走啊，好慢走。
9: 哎，儿子，
10: 嫂子。
6: 哎，
10: 这回除去开销我整整赚了3万。
11: 啊，我再除了。
10: 除了。哎呦，
11: 这么多钱呢。天哪，这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10: 高兴吗？
11: 哎呀，高兴高兴。哎，来，那这2万呢，你俩拿着，嫂子留1万就行。
10: 那怎么能行呢？咱不是说好了吗？
11: 哎呀，这你听我说，你俩有孩子了，这个虽然说日子在一起过，可是嫂子总有想的不周到的地方。你别看孩子小，花钱的地儿多着呢。再说这些年为了这个家，你俩呀也没少受委屈，这回无论如何听嫂子的啊，拿着啊。哎呀，再不拿我生气了，拿着。
10: 那行，我们拿1万，行不行？
11: 那尔当过百天我来张罗。
10: 不用，我们俩张罗。我们都商量好了。来，试试。
11: 是，给我的呀。
10: 试试，套上就行了。看看喜不喜欢。
11: 你怎么知道我尺码呀？正合适。哎，你看。
10: 喜欢吗？
12: 喜欢。你第一次给我买衣服，
10: 你喜欢就好。对了，博主啊，你看看，你看，这是什么？
12: 戒指。
10: 戒指。
12: 18K金的。你给我戴上。

0: 志强，你对我真好。
1: 傻媳妇儿，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别哭了，咋哭了呢？行了，别哭，你要是不喜欢啊，你就拿下来。
0: 你那么讨厌呢？
2: 喜欢。
1: 我说，你跟我之后没过上几天好日子，这些东西别的女人早就有了，可你从来都不跟我提，让你受委屈了。我答应你，以后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信吗？
2: 信。志强，你说咱们儿子长大了是什么样啊？
1: 那还用问啊，肯定跟我一样啊。
2: 不能像你那么淘。
1: 那也不一定。
0: 等以后儿子长大了，咱俩也老了，咱们还会在一起吗？
1: 说什么傻话呢，肯定在一起啊。
0: 别离开我，
1: 不离开你，
0: 你得一辈子对我好，
1: 一辈子只对你好。
3: 小薇，你不能去，
4: 我想孩子想得要命，天天做梦都能梦见他。
5: 你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4: 我要是见不着他，肯定会疯的。
3: 你记住，那是宝珠和志强的孩子，你当初送走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一点，不然你会麻烦无穷的。
0: 可是宝珠当时答应我了，她说我想见孩子，我随时都可以去看他。
3: 可是你说什么你忘了吗？你说的不必了，
0: 我当时就是那么随口一说。
3: 我告诉你，就是有你这句话，宝珠不让你见孩子，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你说说你，你割舍不掉的东西就不要轻易割舍。你的当务之急是要设计你的新生活，你把这一切不开心的全都忘了，跟他断了，你才能有新生。
6: 好看吗？18K 金的，
5: 不撒钱吧？
6: 哎呀，我们家志强从广州给我买回来的。你看，还有这身衣服也是他买回来的，
2: 这么漂亮啊！
6: 我不愿意让他买，非得买，我都不想穿出来。他说好看，非让我穿，其实也没多少钱。
7: 哎呀，二夏回来了！
8: 嘘，小点声，二蛋正睡觉呢。快跟妈说说，学校住得惯吗？
7: 哎呦妈，我都住一学期了，有啥惯不惯的？来，我帮你。哎呦，
8: 你看看你这一转眼就是大学生了，你都不知道，妈在外边跟人说起来呀，那腰杆都硬了，气儿都粗了。
7: 妈，您也学会显摆啦？
8: 我闺女有出息了，我不该显摆显摆。
7: 我二叔出去了，
8: 二当过百日，他出去张罗去了。
7: 嗨，真成有钱人了。哎
8: 呦，你这话说的，钱是你二叔挣的，这又是头一个孩子，不应该好好办办的。你说这话可别让你二婶听到啊。
7: 别提我二婶了，妈你出去看看，我二婶啊戴了个戒指，到处炫耀着呢。
8: 你二婶啊嫁到咱们家已经够寒酸的了，戴个戒指炫耀炫耀不一样。

0: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愣着干啥呀？快回屋去啊，别把尔丹冻着。哎呦，尔丹，
1: 嫂子，志强怎么还没回来呀？
0: 这不要请客了，他得一个个去通知啊。快回屋啊。

0: 儿子睡了？
1: 嗯，睡了。
0: 小样睡觉真可爱啊。哎，对了，刚才是不是小薇来过了？
1: 做梦呢吧你，他来干什么呀？
0: 我看他背影像他。
1: 那就是来跟你约会来了呗，是不是想他了呀你？
0: 你别胡说，再胡说我抽你行不行？
1: 嘿，给你能的，来来来来来，你抽我抽抽抽。
0: 哎呀，行了吧你又来劲。看那背影真挺像的，估计有可能看眼花了。
1: 什么花眼呀？我看你就是还没忘了他吧？你是不是还惦记着他呢？我告诉你啊，尔志强，这儿子我可都给你生了，再敢花心跟你没完。
0: 我就是说一说。
1: 说也不行，犯忌。
0: 行行行，我不说不说不说。
1: 哪壶不开提哪壶，成心气我。
0: 你还有完没完了，叨叨，炸弹一样。儿子睡觉呢吗？
1: 成心气我。哎，咱儿子百日宴你张得怎么样？
0: 我准备好了，在丽姐餐厅。到时候你把那新衣服都穿上啊。
1: 还用你说？我不仅要穿新衣服，我还要戴着我这金戒指，我一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0: 赶紧睡吧，别嘚瑟了。

0: 珠，
1: 小薇姐，我一直在等你。
0: 等我？
1: 嗯。昨天你去我家，我看见了。
0: 宝珠，我没别的意思，我算了一下，过两天孩子就百天了，我想见见他。
1: 那你为什么不进去啊？
0: 你愿意让我进去吗？
1: 不愿意。志强好像也看见你了，问了我半天呢。我不能跟他说实话，他要知道了还了得呀。
0: 宝珠，我就是想孩子。

0: 我知道，可你不能看他。过两天孩子的百日宴，你也不能来。
1: 为什么呢？
0: 怕你看他一眼会干出傻事来。
1: 我不会的。
0: 我理解你，但我不能答应你。小薇姐，咱既然都说好了，我看你就算了吧。孩子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
1: 别，
0: 好了，我不多说了，我要上班去了。
1: 宝珠。
2: 我应该知道这个结果，是我把儿子拱手让给了别人。我不知道他长大以后会不会记恨我，可我心里的悔恨，此生再也消除不掉。
3: 来了来了，
4: 你快点快点，来来来来，我抱。
5: 哎，你行吗你？
4: 行。
5: 你可别给我儿子摔着啊！
4: 放心吧，我就把自己摔零碎了，也不会摔到我的大宝贝儿。
3: 给我吧，还是给我吧，给我吧，不行，给我吧，给我。哎呀，
5: 哎呀，恭喜呀！来来来来来，
6: 恭喜！
3: 哎呦，李婶，这
4: 你应该恭喜我呀！
5: 别给我矫情。哎呦，我们看看这俩毛孙子。
7: 我一个光棍啊，没孩子，我也不知道买啥，我就特意买俩卷，专门给你儿子拍照。
3: 哎呀，老唐，你这又破费了，
7: 这不实在亲戚吗？
4: 谢谢唐叔。
3: 走，啊，行了行了，差不多了，咱赶紧走吧。啊，
8: 哎，走走走走
3: 走走。
9: 在一起聚聚，弄个百日酒啊，图个吉利，喜庆是吧？
10: 高兴。
9: 大伙看看，看看，看看我儿子，我儿子长得多俊呐！
11: 你看这孩子多好啊！我是没这福分了，拍张照片吧。
9: 我跟你们说，我儿子生出来不到六天，他就会叫爸爸了。
12: 拉倒吧！
9: 我干什么？这图怎么随便能看呢？我的初恋在身边。
13: 今天的日子，我特别要感谢几个人。首先呢，我就要感谢我媳妇儿给我生了一个好儿子，大胖小子啊！来，鼓掌！好。
9: 还有呢，我要感谢我的嫂子，鼓掌！岳父岳母，大家鼓掌！啊！这杯酒我喝了。
5: 别鼓了，别鼓了，搞一个开。

0: 我家做会儿呗。哎，那也好。哎
1: 呀，刚百天就会笑，我这孙子长大不得了。
2: 慢点啊，妈你慢点啊。
0: 行，
2: 好嘞。
3: 这就叫
0: 太高兴了，
2: 老伴儿亲，还那么高兴的。
1: 铁蛋儿他算什么？
2: 再喝点儿，干嘛呀你？
0: 不喝了，是不得喝了吗？没喝多少
2: 啊，阿莲，你扶着他啊，慢点啊，别摔了。
0: 真的
2: 啊，哎，
0: 这个
2: 这个，小
4: 哥，不服，喝我儿子的酒，好不好？
2: 好，
4: 老板，
2: 喝酒啊，
4: 喝我儿子酒啊。
2: 好了，
4: 我高兴，
0: 高兴，
2: 你扶着他点啊，别摔了。
1: 哎，哎呀，我们走了，这孩子好啊，
5: 我儿子真的很高兴，
0: 我也高兴了，我终于当妈了。
1: 哎哎，瞧你俩的话说的，好像谁没当过妈似的。
6: 你当过呀？
5: 哎，你别说，咱们家旭东还真的是又当爹又当妈，是不是儿子？
1: 那是，我跟我儿子最亲了，是吧？牛牛，跟二叔叔再见啊！
2: 再见，
1: 再见。哎，跟宝珠阿姨再见，再见，
6: 哎，
1: 再见。
2: 好，
1: 志强走了啊，宝珠走了啊，
2: 那我不送你们了啊，
1: 流氓。
2: 再见啊，拜拜。走
0: 了。他们两口子能熬出来可真不容易啊。
7: 是。二叔，二叔不好了，二东跟别人打架了。
2: 在哪儿呢？
7: 进派出所了。
8: 二师兄，你们家二东太不像话了。
9: 是
8: 啊，这半大点的孩子打架下死手啊。你看这拳头，他就是拿这个打人家的。
9: 回去一定好好教育。哎，那个洪科长，您抽烟。
8: 坐吧坐吧。
9: 哎，我就不说了。那个，那孩子。怎么样了？严不严重？要不我们送他去医院吧？
8: 这就不必了。叫你们来啊，主要就是让你们家长好好管教孩子。
9: 是。
8: 现在他们正处在这个青春叛逆期，知道吗？
9: 是啊，
8: 不好管了。
9: 对呀，我这最近在外地干活呢，也没顾得上。
8: 回头呢，你呢去人家家给人家长道个歉。有个态度就行了。哎，更重要的是，不能让那孩子再犯浑。这一旦出手重，后果不堪设想。
9: 那是，我们一定好好教育，啊，一定。
8: 小黄，
10: 哎，洪处长，您叫我
8: 把那个耳东那小子放了。
10: 是，同志，跟我走吧。
9: 哎，谢谢洪总啊。
8: 就啊。

0: 怎么不说话？
1: 二叔，你想打我，现在打好了。
0: 你说什么？
2: 我知道，今天人能走，我跑不了。
0: 想学二叔犯浑是吧？行啊，那你明天别上学了，我收你为徒，教你练把式，见到人就揍，看咱俩谁浑。
2: 我没那么想。
0: 那你还闯祸啊？那你还闯祸？你知不知道二叔当年犯浑弄砸了多少事儿？
2: 他们先招我的，我不想招孙子。
0: 你还浑身是理了是吧？你这话都跟谁学的啊？把手拿出来。我告诉你，你再闯祸，你信不信我敲折你的腿？耳东，这打架打不出英雄来，更打不出出息。你要是好孩子，就把这些毛病都改了。

那天晚上，我突然觉得二叔成了男人，他不再是我印象中的那个二叔。望着他走去的背影，我的心里一阵激动。不过几年时间，我的二叔已经变了个样。

0: 老母鸡把这小鸡叼走了，你瞅好喽。你说你逃得也逃得也走、啊、
1: 哎呦，牛姐来了，
0: 哎来了，哎呦，猜猜姥姥给你带啥好吃的了？
2: 饺子。哎哎，
3: 就爱吃饺子，
0: 你看看，
3: 哎呦，我也隔三差五给他包呢，
0: 是不是？
3: 饺子
0: 趁热吃，来大口咬啊，烫不烫？
2: 不烫。
0: 好，来啊。
3: 哎呦，慢慢吃，别噎着。慧兰，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耳单还是让我戴吧。不是说好了吗？想看的时候啊，随时就过来看。哎呀，你别多心啊！
0: 哎，姥姥吧，哎呀，
3: 我是说呀，你那几个孩子都上学呢，你这忙忙呵呵的，你看我跟老郑在家待着，他也没啥事儿，你就让我戴呗。哎呀，
4: 我有的是时间。现在单位改制啊，正式职工都下岗了，更别说我，白天在家呀就我一人，孩子们回来也能帮着带呀。你都不知道这耳东一回来呀，他就黏着他。我呀是怕你年纪大了累着，
3: 看看看看看看，没老也让你给我说老了，真是。
4: 不是那意思，
5: 牛姨。
0: 哎呦，儿下回来了。
5: 耳丹，大姐给你带什么了？
2: 棒棒糖。
5: 哎呦，聪明。姐亲一个。嗯，
0: 来，姥姥给包，姥姥给包
4: 啊。再过几个月就毕业了，正写毕业论文呢。
3: 哎呦，瞧瞧，瞧这闺女啊。慧兰呐，刚才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再好好想想呗，啊？我们老郑说了，这没大孙子在跟前儿啊，他连觉都睡不着。
4: 哎呦，把郑大哥给搬出来了，
3: 真的。
4: 好，我再想想。
6: 啊，我回来了。
4: 哎呦，儿子回来了。
6: 哎呀，儿飞飞啊，哎，飞喽，开飞机，哎，走。
0: 哎呀，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哎呀，你别把我们孩子摔着，你。
6: 哎呦，牛姨摔不着。尔丹，咱俩进屋玩好吗？哎，走。
4: 尔丹就黏着他。
7: 哎呀。妈，牛姨一天能往咱家跑十八趟。
4: 人家外孙子在这儿呢，
7: 要这么离不开就放他家呗。
4: 你牛姨也这么说的，妈没同意。
7: 为什么呀？
4: 儿下，你想哈，你二叔成天在外边工作，咱家呀就靠他养活了，不就一孩子吗？妈带得了。
7: 妈又没说你带不了。
4: 这些年呢，妈总觉着亏欠你二叔和二婶的，他俩的孩子妈要是再不带，甩给姥姥姥爷，那成什么话了。
7: 妈又不是你推给他们的，顺水推舟呗。
4: 妈也舍不得。
8: 你说你谁带孩子不是一样吗？就这两步路，你想孩子不就过去就行了吗？
4: 那可不一样。
8: 哎，你就是一根筋扭这儿了，有必要吗？
0: 我跟你说，别惹我啊，我烦着呢。
8: 行，
2: 妈。
8: 哎，姑娘回来了。
2: 看，单位分的鸡蛋，我给你们送来点。
8: 哎呦，嗯，不行不行，
0: 算是知道胳膊肘往里拐了。
2: 半送的。
8: 好。哎呀。
2: 要。
9: 又跟谁怄气呢？
0: 我去要耳单，你大嫂不给。
9: 你要耳当干嘛呀？人大嫂看得好好的。
0: 看你这话说的，我想孩子了不行吗？你妈老了，跟前没个孩子晃，我得得病。
2: 我儿子成香饽饽了。
8: 你妈就是一根筋扭到这个地方了。
3: 宝珠啊，你去跟大嫂说说呗，啊，算妈求你了。
9: 真想看啊？
0: 嗯。我离不开我大孙子。
9: 行，我说去，

0: 二秋啊，最近学习上是不是分心了？
1: 老师，这次我没考好。
0: 马上就要高考了，可不能怠慢了。一直以来你的学习成绩都挺好的，这到最后关头了，你要是不努力，那多可惜啊。老师是看着你长大的，对你还是抱着很大的希望的。
2: 厉老师好。
0: 哎，回去自己好好想一想。
2: 我知道了。
0: 去吧。
2: 哎，厉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哎，尔秋早恋的事儿你批评他了？
3: 我没明着说，怕伤了孩子的自尊心。再说尔秋那么聪明，我的话他应该能明白。
4: 也是，你说他学习这么好，哎呀，要是为了这个事儿耽误了，可真太可惜了。
0: 他可是咱们全年级的前三名啊。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7: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8: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

0: 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

0: 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

0: 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8: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 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

0: 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

0: 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
1: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我帮你吧，啊！
4: 你去哄婉珍睡觉，
3: 她哪能睡这么早啊？外面跟她小哥玩变形金刚呢。
4: 宝珠，啊，你妈都跟你说了吗？
3: 说了，我妈人就那样，人出是一出的。
4: 她也是心疼孙子。
5: 吓唬了，你没看到儿子这头上摔了个包吗？
3: 真是的，
5: 没事啊，
3: 不疼不疼，
5: 乖，不哭啊，不哭。
3: 你怎么弄的呀你？
5: 我不是我。
3: 哎，说你跟弟弟玩你不看好啊？
4: 耳朵，你怎么不好好看着弟弟呢？你这是
6: 妈，你也不问问耳丹，就来耳东，是耳东弄的吗？
3: 那哎，那不是是谁呀？就他俩在这玩啊？
6: 耳东明明说不是，
3: 他说不是就不是了。
6: 二婶，你别没事找事儿啊！二丹不就摔了一下吗？你瞧你厉害的，怎么着？拿我弟治罪呀？
3: 哎，我儿子都摔成这样了，我连话都不能说了。你别找茬欺负人啊你！
6: 妈，这谁欺负谁呀？
5: 行了，
4: 二丹啊，不哭不哭啊，乖，不哭啊，不哭。
6: 哟，怎么了？啊，二丹怎么了？
4: 刚才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6: 啊，那就摔出包来了，这是。不小心，我看是故意的吧？啊，你看看，哎，走，
7: 男子汉，
6: 不在这待了，咱回咱家去。走，
7: 说什么呢你？
4: 一边去！
6: 你看看孩子摔成这样了，你还不让我说话了？哎呀，
4: 牛姐，这孩子玩的时候失手了，
7: 是，
4: 摔一跤也没什么。
6: 你说的轻巧，
4: 那还能怎么着呢？耳东已经都认错了。
6: 慧兰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让耳丹上我那儿去，你不乐意，你非把着，那你倒是看好他呀！你看看吧，这孩子摔成这样，还好意思说呀？啊，在我那儿他就不能出这事儿。走了，耳丹，跟姥姥回去。
4: 牛姐，
6: 不能去。
4: 你想干什么？
6: 他姓耳，不姓镇。
3: 我告诉你，儿子是我生的，你管不着。
6: 他是我二叔的孩子，是我弟。
3: 哎，你看。你说这小丫头啊，
4: 你说说啊，慧兰，你看你们家一天到晚吵吵嚷嚷的，你说这孩子能长好吧？这不活受罪吗？这不是，走，牛姐，
6: 跟我走，
5: 不许走。谁也别看了，明天送托儿所去。我说带孩子回去，快点。
3: 放儿子跟妈回去，来。
4: 上屋坐会儿去，好吧？
6: 你

0: 小贝，怎么了？我是为了尔秋的事儿来的。尔秋，怎么了？你们家里有事儿，你就先忙吧，回头再说。
1: 家里没事儿，我想知道尔秋怎么了。尔秋早恋了。尔秋早恋？不可能吧？
0: 志强。 我就是怕尔秋在最关键的时候掉下队来，他一直成绩都那么好，考一流大学肯定没问题。可是最近，他的心思都不在学习上。
1: 你怎么肯定他早恋啊？
0: 我已经观察他好几天了，他跟高二的一个男生叫林志远走得很近，而且同学们经常反映说，那个男孩老是给他传。

0: 我们班主任给他发了一张纸条。这样啊，尔秋还没回来呢吧？嗯，还没回来呢。志强，尔秋的成绩一直都是全年级的前三名，可是现在已经滑落到第15名了。我看着他长大，又是他的班主任。 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跟你们家长提个醒儿，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大家后悔都来不及。
1: 我知道了，谢谢你。
0: 我就是为了这事儿来的，那我先走了。

0: 儿子，嗯，告诉妈妈疼不疼？
1: 不疼。
0: 还不疼呢。哎，妈妈跟没跟你说过，以后在外边玩的时候，你得小心，别磕着碰着。怎么就不听话呢？
1: 不是小哥，是我。
0: 啊，不是小哥呀？哎呀，我臭儿子呀！你说你怎么不早说呀你？小薇来干什么了？
2: 他来你紧张什么？
0: 我就问问他来干什么来了。
2: 哎，他为了尔秋的事儿。
0: 哎呀，心疼死妈了。

0: 儿子，乖啊，爸现在跟大妈在谈事情，一会儿给你变好不好？乖，听话啊。
1: 拿这儿来，爸。
2: 这回咱可不能大意了，而秋要真像小薇说的那样，那可要出大事了。她马上就要高考了。
3: 小薇的话我信，要没这回事儿啊，小薇不会说的。
2: 关键时刻咱可不能掉链子呀。
3: 要不我跟二秋谈一次话？
2: 还是我谈吧。
3: 也好，这孩子听你的。
1: 哎，爸爸，爸。
2: 哎，乖儿子，老子，我正好要跟你商量个事儿呢。
3: 是尔丹的事儿吧？
2: 是啊，我岳母特别喜欢这孩子，一天不见这孩子就想得慌。我想不如就随了他的愿。
3: 这事儿我也想过，谁带不是带呀？我就怕这时间久了呀，跟你们不亲了。
2: 那就这样，让这孩子晚上跟我们睡。
3: 这就对了。
4: 爸，飞呀！
0: 好，飞呀，飞呀！嫂子，你说我儿子这么淘，像谁呀？
3: 像你呗。
0: 我可没我儿子这么聪明，对不对？飞哥，
5: 你说什么？孩子没领回来，倒让我生一肚子气。
6: 你就不该跟着瞎掺和。
5: 怎么了？
7: 哦，谢谢闺女。
5: 我们是尔丹的亲姥姥姥爷，那不是外人。拽过来扯过去的，跟我抢孩子似的。
6: 尔丹不就磕个包吗？那你
5: 磕个包？你说那么轻巧啊？啊，把你妈心都磕碎了，你知不知道？心疼的我一宿都没睡好觉。
7: 你妈呀，那心思都在尔丹身上了。
5: 那是，我就为我大孙子活着呢。
6: 对，连我和我爸你都不认了？
5: 不认。
6: 嫂子，我刚才去我妈那儿了。
3: 她还生着气呢。
6: 生什么气呀？早没气儿了。我妈你还不知道啊？
3: 我跟志强商量了，同意把尔丹送过去。
6: 是吗？
3: 志强说了，晚上接过来给你们

0: 睡。
1: 哎，这主意好啊，儿子，听见了吗？你爸爸也聪明，是不是？哎，好儿子。
2: 买了礼物，喜欢吗？
3: 喜欢。阿姨好。
4: 小薇来了，来屋里坐吧。啊，来跟我说尔秋的事儿的吧。
2: 是，来来来，进屋里，来，奶奶走。哦，来来坐，小薇。
5: 好玩
2: 吗？
1: 儿子
2: 喜欢啊。
1: 来，儿子上妈这儿来。
5: 我不要跟阿姨玩。
1: 哎，过来
2: 给你玩。
4: 哎呀，让他玩吧，这孩子粘人。来，小薇老师喝口水。
2: 哎，谢谢。
6: 哎，坐阿姨腿上。
2: 儿子，告诉阿姨今年几岁了？
5: 三岁。
2: 哎呦，都三岁了，瞧这小手，疼吗？
1: 小薇老师，
2: 不疼啊。
1: 小薇老师，
2: 哎，
1: 尔秋的事儿让你费心了啊。
2: 啊，是，我就是为尔秋的事儿着急。
4: 我跟志强说了，尽早跟他谈。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2: 是啊，
1: 尔秋可是听话的孩子，他说要好好学习，他说的话我们都信。
2: 尔秋他只是一时糊涂。
1: 是一时糊涂吗？我看是说话不算话吧。
2: 你不能这么说。
1: 那我怎么说呀？嫂子，你说当时那话说得多好听哈，说要好好学习，要考最好的大学。说话的时候可是信誓旦旦的，这遇上个小毛孩子就把说过的话全忘了。嫂子，这人呐不可信。
4: 宝珠，尔秋啊还是个孩子，还不能定性的。
1: 那孩子不都是跟大人学的吗？大人都说话不算话，孩子可不就看着呢吗？要我说呀，也别藏着掖着了，有话挑明了说吧。
4: 宝珠，你这什么话呀？我是尔秋的家长，我是大人，我怎么说话不算话了？你说你这左一句右一句的，好像尔秋犯了多大错似的。
1: 嫂子，我可不是冲你啊，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吗？说话不过脑子，可有一点，哎，我郑宝珠说到做到，说一不二，我可不会阴一套阳一套的。
4: 这又说哪儿去了？哎呀，这小薇老师一来，你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别说我听不懂了，小薇老师也听糊涂了吧？
2: 大嫂，老朱的话我听明白了。
4: 你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了。其实我来就是想跟你们沟通一下尔秋的情况，让你们心里有个数。我没有其他的意思。等你们跟尔秋谈完了以后，告诉我一声就行了。
1: 啊，那行，回头我去学校给你汇报啊。
2: 不必了。
1: 这话听着耳熟啊。不必了。我看未必吧。
4: 宝珠，你看你这又怎么了？这是
2: 怎么了？想尿尿啊？
4: 来来来，尿尿，来大妈这儿，来
2: 来，哎哎，去。
4: 来，
1: 放这儿啊！来，那小薇老师，你先忙着吧。
2: 嘿，
1: 那我不送你了啊。
2: 好，
7: 大嫂啊，我先走了啊。
4: 哎呀，小薇老师，慢走啊。

0: 小薇老师来，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还打孩子，不哭啊！
1: 他气着我了，他，哎呀，
0: 怎么气着你了？
1: 就气我了！
0: 你这是没道理，我看你也是有病了。
1: 我救我命了，怎么了？
2: 怎么了这是？啊，宝珠子，宝珠啊，这儿子咋哭了？啊，
1: 我打他了，
2: 长能耐了你是不是？你打他了。
3: 我想见他，我想见我儿子，我控制不住。
4: 你早知道这样，还去找不自在。
3: 唉，我真的是拦不住我自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心想着去见他。在路上我碰见志强了，可是我连理都没理他。我觉得我要是见不着他，我真的会疯，我会疯啊！
4: 你已经疯了，
3: 我的姑奶奶，你醒一醒吧，啊，
4: 醒一醒啊！
5: 你看看你现在啊，就像个怨妇一样。那郑宝珠能没防范心理吗？
4: 你跟你儿子那是有血缘关系的，三年了，
5: 你要是当初反悔啊，后悔还来得及。
4: 可是现在啊，晚了，人家都给你养了三年了，你说你还不放手，那不就是你不地道了吗？啊！
6: 小薇老师，外面有人找你。
3: 哎，谢谢你啊，别想了啊，我出去一下。

0: 你找我有事儿？姐，我刚才一见你来我就紧张的不行。我看出来了，我也看出来了，你舍不得儿子，你想见他，你想把他要回去，所以我才紧张的。
1: 我真的没有，
0: 小薇姐，我知道，如果你提出来，我是没有理由不答应的。 就算这官司打到法院，我也不占上风。可是你想没想过，你要真那么做了，你就等于把我杀了呀！
2: 不会的，宝珠。
0: 我刚才一看你对尔丹那么好，尔丹跟你那么亲，我都快晕过去了。我，
2: 可我毕竟是尔丹的亲生母亲。
0: 不。 我才是他的亲生母亲，小薇姐，你别怪我，我不能顺着你的话茬说下去。如果我顺着你的意思说了，明天或者后天，这件事情就会露馅儿的。你想没想过，一旦真相被揭出来了，那丢人的就是我郑宝珠一个。
2: 所有人都会瞧不起我，包括我儿子。你别这样，宝珠。你答应过我不反悔的。
0: 可是尔丹是我的儿子，我见他一面，这不过分吧？我没说不让你见他，但你不能有想法。
2: 我会尽量克制的，姐，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爱他。
0: 可是你打了他，你打在孩子身上，就打在我这个当娘的心上，你知道吗？
2: 我当时是气没地方撒了，你不知道，我打了他之后，我也心疼的要命，我恨不得打我自己一顿。
0: 小点声。 我当初跟你发过誓，我说要把尔丹当我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待，我做到了。
2: 我知道，
0: 姐，你不会再反悔吧？
3: 反正你要真反悔了，我就带尔丹私奔。
4: 猛子，哎，师傅，哎，怎么样啊？
3: 那个廖老板刚来了一趟，说是让咱们把工期再往前提一提。
4: 行，那就加钱呗。
3: 我跟他说了，这事儿等你回来再说。
4: 好，来。 按照咱们的工期，能提前吗？没问题，绝对没问题。跟哥几个说一下，活办仔细点啊。
3: 哎，好的。好，
4: 几个，张马劲。
3: 对。
4: 哦，对了，师傅，我跟你说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4: 高波那边出事儿了。
3: 出事儿了？怎么了？
4: 我哥说是无照经营，然后紧接着那个黑诊所被查封了。
3: 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啊！
4: 我哥说高波都快急疯了，活该。 师傅，有您电话。电话。喂。哎，廖老板。啊。我就知道您会打电话，怎么了？吃饭啊？算了吧，哪好意思让您花钱呢？行行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好吧，晚上见啊。
5: 好嘞，谢谢。嫂子，怎么了？江，都这会儿了，尔秋还没回来呢。
4: 还没回来？去哪儿了？
5: 听尔东说，放学那会儿跟一个叫林志远的男生走了。怎么了，嫂子？
4: 尔秋到现在还没回来，我都担心死了。
5: 嫂子，你别急啊，我去找找。
4: 哎哎，你别去，你别嫂子，尔夏、尔东，你们俩跟我去。
5: 好，
4: 走，
5: 走。
4: 别着急啊，
5: 注意点啊。
4: 这。
1: 没事啊，嫂子，等等，别着急啊。
2: 二秋！
3: 二秋！
2: 二秋！
3: 二秋！
2: 二秋！
3: 二秋！二秋！
2: 二秋！
4: 二秋！
3: 二秋！
2: 二
3: 秋！没有，去那边看看。
2: 走，
3: 注意脚底下。
5: 二秋找到了没有？
1: 没有嘛。
5: 这个怎么好啊？这个怎么好？
6: 二叔让我们回来，说明天还得上课呢。
5: 那妈找去。
1: 哎妈，你别去了，你腰也不好。二叔都说了，让你哪儿都别去，他叫人哥们去找。妈，二秋胆小，你跟二叔不该那么说他，他肯定是害怕不敢回来了。
5: 哪儿说了呀？这不是还没来得及说吗？
1: 妈，要不您先回屋睡觉吧。
5: 这我哪儿睡得着啊？这二秋去哪儿了呢？这是去哪儿了呢？

0: 阿秋，怪就怪咱们没赶上最后一班车，等天一亮咱们就走。
1: 咱们还是回去吧。
0: 阿秋，你胆子也太小了吧，咱们现在回去算什么？让老师家长挨个批，说咱们早恋吗？拿咱们当典

0: 行。
1: 可是，就这么跑了，我妈和二叔会急死的。
0: 阿秋，不能回头了。咱们出去打工，自由自在的多好，整天在学校跟做贼似的，我都快郁闷死了。
1: 我也想自由自在的，可是我舍不得我妈，还有二叔，还有我家里人。
0: 这样吧，等咱们挣了钱，就回去孝敬他们，那到时候咱们两家不都有面子吗？
1: 那你答应我，等天亮了，我给家里人打个电话，给我妈和我二叔说一声，完了咱们就走。
0: 行行行，我答应你，我答应你。
2: 哎呦！
3: 哎，妈，妈，您怎么了？
2: 妈，腰病又犯了吧？快坐。
4: 犯了，哎。
3: 妈，咱去医院吧，我背你。
2: 我去，二舅还没回来。
5: 回来，二舅没有消息啊。
3: 齐叔，我妈腰病又犯了。
5: 怎么又疼了？你就别撑着了，走，咱们去医院。
2: 二舅不回来，我哪儿都不去。
5: 去，给你妈拿个枕头。来，垫个号码。你快去给你妈拿药，再倒杯热水。
3: 哎，
5: 这你就别担心了。之前他们不是叫人去找的吗？
2: 凶多吉少。

0: 志强，志强，哎，志强，
1: 还没找着啊？先吃饭吧，饭都准备好了
2: 啊。张副总，先吃点啊。
1: 吃点饭再找啊。啊，
2: 走。
1: 志强，你也不用太担心了，尔琼是个乖孩子，没大事儿。来，吃饭啊。来来来，什么事儿吃完饭再说啊。哎，你们哥几个先吃点菜，我去给你们弄饭去。来，志强坐。
3: 谢谢丽丽姐啊。
1: 哎，没，没事，赶紧吃啊。
4: 来，志强，快点，赶紧。来，吃点，吃点，吃点，先吃点，吃点，吃点。
1: 喂，
5: 喂，黑爷，我是尔秋。
1: 尔秋，尔秋，我是丽姨，你跟我是。
5: 我想让你告诉我二叔一
2: 声。尔秋，我是二叔。
5: 二叔，二叔，我想你。
2: 你在哪儿呢？
5: 我们在老水泥厂呢。
2: 你等我。
6: 啊！哎，
5: 喂，二叔，
7: 二叔，你都跟你二叔说啥了呀？
5: 我就说我想二叔了。你，
7: 哎，赶紧转，赶紧。
8: 哎，你干嘛呀？
7: 哎，你在电话里都说啥了？你这不是暴露目标吗？
5: 我没说啥呀，我就是想让黑衣给家里捎个话。我没想到让二叔给接了。哎，
7: 你这就是不坚决。再说了，那会我们离家出走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你在电话里告诉你二叔我们在老水泥厂，他能找不到咱们吗？
5: 我二叔知道咱俩在一块儿啊，他也不会着急了。
7: 不可能，你二叔要知道我带你离家出走，他非杀了我不可。
5: 我二叔疼我，他不会的。
7: 不行不行，咱们得先离开这。
9: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

0: 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

0: 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

0: 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

0: 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
5: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集结号，约您敞开笑。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儿子呢吃饭挑食，把青菜呀全拨到一边。我说好孩子啊，不能挑食，青菜呢维生素多，

0: 体贴真是让人没法感动啊。哎呦我的妈！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2: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1: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魔法和羞涩的一对手，带着温暖永远在背后，总是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冤家他把战胜，母亲的爱可用迷退人，血线从海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
9: 算了，你干啥呢？
10: 嘚瑟，就嘚瑟。彩排呢？排练呢？
9: 导演呢？
10: 导演啊，
9: 老皮呢？
10: 让我开除了。
9: 导演让你开除了啊？咱们是辽宁民间艺术团，你有什么权利开除导演？我是团长，你咋不把我开除了呢？
10: 已经开除了，在开导演之前就已经把你开除了，没接到通知吗？
9: 回去，你们都给我回去。嘚瑟啥？回头回去。
10: 大爷，
9: 你滚！你什么意思啊，宋小宝？
10: 啊？什么意思？你不老看不上我吗？老要上贾玲的主给人当团长去吗？正好贾玲的孙富贵今天没来，你给他演孙富贵去呗。然后再让贾玲抱着你给台上走一圈呗。咋的？我就嘚瑟。
9: 你真能嘚瑟，
10: 就嘚瑟。
9: 我看你现在出点小名，你是飘了，
10: 飞了。
9: 你啥意思？
10: 啥意思？
9: 你想领他们造反是不是？
10: 我们可以单干了。

0: 我对付这些人完全就可以了，不用你是完全可以的。我们这个团队呢，没有你这样一个团长，我们现场能找出六七十个来。那你们这团队没有我孙二宝，你找不着，全国就我一个，咋的？
1: 你们就捧他是不是？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0: 宋小宝，你别老叫我，你喊什么叫
2: 谁呀？找我干哈呀？海燕来了。
0: 这是干啥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2: 妈说我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什么玩意儿啊？
1: 你们俩也不用争了，你们俩属于一个品种，知道吧？
3: 宝哥
0: 啊，
3: 他小你，你长得比他还讨厌。
2: 讨厌我的人多了，你才老气。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你瞅你那损色，你。
3: 再说一个，
0: 干啥干啥？你给人家，你这还给你怼死！
3: 学你，
0: 我告诉你啊，模仿我的人呐、啊、太多了，叫一个都能模仿我，这不算什么能耐。
1: 小超越，
0: 不算什么能耐。
1: 咱今天不模仿他，
2: 嗯，
1: 咱模仿个不是人的。
2: 行，模仿个农村的大鹅。哎呀！
0: 停！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呢？
1: 咋样、
0: 啊？这叫模仿啊？
1: 这叫模仿吗？
0: 像僵尸！我告诉你的，这不叫模仿。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模仿。小沈龙，
4: 到，
0: 上来平的。
5: 宝哥，
2: 啊，放心，没问题。
5: 哎呦我去！你还模仿个宋小宝？咋的呀？你长这样是对这个世界有啥意见呢？
0: 红了，你别说他说太多了，说他说都跟说我一样，演吧，
2: 宝哥你放心，我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模仿。
0: 走，
2: 还模仿？模仿是咱强项，模仿，模仿你的包装，对不对？
0: 就一下就完事儿。陪我们回头一看，
1: 谁呀、啊？这是
0: 谁？自己看、
6: 啊。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0: 走，
1: 走。

0: 往后来，低调点，往后来。
1: 不是，他模仿的是哪个村的？
2: 不知道啊，
1: 什么村？什么村？
0: 什么村儿啊？
1: 你模仿的我。
0: 行，他不认识，装不认识。嗯呐，给他来一个全世界都认识的啊！
2: 没问题。模仿，模仿什么呢？你长得像才叫模仿。往这一站，我都不用动。你看我像不像奥运游泳冠军孙杨？
0: 纯天然，纯绿色，无公害的模仿。
1: 还模仿？
0: 怎么样啊？
1: 你看看。
2: 你是吗？
1: 跟谁俩比模仿呢？还模仿？
0: 哇呵呵呵呵！1200米。好，
1: 谢谢孙杨，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0: 这我们是险中求胜，
1: 你真的吧？嗯，咱哥俩来一段呗，你甭来的话啊。
0: 来接我啊！
1: 来。
0: 接我，小皮行架脚踢，马连开花，21、256、257、282、93、31。我们这是跳皮筋儿啊！
1: 行了呀，
0: 行了，
1: 咱哥俩可别。

0: 不闹了，不闹了，
1: 不闹了，不闹了。
0: 看到这儿，大伙早都看漏了。嗯，其实呢，这一期呢，我们哥俩啊，是给这帮孩子，给他们当了一期助演，因为这些孩子也有愿望，也有理想，也有梦想。面对这个舞台，他们也很希望能够来一次。
2: 我郭哥家吧。
3: 你郭哥？
2: 嗯，
3: 我们家老郭。
2: 对。
3: 嗯，你是？
2: 我是楼下刚搬来的。
3: 哦，
2: 郭哥呢？
3: 郭哥还没回来呢。
2: 还没回来呢。
3: 啊，
2: 哎呦，
3: 你有事儿啊？
2: 急死人了。
3: 怎么了？
2: 他肯定比我还着急
3: 啊。
2: 嗯，哎呦，怎么办呀？好担心他哟。
3: 啊，
2: 哎呦，算了，还是等我郭哥回来再说吧，我先走了啊。
3: 哎
2: 呦，
3: 哎，不是，
2: 急死了。
3: 哎，姑娘，哎，我行啊，郭大胆儿，你看你回来我怎么收拾你。
4: 我回来了。
3: 郭大胆，
4: 闭嘴。手机是不是丢了？一天到晚丢手机，丢手机上瘾呢。啊，告诉你了是吧，再怎么样也要勤俭持家，家里在这。
3: 喂，啊，我在家呢，有事明天再说。好的。你刚刚说什么？
4: 有事明天再说。
3: 你给我回来。谁手机？
4: 一模一样
3: 啊。
4: 不是，你能不能听我解释？
3: 你说。
4: 是这么回事、
3: 嗯、
4: 我这不是买了菜以后、
3: 嗯、
4: 我就往家走、
3: 嗯、
4: 正走到楼道里，我发现一个手机和你一样，
3: 嗯，
4: 我就捡回来了。我说我想教育教育你。
3: 教育完了呢？
4: 心里特别舒坦。怪不得呢，你每次教育我以后就那么漂亮，根本不用化妆。我知道，这就是教育我教育的、
3: 嗯、
4: 教育我一次呢，就等于贴两回面膜。
3: 少跟我耍贫嘴，坐下、
4: 啊、
3: 有话问你。
4: 什么、嗯、
3: 买菜去了是吧？
4: 对呀、啊、
3: 碰见什么人了？
4: 哦，你说他们几个呀？
3: 他们几个？
4: 对呀、啊，现在咱们小区的老太太们跳舞分两波了，一波小苹果，一波滑板鞋。哎呦我天，呲啦呲啦的。
3: 楼下那小姑娘挺漂亮哈。
4: 那可不，那小姑娘个儿还高呢。
3: 嗯，
4: 哪有小姑娘？我是说那帮老太太，
3: 人家都找家来了。
4: 她找家来了啊？能不能听我解释？不是。
5: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

0: 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你听我解释，是这样的，我不是买完菜回来以后呢，我就发现了这个手机，我就往家走，正走着呢，小姑娘把我拦住了，说家里啊发大水了，水龙头坏了，我帮着拧上，我就回来了。
7: 完了？
6: 完了，
7: 就这么点事儿？
6: 就这么点事儿。
7: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
6: 我不是怕你小心眼儿吗？
7: 谁小心眼了？
6: 那你说那个手机怎么整？
7: 这个手机它也不是我的呀，这样吧，交给物业去。
6: 对，
7: 我的啊，
6: 我先放下来，
7: 别混了啊！
6: 我跟你说呀，我也是手欠，没事儿，你说我捡手机干嘛呀？回来，我来开门。
8: 嗯。郭哥，
6: 你好，
8: 你回来了。
6: 回来了。
8: 小红，谢谢你啊。
6: 不客气。你是谁？师傅，这是我媳妇儿，我来介绍一下。这是那个楼下的小姑娘，嗯，真懂事啊，上来感谢我。嗯，没事没事。
8: 哥哥，你的手机。

0: 这手机怎么回事？
1: 你落我家的手机啊，我看你挺着急的，回去我好顿找，最后啊在浴室找着的。
0: 不是
1: 嫂子、我郭哥人真好，我让他进屋，他说他人进来就行了，菜篮子太脏了就不拿进来了。
2: 你郭哥是好，屋里屋外一向分的都很清的。
1: 对，那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哥哥手机。
0: 你留着用吧。
1: 哥哥再见。拜拜嫂子。
2: 他刚才叫我什么？
0: 叫你嫂子。
2: 他还知道我是嫂子。
0: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我是倒叙还是插叙？
3: 直叙。
0: 是这样的，我呢，这不是买了菜吗？我就往家走，
2: 在楼道走到楼道看见一个手机，以为是我的，你就捡起来了。小姑娘说水龙头坏了，你就去修。
0: 对，你这不都知道吗？
2: 那怎么修到浴室去了？
0: 他是浴室里的水龙头坏了，他洗头洗到一半，说呢淋浴头坏了，让我进去，我就帮着修好了，完了我就出来了。
2: 是吗？啊，没给再搓个澡啊？
0: 搓什么澡？搓什么澡？他洗头迷着眼睛了，完了以后呢，我给你弄好了以后，我就出来了。他洗完头就往下洗了呗。
2: 你怎么知道他往下洗了？
0: 你这不废话吗？洗完头以后还往上洗呀、啊？
2: 你就说手机是怎么回事？
0: 你听我解释，我从他家出来呢，我一摸，哎呀，手机呢？我一想，你肯定着急呀，我就出去又买了一个，这个你明白了吧？
2: 你等会儿，
0: 我给你解释啊。
2: 你过来，我自己捋。这个我的，
0: 对，
2: 这个落他们家，他给送来了。
0: 是，
2: 这个你以为丢了，你怕我着急，你又后买的，
0: 就是这么回事。
1: 老公你真好，
0: 脸变得真快
2: 呀。那你刚才怎么不说？
0: 又来了。我跟你说，我不是善意的谎言吗？
2: 善意的谎言那也是撒谎。哎
0: 呀，行了，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好不好？听明白了吧？
2: 听明白了。
0: 踏踏实实过年啊。来，下个饺子我吃。我跟你说，手机告一段落，要是再出现一个手机，我是你儿子。你好
4: 、我是物业的。
0: 我知道
4: 这是你的手机。妈妈喊谁呢？
2: 喊我。
0: 这是我干妈。
4: 什么血缘关系？
2: 你先别管他，你说怎么回事慢慢说。
4: 情况是这样的。刚才呢我在楼道里巡查，发现一个菜篮子，篮子里呢有个手机，我怕被别人偷了，就带到了物业，结果一查监控，发现是这位业主的。
2: 你确定是这位业主的？
4: 确定，他特别好认。你才好。
2: 儿子，这手机又是怎么回事？
0: 我不想活了，我。
4: 姐，他这是什么毛病？是不是这有问题？得上报物业啊，一天得犯几回？
2: 犯几回？那得看几个手机呀、
4: 四个手机，不是，这有钱人也太任性了。
0: 少说两句吧，小伙儿，我媳妇儿待会儿肯定要回娘家，帮我把她拦住啊，一定拦住她。这大过年的，哎呀，你看，肯定说我要回娘家。
2: 我要回娘家。
0: 拦住她，快！
2: 说偷炸呢，斗地主呢，他。
0: 那个，我跟他，你跟他说，让他听我解释。
4: 你听他解释。
2: 你闭嘴。你让他给我解释。
0: 我给你解释。这第一个手机是你的，这个手机呢是小姑娘刚才送来了，我落到她家的。这个是我以为丢了，完了以后我又买的。这个我真不知道是谁的。
2: 法院界。
0: 不是。你听我的，你听我，我敢说，我好好给你解释
1: 吧，
0: 你别着急。
1: 嫂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去哪儿关你什么事儿？闪开！
1: 嫂子，对不起，我刚才撒谎了。
2: 没事儿，我早就知道了。
1: 其实我们就不应该瞒。

0: 现在知道总好过以后知道。
1: 对，那我来拿回属于我的那个。
0: 在那杵着呢，喜欢现在就拿走。
1: 郭哥，
2: 大妹子，我们家已经够乱的了，别再添乱了，求求你了。
1: 郭哥，你说什么呢？我是来要手机的。
2: 要手机？
0: 要手机？
1: 其实啊，我刚才送来那手机是我买的。
2: 买的？
0: 买的？嗯，怎么回事啊？
1: 你帮我修完淋浴头，一出门说手机丢了，我还问你是什么型号的、什么牌子的、多少钱，对不对？
2: 对。
1: 我看你挺着急的，我就下去买了个新的给你送来了。刚才呀，碰见物业的这个哥哥，他说给你送手机的，对不对？
2: 我问你呢。
3: 对对对对。
2: 就这样，男的见到他这样都有点迟钝。啊，
1: 吃什么顿？
0: 那他俩说请你吃一顿。
1: 不用了不用了。所以啊，我就来要回我的那个。
2: 听见了没有？我谢谢你大妹子，这还让你破费了。
1: 应该的，还不是你帮了我吗？
2: 不是你帮了我。
0: 是是是是是，老公你看。老公
2: 别说话，你呀，吃一顿。你过来。小伙儿，结婚了没有？记住，结婚以后跟你媳妇儿千万别说假话，因为说一句假话就要用一大堆话来圆她，知道吗？记住，不要说实话。你说实话，你说一万句实话，只要有一句假话，那一万句全是假话。明白吗？
3: 不明白。
0: 老公，你别说。
2: 小伙儿。知道吗？家和万事兴，知不知道？家字怎么写？一点儿吧，那点儿非常重要。要是有一点儿就是家，没有那一点儿就变成种，那就是坟墓。我们家就这四个破手机整的，差点成为爱情的坟墓，你知道吗？
0: 老公，我错了还不行吗？
2: 你别跟我说，谢谢这姑娘，谢谢小伙儿。
0: 谢谢啊，谢谢。哎，这样吧，嫂子给你们下饺子吃。
2: 好，我跟你说，我明白了，这四个手机我好好给你们解释一下。第一个是我媳妇儿的，这个是我落在姑娘家，姑娘给我送来的，这个是我落在她家我忘了我买的，这个是小伙儿捡的那个。那人呢？
4: 宋小峰
5: 来了。哎呀，哎呀，上个洗手间，这叫让你喊的，喊个昏天暗地呀！家长，
4: 你要是再不出来啊，我都打算报警了。我以为你让洗手间绑架了呢。过来。
5: 哎呀，这不是保险公司吗？又来这儿干啥呀？又要买什么保险呢？
4: 七年前呢，也不知道是谁哭着喊着求我跟你买恋爱保险，不记得了。
5: 七年前。我求你，哭着求你呢。哎呦我的妈！哎呀，我求你！
4: 那当初的誓言都忘了？
5: 还有誓言？哎呦我的妈！哎呦我天哪！啊，
6: 亲爱的萌萌，轻轻一吻，告诉你我相识是缘分。热烈一吻，哎呀，告诉你我对你一见倾心。哎呦，久久一吻，哪怕宇宙毁灭，我俩不离分。哎呀，哎
4: 呦，说说吧，什么感受？
5: 我发现我七年前这也是个小渣男呢，我呀。
4: 七年前嘛，人说了，只要咱俩能保证恩爱七年，就能领到现金10000块钱。今天正好第七年。
5: 对呀，媳妇儿，我记得这个事儿啊。嗯，这么说咱俩见回头钱了，这不是吗？嗯，媳妇儿，那我求你个小事儿呗。
4: 咋的？
5: 那10000块钱领了以后，能不能给我换个电话？
4: 那不前两天刚换的吗？
5: 这电话，你数字电话，你这玩意儿。这上不了网啊，他呀！
4: 你上网要跟谁聊天啊？你不就跟我聊吗？有事打电话得了。有人吗？尊敬的顾客您好，我是保险公司。

0: 海象馆小馆，买一份恋爱保险，让你的爱情保鲜，爱他就把它规划到你的未来里。如果你坚信爱情，大江这会是一份最好的礼物。哎呀，
1: 说得太好了，哎，我就是来领礼物的。你记得我俩吗？我跟我男朋友7年前在你这儿买的恋爱保险，哎，今天来领钱了。
0: 没问题啊，只要能够证明你们足够恩爱。
1: 明白，你放心，我俩在一起7年，绝对恩爱啊。
2: 恩爱，
1: 小峰啊，哎，反馈
2: 好。看到了吧，手都握上了，我俩处得像哥们似的，非常恩爱。
1: 怎么样，
0: 能不能再恩爱一点？哎，
2: 别过分啊，握手已经是底线了。
0: 不是，大哥，你们这恩爱的程度不能足以兑换我们的这个恋爱保金啊。
1: 那怎么不能兑换呢？那不够恩爱呀。这我俩一起7年，不恩爱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吗？
0: 是，我知道。
1: 我说你这就是骗人的。
2: 是
1: 当年忽忽悠悠的。
0: 没有，我这
2: 我虽然说今天没喝一瓶啤酒，但能不能我说句话？
1: 说
2: 这样。嗯，10000块钱不要可以。嗯，能不能给我个电话？
1: 啊，电话还合计电话呢？
2: 是，我就
1: 你有那脑子想想咱俩怎么恩爱吧。
2: 不是，咱说心里话，你们这就是正规的保险公司，做人得讲诚信。
0: 我知道，
2: 咱们说心里话，
0: 咱们哎，
2: 这么巧啊，
1: 你哥这个起来吧你呀，这么大体格子。
3: 宝宝，我们到了。
4: 啊，这就是你说的最浪漫的地方。
3: 是啊，你看，来这里的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4: 不是，
3: 那个，
4: 你确定吗？
3: 不重要。宝宝，你把眼睛闭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
4: 好，哎，等一下。嗯。哎。姐妹，你能帮我录个视频吗？我想见证一下我最幸福的时刻。
2: 我来。
4: 啊，行。
2: 真好啊，太好了，好，嗯，好。兄弟的电话搁哪买的？最好啊。
1: 宝宝。
2: 哎，媳妇儿，到时候你就给我买这个电话。
1: 你好好给人录。
2: 真灵的电话。
1: 快点的吧。
2: 真灵的电话。一汪水似的，
3: 我有点紧张。你准备好了吗？
4: 我准备好了。我，嗯，
3: 喜欢吗？特意给你买的老婆饼。啊，
4: 喜欢，谢谢啊。哎呀，不用乌龙大哥，谢谢啊。
3: 宝宝，那你知道为什么叫老婆饼吗？
4: 为什么呀？
3: 因为始于月老，终于孟婆。哦。
2: 这算啥恩爱呀？多亏我提前有准备。媳妇儿，来
1: 干啥呀？
2: 媳妇儿，你站好了。老公送给你一个烤地瓜，吃完以后你就是个大傻瓜。走。媳妇儿，他们这个这都是老公玩剩下的。你知道世界上有老婆饼，为什么没有老公饼吗？
1: 为啥呢？
2: 因为老公在这里。
4: 哎呦我天，这也太油腻了。
2: 好玩吗？
4: 姐妹。
2: 好玩。
4: 他是救过你的命吗？
1: 也不能这么说，我俩在一起都7年了，你看看咱长得，你看看咱这个头，好歹是个男的。
0: 来，我们欢迎二位。哎呀，二位真是月老的满分作品呀！这来我们这儿人要都像你们俩这样，那我们可就赔死了。哎哎
1: 哎，我俩也不差啊。
2: 希望你拿我俩当人啊。
0: 来，咱坐下聊，坐下聊来。我给你们讲讲我们这个恋爱保险。
4: 好啊。
1: 你坐这儿干啥呢？
2: 这儿凉快。
1: 你继续。
0: 行，来，你们看一下啊，只要你们二位有信心能够相亲相爱共度7年，就可以凭借结婚

0: 在本公司领取10000多爱情玫瑰，或者是10000块现金。啊，当然了，如果你们没有结婚的话，只要能够证明二人足够相爱，也是可以领取的。
1: 哎，宝宝，那你说咱们到时候是领取10000朵玫瑰，还是领取钱呢？
2: 当然要选10000朵玫瑰了。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每天送你1朵的话，可以送你27年零3个月。
0: 哎，
3: 过来！哦，乞丐，黏的呼哧哇的，你这，我问你，10000块钱跟10000朵玫瑰，你选啥？
4: 我选10000块钱。
3: 为啥呀？
4: 10000块钱能给你买多少个大肘子吃啊？剩下钱还能给我买几个电话？
3: 还电话？
4: 兄弟，你能借一步说话吗？
2: 那个哥，你有什么事在这说吧，我1分钟都离不开他。
3: 你这话说的，你说像我俩离得开似的。
4: 哎哎，不好不好，压听啊。兄弟，听哥们一句劝啊，这个地方不给钱，骗人。
0: 谁骗人了？只要你能够通过测试，这钱马上就给你。
4: 什么测试啊？
0: 恋爱亲密关系测试。
4: 亲密关系
0: 就是证明你们是天生一对儿。哎、啊、
2: 那我们也得测呀。宝宝，我对咱们的感情有信心。嗯，
3: 对咱俩的感情有信心呗。
4: 夫妻同心，400多斤。好、哎、
0: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测试啊。当然了，咱们测试之前，两个小队各取一个名字。
2: 那我们先来。哎，好。宝宝，你看啊，我叫天福。嗯。你叫小婉。
1: 对。
2: 那我们就叫
1: 天福小婉
2: 一定型组合。
4: 好啊，好啊，好啊！哎，好啊！
1: 不是，
4: 好。太好了，跟你名字太贴切了，好，挺好啊。
3: 哪贴切呀？啊、哪儿贴切了？
4: 你看看我，给你剖析一下啊。
3: 别说话，别说话了，行不？你想想，咱俩叫啥？
4: 你叫啥名啊？啊，对对对对对，叫蒋诗萌啊。我呢，宋晓峰，宋晓峰，蒋诗萌，蒋诗萌那个宋晓峰。哎，我们的名字叫风狮组合，啊，怎么样？好不好？绝了，风狮组合，
3: 风狮，风狮，那道儿都走不了了，可不绝了吗？我想一个，
4: 风狮不行。
3: 我问你，我刚才光光打你，疼不疼？
4: 疼。
3: 痛不痛？
4: 痛。
3: 你叫什么名儿？
4: 宋晓峰吗？
3: 痛风组合。好，绝对叫痛风组合，这名绝对能赢。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

0: 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 领导给我起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4: 来，那接下来咱们首先测试的是亲密程度测试，甜蜜瞬间四连拍。
5: 好，
4: 相亲相爱，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相伴一生。
6: 哎呀，妈呀，这干啥呢？这怎么了？这是？
5: 好，
7: 你干啥呢？
5: 好，
7: 干啥呢？这是啊？
5: 无言的一生啊。
4: 行，那这一局咱们就算一定型组合，加一。
5: 耶！
4: 来，咱们坐下聊。
7: 你什么玩意儿你？
4: 接下来呀，咱们是提问环节。咱们女士啊，一般都是包治百病。那么请问，男士喜欢什么包？
7: 我答。男士不喜欢包。
5: 我喜欢你也不给买呀。
4: 你们先来。
6: 好，来，宝宝，宝宝，我要。

0: 送你包，
1: 好，
0: 我要送给你双肩包，哎呀，单肩包，哎呀，腰包，哎呀，还有我这个
1: 小宝宝，
0: 对，哎呀，
2: 真好。
3: 你俩是不是练过杂技呀？啊，整真好，我腰真软，我啪啪来回飞呀，啪啪。
1: 起来。
3: 啊！
1: 我要送你包。快！
3: 媳妇儿，不要包行不行啊？
0: 老公，我想送你一个单肩包。
1: 来不了，来不了，来不了。
2: 不行，咱就放弃。
1: 不能放弃。我还有招，就整咱俩平时玩那个啊！啊，
3: 行，
1: 预备，走！
0: 啥不打？
2: 啥？豆沙包！
0: 我靠！
2: 这豆沙包，这个好，
1: 还有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这是大沙包！
0: 哎呀！这也好，
2: 还有吗？
1: 有，周小峰，我问你，我刚才打你，你疼不疼？
4: 不疼，
1: 我打得好不好？
4: 打得好。
1: 你委不委屈？
4: 不委屈，
1: 给我跪下。
2: 这又是
1: 受气包，
5: 这个
2: 受气包，这个好，
1: 最后一个啊。老公，那我是你的。
3: 这是我身上炸的包。哎
1: 呀，这份咱得着呗，
2: 咱绝对得着了，
1: 扳回来一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了默契测试。
1: 默契啊，你这我俩在一起7年多，他俩在一起没几天，论默契你别说我们欺负他们，
2: 话别说太早啊。默契测试最简单的闭眼击掌。
0: 哎呀，我有点紧张。
5: 没关系，宝宝有我呢。
0: 好，1 2 3，咦，
2: 又来了。
3: 你老抱啥玩意儿，你成天抱，你抱多少回了你俩？
1: 可不咋的，后面这拥抱有必要吗？
0: 习惯了。
3: 你这是老抱啥玩意儿呢？
2: 你们来
1: 送小峰。哎，
3: 这儿
1: 有没有信心？
3: 有没有啊？有。
1: 站好了，闭眼，1 2 3，1 2 3，1 2 3。
3: 好，这，哎呀，好。
1: 你这干啥呀？跑这挨打来了？
3: 媳妇儿，你挠的真好啊！你不光是挠，挠完还你还抠我一下子。哎呀，老妹儿，你看不看着？啊，我们夫妻默契吧？啊，就是我是让他打哪儿，我就让他打着。哦，如果我不想让他打着，你嫂子一下也打不着。
2: 是吗？哎呀，
1: 这家伙给你吹的，看招！嘿，嘿，嘿，
5: 打！怎么样？
2: 厉害！
1: 嘿，嘿，嘿。这家我还真没打着哈。哎，
2: 三，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也是一种另类的默契。
1: 你就不知道让着我，你让我打一下能咋的？
3: 就不让你打着怎么的？哎，
2: 你我别，
5: 这人挺厉害呀，
3: 守着这母老虎，你不会的功夫整不了他。兄弟，咱。这姑娘，咱整的挺明白呀，你啥招教教我？
5: 那个，你说点他爱听的话，打动他。他平时最爱听什么话？哎，
3: 跟你说啊，他最爱听我和前女友的故事，刨根问底的。我都每次讲的，我都讲的特别有劲儿。我
5: 哥呀，那你能活到现在，纯属体格子好啊。我真是不知道教你啥。
3: 他有没有啥招？教教我，兄弟，
5: 你是这样这样。这个书送给你，回去之后好好看看。啊，
3: 还有秘籍呢？
5: 必须的。
3: 啊，男生恋爱必备秘籍。
5: 哎，你现在你
3: 甜言蜜语
5: 不是？哎，这
3: 招手册如何化解恋爱危机？
5: 你别看你，哎，不是他。
0: 天赋，你就拿这个对付我是吧？
5: 我是啊，
0: 太过分了你！这什么呀？这是？
2: 哎，小姑娘，你这东西往哪了？
0: 什么东西？
5: 哎，等会儿。哎。什么玩意儿？查男朋友手机怎么不被他发现？做爱情的女王，恋爱需要设计，男友求生欲测试5.0版。哎
0: 呦我天哪！
5: 不是，张小婉你可以啊！哎呀，
3: 这个真是知识改变命运呐！哎呀，这谈恋爱还有这玩意儿吗？哎呀我的妈！你俩累不累呀？
5: 能不累吗？天天跟考。

0: 考试似的。哎，每天背这些情话、求生欲测试、口红色号，最可怕的是拿两张一模一样的照片问你哪张好看。哎，猜错了就不高兴。你说谁能想到他把分叉的头发给 P 掉了？
1: 这也太极致了。
2: 那我每天 P 图 P 两个多小时，你跟我说一模一样，我能高兴得起来吗？我不就想让你哄哄我吗？我每次为了跟你视频十分钟，我化妆都化两个小时，我就想在你面前完美一点嘛。
3: 花两个小时比刮大白还繁琐呀，这多少道工序呀，这两个小时。
0: 哥呀，我这曾经也是双弹钢琴的手啊，自从在一起之后回消息都回出茧子了。哥，你在微信上写过小作文吗？你知道微信对话框的字数限制是5461个字吗？
1: 哎，兄弟啊，微信是啥呀？
0: 跟你一比，我瞬间好多了。
3: 其实啊，我听明白了，你俩的心中呢都有彼此，就是少了一点点真诚，真诚多一点就能在一起的更久一点。你说这世界上哪有人是完美的，哪有情侣不吵架？但那句话说得好，吵不散的才是真。
4: 好，
1: 媳妇儿，你说的真好啊。这么说刚才咱俩吵架，你是不是不生我气了？
3: 你那是作死，跟人家情况不一样。一点浪漫都不懂，也就我能跟你过这么久。
5: 我在旁边呀也看半天了，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恭喜你们通过测试，获得恋爱宝金。我得了。那你们是选择10000块钱还是10000朵玫瑰呢？
1: 10000块钱。玫瑰。没抢过你，我磕巴了。
3: 你要玫瑰干啥呀？
1: 送给你媳妇儿。刚才你说的太好了，刚才啊让你们两个小年轻人给我上了一课。原以为啊我这生活中这种仪式感呢没有什么必要，但是今天我感觉到仪式感是生活的调味品，有了仪式感才让你平淡的生活才能变得有滋有味。7年前时髦，我立志发誓要赚大钱回来娶你。7年后我失败了，但我小有成就，我攒钱为你买一套房子。是吗？希望你嫁给我，在一起。你帮我忙，
3: 在一起。哥，这7年你自己在这憋大招呢，那有啥困难你告诉我，咱俩一起努力不就完了吗？
1: 丫头，走。兄弟，你的电话不错，给我买那电话去吧。
3: 买，
1: 那电话好看。
3: 出门就买。
6: 欢乐集结号，约您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您敞开笑。
7: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9: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

0: 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

0: 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

0: 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哎，我听说您新琢磨出来一道护血管的营养菜啊，那也不知道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口福啊？哟，
1: 你的消息比谁都灵啊！
0: 那是，
1: 一点消息都瞒不住。你俩是不是想要尝尝鲜呢？
2: 行啊，有这好事您得早说，你知道吧？我是甘愿当试吃员，
0: 愿意加一。
1: 那行，麻烦那边工作人员把那个菜端上来。
0: 哎，给我吧。来。哎呦，哎，不错呀，感觉。哎呀，立冬看看。咱哥俩的日子好起来了，现成的养生小菜儿，哎呦，还能护血管呢。
1: 要不你尝尝？
0: 行行行，
1: 立冬，你也过来尝尝，来。
0: 这是不是寓意着长寿啊？
2: 哎，好嘞，
0: 是不是？
2: 好嘞，
1: 来，
2: 谢谢您，
1: 尝尝尝尝尝尝尝尝。
0: 哎，听听这声，嘎吱嘎吱，这小菜儿太爽口了。紫甘蓝的脆，粉丝的滑，这里边还有点这个樱桃干的那个酸甜。哎，罗老师啊，这里我有纳豆，我看见了，
2: 对，
0: 一点怪味没有。

0: 的？
1: 是，上面堆着的那些就是纳豆，
0: 就是小半套啊。那常吃的血管，那能不好吗？都得轻松啊。
2: 是，而且我觉得啊，你像我爸妈年纪大了，他肯定特别爱吃这个菜，还能让他们的这个血管呢减减负，
1: 你们俩都感觉好吃，我觉得家里的老人也能接受，最开始你们俩没吃的时候，我还以为你们俩接受不了呢。啊，
0: 为啥呀？这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关键阮老师，你得教我们怎么做呀。回家我们可俩照做呀。
1: 别的配菜呢，你到超市里哪哪都能买得到。唯独有一种食材还真的不好凑齐。
0: 这哪有难买的食材呀？超市不都能买得到吗？
2: 对呀。
1: 超市都能买得到。我跟你说啊，你今天吃的这道小凉拌菜，主打是一个养护血管，除了你们俩在碗里能够看到的紫甘蓝、纳豆、樱桃干以外，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食材藏在里头。
0: 还有，这还有啥呀？
2: 还有这个
1: 没找着啊？
2: 黄瓜丝儿？
1: 什么黄瓜丝儿啊？在我这儿呢。这个大家看看。哎呀妈，
0: 这什么呀？蛇皮呀？
1: 地龙。
0: 地龙。
1: 地龙。怎么着？
0: 哎呀，地龙不就是晒干的蚯蚓吗？我刚才吃的这里放了它。
1: 是啊。
2: 不是
1: 啊，
2: 你说你这个人哈，前一秒还在那呱唧呱唧的吃啊，现在这个表情嫌弃了。
0: 不是，你说这玩意长这样，哎，你看着。你不膈应啊？这谁看着谁都得抵触吧？看看大家，看看。
2: 怪不得阮老师哈，你以为我们哥俩接受不了啊？就这个东西啊，确实看着有点儿。
1: 有点什么呀？
2: 有点儿。
1: 别烦了。
2: 不过这里边没有啊。
1: 没有，没找着、
2: 看不出来呀、
1: 我告诉你。我都剪得碎碎的给拌进去了，你俩当然看不出来了。
0: 杨老师，
2: 就是没看出来啊啊，也没
1: 吃出来吗？
2: 吃出来啊，
1: 没吃出来，
2: 也没吃出来什么怪味儿。所以吧，就刚才吃的时候感觉还行。不过今儿刚子的表现我挺意外啊。按道理来讲哈、你不应该有这个反应啊。你忘了以前你带我去吃那个东北菜，有一个烤茧蛹，你还记得吧？当时你是亲口跟我说，哎，这东西好啊，你别看这东西啊，它外表看着不好看，对吧？它里边全是那个优质蛋白，你高蛋白，那烤熟了之后那吃着特别香。你说这话我可记着呢，
0: 那是烤蚕蛹，这能是一个东西吗？你就是这东西，你看着，这能有食欲吗？关键咱这护血管的菜，这个不放这大蚯蚓不行吗？阮老师，
1: 我不能叫它大蚯蚓啊，人家正儿八经的名字叫地龙。
0: 管它啥龙呢？完长这样，我是下不去嘴。
1: 这个菜能护血管儿、
2: 对，
1: 你说他那张嘴停没停？
2: 没有。
0: 那一听能护血管儿，那就忍不住想尝呗。
2: 对，
0: 那血管好不好，那不直接关系到后半辈子的幸福吗？
1: 大家都怕这个血管慢慢的失去弹性，慢慢的变硬变脆，要是再严重了，不就动脉硬化了？
2: 对。
1: 而想要这些菜在养护血管的方面，这个作用啊，再上一个台阶儿。我跟你们俩说，真少不了地龙。
2: 那为什么就少不了这个地龙呢？它对血管有啥帮助啊？
1: 它专门能打通人体堵死的经络、瘀滞的血脉。地龙，咱们说那个大蚯蚓，它的天性就是在那个泥巴地里，无孔不入啊，
2: 钻的。
1: 对呀、你有一个缝儿，它就往里头就能钻得过去。
2: 对，
1: 我当年下乡种地那会儿，我就有一个新发现，哎，但凡这块地里那蚯蚓要是多的那块地，回头种下的庄稼，它那个长势都格外的好。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有它呀，跟那个地里没日没夜的钻土翻泥巴呢，那硬邦邦的土疙瘩，它一点点的这么钻，硬生生的把那个硬硬的土疙瘩钻出了密密麻麻的细小的通道。那本身的泥巴地板接的那个土层，全被它给翻松了，打散了，大硬块土变成了细碎松软的活土。
2: 翻地呢？
0: 是啊，您别说，我小时候哈，一到那下雨天，我们几个小男孩啊，就出去抓蚯蚓，抓完蚯蚓啊，扔到我奶奶花盆里，给我奶奶花盆里松松土。
1: 这放在血管里，它也是一个道理。

0: 道理呀、啊，地龙走、窜还有钻的能力极强，你就是再纤细的血管，再隐蔽的淤堵的死角，就它全都能渗透进去，给它疏通开。所以古籍呀、啊、才说，其性善钻土窜地，故能透达周身经络，让我们身体的经络都四通八达。你刚才招待他吃那个烤蚕蛹啊，你吃烤蚕蛹的时候，那蚕蛹里边就有优质蛋白，香，对不对？
1: 香啊。
0: 那地龙里边也含有优质蛋白，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蛋白，
1: 特殊的蛋白
0: 有名字，叫地龙蛋白。它里头含有什么呢？含有胶原酶，含有纤溶酶、隐激酶、纤溶激活蛋白等等多种成分啊。
1: 那我得问问，这地龙蛋白跟普通的蛋白有什么不同啊？
0: 地龙蛋白，它的不同之处就是能够快速地溶解各种血栓物质，它的分子又很小，普通的营养进不去的那个细小的微血管，地龙蛋白它能轻松地穿透，就跟蚯蚓一样，能钻到细小的犄角旮旯的地方，一点点地溶解那些脂质垃圾，把血管的通道呢给它打通了，让变硬的血管呢逐渐地恢复它的弹性。
1: 这不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疏通经脉吗？啊啊，这不谋而合哈、啊。
0: 是啊，这地龙蛋白不光是能溶解血栓垃圾，地龙蛋白的活性成分还能促进咱们这两天说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那么说到了 ANG 血管生成素了，大家这两天看了也都不陌生吧？
1: 是，
0: 因为它是我们身体自带的血管管家，血管修复的一个总指挥。
1: 这血管管家就像每个手机啊必配个原厂充电器，它就是身体啊自带的修复血管的好东西。
0: 说的对。那我们血管的修复、弹性的维持还有血栓的预防，其实都依赖于 ANG 血管生成素的修复和调节作用。那么血管内壁破损了，它就来修复；血管老化了变薄了，它就给它加固加固，还能长出新的微血管。就算咱们血管的主干道它堵了一点了，那么新的血管也能开始给咱们供血，改善一些供血不足这个问题。这个呢也叫血管救命因子。那如果说啊，咱们自身的 ANG 血管生成素它不够用了，那血管的问题呢就会越早的暴露出来。
2: 其实吧，你看我就特别担心哈、像父辈们，他们的岁数大了，对吧，他是不是也会有血管硬化这方面的问题？我之前呢我是看了一个数据，就是说40岁到60岁的人当中，有77%的人已经是有了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的问题了。那么60岁到70岁的老年人当中呢，他这个比例啊已经增加到了87%。如果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动脉硬化的发病率甚至已经是接近于100%了。
1: 年纪越大，血管动脉硬化的风险就越高。
0: 其实这个动脉硬化的严重程度啊，跟我们血管老化变窄的程度它成正比。有的人虽然年纪很大，但是他的血管很好，有的人虽然很年轻，可能也就是50岁呀、什么左右吧，但是他的血管老化的程度已经很厉害了。那么如果说血管老化变窄了啊，那么就容易我们的心脏会堵，
1: 对不对？
0: 窄了嘛，血过不去了，那心脏要是堵了，引发重病，对不对？
2: 大问题了。
0: 对呀、你是大脑要堵了，就是容易。这样一脚高一脚低了，所以这个后果呢是咱们所有的朋友都不想看到的。但是呢，这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你这个是没办法的，一年长一岁，咱们身体里的血管生成素它就开始慢慢降低，那么血管的自身的修复能力它就变差了。那么目前相关的 ANG 血管生成素类的产品 比方前两天立冬你说到针剂类的
2: 打针
0: 在那个国际原料平台上你打针一毫

0: 包客上了万了，
1: 对，15000，他哪是上万的，
0: 就是上的万的嘛，就是。那么这个价格对于我们普通的人来说，我可怎么补充得起呢？
1: 对呀，
2: 怎么补充啊？其实您也说了，饮食调理呀，您最拿手的就是饮食调理呀。
0: 没错没错，咱们可以借助食物里边的营养去促进我们身体合成血管生成素，就这样的食材，就你们俩接触过，我一说啊，它也有帮助吗？
2: 您说，
0: 我打个比方说，不得
2: 葡萄，
0: 我再说的详细一点啊，不得籽，就是葡萄里边的籽儿，就这一类食材当中含有的原花青素，它是一种强多酚类的抗氧化的物质。咱们的血管像什么？像它自来水管，就我这后边的这个自来水管。那么 ANG 是什么呢？是修水管的工人。原花青素做的就是一边拿强力清洁剂给这个血管去除锈，防止血管生锈，一边呢多发工钱，扩招一大批的维修师傅。ANG 血管生成素，
2: 血管啊，真是得要常保养，它才能通畅。
0: 对呀，
2: 那要不我们回家就多找这种原花青素多的食材吃。
0: 那你就可以多吃点蓝莓，黑枸杞，
2: 黑枸杞，
0: 还有我今天这道食材里边的紫甘蓝，
2: 紫甘蓝，
0: 对，都含有丰富的原花青素，
2: 颜色都是发紫的啊。
0: 对，另外我跟你说啊，就餐前的水果。你这方面也可以多做做功课。当然要是有条件的朋友，你们可以去买点针叶樱桃吃吃。因为它比较贵嘛，这个也是维生素 C 王者呀，属于让咱们的血管变得软一点儿，让它里边的活性物质可以维持给我们身体发送急需维修工人的指令，源源不断地在我们身体里生成 ANG 血管生成素。那他们来了就可以修复我们的手脚眼底缺血受损的微血管了。
3: 昨天吃的纳豆里边的纳豆激酶也能做到促进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吧？我没记错吧？
0: 没错没错。纳豆激酶还有今天的你说的这什么呀，多吓人呢，这个地龙蛋白对不对？就他们的溶栓能力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强，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只溶栓你不修复等于你这活白干。纳豆激酶地龙蛋白不仅能清理血管垃圾，还能促进我们身体制造大批量的血管维修工，修补破损的血管，让这个血管通畅有弹性。血管生成素这个维修工他要是一来，一方面安排补管壁，还有一方面启动施工队，在堵塞的细管道旁边铺设全新的细小的水管，一边修破损，一边呢拓新路，双重提升我们血管修复的能力。哎呀，
2: 我就说嘛，我就说您这道护血管的菜啊，它不是平白无故的就这么搭配的，这是四种啊，四种促进血管生成素 NNG 的这个营养都搭配全了。
0: 没错，而且这四种营养它是从不同的方向去促进血管生成素 ANG 的产生，来激发咱们身体里边的修复模式。
3: 分工不同，但都是让我们的身体里啊制造更多的血管生成素，也就是 ANG， 来修复血管呢，生成新的血管。
0: 然后呢，他们同步发力，一边疏通大小血管，一边大量产出修复因子，修补我们血管的损伤，新建微循环。那我们的血管就不堵不漏，供血呢它也充足了。
3: 是啊，这食材的搭配有这么多的说法啊，那你今天可要教我们了。哎，别再停了。就现在血管健康太重要了，
2: 是，
3: 如果每天都来这么一道护血管的菜啊，那我们也就可以远离那方面的苦恼了，是不是？哎呀，
0: 既然你现在对我讲的这些知识这么愿意听，听得还那么满意，要不我今儿就把这道能够养护血管的凉菜交给大家。
3: 太好了。
0: 其实这道菜的名字挺简单，就叫什锦菜。这做法呢也特别简单，甭管春夏秋冬，每天你来它这么一小碟儿，养护血管方面就一大步。

0: 哦，好了，接下来我就开始把这道菜做给大家看。做这道什锦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紫甘蓝、黄瓜、泡发好的粉丝、纳豆、樱桃干适量、地龙粉适量、蒜末、香菜以及白芝麻和常用的调料适量。首先呢，粉丝用热水烫一下，然后捞出来沥干水分备用。紫甘蓝、黄瓜用擦丝板擦成丝备用。纳豆取出以后呢，它自带的调味包呢，把它全部倒入到碗里，进行充分搅拌，一分钟后它能拉出绵密的拉丝后备用。在碗中分别放入紫甘蓝丝、黄瓜丝、粉丝、蒜末，接着调一个料汁，小碗中放入适量的生抽、香醋、稍许的糖、几滴香油，分次撒入地龙粉，快速搅拌至完全融化，没有颗粒，避免干粉抱团。第三步呢，就是先把调味料淋在蔬菜上，把它搅拌均匀，再倒入拉丝的纳豆、樱桃干，撒上白芝麻，再点缀一些香菜。今天的这道什锦菜就做好了，大家学会了吗？
1: 我觉得用的地龙粉更好啊，看不出来也不害怕，而且那粉呢更好的能被吸收，而且吃着呢更多的清爽啊。哎，
2: 我觉得也是，你这配个米饭呢，那就是一顿饭呢，而且清淡不厚重，这比那个顿顿大鱼大肉啊，其实想一想强多了。
0: 我跟你们俩说吧，这一盘子菜里的食材全都是养护血管的，有那个紫甘蓝，就说明原花青素它有了，有这个樱桃了，说明维 C 有了，有纳豆了，说明纳豆激酶也有了，那地龙粉要是有了呢，这个地龙蛋白它也就有了。这四种食材的组合不光发挥自身的作用，溶解血栓垃圾，抗氧化，消炎，给血管减负，而且还能让身体原生的血管修理工批量的生产工作，修复我们受伤的血管，为堵住血管呢唤醒生机，生成新的微血管。
1: 四种促进血管生成素啊 ANG 的食材呢都聚到一块儿了，关键在这碗里吧，找来了健康，还给我们大伙省钱了呢。
2: 对，就那种血管生成素 ANG 哈，那相关的产品多贵呀，好家伙。
0: 确实这个国外其实早期研究呢就发现血管生成素 ANG 在身体里的重要性了，再研发应用在人的身上，这个价格它确实是贵，而且没有办法从食材当中直接把它摄取，那怎么办呢？那就可以通过饮食去刺激我们的身体来生成它，包括我们说的那个佐料，我放的那个佐料大蒜，其实大蒜对我们血管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大蒜里边含有大蒜素，那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抗生素，也能辅助原花青素、纳豆激酶、针叶樱桃活性物质、地龙蛋白，促进血管生成素 ANG 的合成，那关键呢，我今儿这做法是不是很简单？
1: 是，
0: 别说我了，就你这样的从来就不太做饭的朋友，
1: 小白，我是小白，做饭小白，
0: 做饭小白，就今儿这道菜，咱们在家都可以自个儿试试。
1: 是啊，什锦菜真不赖，常吃血管更轻快。那如果电视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一飞冲天，他说：“阮老师啊，我去年体检的时候查出低密度脂蛋白片。” 偏高。刚开始看这个小箭头的时候吧，就特别不理解。

0: 己啊，就以为这个是不是报告单打错了？嗯，因为我认为这个指标是高的人哈，怎么着他也得是稍微胖一点儿，对吧？嗯，这个看起来圆润一点儿啊。但是我呢真不胖，嗯，四十出头也没有那个将军肚，而且有的时候呢我还打球啊，真搞不懂说我怎么也能高呢？关键那个低密度脂蛋白高哈，我查了一下，对这个血管啊特别不好。现在呢也开始控制了。每天吃一个鸡蛋，还不吃蛋黄，嗯啊，我是真没招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这位朋友啊，其实这个血脂的高低、低密度脂蛋白的高低，跟人胖人瘦没有绝对的关系。有的人呢看着挺苗条的，也挺爱运动的，但天生家族他的血脂代谢偏弱，他自身分解油脂的能力差。就算饮食清淡了，低密度脂蛋白也容易超标。嗯，遗传这方面的影响真的对我们是特别大的。嗯，
0: 其实说到底啊，就是瘦人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呢。
1: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一飞冲天，这个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他发现问题了，立马就想着要开始去控制了。哎，
0: 对，
1: 想要控制住自己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个箭头不要朝上。那我们在饮食上，首先一定要注意，啊，少重油，还有少糖，
0: 对，
1: 还要少吃肥肉以及动物的肝脏，先减少坏胆固醇在自己身体里的堆积。嗯，
2: 我觉得今天您教我们那个什锦菜就可以常吃吗？都是活血管清血管的好东西啊。
1: 这个完全可以有啊，因为它都是养护血管的好食材。而且我今天这道凉拌菜，它里边的食材是分工合作，一边清理血管沉积的油脂斑块，一边刺激身体里生成 ANG 血管生成素，来修复我们的血管壁，疏通养护，同步进行，清淡少油，刚好适配低密度偏高的人群日常的调理。你说一日三餐你来上这么一小碟儿，长期坚持下去能给我们的血管减轻不少的负担呢。
0: 确实哈，我们很多人呢一听到血管有什么问题，大家第一时间想的呢就是溶解血管里边的垃圾。
1: 大家要是有这个想法绝对没问题。包括我今天这道菜里含有的纳豆激酶、地龙蛋白都是溶解血管垃圾的。但是溶解血管垃圾它只是一方面呢，咱们还要什么？咱们还要及时的修复血管，这个也很重要。血管垃圾清完了，这个血管壁它还是破损的呀，垃圾是少了，那这个油脂没过两天，它不破损的地方又粘上去了，这个斑块很快的又开始长了。所以我们只溶不修等于白溶啊。而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就是我们身体里自带的修补管道内壁的好材料，把那坑坑洼洼的地方抹平了，加固了，油污呢不容易附着了，这样才能长久的让这个血管通畅。那么目前来说 ANG 血管生成素呢真的非常昂贵，也不好找。所以呢我们呢就可以想办法唤醒身体的潜在的能力，去制造 ANG 血管生成素。我今天的这道什锦菜里边有四种能激发人体产生血管生成素的营养，它们联合在一块儿，作用就加强，而且疏通加修护，双管齐下，咱们的血管呢才能长久的清爽通畅。好的，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这道什锦菜一定要加入我们的日常菜单，常吃血管常通畅。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黎阳他发的。
3: 阮老师啊，我同事说他妈妈突然就觉得紧巴巴的，看东西不舒服就去医院了，一查是眼底缺血，大夫说眼睛的细小血管堵住了，血液不流通，所以就对视力有影响，花了挺多钱，就为了打通小血管。打知道这事起啊，我特别关心我妈的血管健康，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眼底的小血管堵了不好弄。今天听您说血管生成素这，我才

0: 知道啊，这是身体里自带的修复师。我们要是能日常啊，就补充补充，是不是就能预防这些问题了？
1: 要是能办个 ANG 血管生成素的团购，那就更好了。
2: 听到这位朋友的留言以后啊，我跟你说啊，这个眼底还有心脑，这个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那个很细小的微血管。
3: 微血管，
2: 但凡有一个地方堵住，那么我们的视力包括眼睛干涩，好像没有泪水，干巴巴的那种感觉啊，或者是我们觉得头晕，就供氧供血，这些方面全都受牵连。像你的这个老母亲现在年纪也大了，对不对？就要让她多注意血管健康。那么多注意血管健康，只要她的血管健康，其实就是给你们这个家庭，包括您的家庭，也是一个健康方面的减负。所以这两天呢，我就教给大家用饮食来刺激我们的身体自主合成更多的血管生成素 ANG， 来调动我们自身自带的修复师，让他来干活。
3: 很多人呢、这养护血管只知道这个降脂啊、溶栓啊、疏通啊，完全忽略了修复这件事儿。
2: 是啊，你说你只疏通，你不修补血管的那个内壁，那个破损的位置就容易再次的堆积油脂斑块，你堵了又通，通了又堵。那么饮食当中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原花青素含量多的食材，比方说紫甘蓝啊、蓝莓啊、黑枸杞啊、葡萄籽啊，甚至这个葡萄皮儿，您要是愿意嚼吧嚼吧，都能啊有作用。
3: 愿意
2: 啊。
3: 对了，还有那个针叶樱桃
2: 啊，
3: 那也挺不错呀。
2: 还有能接受纳豆味道的朋友啊，还能吃点纳豆，这里边的纳豆激酶也能促进我们这个身体产生血管生成素 ANG。对了，还有他刚才说的那个地龙，地龙粉，这里边有地龙蛋白呀，这都可以吃啊。那当然了，要是大家能把这四样搁一块儿，溶血管、抗炎、清理、修复，搞定啊！把血管的内环境通过吃吃喝喝，咱把它慢慢的调理好，给血管生成素 ANG 制造一个好的环境，激活人体血管修复的机制，一边疏通垃圾，一边加固修复血管壁，从根源减少淤堵、硬化这些问题，这才是长久养护血管的办法。至于大家想要这个血管生成素方面的这个东西啊，
3: 想要团购，
2: 如果有好的机会、好的产品，我看到了，我一定想办法帮大家一次忙。
3: 太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想继续了解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这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是不是集合之前又斗地主了？
1: 没有。
2: 好，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啊？报数，进儿啊，
1: 过。
3: 要不起，
2: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地主有啥好斗的？
0: 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3: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2: 你别跟他叭叭啊！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别别，
3: 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2: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
0: 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战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
2: 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是你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3: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2: 别我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1: 没有赌资啊！
2: 别跟我扯犊子。赌子怎么弄呗？你不把赌子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子。

0: 都输给他了。
1: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2: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1: 看我嘴型，确定掏。
2: 好。
1: 哎，撒哈。哎，弟啊，你别拿了，你把他黑。
0: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1: 往后看。哇哦！
3: 队长，什么情况？
1: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我在基里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是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4: 激动。
1: 兴不兴奋？
4: 兴奋。
1: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4: 好。
1: 来，把这个拿来。
2: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上香了呢？
1: 这是3个礼炮，你个三炮。
2: 啊，
1: 拿来。哎呀，行到浓时就放炮。
2: 好。
1: 有砰。
0: 老蒋。
1: 妈呀！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0: 这真是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3: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1: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是不是？
0: 小队长，
1: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然能回来吗？
0: 忘了个事儿，
1: 你看看，
0: 把奖状给我，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1: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有啥？
0: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1: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得老好了，
0: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
1: 你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的，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0: 笑容给我收回去。
1: 好嘞，
0: 贾兵啊，你是保安队队长，
1: 是
0: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1: 干啥呢？
2: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1: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
2: 我试过没点着。
3: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1: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3: 你有？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2: 说啥呢？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1: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这时候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月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2: 队长，那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1: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2: 那行，哎，走，
1: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把我花钱做这个退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2: 来，对，
3: 来，倒，哎，好，倒，走。
1: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这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5: 没锁，扫什么？
1: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私锁？你这，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2: 队长，
3: 队长，

0: 来坐这边，来、啊、来来，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四个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1: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0: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啊，
1: 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扫呢。
0: 这在哪里扫的？
2: 那不搁那了吗？
0: 哎呀，嗨嗨，这该怎么解释？那个，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3: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0: 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1: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0: 我激励你啥话？
1: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0: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对对，好不好？
1: 好，
0: 好，来来来来，把钳子给我。哎，石家钳儿啊！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拿错了。哎，
4: 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0: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4: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咱客气的了。
0: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哎，
4: 你去。
0: 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快。
4: 媳妇儿，我车倒进来，倒，右打轮，倒，倒入库，哎，锁上，啊，起火
5: ，biu biu。
0: 干啥呢？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5: 这车我付钱了。
0: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啊。
4: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0: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这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吧？
4: 这别在那叭叭了。
0: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4: 你就是个小保安，
0: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4: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5: 就是多管闲事。
4: 走。
0: 把车锁给我绞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哎，走。

0: 这车咋停成这样呢？
1: 队长，咱搬吗？
0: 咱们搬得完吗？谁撇的鞋？
2: 大哥，
0: 大哥，啊！你这撇鞋干啥呀？
2: 劫车！
3: 你正哪走啊？给我留条命就行了。
2: 我打不着车，我劫辆车送我回家。
0: 是这个劫，不是这个劫呀！你早说呀！我这一身武艺，把你打出个好歹，怎么整？
4: 扶我起来。哎呀！
2: 哎呀！谢谢啊！
4: 来来，等会儿，等会儿。
0: 我有事儿，你找别的车吧。
2: 大哥，我在这都站了一个多小时了，你就拉我呗。
0: 是我有事儿，我跟你说，我也是刚从外地回来，我也回家，我看电视呢。你
2: 大哥，天这么冷，就我一个人，这么黑。
0: 你别这么磨叽，我跟你说啊，上车。哎，
2: 大哥，你知道鞋咋买的吗？
0: 怎么呢？
2: 就因为这双鞋好看吗？打折的限量版，把脚给崴了。哎呀，
0: 等等，
2: 我先放了你。
0: 你赶紧的，我跟你说，还有那棍儿。

0: 赶紧拿着。你待会儿咱们停在马路当间，警察要是看见，咱就完蛋了。
1: 哦，对对对，
0: 都收好，都。
2: 前面的车怎么回事？
0: 坏了坏了，警察来了。啊。待会儿啊。啊。咱就这么说，就说咱俩是男女朋友，然后在这儿吵架了，在这儿停了一下，明白吧？
1: 你这能行吗？啊，
0: 就这么着吧。你叫啥？
1: 你干啥？
0: 警察都是这样，逮着人以后抓过来，两头问，完了对，明白吗？
1: 哦，明白了。
0: 了解一下，你叫啥？
1: 我叫张娇娇。
0: 张娇娇，你多高？
1: 1.65米。
0: 多重？
1: 90斤。
0: 多大？
1: 大哥，我24岁。
0: 这孩子太实在了，问啥都答应。
3: 同志，你好。怎么回事？
0: 对，
2: 这车怎么停在马路中间了？
0: 是这样的，警察同志，我们俩呀是你男女朋友，突然呢是在这吵了一架。
1: 谁跟你吵架了？该怎么就过了？啊，不过就分手。
0: 你神经病啊！
1: 让我对付你吗？
0: 哦，对。
2: 怎么回事？说着说着怎么还吵起来？
0: 分手就分手，谁怕你啊？你小样，我收拾你信不信？我一巴掌拍死你信不
1: 信？你拍死谁啊？
2: 这怎么还动起手来了呢？
0: 哎呀，你哪个单位的？咋这么厉害呢？
3: 没事吧？
0: 没事。哎
3: 呀，怎么回事？你们俩这什么关系啊？
0: 男女朋友。
3: 男女朋友
1: 啊？是是。
0: 你别碰我。
3: 看着年龄可不太像啊，
0: 差不多，他24，我42。啊？
1: 主要呢，我俩是属相合适。
0: 对。
3: 啊，你属啥？
1: 我属鸡。
0: 我属鸭。我回家问问我妈，我再告诉她。
3: 大半夜的，
0: 对，
3: 咱别给这马路添堵。
0: 是，别问，
3: 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去。
1: 好嘞，好嘞，好嘞。
3: 啊，
0: 谢谢啊。
1: 现在就走。
3: 哎，等会儿。
0: 走吧，
3: 同志。请过来。哎，
1: 哦，
3: 出示驾照。
1: 驾照呢？你不会真没驾照吧？
0: 我家了。
3: 我可提醒你啊，无证驾驶属于严重的违章行为，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把驾照送过来。
0: 喂，哎，媳妇儿，你赶紧起来，对，给我送驾照。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1: 民主路。
0: 民主路，对。啊，女的，哪有女的？不是，是个警察，是警察。警察长得像男的，但是他实际上是女的。
3: 什么？
0: 对。对对，好，你赶紧的啊！你答什么话？
1: 是你问我的。
3: 你等会儿，你快！刚才接电话的是你媳妇儿，
0: 啊，
3: 她是你女朋友，
0: 啊，
3: 你们俩还住在一块儿，
0: 嗯，
3: 你这不是无证驾驶。你这是套牌啊！
0: 我套不套牌是我自己愿意，我有生活习惯，行吗？大哥，你待会儿等我拿本来就行了啊！
3: 抓紧时间。
0: 哎，好好好。哎呀，哎，出来，你干啥去啊？
1: 啊，不是送我回家吗？
0: 你赶紧，你自己走吧。
1: 你不送我回家了？
0: 待会儿我媳妇儿过来看见你不得枪毙我呀？求求你了，我给你拜年好不好？妹子，你先走。
1: 哎呀，行吧，算我倒霉。啥事儿啊，这都。
0: 那个同志，一会儿就来，您别着急啊。
3: 哎，你女朋友呢？
0: 什么女？哦，她走了，让我给整走了，不收拾不行。
3: 收拾完了，好好收拾收拾自己吧。
4: 郭大胆，
0: 你可来了，媳妇，你等着啊。你上车里等我，快去快去快去，本儿，
3: 等一会儿啊，我去验证一下你的驾照信息。
0: 不用验证，这都是真的。
3: 我提醒你，出门开车一定要带驾照。
0: 哦，
3: 副驾驶也有提醒的责任。
0: 对，
3: 等着。
0: 是，副驾驶有人他提醒，没人提醒啥呀？
5: 副驾驶没人
0: 啊？
5: 那这鞋谁的？
0: 谁呀？这是？车里撇鞋，
5: 你那车窗可是摇着的。
0: 是我刚才摇下来了，因为沈阳冬天特别热，你知道。
5: 编啊！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
5: 生日
0: 快乐。谁过生日啊？你半年以后你生日。

0: 买的生日礼物，我还买了个蛋糕，让我半路上吃了。快快
1: 老公，你这行子不早说呀！
0: 祝你生日
1: 快乐！你别说，挺合适的呢。老公，你真好。
0: 祝你生日快乐！
2: 呀，这是嫂子吧？还穿着我的鞋。
1: 姐，
3: 媳妇儿，你听我说实话行不行？说实话啊，他脚崴了，完了以后呢，他在这撇鞋，想拦个车把他送回家，他把我拦住了。我说的对不对？
2: 对。
1: 你们俩之前不认识啊？
2: 绝对不认识。
4: 什么？你们俩不认识啊？
1: 认识。
4: 啥？
3: 认识。不是，那个，你俩分开。
4: 是行了，同志，驾照没问题，拿回去吧。
3: 谢谢谢谢，走吧。
4: 你怎么回来了？
3: 没事呢。
2: 我打不着车，我害怕，我一个人。
4: 那这样吧，我开警车送你回家。
2: 真的？嗯，
0: 太够意思。
4: 对了，我得记录下你的信息。
2: 好吧。
4: 叫什么来着？
2: 我呢？
3: 墨迹什么？张娇娇，
1: 你不说你不认识吗？
3: 那个你没来的时候，他跟警察说一遍，警察忘了。我知道，
4: 年龄。
2: 那你是问我周岁呢，还是问我虚岁呢？
3: 太烦人了，你24岁属鸡的。
1: 你连属鸡你都知道，你还说你不认识啊？
3: 不是，你给我解释解释行不行？
2: 我给你介绍。
3: 你就说咱俩假扮男女朋友骗警察。
2: 大哥，你要这么说，我会被警察带走的。
3: 你被警察带走还能带回来，我被他带走就回不来了。
1: 行了，多大胆啊，多大胆！你胆子可真不小啊，你
2: 嫂子，你想多了。我跟大哥只是逢场作戏，
3: 是的，
2: 没动真格的。
3: 那个，谁给你动真格的？不是那个，你听我解释。
1: 你别说了，你们俩说的话，我一句都不信。我就信警察的。警察同志，刚才的事儿您都看到了吧？
4: 从头到尾看得一清二楚。
3: 完了，
1: 那请你告诉我，他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
4: 那行，我跟你说实话吧。
2: 哎，
4: 你呀，这都误会了。这个女孩啊，脚崴了，想拦车回家拦不着，
2: 对，
4: 就扔了个鞋，你老公的车就停下来了。
2: 是，
4: 其实你老公啊想办好事儿。
2: 对的，
4: 以前他们真不认识。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开始进入到了秋分节气，秋分时节，辽宁地区是一场秋雨一场寒的特征会更加的明显。而近期我省天气也是十分的应景节气。今天白天在暖高压脊的控制之下，各地气温呢是继续的高温运行。不过未来随着高空槽的东移，我省天气将会迎来明显的转折，降雨降温将会一直持续到本月底。今天傍晚到夜间雨水登场，辽西大部、沈阳、抚顺、铁岭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且夜间东南部地区和东部山区局部将会有大雾或者是浓雾。明天白天朝阳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在局地降雨的同时，渤海北部和中部海域是有大风，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大范围的强降雨登场，其中中东部地区是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大范围的阵性降水天气依然是在线。伴随着降雨，明天白天各地是北风回归，同时气温呢开始回落。而中秋节的当天，全省的最高气温更是普遍回落到20度附近。随后最高气温持续低温运行，基本上是保持在20度上下。而最低气温的回落是相对滞后的，27号的早晨寒意才能明显的显现。下面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酒至如今，情怀似。

0: 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沈阳多云，13到24度。大连多云，20到26度。鞍山晴转阴，17到24度。抚顺多云转晴，11到24度。本溪晴转多云，13到24度。丹东晴转多云，16到26度。锦州多云，17到25度。营口晴转多云，16到25度。阜新多云，12到22度。辽阳多云转阴，14到24度。铁岭多云，9到23度。朝阳多云，13到24度。盘锦多云转阴，15到25度。葫芦岛多云转阴，16到24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然后天体的观察，首先我们看这个叶片上菌丝体，大家知道也是属于。
4: 我是一名农林职教老师，把课堂搬进园区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这一干就是30多年。
5: 乔老师可快来了。
4: 这些年我带着学生跑遍了朝阳7个县市区，500多户老乡的门槛都快被我们踩平了。谁家的园林植物需要造型，谁家的苗木出了问题，一个电话我们就到，手把手的教剪枝嫁接，面对面的讲防虫治病，前前后后帮农户增收了好几百万。
3: 看到老乡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4: 学生也跟着我在泥水里练出了真功夫，看着他们从生手变成能独当一面的好把式，捧回国赛甚至世界赛的大奖，我比自己拿奖还高兴。
3: 填充空间，另外一个是我们用的颜色。
4: 我主编的教材也入选了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被全国20多所职业院校选用。上讲台为国家育新人，下地头为群众解难题，这就是一名党员教师最值得坚守的初心。
3: 我是党员陈振峰。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7: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8: 奋进155，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9: 向新向绿向海图强，庄河江寨绿色动能的强力驱动下，向着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扬帆远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是24节气中的秋分。
1: 欢迎收看辽宁新闻。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周强宣布开幕并讲话，许昆林、斯达瓦苏人、刘晓涛致辞，王兴伟主持，

0: 带您感受辽宁的丰收盛景。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1: 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强宣布开幕并讲话，省委书记许昆林、主宾国蒙古国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斯达瓦苏仁、主宾省江苏省省长刘晓涛致辞，省长王新伟主持开幕式，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出席。
2: 周强向大会的举办表示祝贺，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始终心系东北大地，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把脉定向、擘画蓝图。在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辽宁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成长、未来产业布局，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开放是振兴的必由之路，合作是发展的动力源泉。辽宁充分发挥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作用，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以开放实践为东北振兴注入新动能。本届辽洽会搭建省际协同、国际经贸合作平台，是辽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展现高质量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希望各位嘉宾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与辽宁一道厚植实体经济根基，打造更具韧性、更高能级的产业链供应链，激活创新第一引擎，推动创新要素深度聚合，在科产融合双向赋能中争先突破，放大枢纽门户区位优势，拓展合作维度，提升合作质量，共同书写携手发展新篇章。许昆林在致辞中说，辽洽会是辽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打造的标志性经贸合作品牌。本届辽洽会汇聚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位嘉宾代表，必将为深化经贸往来、拓展合作空间创造更多机遇，为激活开放新动能、谱写振兴新篇章凝聚强大合力。他强调，辽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振兴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辽宁产业基础雄厚，正在加快推进结构调整，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科教资源丰富，正在充分激发创新活力，持续集聚振兴发展新动能，市场空间广阔，正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各类经营主体近粤远来，文化底蕴深厚，正在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区位优势独特，正在不断完善开放布局，大力提升整体开放能级。诚挚欢迎海内外各界朋友来辽参观考察、投资兴业，共同深化产业对接，推进科创协同，拓宽合作领域，实现更大范围合作共赢。斯达瓦苏仁说，近年来，在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两国经贸合作持续扩大，不断深化。辽宁省在其中的地位作用日益凸显，合作空间不断拓展。希望辽宁将丰富的产业发展经验、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与蒙古国基础设施建设、加工制造业发展、新能源项目有效对接，同时将双方合作进一步向区域供应链、交通物流以及产业协作等领域延伸。诚挚邀请大家深入了解蒙古国经济发展，共同谋划实施更多互利共赢的合作项目。相信本届辽洽会将有力推动合作机遇转化为项目投资和实际商业伙伴关系，为蒙古国与辽宁省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刘晓涛说，江苏与辽宁同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省份，本届辽洽会邀请江苏担任主宾省，这既是对江苏的信任，更是苏辽两省深化对口合作、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契机。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合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聚力产业共链、创新共融、开放共赢，推动苏辽对口合作结出更多实打实

0: 沉甸甸的成果。我们愿以辽宁及兄弟省区市一道，协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联动开拓市场，扩大消费，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共享高质量发展机遇，共创中国式现代化美好未来。沙特阿美亚洲中国区总裁纳迪尔·阿拉法杰，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恒力集团董事长陈建华在开幕式上发言。开幕式上举行了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和嘉宾一同参观聊洽会主题展览。展览包括新动能振兴馆、新协同区域馆、新陆海开放馆、新康养智美馆、新消费潮享馆和新数贸乐享区。其中新协同区域馆设有江苏省展区，并邀请13个省区市参展。新陆海开放馆设有蒙古国展区，并邀请韩国等3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全省14个市和省府示范区分别展示产业发展等最新成果。有关省级领导同志、国家有关部门、外省区市领导同志、外国政要、驻华使节、国内外企业、金融机构、经济促进机构、商协会嘉宾代表、各市、省府示范区和省中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开幕式。本台报道。
1: 第七届聊洽会邀请江苏省为主宾省。9月22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江苏省省长刘晓涛率领的江苏省代表团一行。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参加会见。
0: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热烈欢迎刘晓涛率团出席聊洽会，对江苏长期以来给予辽宁的大力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许昆林说，近年来江苏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在高质量发展上持续走在前列。辽苏对口合作近十年来，江苏省委省政府倾心支持，各地各部门积极对接，全力推进，取得了丰硕成果。十年同心共进，两省结下深厚情谊。此次江苏省作为聊洽会主宾省，派出高规格代表团，带领众多优秀企业、先进技术产品参展，举办交流对接会等活动，为大会提供了强有力支持，也将促进辽苏对口合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许昆林指出，当前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双方全方位多层次扩大合作，坐实产业链共链行动，共同打造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联合搭建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平台、中试验证平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加强商贸物流领域联动，共建飞地园区，携手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干部人才交流培养力度，深化各领域交流互鉴，共同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贡献力量。刘晓涛感谢辽宁一直以来对江苏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辽宁邀请江苏担任本届聊洽会主宾省，为江苏和江苏企业提供了重要合作平台。辽宁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统筹发展安全等先进经验值得学习借鉴。今年是苏辽对口合作第10个年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产业共链、创新共融、市场共拓、文旅共兴，持续推动双向合作、全域合作、战略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省领导张丽林、顾军、南京市市长李忠军等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2: 9月23号，辽宁江苏产业合作交流对接会在沈阳举行。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
3: 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是以习近平

0: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东北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2026年是辽苏对口合作10周年，10年来，两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同向发力、同题共答，改革互鉴越来越深入，产业互联越来越紧密，科技互融越来越广泛，开放互促越来越活跃，文旅体商合作越来越多元，干部人才交流越来越密切，形成一批可感可及的务实成果。两省将以本次对接会为契机，落实好“十五五”对口合作实施方案，共育特色优势产业，共聚创新发展活力，共拓开放发展之路，共促城乡融合发展，共谋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辽苏对口合作新局面，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会议第一阶段举行合作事项与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合作事项覆盖产业创新协同、区域结对共建、电商平台建设、城市治理提升、航线开辟运营、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合作项目聚焦装备制造、新材料、纺织服装、人工智能、新型储能等优势领域和新兴赛道，协议投资金额超20亿元。会议第二阶段发布2026年辽宁省制造业治改树转场景需求清单和标杆企业案例集、治改树转网联辽苏合作典型案例集与服务商名录，推介两省文旅资源。沙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常务执行董事、总裁龚胜，江苏省辽宁商会会长彭晓东，无锡雪浪数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飞等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忠军出席。两省有关部门、地区负责同志、有关企业、商协会和项目单位代表参加。本台报道。
1: 9月23号，2026沈阳韩国周启幕活动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并宣布启幕。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韩国国会前议长、国会议员宇元直、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先后致辞，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视频致辞。
2: 辽宁与韩国地缘相近，经济相融。多年来，辽宁与韩国各界及地方间的友好交流和经贸合作成果丰硕。沈阳韩国周是我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品牌盛会，为友城交往、经贸洽谈、人文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作为第七届辽洽会的重要子活动，本届沈阳韩国周以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创未来为主题，涵盖主题展览、政企会晤、经贸对接、健康医美、人文消费5大板块15项重点活动，150余家中韩企业开展精准对接。同时，深度联动核心商圈和特色街区，举办中韩美食节，以群众性活动聚人气、促消费。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并宣布启幕。与会领导和嘉宾在致辞时表示，辽宁产业体系完备，科创资源丰富，开放优势独特，营商环境良好，城市宜居宜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将以辽洽会及沈阳韩国周为纽带，推动双方经贸合作提质扩量，加强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电子信息、食品等重点产业对接，鼓励企业加大双向投资，拓展教育医疗、文旅体商、青年互动等交流场景，为两国关系发展贡献力量。希捷中国总裁崔然载、世界韩人经济贸易协会会长朴忠凡先后发言，韩国国会议员朴丁、白惠莲、李宪生，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金成文出席，沈阳市代市长马珊珊主持，韩国经贸机构和商协会代表，韩国世界500强企业行业领军企业，韩国企业驻中国总部负责人代表及参会参展代表，韩国驻沈办事机构和在沈韩资企业代表，国内省内重要企业嘉宾，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和沈府示范区相关负责同志等参加。本台报道。
3: 本届辽洽会，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位嘉宾来到辽宁，透射出投资辽宁的吸引力，也让更多人看到辽宁高质量发展背后正在打开的广阔机遇。
2: 投资热度体现在一项项具体的合作中，在

0: 今天上午的开幕式上，19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其中浙江北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与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签约了7.5兆瓦绿色智算中心项目，意味着这位老朋友再次携手辽宁开启新一轮合作。
1: 最近几年辽宁的营商环境我们认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就是辽宁地处于东北亚腹地，我们认为辽宁会成为东北亚算力之都。
0: 开幕式上，比亚迪一口气签下两个项目，这也说明外地企业与辽宁的合作正在从单点落子向更深更广的布局延伸。
2: 本钢啊，还有鞍钢，都是比亚迪的这个整车的和电池的重要供应商，还有我们这个在辽阳的这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就是项羽集团，是吧？我们是希望跟他们进行深度的合作。
3: 走进辽洽会的主题展区，有一个字出现的特别频繁，那就是新字。新动能、新协同、新陆海、新康养、新消费、新数贸，五个馆一个区，名字里都带有一个新字。这六个新里既展示着辽宁产业正在发生的新变化，也蕴含着辽宁与外界正在形成的新合作。
4: 这一次我们带来这个模型，是我们冰山集团围绕着海洋经济发展开发海工装备，体现了绿色积碳智慧的特点。智能化这块加大了模型入测控制系统的开发。
5: 我们已经在健康、教育和科技领域开展了合作，也希望拓展农业、旅游、贸易和航空等领域的合作。
3: 辽宁与江苏相隔1000多公里，但是在江苏馆里面，我们找到了一个同时带有两地印记的产品，就是这款便携式焊接机器人。它只有18.8公斤，可以放到船上的狭小空间里面，自动识别焊缝来进行焊接。它其实使用的是江苏企业的设计方案和辽宁企业的制造技术。
6: 我们是一家具有30年造船经验的一个企业，然后他们在机器人应用这一边是他们的特点，所以说就是我们两家碰出了火花。后面我们还会就是基于这一款机器人研发更多这个新型的这个机器人。
7: 在阜新我们落地了整个的除冰雪装备的研发生产基地，在大连我们有我们的新能源的这个电驱的这个装备电机厂在这边。这次的话主要还是跟我们本地的汽车零部件电力装备领域有一个大型的一个合作。
3: 在今天的辽洽会现场，我们感受到三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国际范儿更足了，越来越多的东北亚近邻开始在这里寻找合作的机遇。第二呢，是投资的热度更高了，既有第一次来的新伙伴，也有持续加码的老朋友。第三呢，是链接度更高了，从国际合作到省级协同，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在辽宁寻找彼此优势互补的空间。辽洽会只有几天，但我们相信从今天开始的一次次携手将会从会场延伸出去，打开更多新的合作空间。
0: 今天辽宁欧美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交流会暨米其林亚太区采购创新日活动在沈阳举办，副省长王立波出席活动并致辞。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等跨国企业和辽宁重点企业代表200余人出席活动。活动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合作，以跨国企业采购需求为牵引，搭建辽宁与欧美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领域交流合作平台。省内60余家重点企业代表与欧美跨国企业开展对接洽谈。9月22号，中国辽宁蒙古国经贸交流推介会在沈阳举行，副省长顾军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聚焦产业推介、资源展示、经验共享三大核心，开展精准对接。省内企业了解了蒙古国矿产开发、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的合作机遇，掌握当地跨境贸易、项目投资、本地化生产的相关政策规范，为企业优化海外产业布局、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开拓海外增量市场提供了精准依据。今天以苏辽携手出海拓市场、全链赋能开放新格局为主题的辽企出海全球产供链合作交流对接活动在沈阳举办，副省长顾军出席会议并致辞。会上中外嘉宾围绕国别投资机遇、跨国产业合作开展交流发言。会上还对辽宁省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若干举措进行政策解读，24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今天由商务部

0: 外贸发展局、辽宁省商务厅主办的出口中国辽洽会专场对接活动在沈阳举行。70余家省内采购商与蒙古国、韩国、德国、捷克、比利时等10余个国家近40家参展企业开展洽谈对接。金秋逛辽洽，五彩消费季，品鉴辽味主题活动昨天举办。活动设置辽品展示展销、辽味美食品鉴、非遗文化体验三大功能专区，汇聚全省45家地标品牌以及辽宁老字号、非遗文创、地理标志等特色展品200余项。本台报道。
1: 金秋九月，辽沈大地硕果盈枝，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如约而至，盛大启幕。盛会搭台，合作畅戏，辽洽会绝非简单的经贸集会，更是集聚优质要素、激荡发展智慧的重要平台。它不仅带来实打实的项目签约与合作机遇，更注重理念交融互鉴、发展信心汇聚，让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感受到投资辽宁的新机遇、新价值。开放赋能，共创未来。盛会向外传递拥抱开放的鲜明姿态，向内凝聚干事创业的奋进合力。营商环境持续向好，合作渠道不断拓宽，辽宁朋友圈越来越大。积极对接内外资源要素，让世界感知辽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的雄心壮志。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前行。辽宁抢抓开放机遇，深化融通合作，广聚发展动能，必将在互利共赢的双向奔赴中奋力跑出全面振兴加速度。
2: 这几天，东北育才校友、青年科创领军企业家考察团回到辽宁，在家乡，他们感受发展变化，实地寻找合作契机，在各自领域助力家乡发展。我现在在辽宁省党派大楼，今天这里将进行一场特别的座谈交流会。在参会名单上，我们看到了24位东北育才校友会青年科创领军企业家。那今天呢，他们将和辽宁省本土的高校院所、重点企业代表和科创型青年企业家面对面的交流，探寻项目合作机会。
3: 90后的杨龙生是国内轻量化一体 AI 眼镜标杆创业者，辽宁在 AI 内容领域上的创作人才和资源，让他看到了搭建新赛道的发展空间。
4: 直播的业态、游戏的业态、漫剧的业态都会在未来2-3年有个巨大的一个变化。那我也希望说，这个咱们辽宁老乡可以在新时代的内容创作上面站稳脚跟。
3: 辽宁三甲医院密集、临床数据丰厚的独特优势，引发了严宇翔的关注。他牵手盛京医院，构建了地区首个脑机接口大数据临床中心。
5: 说心里话呢，我们都希望能够把我们自己经验和能力作为贡献家乡的一份力量。如果有一个更加精准敏感的技术，对整个这个人群的脑疾病的诊断，甚至脑健康的这个干预和管理呢，都是有非常大的价值的。
3: 考察团一行还前往华晨宝马、东软医疗、拓金科技等企业实地考察。
6: 他们现在呢，也是跟当前最尖端的一些 AI 技术啊、机器人技术都有非常多的结合，所以我觉得他们在新的时代下，然后面向于未来，其实也会有更多的成长的一个空间和爆发的这个潜力。
7: 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在辽宁，尤其在沈阳，产业蓬勃的发展以及营商环境的优化，所以这也使我们非常有动力啊，去把企业的这个产能和一些企业的业务去落在沈阳。
8: 我们把这种传统的优势和新质生产力相结合，会有常态化的这种举措，把项目拉进来，把产业落进来，把人才引进来。
2: 这两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双向奔赴，校友们带着资金、项目和技术满怀情怀的归来，而家乡呢，正以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保障敞开怀抱迎接大家。每一次的对接和交流，都让更多的合作意向、创新成果、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在辽宁这片投资兴业的沃土上，我们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本台报道。
9: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省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丰收气息，一幅丰收盛景正徐徐展开。
10: 这里就是丰收节主会场的辽农优品丰收市集展示区，现场可以说是人气满满，烟火气十足。我们可以感受到浓浓的米香、果香，盘锦大米、剪地柿子等来自全省各地的农事企业种植合作。

0: 社把最新鲜、最地道、刚下田、刚出水的各种辽宁优质农产品带到这里来集中亮相。
1: 现在都是科技育苗、无人导航的采样机来采样。我们喂河蟹的时候全用无人机，这是就是科技的支撑。今年呢，又是一个丰收年，水稻的产量肯定要比往年要偏高50公斤以上。
2: 本届丰收节，辽宁以丰收新开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活动现场发布2026辽宁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价值，33个餐品品牌总价值高达3304.72亿元。
3: 价值评价范围啊，包括全省的10个重点产业、25个特色产业，与2025年的品牌价值比，增长率达到了9.1%。
2: 今年丰收节期间，全省还将通过农趣赛事、直播助农等多种形式，激活城乡消费新场景、新热点。
4: 这里是沈阳东中街步行街，今天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金秋消费季在这里正式启动了。在活动现场突出了农、文、旅三者的融合，来到这儿您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丰收的喜悦。
5: 我们希望借助这次展会，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到辽宁农垦的果品，把辽西果园的丰收好味道送到更多百姓的餐桌上。
2: 现场还发布了新农人建设成果，来自营口的新农人李小红从2020年开始直播销售当地特产葡萄，年销售额1000多万元。
6: 获得这个荣誉称号相当于有个官方认证，消费者会更加信任我们，我们也会继续扎根家乡，带动家乡致富。
2: 活动现场还集中发布多项助农举措，成立农产品电商校企合作联盟，各大电商平台、公益机构推出惠农行动计划，以消费活水赋能乡村振兴。本台报道。
7: 9月23号，中国共产党铁岭市第9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李文彪为市委书记，张保东、宋一甲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铁岭市第9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杨哲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9月23号，中国共产党朝阳市第12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老严武为市委书记，张耀鼎、周慧哲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朝阳市第12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陈伟国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8: 9月23号，四省区辽河流域司法保护座谈会在沈阳召开，省法院院长葛迪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四省区法院围绕法润千里辽河、共护碧水安澜主题，全面总结辽河流域环资审判工作经验，剖析跨区域生态治理司法难点问题，完善跨域司法协同机制，深化交流协作，推动构建辽河流域一体化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新格局，以高质量生态环境审判护航辽河流域水清安澜生态永续。本台报道。东北超总决赛10月5号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主场迎战长春队。本场比赛球票预约开放时间为9月23号12时至9月24号12时，球迷可通过辽视通 APP、 京东 APP 以及辽视通微信小程序、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等官方渠道参与预约。本台报道。
7: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1: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世界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

0: 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0: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半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2: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0: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3: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4: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1555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4: 1555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15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

0: 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

0: 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4: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5: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2: 国际人士表示，

0: 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3: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0: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5: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口过一天得劲日子。
1: 今天的第一站，我推荐营口的限定天空之舞鸟浪广场。
0: 导航营口鸟浪广场，从营口老街出发，20分钟就到。
1: 小夫现在和后面看台上这些人都在一起期待着鸟浪飞起啊！其实，这么多人一起期待着一件美好事情的发生，它本身就很美好。噔噔，
0: 你看，鸟来了。
1: 为什么营口会有这么多鸟呢？其实就是这些候鸟从北往南飞的过程中，在这一站休息休息。听说春天的时候，它们也会途经这里。只不过，如果你想看到红海滩和鸟浪一起的奇观的话，那小富肯定是建议你9到11月份来是最漂亮的。
0: 看完了鸟浪的洞，咱们换个地方去感受营口海边的静。开车15分钟到西炮台，但这里最舒服的玩法是等一场落日。
1: 据小富所知啊，咱们营口市也是目前我国大陆唯一能看到落日坠海的地级市。海边还有很多这样的咖啡车、露营车，很多人就随便找一个漂亮的位置坐下，不赶路也不赶时间，一坐就是一下午。每一个位置都是看到这个落日坠海的绝佳观景位，因为这个海实在是太宽阔了。半球的落日也是另外一个半球的朝阳，所以一切都会是新的，都是有希望的。

0: 看完了美景，咱必须得整点好吃的填填肚子。当然了，来营口怎么能不吃营口最出名的小海鲜呢？咱们去选一家尝一尝啊。哇，现在呢，小付已经按照当地人的推荐和网上的攻略点了几道菜。
1: 第一道必尝的肯定是咱营口的生腌，
0: 看我这个盘子都倾斜成这种角度了，也没有汁水淌下来，咱一起尝尝。听说他们的这个酱汁用的原料啊，包括这个咸度，都是跟当地渤海的海盐的咸度都有关，它没有那种潮汕那么甜的。
1: 一吃就感觉腌的时间短，属于吃起来比较鲜的直接的那种。
2: 现在为您呈上的是河海一锅鲜。
1: 除了生腌，还有一个必点叫河海一锅鲜。河里是黄嘎子鱼，海里是海虾和蟹甲猴，一锅炖出了营口独有的河海交汇味儿。
0: 除了刚才小付吃的那些，还有像咱们最爱吃的酸菜大虾蒸饺，还有渤海海鲜，还有咱们营口的特产蜇皮等等等等各种美食，小付自己都吃不过来了，剩下的留给你们自己来品尝和感受吧。
1: 距离市区一小时，双台子镇的半山腰上藏着一个被小付给大家挖到的独家打卡出片地。
0: 小付现在又来到了我们的云端无边际泳池，咱们在这儿还能看到身后连绵不绝的青山，而且听说多云的时候，这天空的云会压得特别低，一伸手就能摸得到。
1: 傍晚呢，这里还有好多颜色，泳池。

0: 谁能统计一下有多幸福啊，面对着这种美景一下子扎入温泉水里。像咱们营口也是全国知名的温泉之城，在这里度过一天得多幸福啊。
1: 野在海边，暖在泉里，如果你也想找个地方把自己还给自己，营口刚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

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4面8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小薇啊，泉水跟那个姓郭的跑了。谁跟郭爽跑了？泉水啊！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啊，赶快回家来。
1: 哦，知道了，知道了，爸。
0: 什么情况啊？这都是
2: 怎么了？这是
0: 给郭爽打电话，赶紧的。
2: 啊？怎么了？
0: 快呀！
3: 喂，郭崇，你把我妹妹拐哪儿去了？
4: 这话该我问，你妹把我老公拐哪儿去了？
2: 怎么了这是？
4: 不对呀，什么情况啊？
3: 哎，电话！
2: 喂，
4: 我跟郭崇的婚礼都准备好了，你们是不是全都好了？
2: 一会儿见了爸怎么说呀？ 郭崇，赶紧穿衣服走啊！赶紧快回家！哎呀，赶紧的！你那个什么跑调？
3: 泉水跟郭崇在一块儿肯定没事儿的。
2: 我妹妹你管。

0: 在意你的眼里，还有我这个爸爸，你不是他带回来的第一个女朋友。谈恋爱是他自己的事情，他自己爱怎么玩，我不管。但是，婚姻是两家的大事，我就不得不插手管一管。我爱泉水，我真的想跟他结婚。您就是每天看着我。
1: 我也会跑出来的，
0: 叔叔。我对郭冲逃婚，对您造成的影响表示抱歉。但是，请您相信我，我是真的想跟他在一起。
1: 我要是不同意呢？
0: 那我会一直等他。爸，您说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自己做过一回主？我从来没有。
1: 但是今天我想做一回主，我要跟我面前这个姑娘结婚，我这辈子非她不娶。
0: 你吃我的，用我的，喝我的，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要求要做主？如果这样能换来我跟泉水的幸福，能让我娶她的话，我愿意从今以后。

0: 我们家里的钥匙，你有能耐了，还有啊，车钥匙，家里的钥匙。
1: 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
2: 爸，你这有什么？
3: 你怎么才回来呀？你赶紧的，去郭冲家把泉水给我找回来。
2: 不是，这都这么晚了，我怎么能去人家家呢？
3: 怎么不能去啊？
2: 他这么大的人了，有丢不了。
3: 这是两码事儿。
2: 一大姑娘大半夜三更跟着一个人就跑了，而且打电话还不接，这成何体统啊！你赶紧给我找回来！
1: 行行行，你别着急，我现在出去给你找去啊！
3: 找去找去！
1: 爸，
2: 哎，姐，你们可算来了，这爸大晚上让我逼着我去人家找人，
1: 不是爸，这事儿您做的不对，这不能这样，你知道？没事，那个郭崇跟杜思远是好朋友。
3: 是啊，爸，郭崇这事儿我负责找他，郭崇这事儿他做的确实不对
2: 啊。
3: 行，你说了哈，你负责去找。
2: 你告诉郭崇，这事儿往严重了说。你说你一个律师的身份告他，这就是拐卖妇女。
4: 行行行行行，
2: 哎，你大姐怎么没来啊？
4: 不是爸，她明天早上一大早还要送小军，所以我说我给她发一微信，她要是收到一定马上给我回来，好吗？
3: 杜思源，你赶紧去找她。
2: 哎，
3: 去啊！你老四，你最好带着你们公安局几个人一起去找她去。
4: 爸，这就不对了，这不是就乱用职权，不行。爸，这样那个我们先去找，您在家待着，回头有什么事儿我就随时给您联系，反正老四在那儿。
3: 那也行，你们有车，你们赶紧走吧。啊，电话保持联络啊。
4: 哎哎，好好。
2: 爸，别着急，别着急。
3: 爸，你千万别生气啊，你快去吧，快去吧。哎呀。

0: 离开郭氏集团，你后悔吗？
1: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富有过。
0: 我真没想到你会为了我牺牲这么多。我也决定了，我要回去跟爸爸说，这辈子我非你不嫁。

0: 哎呦，你们俩可算回来了！你这一夜跑哪儿去了呀？你知道爸都急成什么样了呀？
1: 你快去跟他说一下啊！
2: 爸，泉水回来了。
0: 那你怎么跟爸解释呀？
1: 我要跟爸爸说，我非他不嫁。
0: 行吧，我赶快给二姐打电话吧。
3: 你先喝口水，来。
4: 好，谢谢。
0: 泉水，你烧退了吗？说的真没错，失恋就是场病，这不失恋了，病也好了。
5: 哎，你这刚回来也挺好，来，给我解释解释是怎么回事，解释解释。
1: 爸爸，这是个误会。
5: 什么误会？啊？人家家都发了结婚请柬了，这是误会吗？老跟我讲是误会。从他们家郭氏集团收购川江时候，他就开始跟我解释。到底怎么回事？
3: 爸，是这样，我觉得一码归一码啊。收购川江这事儿吧，它确实是个误会。怎么回事啊？你们俩，赶紧说说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1: 这样，爸爸，郭崇他是迫不得已。
5: 迫不得已就这么大半夜的就把你给带走了？你这心里还有我这个老人吗？有我这个长辈吗？啊？
6: 泉叔。其实，在我心里，我一直非常尊重你。嗯，我跟你说声对不起。这个请柬这事儿，其实是我爸逼的，我是被我爸逼婚的。昨天晚上带泉水走也是事出有因，我带他去找我爸了，跟我爸摊牌去了。
7: 我已经跟我爸明确说了，我这辈子除了泉水，我谁也不会娶。
3: 你说你爸同意你跟我们家小水了？
7: 还没有。
1: 事实上，郭崇为了我离开郭氏集团了，他为了跟我在一起，净身出户了。
5: 净身出户了？
3: 不是爸，净身出户这是好事啊，说明那个郭崇对咱们家小水情深意切，不仅仅只是玩玩。
5: 你少说两句。我再问你，你是被你爸爸净身出户了吗？
6: 是的。
5: 好，那我更没有理由同意我的女儿和你在一起了呀。
3: 我也不同意。
1: 为什么？
5: 为什么？净身出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现在身无分文，对不对？坐在我面前这个小子，你凭什么说你可以给我的女儿幸福？我凭什么说把我的女儿就嫁给了你能让我放心？
1: 爸爸，郭崇他有能力。
5: 我没问你。
7: 泉叔，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在理，真的。我现在身无分文了，但是不代表我以后还是身无分文。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会用我的实际行动让您看到我能给泉水幸福，真的，请您相信我。
5: 巧合了，能不能给你心爱的女人幸福，不是用嘴说出来的，你得拿点实际的出来啊！就你们俩现在的情况，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不同意。
6: 没事儿，那个，我一定会用我的实际行动，让您同意的。那我先走了。
3: 这就走啊？
5: 你站住！你要是敢跟他出去，出了这个家门，我告诉你，泉水，出了这个家门你就不要再回来。
1: 爸爸，我只是去送送他。
3: 爸，你看，我觉得这个去送送这个可以有。您不是从小就教育我们说一定要懂礼貌吗？是吧？讲文明，懂礼貌，树新风。
1: 爸，别生气了。 顾城。
6: 哎，你别出来了，你快进去吧。
1: 谢谢你对我爸爸说的那些。
6: 你看他病成这样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1: 那你去哪儿啊？

0: 老大。
1: 你怎么才来啊？这么晚了，来，我先给你炒个粉，你做饭。
0: 别吵了，别吵了。我跟你说两句话，我就走了。
1: 你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了你？
0: 啥事也没有，我不在这干了。老乡给我找了个新活，比这挣钱挣得多。我马上就得去他那儿了。
1: 远吗？
0: 挺远的，坐客车大概三个多小时吧。
1: 谢谢你啊，丁丁。看，这是学长还是好人多。
0: 放心吧，我跟他们都打好招呼了，他们以后会照顾你的。好了，我得去车站了，好几个老乡等着我呢。
1: 你看你说的这么急，我都来不及给你去买点水果，买点点心，你路上吃。
0: 跟我客气啥呀？咱们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
1: 那个路上注意安全，保重。
0: 放心吧。

0: 牡丹啊，你一个女人在外面打拼，
1: 一个男人在旁边怎么都是不容易。哎，听说我们县重新规划了，建了好多新的铺子，你那么好的手艺，要不回家发展发展也挺好的。
2: 我想想吧。
1: 家里嘛，熟人多，也有个照应。好吧，那我走了，要不赶不上车了。
2: 哎，到了以后给我发个平安短信啊。
1: 好，电话联系。
3: 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写作业，知道吗？
4: 为什么？
3: 什么叫为什么呀？写作业是孩子的天职，那你还想干嘛呀？
4: 不写。
3: 不写反了你，不写看我不打你。哎，我一会儿做饭，做好饭了我就喊你，知道吗？你别跑太快，一会儿摔了。
5: 姐。
6: 叔叔好。叔叔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啊，小宁乖，我找你妈妈说点事儿，你先上去吧。
3: 哦，来，小军，回去写作业啊。哦，妈妈一会儿就上来。嗯，
6: 叔叔再见。哎。
3: 不是，我以为咱们上次都已经说清楚了，你来干嘛呀？
5: 姐，你听我说。其实这个事儿吧，我也一直犹豫，到底要不要找你再说。但是我真的不是有意打扰你这生活。
3: 那你现在在干嘛？你口口声声说不打扰我的生活，可你突然间就从天而降，不期而遇，这样太吓人了。
5: 姐，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什么恶意。打从遇到你之后，我就觉得咱们俩有莫名的亲近感。那如果我做的不对的地方，我向您道歉，我只求您别不理我，好不好？
3: 你打住啊，你先听我说，你从今以后不许叫我姐，你叫我全方，哎，叫我老全，哎，反正你叫我什么都行，就是不许叫姐，知道吗？这本来就是你想多了啊，你想错了，你不是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吗？
5: 但是姐，你也看到了你妈妈跟我爸爸那张照片了吧？他们俩什么关系？那是一目了然的呀！
3: 不，充其量人家之前是不是啊？年轻之间谈过一段恋爱，那又说明什么呢？
5: 但是照片的日期，可是1979年10月15日，还有你的出生日期。你是1980年7月4日，是卒月生的，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吧？所以前方姐，你就是我爸的女儿。
3: 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我回去了，孩子还在家里呢。
5: 姐，
3: 你到底要干什么？
5: 事到如今，你还不相信我说的是吗？那你找全叔，找他要一下当年的结婚证，你看一眼，你看我是不是在胡说？
3: 你本来就没有证据，这就是莫须有的事儿，你非要这么执着，你老抓着他不放，你到底想干什么？
5: 难道你就真的不想知道自己的身世是吗？我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的话，你就真的不想知道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
3: 这是莫名其妙，无理取闹呀！别叫我姐啊！
5: 姐，

0: 爸。老三、老四。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溜出来的。啊？
1: 哎，那全荣知道了，不又该生气了？
2: 那就不要让他知道嘛。再说了，我又不是来谈恋爱的，我是来跟你谈合作的。
1: 可是我要谈恋爱。
2: 我认真的啊。嗯。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整套方案。
1: 什么方案？
2: 你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走吧。
1: 去哪儿啊？
2: 我给你看一眼我想的东西，走。
1: 哎，等会儿我穿点衣服。

0: 要说别人不是咱爸亲生的，啊，那我还真信。说你不是，那咱爸和小姨对你，那不是亲生的绝对做不到。哎，离这种就远点啊，断绝一切关系，听着没有？
1: 但是照片的日期可是1979年10月15日，你是1980年7月4日，是足月生的。那你找全叔，找他要一下当年的结婚证，你看一眼，你看我是不是在胡说。

0: 赠舞女方，住处一早成。叶巴的做法，第一步选米，糯米粘米配比，粘米品质而定。若粘米品质高，糯米六成，粘米四成；粘米品质低，糯米七成，粘米三成。
1: 这个长长的呢，是粘米；这个圆的呀，是圆糯米。你看这两种米有什么不一样？
2: 这个长长的是透明的，这个圆圆的是不透明的。
1: 哎，对了。
0: 第二步，将米洗净取杂，然后用冷水浸泡，每天换水一到两次，夏季浸泡两到三天，冬季五到六天，使米充分吸水。
1: 学艺是你自己的选择，不能一直依赖爸爸，自己站起来。

0: 第四步，将叶巴是叶子做好，已经做好糯米面团压好后形成形状，放在手心中，把叶巴的馅儿用勺子发到叶巴的面团里即可。
1: 怎么了？
0: 今天
1: 来，爸给你吹吹。
0: 方被邮件伤，盖身高不足，我思虑不周，改。
1: 你就不会被邮见到了，啊？来，快，快走。

0: 田叔啊，今天那么早就锻炼完了？
1: 啊，你买菜去了？
0: 哎，是是。

0: 哎呦，哎，爸，哎呦，你吓我一跳，干嘛呢？你这是？
1: 我，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啊，没事儿，我是，记得原先您有一件毛衣，就那袖口破了，我就想把它找出来给您重新织一下，房间没人，我就自己进去了。
0: 那件破袖口的毛衣啊？
1: 啊，对对对。
0: 嗨，多少年的事儿，我早给扔了。
1: 啊？
2: 您给扔了呀？啊，哎呀，那太可惜了。那个颜色毛衣您穿着气色特别好，我想重新织一下它。
3: 嗨，您每年给我买多少毛衣啊？还怕我没得穿啊？对，那倒也是。嗯，爸，我接小军去了啊。哎，
0: 接了小军回来吃饭啊。
3: 哦，不不了不了，不是爸，家里还有好多剩菜，我走了啊。
2: 你看，这都是我们之前看的。
3: 这个呢，地段挺好的，大小也好，可是里面装修不是那么回事儿。如果重新改造的话，要花好大一笔钱，我们不一定负担得起。你看这个，这个呢，装修风格是那么回事儿，可是租金太贵了，我怕负担不起，所以我选的定的是这个。虽然有一点点贵，可是它之前就是做餐馆的，我们上手就会很快。
0: 这个不是咱俩之前聊过吗？出过事儿不吉利啊。
3: 那怎么办呀？启动资金又那么紧张，我们还要剩下钱置办啊、聘人啊，我担心什么都没做，我们就倒下了。
0: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
3: 其实我也想过，要不开一个那种私房菜馆。
2: 你说是开在小区里面那个夫妻店啊？
3: 对啊，如果那样的话呢，启动资金的压力就会小一点。
4: 我钱从哪儿来，还是没有想好。我把酒库钱包里的本金资金取出来吧。信用额度还行，到时候不行贷一笔钱。再不济，我就把房卖了。没事，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在地段好点的地方租一个大点的房子。既然重新开始，咱们就得好好的，对吧？而且，你相信我，我一定会使我们的生活
2: 变得美好起来的，好吗？我相信你。哎，坐这儿。怎么今天上我这儿来了？去你爸那儿了？
5: 嗯。
2: 哎呦，今天情绪怎么这么低呀？不高兴了？出什么事儿了？
5: 小姨。
2: 哎呀。哎呀。
5: 你这有什么事直接跟小姨说呗，这跟小姨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呀？这哎呦妈呦的！
2: 我就是想知道，
5: 我到底是不是我爸亲生的？你傻呀你！啊，你这么大岁数，你问这叫什么话呀？
2: 我就是随便问问。
5: 这事儿有随便问的吗？
2: 嗯，就是我知道。

0: 是不可能的。可是，那个周翔啊，他每天缠着我说这个事儿，他就想让我相信我不是我爸的亲生女儿。他说我跟他才是亲生的姐弟。我想反驳他呀，可是我拿不出证据啊。
1: 拿什么证据啊？你要什么证据啊？我就是证据。你妈10月怀胎大着肚子生的你，我亲眼看见的。啊，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就是啊。 我是我爸的亲生女儿，对吧？
1: 这废话呢，
0: 你看，我就说嘛，哎呀，可是那周翔啊，天天拿这个事儿来说，你说他到底是为什么呀？咱们家现在挺安宁的，要不然闹得全世界都知道了，你说咱家不是炸锅了？可周翔为什么呀？
1: 不过他老这么折腾也是一问题，他一外人，他说什么你别老信。
0: 所以我就不敢直接问我爸。
1: 怕他要是听我问这话，肯定难过死了。亏了你没问你爸，这事儿啊，你要问的你爸呀，把你爸气死。你说你们家这几个闺女，爸多疼你们呀，他这一辈子辛苦把你们拉扯大，容易吗？你再去问他这事儿，你不成心伤他心吗？
0: 对，
1: 小姨说的对。这街坊邻居还都说你们家就老大又懂事儿又孝顺，对对这妹妹又好。
0: 跟母亲一样，你这跟你家你今天这一出，你这叫什么事儿啊你？小姨，你放心，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反正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今天啊就此打住，问你小姨以后就不要再问别人了啊。跟谁也别说，尤其是你爸和你几个妹妹，你要让他们知道，那才是真正的炸了窝了呢。
2: 对，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哎呀。
0: 我跟小姨说出来之后，我这心里就轻松多了，
1: 这轻松多就好了。这傻丫头，
0: 那我先回去了啊。
1: 啊，
0: 行，走了，
1: 哎，慢走啊。嗯。

0: 哎，小姨啊，刚才小芳找过我了，她问她的身世。啊？
1: 我想，还是让小芳少跟周翔见面。
0: 正好我们居委会最近有批活，我想让她过来帮忙。至于周翔那儿，那姐夫也只好你去跟他谈谈了。
1: 好，我知道了。

0: 秦硕，您喝茶。
1: 好好。
0: 您今天来找我有事儿？
1: 我是因为打你电话你一直没接，我就贸然到这儿来找你。我是听我女儿们说啊，说了一些情况，所以我想找你来谈一谈。周翔啊，咱们认识有一段时间了吧？
0: 哦，
1: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了解。我呢有四个女儿，
2: 她们的妈妈走得早，从小
1: 我们这几个孩子可以说是又当爹又当妈的，一点一点拉扯大，不容易。这四个女儿就是我的命根子。有人说，女儿是爸爸的心头肉，这句话一点都不错。我可以说是倾尽一生的精力来维护着这个家，希望他们将来能都有幸福的生活。如果有人敢伤害我女儿，我敢跟他拼命。我这话你明白吗？
0: 理解，我都明白。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3: 行啊，小姨，反正白天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我一个人在家也闲得慌，没什么事儿干。明天开始我就到居委会帮忙。
4: 那咱说好了，哎，明儿我过来接你上班。
3: 干嘛还接我呀？熟门熟路的，我自己去就行。
4: 那好，咱们就这么说定了。不过你得准时上班。
3: Yes sir， 小姨。
4: 这些印儿都留着，别给他揪了，这降血压。
3: 对对对，这单独炒一盘，我搁着呢，我不扔。
0: 全叔啊，您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您也是一个好的父亲，在亲情这方面呢，您肯定认识啊都比我深刻。我这次回来就是来找我素未谋面的亲姐姐，同样的我也非常爱我的姐姐，我也希望她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伤害她。
5: 换我一思考，全叔，你也可以理解这些我吧。
1: 换位思考呢，你来寻亲按理说没什么错，但是你想过没有，在你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你贸然去找人家，你这是不是对别人的一种伤害？即便是你找着你的亲人了，可是你破坏了他的幸福，这点你想过吗？不要贸然去找真相，你这个真相不一定好找，而且找到说不定会害人害己。好，你忙我也不耽误你了，我走了。我说的话你还是想一想啊。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

0: 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3: 姐，
4: 哎，你怎么又来了？
3: 姐，你听我说呀，
4: 我今天有事儿，没时间听你说。
3: 姐，
5: 哎呀，你看，就这片社区怎么样？还可以吧？
4: 好是挺好的，可是这儿离我们家太远了，我每天过来2个小时，来回就是4个小时，不太行。我觉得我们这样找下去不行，得找中介。
5: 行，听你的。
6: 哎呦，秦芳来了。哎，
7: 你跑什么呀？看跑着满头大汗的，着什么急呀？
6: 我刚才碰见周翔了。
7: 什么？周翔又找你去了？
6: 可不嘛。
7: 嘿，他还24小时盯着，他魔怔了。

0: 我跟他都说了好多遍了，他就是不信，我只能躲着他了。
1: 怎么着？今儿下班啊，我送你回去，以后天天上下班我都送你，我看他还能跟着你。我这往这一戳，我看他敢胡闹。
0: 走。

0: 这家吗？
1: 嗯，对，是这里。
0: 哎，哎，
2: 怎么了？不行啊？
3: 当然不行了，我们要开的是私房菜馆，要有特色，要有格调，最好呢还有个小院。哦，
0: 哎，你听到了？
1: 听见了。
0: 就按你的来。
3: 好了，走。我来，小姨，给我锁底下。啊，
4: 好，嗯。
3: 好了，
4: 好嘞，走。
3: 多少？
0: 四米五。
3: 有点小哎。
0: 小吗？我觉得还好吧。你干什么？
3: 我觉得小了。
0: 你觉得小是吗？咱找大的去。
1: 哎，谢谢四零小姐，还有八，谢谢小姐。
2: 姐，我帮你拿吧。
3: 哎，你这是干嘛呀？你又干嘛？
2: 姐，我
3: 不是你姐，说了几百遍了，不是你姐。你老这样拦着，你烦不烦啊？
2: 姐，我知道这样你会反感，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呀，姐。哎，姐，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的见不到我亲生姐姐了。我这样，你能不能理解我的心情？
3: 已经很反感了，行了。

0: 你别吓我，你这是……哎，姐，啊，我虽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但是你要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不是，你真没事吧？你都摔坏了啊？不是，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吧？
1: 曾经幻想过很多次我们姐弟两个相认的画面，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是今天这样。你快起来说话吧，行吗？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能死心啊？你才能踏实啊
2: ？DNA 鉴定。哎呀，我去！你怎么又说这个事儿了？
1: 没完没了的！你先洗洗起来。
0: 因为这是唯一的办法了。这样，如果鉴定结果出来我是错的，我保证，我不会再来找你了，我立马就走，行吗？行，我就跟你去做鉴定，但是你要信守你刚刚的诺言，如果这报告出来之后，我们没有关系。
3: 你立刻从我眼前消失，还有，你跟我记住了啊，男子汉一言九鼎，咱们俩之间的事就咱们俩人知道，不要牵扯到任何其他人，你能做到吗？行，那我们这就，可以了，好。耶！
4: 有点晕，哎，
5: 你字写真好看，还行吧？哎，那个时候我给你寄那封信的时候，你看我的字了吗？你先看看这个房子吧，怎么布置呢？嗯，
4: 我有好多想法，
5: 我还是建议您要找到二位父亲的长辈进行第三方的 DNA 验证，这样的结果才会更准确一些。
2: 哎，姐，
1: 干什么？

0: 你没听见啊？第三方协助，你可是发过誓的。我们这个事情不可能让第三个人知道。你别指望去找我爸爸，我也不会去见你什么叔叔伯父的。
1: 咱们根本不需要第三方，就咱们俩测。我相信咱们的血缘关系。
0: 不是，我说你没听见护士的话吗？咱们俩这种关系是测不出来的。你测出的报告连人法院都不会承认。
1: 打什么官司啊！我就求一个心安，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姐，你就帮帮我吧。
0: 行，我就跟你去抽血，报告结果出来之后，你就死心吧，再也别来烦我。

0: 亲一个。
1: 在这里，在这里的。

要转干什么？赵敏微微笑道：“山人自有妙计。”他拿了一块砖头，恭恭敬敬走进房来。

0: 这个怎么做呀？这个啊，
1: 你来。
0: 哎呦，吓死我了！

得了吧。奇了怪了啊，怎么又少一只鸡啊？

0: 喝点儿。
1: 我不要。
0: 快点儿。
1: 我不喝。
0: 你喝点儿。

0: 老实交代，干什么去了啊？这几天天神出鬼没的，跑到哪儿去了？不对，身上还有男人的古龙香水的味道。
1: 不要坐我的床，
0: 就坐了。哎，你是不是天天跟那个郭虫厮混在一起啊？ 犯罪心理学说了啊，频繁的捋头发就是心虚的表现。
2: 那犯罪心理学有没有说要讲证据？
0: 你放心，我肯定能找到证据的。
2: 找到再说吧。啊，长进吧。
0: 哎呦，
2: 啊，好累死啊！
0: 长进了不成啊？
2: 睡觉累死了，我快睡了。

0: 家贼难防啊。
1: 你干什么呀你，快松开，快点。
0: 不是说我没证据吗？终于让我给逮到了吧。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啊？派我出来了，快点，你给我松开。
0: 泉水，你想过吗？这要让爸知道了，这每天定点偷鸡的是你，事情得多严重啊。逮了你好几天了，终于让我给逮着了啊。说说吧，什么原因呢？
1: 你快给我松开，快点。
0: 你说不说？你松开我就告诉你。
2: 哎，怎么回事啊这是？啊，干嘛呢？
3: 爸，早上好。
4: 老爸，早上好。
2: 呵，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4: 咕咕咕咕咕咕咕。
2: 行了行了，你们别忙活了，赶紧上班去吧。啊，这事儿都交给我。
0: 你进去吧。
2: 哎呀，赶紧的吧，比划两下子就行了啊。
1: 快快。对我啊你，
0: 那你也不能偷咱们家的鸡
1: 呀。
0: 哎，你想过吗？这要让爸知道了，他得多生气呢。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5: 郭崇现在也身无分文了，他呢只能靠之前自己买的一个小房子卖了，作为启动资金。我们开了一个私房菜馆，白手起家，我又没什么积蓄，工资都是交给爸爸的，所以。
0: No， 拿着这张卡你先用，密码是咱俩的生日，我只能帮到这儿了啊。借的以后要还的。哎，犬老板，给张名片呗，这样我还能带着朋友们去给你捧捧场。因为爱，因为爱，所以爱，名字不错。
1: 走了。收收工。快！
6: 这家店儿网上评论不错。
7: 您的色彩炒肉，
8: 好嘞，谢谢谢谢。那个，带我来一份宫保鸡丁。
7: 好的，好的，
8: 哎，谢谢。
7: 味道怎么样？
8: 不错，不错，真不错。
7: 谢谢啊，谢谢啊。
9: 好，哎，好嘞，好的，好啊，好啊，嗯，好，一会儿。
7: 人家又点了个宫保鸡丁。
9: 哦，好好好，你等一下啊，我记一下。
7: 你这干嘛？
9: 刚才那个书店的老板上回来吃，觉得好吃，今天要多点几个菜，让我送外卖过去。
7: 送外卖？就过来吃就完了吗？咱们又没有外卖业务。
9: 现在店里人又不多，送个外卖怎么了？
7: 去吧。

0: 下次再来。
1: 哎，好。
0: 来份煲仔饭。大姐，你怎么来了？老师给我打电话的呀，我怎么不能来啊？
2: 我知道他是个大喇嘛。
0: 走。郭成呢？
2: 送外卖去了。
0: 啊，送外卖了，那生意还行啊，挺好的。
2: 白手起家，
0: 肯定生意钱不多吧？哎，捡着有点钱，你拿着啊，来。哎呀，拿着。
2: 大姐，你又没有工作，这些钱是你从菜钱里省下来的，我怎么能拿呢？
0: 哎呀，这些钱是姐姐从那个九富钱包取的，你姐夫不知道，别让他知道啊！姐有钱，真的，拿着拿着，啊，姐的一点心意。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嗯，谢谢。姐帮不上什么大忙。
2: 姐，你饿了吧？我就给你做点好吃的。
0: 好啊，让我尝尝你的手艺，真饿了。哎，就吃你们这儿最拿手的。
2: 啊，真爱煲仔饭，
0: 好。哎，那个姐姐永远是你的姐姐，亲姐姐。啊，
2: 那当然了。
0: 对，做饭去，
2: 真爱煲仔饭。嗯。

0: 您的菜，爸，这是您的，是吧？您好，帮我再放来了。谢谢。哎，慢吃啊。你保温一点啊。哎，你们请，你们请。啊啊。哟。
1: 这菜挺新鲜，您得菜呢，我都要了，你算个总价，给我打个八折。就依您。哎，走了，慢走啊。哎，过去，过去。哎，我问一声，这家餐馆的饭菜好吃吗？
2: 好吃，味道挺独特的呢。哦，
3: 他们家情侣打七折，我们经常来的。
1: 啊，谢谢，谢谢啊。

0: 你干嘛呢？
1: 我好像看见我爸了。
0: 在哪儿啊？哪有人呢？累晕了吧？啊，我来吧。啊，你歇着吧。

0: 哟，今儿回来够早的呀！啊，你们还不吃饭啊？哎，
1: 吃啊，终于可以吃饭了。哎，快吃吧，赶快吃啊！
0: 吃！这鸡腿啊，先给你夹一个啊，来，吃个鸡腿儿，吃了鸡腿儿啊，腿上就有劲儿了，来回走啊就不累了，站的时间就更长了。啊，哦，对了，紧接着呢，再给你来个鸡翅。
1: 看见没有？鸡腿配鸡翅，吃了鸡翅膀，翅膀就硬了，就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了。我也吃一个。
0: 哎，你别动，你别动。哎，这菜呀，你三姐独享，她最近很累，需要补补身体，还需要补补脑子。
1: 爸爸，我要跟您坦白一件事情。
0: 我跟郭崇创业了，开了家私家菜馆。你知道啊？你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的？不，你替他隐瞒什么呀？啊？行啊，你都能开私家菜馆了，啊？胆子不小啊！啊？哎，我今儿要不是给你来这一出，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呀？
1: 我肯定想告诉你的，我看你的翅膀真的是越来越硬了。哼！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发信息告诉我呀？说一声！
2: 哎呦，我手机都没收了，不是我说的，是他自己发现的。

0: 泉水，
1: 爸爸，
0: 你来一下。泉水啊，你天生就有好的味觉，但是好的味觉和好厨子之间差的，可不光是手到嘴的距离。你见过哪个顶级大厨，一边尝着味道，一边炒着菜啊？世间的调料，无非就是甜酸苦辣、油盐酱醋，但是不同的搭配组合可以产生无限的可能。一个顶级的大厨要做好菜，靠的不仅仅是超人的味觉、娴熟的技艺，最重要靠的是想象力。
1: 我明白了。
0: 你既然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那就要做好这个准备。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就是跪着、爬着，也要走到底。
1: 我知道，爸爸。
0: 你选择了做私房菜，你首先就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厨师。如果你愿意，爸爸愿意把自己一身的厨艺全都交给你。
1: 我愿意，爸爸，我一定会把所有的本事都学到手的。
0: 你先别说大话。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叫梅花香自苦寒来。做厨师，烟熏火燎，流泪流汗，你都得做好这个思想准备才行。
1: 我不会退缩，也不会放弃的。
0: 好，你拿起这个厨师帽，戴上。生活中咱俩是妇女，戴上这厨师帽，咱俩现在就是师徒关系。
1: 是，师父。
0: 严师才能出高徒，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从切菜开始，开始吧。等等，厨师不能有这么长的指甲。
1: 哦，
0: 去剪了。
2: 医生，我怎么看不明白啊？您看啊，这儿白 C 共同分两组基因正是出自一位相同的生物学父亲，什么意思啊？
3: 对，简单的来说，您和另外一位检测者的 DNA 对比来看啊，你们的基因非常相似，初步断定啊，您和他拥有同一位父亲。
2: 不可能，我们都不认识啊。啊，我不可能跟他有血缘关系啊！真的，医生，您看是不是哪里出错了？您再看看，那这数字这都不一样啊，它都不吻合，是怎么回事啊？
3: 我这是从检测数据上回答您的问题，你们同父的可能性极大。当然，如果需要更精确的结果或者司法证明的话，我们必须进一步验证。

你的手现在离刀太远，看见没有？刀这么拿着，这样控制起来就容易，掌握力量。嗯。啊。

0: 爸，哎，怎么了？这是怎么还用手洗上衣裳？家里不是有洗衣机吗？
1: 您这个是羊绒衫，不能用机洗，得用手洗。
0: 这都穿了好多年了，穿不了几回了啊！就拿洗衣机洗洗，别手洗了。
1: 那可不行，洗衣机把这衣服都给洗坏了，用手洗，您穿着舒服。
0: 行，我这不是心疼你吗？
1: 你们现在女孩子得把手都看得特别重要，是吧？又什么护手霜啊，又是什么乳液的，你要是不怕，那你就洗。我不怕，什么护手霜、乳液，那是老二，他讲究，他得要保养，我这都习惯了。再说了，以前我没结婚之前也老用手给您洗衣服啊，这样洗就好像回到小时候，又年轻了。<笑>
0: 哎呦喂，你要这么说，那爸还真得成全你啊。 这堆衣服得有十来件吧？啊，
1: 差不多。
0: 2岁一件，你洗完了回到十几岁了。<笑>哦，对了，我买活虾了，今晚上给你们做虾煲。
1: 好啊，好啊。
0: 你们姐儿几个都爱吃，你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都回来啊。
1: 嗯。
0: 哎。

0: 今儿怎么了？干活这么心不在焉呢？啊，
1: 我改一下。
0: 你是怎么了？嗯，是不是累了？
1: 啊，有点儿。
0: 瞧你，来来来，放了，我来。
1: 不，我来切，没事。
0: 去，
1: 我把它切完。
0: 你歇会儿，歇会儿去，喝口水，一会儿再进来啊。去吧，去吧。哎呦，你瞧你这片切的，哎呀，去吧。

0: 哎呀，
1: ！
2: 来，老大，快点坐。
0: 哎呀，太难得了啊！你们姐儿几个凑一块回家来了，这也算是咱们家，
2: 哎呀，今天还真逗哎，这姑爷们都没来哈，都没空是吧？那得问你啊，我得回去批评他，谁让他工作的。我觉得不来好，就跟回到了小时候那样，
0: 可不嘛。
2: 我也要一个，这都是我们的熟练工种。
3: 给啊，谢谢大姐。
2: 来，大姐，嗯，最爱吃的虾头。
4: 哎，我记得呀，小时候啊，我们总是把虾头分给大姐，然后大姐呢，总是把虾肉给我，因为我最小。
5: 哎，我们差不多好吗？一天生的。
6: 你们啊，谁都不了解。你大姐的真实用意。嗯，
4: 什么？
6: 大姐可不是说从小就喜欢吃虾头啊。谁不知道这个虾头没有肉，肉都在后边呢。因为你们小的时候，咱家钱不多，吃回家不容易。那时候我要等到晚上了，活虾变死虾了，我去买点虾回来，然后给你们弄虾吃。大姐啊，就把虾肉分给你们，自个儿就把虾头弄下来，说我就爱吃虾头，他虾肉你们吃，我只吃虾头。实际上啊，他是想把虾肉留给你们。
7: 时间才是最美的陪伴纪念。
8: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9: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0: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9: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0: 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九成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2: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为我看过辽宁的海，直到我站在营口的滩涂上，看见几万只鸟贴着水面飞过去。我看到西炮台的太阳像一颗橘子，直接掉进海里。我才知道辽宁的海不止在岸边，还在风里，在鸟飞起来的那一下里。沈阳周边两小时，不去几人堆，就在营口过一天得劲日子。今天的第一站，我推荐营口的限定天空之舞鸟浪广场。导航营口鸟浪广场，从营口老街出发，20分钟就到。
1: 小夫现在和后面看台上这些人都在一起期待着鸟浪飞起啊！其实，这么多人一起期待着一件美好事情的发生，它本身就很美好。噔
0: 噔，你看，鸟来了。
1: 为什么营口会有这么多鸟呢？其实就是这些候鸟从北往南飞的过程中，在这一站休息休息，

听说春天的时候他们也会途经这里，只不过如果你想看到红海滩和鸟浪一起的奇观的话，那小富肯定是建议你9到11月份来是最漂亮的。看完了鸟浪的洞，咱们换个地方去感受营口海边的静。开车15分钟到西炮台，但这里最舒服的玩法是等一场落日。据小富所知啊，咱们营口市也是目前我国大陆唯一能看到落日坠海的地级市。海边还有很多这样的咖啡车、露营车，很多人就随便找一个漂亮的位置坐下，不赶路也不赶时间，一坐就是一下午。每一个位置都是看到这个落日坠海的绝佳观景位，因为这个海实在是太宽阔了。半球的落日也是另外一个半球的朝阳，所以一切都会是新的，都是有希望的。

0: 看完了美景，咱必须得整点好吃的填填肚子。当然了，来营口怎么能不吃营口最出名的小海鲜呢？咱们去选一家尝一尝啊。现在呢，小付已经按照当地人的推荐和网上的攻略点了几道菜。
1: 第一道必尝的肯定是咱营口的生腌，
0: 看我这个盘子都倾斜成这种角度了，也没有汁水淌下来，咱一起尝尝。听说他们的这个酱汁用的原料啊，包括这个咸度都是跟当地渤海的海盐的咸度都有关，它没有那种潮汕那么甜的，
1: 一吃就感觉腌的时间短，属于吃起来比较鲜的直接的那种。
2: 现在为您呈上的是河海一锅鲜。
1: 除了生腌，还有一个必点叫河海一锅鲜。河里是黄嘎子鱼，海里是海虾和蟹甲猴，一锅炖出了营口独有的河海焦烩味儿。
0: 除了刚才小付吃的那些，还有像咱们最爱吃的酸菜大虾蒸饺，还有渤海海鲜，还有咱们营口的特产蜇皮等等等等各种美食，小付自己都吃不过来了，剩下的留给你们自己来品尝和感受吧。
1: 距离市区一小时，双台子镇的半山腰上藏着一个被小付给大家挖到的独家打卡出天地。小付现在又来到了我们的云端无边际泳池，咱们在这儿还能看到身后连绵不绝的青山，而且听说多云的时候，这天空的云会压得特别低，一伸手就能摸得到。傍晚呢，这里还有好多颜色，泳池

哇，谁能统计一下有多幸福啊？面对着这种美景，一下子扎入温泉水里。像咱们营口也是全国知名的温泉之城，在这里度过一天得多幸福啊！野在海边，暖在泉里。如果你也想找个地方把自己还给自己，营口刚好。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9月1日起，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
2: 在互联网条件下，繁荣新大众文艺的题中之意。
1: 内容红线、分级审核、算法监管、AI 标志，新规如何管住算法的流量冲动，推动行业从拼数量转向拼质量。
3: 快、轻、前、外这四个特点导致它全方位的爆发。
1: 海量供给，赛道火热，却深陷粗制滥造、抄袭侵权、爽感至上的怪圈。微短剧行业如何提质升级，走向品质化发展之路呢？
3: 出台政策很好，落实更重要。
2: 只有踩稳踩实标准化这个进程精品化啊，才能逐渐的指日可待。
1: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本期瞭望平面天下带您关注新规护航，微短剧如何从快餐变精品。

0: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这里是瞭望评点天下。碎片时间里刷上一部微短剧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 AI 技术加持之下，微短剧产业迎来了强劲增长，但是质量参差不齐、版权模糊等问题也浮出了水面。从9月1号起，国内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为高速发展的微短剧行业划定制度标尺，倒逼行业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那么微短剧如何迈向规范化、品质化、精品化的发展之路呢？如何来平衡技术赋能和内容底线？如何从短赛道跑出真正的长价值呢？
1: 9月1日起，微短剧行业发展告别野蛮生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首次从国家层面搭建起覆盖创作、制作、播出、监管全链条的制度框架，标志着微短剧监管从阶段性引导转向制度化、法治化的长效治理，为行业健康繁荣发展划定边界、明确方向。办法确立分类分级管理机制，根据投资额度与题材属性，将微短剧划分为一类、二类、三类三个级别，对应不同的备案与审核要求。业内专家表示，在分类管理的框架下，办法进一步对全链条内容规范与主体责任作出明确划定，筑牢行业合规底线。过去几年，微短剧的发展速度远超行业预期，从最初几分钟一集的付费爽剧，到今天的品牌定制剧、文旅短剧、 IP 衍生剧，再到海外发行，微短剧已不只是移动互联网的一种内容形态，更成长为影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海量供给，赛道火热，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在延续既有备案审核制度的同时，将微短剧的发展与内容建设、技术创新、国际传播相统筹，进一步规范行业秩序，为这一新兴网络文艺形态明确了更为完整明晰的发展路径。那么在新规指引之下，微短剧行业如何提质升级，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呢？
0: 好，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为您请来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欢迎您孙先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杨淼，欢迎杨淼。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从我们这个管理办法的条文当中，你能看到鼓励性的条款特别多。
2: 对，
0: 同时呢，我们是把创作、制作、播出、监管全链条都给它写在了里面。你觉得我们这样的管理办法它的意义在哪？
2: 今天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也蛮感慨的，因为从当年2020年的时候，微短剧用我们今天的语言说被上户口、被正式的纳入到我们现有的发展的范畴，其实满打满算到现在也就6-7年的时间。当时其实是脱胎于网络文学和短视频那样的一个形态，但到了2022年的时候，马上就开始意识到这个行业的问题比想象的要多。一方面非常有活力，另一方面确实在放量式增长的过程当中，通过比如说小程序的方式投放相关剧集的播放，所以在当时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也在那个时候就是纳入到了我们公共话题的视野。仅仅2年之后，到了2024年，微短剧这个行业的行业规模超过了电影，对吧？就是从2020年刚被上户口，到2022年刚刚规模化，到2024年超过电影行业，4年时间基本上就能够做到和一个百年行业相对的等量齐观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和影响力，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在2024年的基础之上，又过了2年，我们都注意到关键词发展管理办法。我们确实是在发展的视野当中见证了我们中国社会对于互联网网生内容互联网这个媒介形态，从传统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这一媒介形态所产生的文化和娱乐内容，其实我们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增长的。在通知上我们也看到了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而这个新大众

0: 文艺呢，显然微短剧是其中非常有活力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对微短剧能够以这样一个包容的、审慎的，我们说审慎监管，对吧？我们不再像过去，比如说对于游戏的成长阶段，包括对于网络文学的这个发展阶段，所持有那样的一个相对剧烈的态度，我们今天很平和了。哎，那既然有问题呢，我们就解决问题，但是不能因为存在相关问题就把它一棒子打死，或者是给它贴一个标签。今天并没有，我们恰恰是从发展的角度，所以这也是今天在互联网条件下繁荣新大众文艺的题中之一。
1: 我们的管理思路我们看到也有非常清晰的变化，从过去的通知管理提示到今天有这么一个发展管理办法出台，而且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这个管理办法的前面这个前缀发展这两个字是特意放在标题里面的，也就是说我们是进一步要推动它繁荣它，所以说这时候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行业的这个管理时机已经成熟，所以会出台这么一部管理办法来，应该也说是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尤其是这个行业的发展其实应该说是超出了大部分人的预期，相对来说我们也看到啊，它的这种超出预期背后也有它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它的确就是快，它制作周期两三周啊，可能这种数据反馈拿回来就是以秒计的数据反馈，就是你这个观众喜不喜欢看这个镜头，一秒的时间我就知道，实时的这数据反馈就回来了，剧情说改就可以改啊。所以第二个它就是轻，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看这个监管标准上面就是对这个监管的规模跟30万块钱的这部剧平台就可以去监管了。那在以前的话我们一个剧一开机可能你看我们看再小的剧它几百万总是有的啊，所以说这个投入轻这个也是它的特点。另外它就是商业模式上，前面几集先免费看，你再往下看要解锁，就每集就付费，它的商业模式迅速的就达到了这种变现的程度。最后一点，这个特点它外向性非常强，我们一个非常强的往外输出的一个文化产品，最多的时候整个全世界的微短剧平台中国的占比是超过90%的啊，所以它这四个特点啊，我们看这个快轻前外这四个特点导致它就是全方位的爆发，因为制作成本低，因为商业回馈快，因为市场广大，因为反馈极强啊，更新极快，所以这四个我认为这四个特点共同造成了这种超预期的规模发展。
2: 嗯，因为我们有迅速的发展导致有海量的作品产生，那面对着这样巨量的作品的时候，我们想出的监管办法是分级，从你的投资，从你设计的题材，从你制作的成本上啊，给你分级，用不同的主体对它进行审核。
0: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着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和一个对应关系，因为这并不是微短剧内部的经验，恰恰是集合了对于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包括网络视听长视频、网络电影、网络综艺、网络动画等一系列相关的移动互联网基础之上所产生的这些文艺内容，通过相关的经验的不断梳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比较从容地完成对微短剧行业的这样的不断的管理和引导，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推动它的发展。
2: 微短剧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得不说其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说内容同质化的问题，比如说版权的问题，还有比如说追逐流量。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通过这样的管理办法来对我们说到的这些情况进行相应的管理呢？咱们再来看视频。
3: 常因狗血剧情引发争议的短剧行业，又以一胎99子的奇葩设定登上热搜，相关话题的微博阅读量超1亿次。该剧不仅明显违反生活常识，还出现了99个孩子垒起来的荒诞画面，连参演演员都承认太颠了。但猎奇剧情为该剧赢得可观的流量，在短视频平台累计播放量超过4500万，目前剧集已经下架。实际上，微短剧已经不是第一次凭借猎奇内容登上热搜了。一系列霸总题材持续霸屏，制造出1元零花钱等炫富拜金、挥霍享受的爽点，因严重偏离现实逻辑，违背公序良俗，被广电总局出手整治。但霸总退潮后，短剧行业又陆续兴起过恶婆婆、重生复仇等各种风潮，不断博眼球，寻找流量新赛道。
4: 大家就是快速的挣快钱赚流量，那整个后端的宣传发行等等一系列链条都没有完成一个很好的有序的啊这样的一个监管，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规范，也会导致于我们整个这样的产业链发展会朝向一个只顾流量不顾质量。 只为了利益，它不注重长期效益。
3: 业内人士认为，微短剧作为一种新兴的娱乐形式，

0: 前景广阔，然而粗制滥造、抄袭侵权、爽感至上等问题严重制约其健康发展。
1: 这个行业发展速度太快了，缺少一些沉淀和一些积淀，所以说我们很多的这个故事内容有时候同质化的情况也比较严重。
0: 许多微短剧采用低成本快产快销模式，追求最短时间或最大流量，导致大量剧情不合理、演技夸张的内容充斥网络。一些作品深陷霸道总裁、豪门赘婿等套路，引发观众审美疲劳。
2: 像我们现在短剧也拍多了，其实普遍的题材都是一样的，那大家就会处于一个比较就是麻痹的状态，大家拍着拍着眼里就没有光。
0: 业内人士指出，许多剧本源于短视频或网文改编，逻辑单薄，难称高质量叙事。同时，编剧行业缺乏微短剧专门培训体系，优秀人才更倾向长剧或电影，导致微短剧专业编剧匮乏。
1: 短剧影视文化行业是一个轻资产的行业，它需要有大量的优秀的人投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来，才能保证这个行业能干好。
0: 对于如何管住流量冲动，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确立了分类分级管理机制，实行不同的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同时，在办法的第25条中划定了11条内容红线，覆盖国家安全、民族团结、文化传承、公序良俗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办法第37条明确要求，播出单位应当优先推荐优质内容，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等的算法模型。这意味着流量至上的游戏规则正在被改写，价值逻辑开始归位。那么，如何使用轻量化的方式讲出好故事，真正激活优质微短剧的传播生命力呢？
3: 我相信大部分人看到这样的剧的时候，很多人上瘾，关键的一个词儿就是上头。
4: 因为人的这个认知模式就是这样嘛，反常识的东西大家就喜欢去追逐，就经常说的这个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
3: 嗯，
4: 那实际上在微短剧也是有这样的，而且它是要通过不断的增加你的这个承受的这个情感的阈值去刺激你。
3: 嗯，
4: 第一次刺激你觉得这个打动你了，你去看了，第二次它就要加重这个药量，因为你已经适应了。微短剧它的商业模式一开始就要有冲突，然后几十秒之后马上要有反转，出乎你的意料，你坚持看下去了，结尾给你个悬念，这个人是死还是没死啊？这就是微短剧的一个基本模式。所以说，有些人管它叫电子榨菜也是挺准确的啊。吃饭的时候总得要它加点味道，或者说你这个碎片化时间总是要有点打发时间的东西，就这个时候这个短剧就趁机而上了。
5: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确实微短剧出现这些问题呢不是偶然的，它其实是借鉴了刚才我们都聊到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当中的一些机制。因为比如说游戏当中节奏就是很快，它是一个闯关制的也好，回合制的也好，所以微短剧它也是借鉴了相关的门类的这些表达上的特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的话，我觉得还是从长线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首先是确实是要划清底线啊，这个在任何语境下，社会公序良俗我觉得都是不应该被触碰的，这是一个底线。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个人觉得还是需要通过比如说本次微短剧发展的管理办法，就是把它不断的标准化，只有踩稳踩实标准化这个进程精品化啊，才能逐渐的指日可待。放到一个横向的比较当中，游戏行业在起步阶段那也是种种乱象，但是通过主流化标准化之后，那今天还是有精品的。
3: 对，
5: 黑神话悟空对吧，这个国际性的影响，包括手机游戏、移动游戏、原神啊，也是国际的影响，不只能讲中国故事，讲别人的故事也能讲得很顺。
4: 对，
3: 刚才也说了，这个爽感之上的，各个行业可能都走过这个历程，但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约束它，是因为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我比较喜欢算经济账啊，
3: 嗯，
4: 如果你在经济上算的话，如果说这个行业还这么发展，没有去约束它、去管理它的话，首先你商业模式就会破产。
5: 对，
4: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供给量太大了，从一年3万部到1个月6万部这种速度上去，很多剧就可能推出去没人看，那这个经济模式走不过来，大家都去像我们刚才说的，都去玩命的加药量、加盐，那你最后人还吃不吃这个饭了？第二个就是对我们的这个价值观的这种养成也是非常不利的。任何文艺产品实际上都是一种价值观的产品，如果说是我们不加管理的话，那你的这已经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了，但是大家都是觉得，哎，我碰到什么事我就要复仇，我就要反转，我就要打脸。如果这一直都这种思路在宣传，或者说这个短剧永远停留在流量时代不往精品时代走的话，我们迟早有一天 这个社会的价值会被它带歪。
3: 在这两年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 AI 加入了其中， AI 微短剧又将制作的门槛进一步的拉低了。那在 AI 加入之后又产生了什么新的问题，我们该如何来管理呢？
6: 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 AI 微短剧制作平台，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带大家一起去探访在 AI 赋能下微短剧从创意到成片是如何高效产出的。
0: 在这家短剧公司的 AI 微短剧制作部门中，输入简单剧情设定，大模型就会快速地产出结构化剧本，还能自动匹配人物性格、台词风格，人工只需要做细节的优化。曾经靠编剧单打独斗操刀，现在变成了人机协同。
7: AI 的剧本创作能力还有内容的延展能力是非常强的，这一块对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赋能，包括帮我们去做一些分镜脚本的创作，也是让编剧呢扩展了自己的脑洞，然后把这个整个 AI 的剧本的边界扩展了非常大。以前我们要考虑到真人的场景还有它的成本，不能拍摄的一些题材，把更多的编剧的创意能够很好的落地。
0: 在传统的拍摄环节， AI 同样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7: 比如说我们之前真人剧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创作班底大概要有导演、制片，然后我们的演员、服化道大概要有40多个人，但是现在 AI 赋能了之后，我们用 AI 这些的工具，现在整个团队大概只需要4个核心的人物，一个是我们的内容方面的编剧，以前我们叫编剧，我们现在也可以叫他是内容导演。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叫做抽卡师和资产师，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所有的抽出来的资产以及我们生出来的分镜把它剪辑成成片，大大降低了我们的人力成本以及提升我们的效率。
0: 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大幅降低了影视内容的创作门槛和制作成本。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二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上半年各平台共上线微短剧36.7万部，平均每天有超过1500部 AI 新剧涌入市场，占比超74%。另一方面，行业的创作热情高涨，问题也随之而来。不少网友表示，各类 AI 短剧里的人物长相高度相似，辨识度低，还有的剧情套路重复，同质化明显。此外，侵权乱象同样突出，未经授权盗用真人肖像、声音制作虚拟角色，洗稿抄袭现有剧本的现象屡见不鲜。对于如何规范 AI 创作、深耕精品输出，《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需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志。这一要求与已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志办法形成衔接，实现从制作、分发到全网流转的全链条可追溯。另一方面，算法也被纳入约束范围。办法规定，播出单位应当定期审核、评估、验证算法机制机理、模型、数据和应用结果。那么，机遇与挑战并存之下，行业该怎样把握 AI 创作边界，实现技术赋能与内容品质的双向平衡呢？
3: 对呀，咱们先来说说这个人脸吧。但凡刷过几部 AI 微短剧的朋友，估计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当中老头的这张脸应该是一定见过的。孙先生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
5: 对，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相关话题的时候经常容易陷入到一个二元对立的迷思，就是觉得 AI 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取代影视，然后拿微短剧来说事儿。但是我们但凡只要稍微深入的一点的去观察的话，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AI 都不会取代影视。举 AI 微短剧就是个活例子，因为在相关讨论当中的话有一个专业词汇叫恐怖谷效应。如果是一个除了自然风光之外的这样的一个密集的对话的话，我们看他的眼神、他们的表情是很难协调的，尤其是人物多的时候，可能超过3个人啊，那这个整个就处于一个失序的状态。因为在现有的大模型的发展历程来看的话，它还是一个概率模拟啊，尽管这个概率模拟的这个准确率、会无限的提升，但是依然不会在根本上解决。但是从长期的发展来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们要支持微短剧行业发展，因为过去我们以影视拍摄为例，相关的影视的制作呢，比如说服化道布景是没法

0: 它提前预知的，尽管说可以画草图，画那个做一个可视化的呈现，但是今天的话，我们说在电影领域叫虚拟拍摄，通过虚拟拍摄就能够直接的、相对清晰的、可视化的看出拍摄的场景，而这确实极大的降低了影视拍摄的成本，能够提升影视艺术的表现力。相关的虚拟拍摄这些先进的数字技术是能够通过微短剧这样的一个海量的场景去不断的验证的。
1: 那同时啊，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媒体报道说，一边是原生 AI 慢剧、新剧，22.19万部，22万部啊，累计播放5157.38亿次。但同时，我们看个体，77部新剧当中，只有一部回本，98.7%的半年内没摸到盈亏线。一方面，行业迅速增长。一方面，个体上大部分不挣钱，怎么看？
2: 大家不要高估 AI 的作用 ，AI 它可能这个的确是降低了我们的入场的成本，但是它也抬高了我们赚钱的门槛。
1: 嗯，
2: 啊，因为你这个入场的这个人多了嘛，跟你同场竞技的多了，你真正的能够冒出头来的反而更少了，机会更少了。啊，而且的话呢，你这个进入这个行业的话，这个你别看着好像制作成本低了，其实隐性成本增高的很快。
1: 嗯，
2: 因为刚才我们说的一个词，我们相信通过这个节目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抽卡。
1: 嗯，
2: 这个制作过程以前是个技术过程，我相信以后大家都会了解。你制作这个 AI 剧就是在抽卡，你现在抽卡的成本实际上一年可能现在增长了2-3倍是有的啊。你去 AI 那个模型，它现在不是免费让你用的，你抽卡次数更多，或者你的技术不到位。抽卡抽不准，那你这个算力成本增长的不能不止2-3倍。所以说相对来说 AI 剧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降低成本了，它的成本反而在高起。
0: 所以这也是这次管理办法推出我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的原因，就是我们相关的讨论开始形成一个观点，就是微短剧行业其实经过过去至少从2020年开始算6-7年的发展，在今天的话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的触顶的阶段。因为尽管在单纯的数量上可能还会有所增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的话，通过市场的调节，通过政府的不断的去引领，必须要进入到高质量发展这样的一个调整阶段。如果不去调整的话，是上不了高质量发展这个门槛的。它主流化标准化之后，必须要精品化，只有通过精品化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够让整个行业回到一个健康的、理性的、有序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当中。
1: 到底 AI 给我们微短剧行业带来的是挑战还是机遇还是什么？
2: 那肯定还是机遇大于挑战的，因为它这个我们任何这个工业化的产品都是先把量上来，竞争先促进起来，然后在这个竞争过程中，大家提升自己的质量的这个效率会非常高，因为你提供给市场的选择足够多。
1: 嗯
2: 啊，所以说这个对于 AI 技术来说，而且尤其要值得关注的是，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 AI 是中美竞争，双雄竞争啊，美国那边是基座大模型稍微强一点，但是在视频生成这方面，中国是一骑绝尘。微短剧是我们在 AI 领域上面的一支尖兵，可以说啊，这个即使是出于为这种视频 AI 去寻找一个应用场景的领域来说，我们这个 AI 微短剧也肯定是非常有很大的功劳的。所以说这时候出台一个办法去帮助它发展，我觉得是正当其时。
1: 嗯，其实刚才两位都说到了我们的微短剧出海的情况，那在我们 AI 的驾驶下，面对着我们质量技术不断的迭代，我们如何让更多的中国故事能被全世界听见和看见呢？
3: 在美国洛杉矶的一个拍摄现场，摄影机垂直架起，剧组正在赶拍一部竖屏短剧，没有慢热的铺垫，1-2分钟一集，前几十秒必须引爆冲突，结尾必须卡在悬念上。这种源自中国的叙事节拍，给美国导演带来了全新的冲击。
4: Chinese dramas.Something they really focus on is
5: 中国微短剧非常注重情节的关键节点，你基本上只需要呈现这些核心内容。当你接受那种情感和故事上的巨大转折时，说实话，让人觉得很爽。
3: 而为了适应北美观众的口味，出海的微短剧不再只是简单的译制，美国编剧操刀，当地专业演员出演，场景也切换成了本土场景。然而故事变了，骨架没变， 短时长、快节奏、密集反转，这套在中国验证成熟的创作逻辑被完整保留了下来。
6: 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就是外来的一个故事，是一个一种新的生产模式，然后新的影视行业的一种工作流程。
3: 伴随内容落地的还有一整套颠覆传统的商业闭环，不同于美剧依赖电视台或流媒体整季订阅，微短剧采用前几集免费试看，后续按集

0: 产生约15亿美元收入，明年这一数字或将接近20亿美元。此外，好莱坞传统影视公司也纷纷入场，其中福克斯娱乐公司联手短剧制作公司，一口气规划了超过200部竖屏作品。中国短剧平台入选迪士尼加速器计划，拟把青少年奇幻小说改编成竖屏短剧。中国微短剧沉淀出的工业化生产流程和商业模式正在海外扎实落地。支撑这一发展的是国内市场的纵深。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披露，去年我国有3.3万部微短剧上线播出，国内用户近7亿，市场规模迈过1000亿元门槛，较前一年翻番。政策层面，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已于今年5月部署推进，9月1日起施行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更以专条明确支持外向型微短剧创作生产和传播，支持优秀微短剧境内外同步播出。内外两个市场的旋转门一旦打开，好故事就能在更大的循环里生长。那么，面对未来，如何让更多中国故事被更广泛的听见、看见，被更多人喜爱呢？
1: 杨淼，我们制作的这一套逻辑带出海外，事实证明效果也很好。
2: 对，
1: 你觉得说明什么？
2: 这个刚才短片里也提到一点啊，就是这个微短剧这个工业模式，其实是它是经过中国这个大市场的考验的，就是你有一个足够大的市场去验证你的模式。我们有上亿的观众去替短剧公司去做这种数据的回馈，是上亿的数据琢磨出来的数据之后去到海外，也是无往而不利的。所以说，你说现在我最后结尾说这个什么时候这个短剧能讲好中国故事，其实。是已经开始讲了。我们很多观众呢，可能是大家从小看着这个美剧日剧长大的，觉得好像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剧好像还不太成。我告诉大家，其实非常成。这海外有个新词叫 C drama 中国剧，这已经是跟 K-pop 一样流行的这个，而且有很多这个海外的粉丝，我们必须得对我们有足够的市场自信。
1: 我们说当微短剧在全球不断的出海，那它是怎么跨越了文化的壁垒，实现了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双向共生呢？接下来咱们也来看一下海外观察团他们是怎么说的。
3: 2025年在中国的短剧市场蓬勃发展，5年后美国微短剧市场收入达到13亿美元，月活用户翻倍至6600万，消费者支出的增长更为惊人。2025年第一季度短剧应用消费达7亿美元，同比增长4倍。对比好莱坞流媒体大战耗费多年才形成的观看习惯，微短剧用1年就复制了。而在全球竖屏媒体这个更大的盘子里，美国市场的收入占比也在逐年的增加。过去一年，全球收入近1500亿美元，增速达到42%。这些数字足可证明，竖屏媒体早已不是小众市场，而是主流。与此同时，好莱坞也正在快速学习 ，Fox、NBC 还有 Disney 也纷纷入场拍摄制作微短剧。
4: 在澳大利亚，微短剧发展的势头非常的迅猛。根据相关机构的数据监测，在微短剧平台的活跃用户当中，人均每天使用的时长已经达到了35分钟左右。高频付费用户的月均消费额度呢，已经达到了40-50澳币，展示出极强的使用粘性与付费意愿。在这条赛道当中，中国企业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在澳大利亚应用商店下载榜的排行前列的微短剧平台当中，超过80%拥有中国背景。中国企业不仅带来了成熟的付费解锁加广告的模式，更通过当地的组建的团队拍摄本土化题材，成功抢占了市场的先机。今年8月，澳大利亚本地专门举办了首届微短剧行业论坛，越来越多本土团队开始与中国平台合作，承接本地化的拍摄与制作。可以说，澳大利亚微短剧市场正处于高速爆发期，也是中国数字内容出海的成功的范例。
5: 从法国来看，微短剧仍是新兴市场，但增长迅速。2026年夏季，至少3款微短剧应用进入了法国苹果应用商店娱乐类前10，部分头部平台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100万。这一市场具有明显的中国基因。法国虽然没有中国企业市场份额的权威统计，但当地多家头部微短剧平台具有中国企业或资本背景。法国影视行业总体看好这一赛道。2026年，法国公共

0: 电视台和法德文化电视台都开始尝试手机竖屏剧，不过业界更强调精品化，希望将成熟的编剧和制作体系引入微短剧，避免低成本同质化竞争。
1: 孙先生怎么看待各国对这个微短剧内容上的一些思考？
2: 微短剧的国际传播和传统的影视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分野，因为传统无论是电影还是说电视剧，那毕竟是一个相对短暂的收视行为，而微短剧就是日常化的碎片化的动态的观看过程。可能我说在家里在等人出门在等车或者开会的时候，哎，人没来齐，我先看一眼。所以这也就意味着提供和他的语境不太相关的这些文化娱乐内容，它是不可能日常化的常态化的接受的，所以必须要完成本地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的话，我们在推出相应的工业流程工业体系之后，也必须完成这样的一个本地化的探索，只有持续的落地才能够进一步的完成对于相应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精耕细作。
1: 说回到咱们这次的管理办法，制度的落地其实并不比制度的制定和出台更加轻松，接下来落地上我们该做些什么？
3: 出台政策很好，落实更重要，压实这个责任面临很大的考验。那这个面临考验，我们怎么样去完成它的落地呢？我们就要看这个平台有几个标准，可以看它是在整改还是加改。那么首先我们就可以看你的优质内容在你内容池里面推送的量是否有实质性的提高，如果说没有提升，那你的平台这肯定是在这个做演员功夫，这个我们数据不会骗人，我们经常说战线不会骗人所以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这个审核团队的这个规模和投入有没有明显的增长，可能将来新规上第三类里面平台要去他要去审核的，那你肯定要投入相应的人力和技术。如果说有这个跟规模相称的或者大概的有跟趋势相称的这种增长，那说明平台也是在认真做这个压实自己的责任。如果说没有，那对不起，你肯定你这方面我还是要督促你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你这个退出机制有没有认真的执行？退出机制是什么？就是说不合格的，我不让你上。
2: 对
3: 或者说上了之后，这个有一些后负责任的机制，你这个退出，我这个市场是不是继续的在这种疯狂的爆发？如果说还是那种泥沙俱下的上量的话，说明这个平台这个口子有点太松了，你这个没有把好这个关。所以说，从这三点上来看，这个平台是否认真去落实了是很重要。
1: 现在微短剧我们如何让它朝精品化的方向去发展，让它不只打动人性更打动人心？
3: 其实所有的文娱创意产品就是很重要的版权保护，这个有著作权法在，我们只要短剧纳入到体系之内了，应该大家也应该去把它积极的去保护起来，
2: 不能说就是为了经济利益，为了这些商业利益，然后牺牲行业的发展。我们也不能因为出现了相关问题，就像上一周期出现那些言论，一棒子打死，而忽视了这背后相关技术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场景的价值。所以要以一个更综合的视野来看待。但是我觉得在这一周期呢，倒是有一件事可以做，我觉得就集中谈一点就可以。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5: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于心，源远流长。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强宣布开幕并讲话，省委书记许昆林、主宾国蒙古国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斯达瓦苏仁、主宾省江苏省省长刘晓涛致辞，省长王新伟主持开幕式，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出席。第七届辽洽会邀请江苏省为主宾省。9月22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江苏省省长刘晓涛率领的江苏省代表团一行，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参加会见。9月23号，辽宁江苏产业合作交流对接会在沈阳举行，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9月23号，2026沈阳韩国周启幕活动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并宣布启幕。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韩国国会前议长、国会议员宇元直、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先后致辞，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视频致辞。
0: 本届辽洽会，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位嘉宾来到辽宁，投射出投资辽宁的吸引力，也让更多人看到辽宁高质量发展背后正在打开的广阔机遇。
2: 投资热度体现在一项项具体的合作中，在今天上午的开幕式上，19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其中，浙江北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与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签约了7.5兆瓦绿色智算中心项目，意味着这位老朋友再次携手辽宁，开启新一轮合作。
3: 最近几年，辽宁的营商环境，我们认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就是辽宁地处于东北亚腹地，我们认为辽宁会成为东北亚算力之都。
2: 开幕式上，比亚迪一口气签下两个项目，这也说明外地企业与辽宁的合作正在从单点落子向更深更广的布局延伸。
4: 本钢啊，还有鞍钢，都是比亚迪的这个整车的和电池的重要供应商，还有我们这个在辽阳的这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就是项羽集团，是吧？我们是希望跟他们进行深度的合作。
5: 走进辽洽会的主题展区，有一个字出现的特别频繁，那就是新字。新动能、新协同、新陆海、新康养、新消费、新数贸，五个馆一个区，名字里都带有一个新字。这六个新里既展示着辽宁产业正在发生的新变化，也蕴含着辽宁与外界正在形成的新合作。
6: 这一次我们带来这个模型，是我们冰山集团围绕着海洋经济发展开发海工装备，体现了绿色积碳智慧的特点。智能化这块加大了模型入测控制系统的开发。
1: 我们已经在健康、教育和科技领域开展了合作，也希望拓展农业、旅游、贸易和航空等领域的合作。
5: 辽宁与江苏相隔1000多公里，但是在江苏馆里面，我们找到了一个同时带有2D 印记的产品，就是这款便携式焊接机器人。它只有18.8公斤，可以放到船上的狭小空间里面，自动识别焊缝来进行焊接。它其实使用的是江苏企业的设计方案和辽宁企业的制造技术。
7: 我们是一家具有30年造船经验的一个企业，然后他们在机器人应用这一边是他们的特点，所以说就是我们两家碰出了火花。后面我们还会就是基于这一款机器人研发更多这个新型的这个机器人。
8: 在阜新我们落地了整个的除冰雪装备的研发生产基地，在大连我们有我们的新能源的这个电驱的这个装备电机厂在这边。这次的话主要还是跟我们本地的汽车零部件电力装备领域有一个大型的一个合作。
5: 在今天的辽洽会现场，我们感受到三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国际范儿更足了，越来越多的东北亚近邻开始在这里寻找合作的机遇。第二呢，是投资的热度更高了，既有第一次来的新伙伴，也有持续加码的老朋友。第三呢，是链接度更高了，从国际合作到省级协同，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在辽宁寻找彼此优势互补的空间。 聊洽会只有几天，但我们相信从今天开始的一次次携手将会从会场延伸出去，打开更多新的合作空间。
0: 辽宁省重点电网工程辽西至辽中500千伏断面加强工程今天正式投入运行。
2: 辽西至辽中500千伏断面加强工程途经锦州、营口、盘锦三地，新建铁塔321级，线路折单长度259.851千米。国网辽宁电力通过实施新建输电线路、更换更大截面的导线、改造线路等工程，提高功率传输上限，提升区域供电能力。
9: 辽西每年向辽中输电能力可增加250万千瓦，相当于新增一座辽宁重型城市的年用电量。不仅可以满足千家万户日常用电，还可以支撑一批大型装备制造、化工企业和新材料产业园满负荷生产。
2: 这组集合式电力通道的拓宽，既让辽西丰富的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等清洁能源送得出去，又保障了辽中负荷用得可靠，实现了辽宁中西部电网互联互通。本台报道。
0: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省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丰收，致敬耕耘。
2: 大连市开展为期3天的农民丰收主题市集，30多家农业经营主体带来花生、地瓜、葡萄等时令农产品。大连市农科院举办开放日活动，200份种质资源和60多种新鲜农产品让参观者大开眼界。营口市突出依山傍海的地域特色，划分陆地农产、海洋渔获两大展示板块，尽显陆海双丰的产业优势。农业院校也把科研培育的特色作物带到了集市上，
10: 把一些像我们学校自己种的那个蜜薯啊，然后灵芝啊、榛子啊，还有我们学校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辽蜊带给大家。
2: 阜新市张武县举办赛秋系列文旅活动，通过晒秋评比、金秋赏景等环节，展现张武县从沙尽人退到凉风景美的历史性转变。辽宁凤城2026秋冬季文体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第9个大梨树农民丰收节启幕，主会场打造了丰收市集、晒秋景观打卡、趣味农事体验、助农直播带货7大特色板块。朝阳市大平房镇的大枣采摘节上，种植能手带着精心挑选的大枣现场称重评比品质，角逐今年的枣状元称号。
11: 现在就6亩多，一年也是4-5万块钱，口味好，品质好，销售不成问题，全在网上走。
2: 抚顺的丰收集市以本地特色农特产品展销为核心，汇聚80多家农业经营主体，集中展出9大类、100余种本土好物。辽阳县小川城村立足当地特色产业，

0: 举办丰收节群众文艺汇演，全方位展示和美乡村建设成果。在鞍山秀岩，农产品展示、民俗体验、文艺演出，把丰收景象与水乡风光串联起来，为游客带来一场具有满满秋日气息的文旅体验。本台综合报道。
1: 金秋时节，稻黄蟹肥，一场热闹的蟹王争霸赛今天在盘锦火热开赛。来自各养殖片区的稻田蟹同台比拼，称重量、观品相、比活力。
2: 今年秋天河蟹品质如何？先给大家剧透一下，大家看过个头这么大的河蟹吗？这就是河蟹争霸大赛的选手，体重呢一直在不断的刷新。今年秋天这份口福可以锁定了。
3: 这个首先呢，那就是看它的这个体色。我们盘锦河蟹它的体色呢是比较特殊的，它颜色比较深，它青壳。然后呢，我们再看它的这个肥满度，它性腺的成熟程度，还有一道就是我们最后称它的重量。
0: 经历一上午的激烈角逐，613.6克的雄蟹，484.8克的雌蟹，分别获得蟹王、蟹后称号。赛事不只是一场比拼，更是产销对接的平台，把赛事氛围转化成实实在在的销量，助力蟹农增收。2026年，盘锦河蟹品牌价值攀升至497.7亿元，稳居中国北方精品河蟹第一梯队。本台报道。
1: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0: 中央广电总台记者走进辽宁北票，聚焦当地老字号食品企业打破传统，创新推出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风味现烤月饼，一经上市就迅速走红。当地还将龙鸟化石、红山玉猪龙等地域代表性文化元素与月饼相结合，让消费者在品尝月饼的同时，也能感受当地的历史与人文底蕴。光明日报关注一脉相承、同辉共鸣，辽宁工业摄影艺术作品巡展平遥站开展。本次展览共展出135幅工业摄影精品，其中既有记录建厂初期艰苦创业的珍贵历史纪实照片，也聚焦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记录智能制造、绿色转型进程当中的产业新图景。科技日报聚焦华能营口海上风电项目，目前已完成投资决策和 EPC 总承包招标，即将进入全面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提供清洁电能约24亿千瓦时，加速辽宁省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带动海上风机制造、海缆生产等上下游产业链发展。沈家高铁沈白段助力沿线文旅经济发展，吸引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关注。这条线路全长430公里，横跨辽宁、吉林两省，至今年9月28号开通满一年时，预计发送旅客1150万人次。沈家高铁沈白段将多个景区串珠成链，沿线各站还开通了高铁快运业务，人参、鹿茸等东北特产仅需3.5小时就能从通化地区抵达北京。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拉开序幕。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规格最高的职业技能盛会。这届大赛有2名辽宁青年也站上了竞技舞台。
5: 辽宁的2名选手，一家是我张旭，分别参加了工业控制项目和物流与货运代理项目。整个赛程呢为期4天，辽宁选手呢将在这些天内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们同台竞技。最终的比赛结果呢将在27号的闭幕式上揭晓。
6: 围绕4个模块去练，然后其中电动设计啊、排固啊、硬件和软件这方面练的比较多，因为到世赛上跟国赛的比赛方法是有点不一样的。
4: 据了解，辽宁共有5家院校和机构获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为辽宁乃至全国世赛选手培养和技能水平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引导更多人学习技术，走技能就业之路，以赛促训，拓宽高质量就业机会。
4: 本台报道。
8: 东北超总决赛10月5号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主场迎战长春队。 本场比赛球票预约开放时间为9月23号12时至9月24号12时，球迷可通过辽视通 APP、 京东 APP 以及辽视通微信小程序、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等官方渠道参与预约。

0: 台报道。2026年省级森林草原防灭火综合演练暨森林消防队伍大比武活动昨天在大连举行。演练全面检视了省市县三级森林消防队伍实战能力，检验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强化跨区域增援、空地协同、水陆联动和复杂条件下综合救援能力。辽宁小剧场联盟成立大会昨天在辽宁大剧院举行。联盟将立足辽宁本土文化特色，统筹全省剧目、人才、场地、市场各类资源，搭建资源共享、联动共建的行业发展平台。燃气杯第六届全国燃气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昨天在沈阳开幕，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7支代表队、162名一线技能精英参赛。大赛设置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燃气管网运行工两大竞赛工种，全方位检验一线燃气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实操水平与应急处置能力。本台报道。
1: 进入秋分节气后，辽宁地区一场秋雨一场寒的特征会更加明显。明天大范围降雨即将登场，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快速回落到25摄氏度及以下，降雨降温将一直持续到本月底，请您注意增添衣物。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我想讲两句。
1: 那行啊，你讲吧。
2: 好，
1: 讲吧。
0: 自从咱们把这个儿童剧场改成铁子乐园以后啊，啊，这生意是越来越红火了。
1: 那是。
0: 今年酒吧盈利20万。哎呀！哎呀，这10万呢，我打算存起来，咱们进货用啊，是不是？
1: 行，这应该的，那是。哎，
0: 这10万呢，我准备给大家伙分了。
3: 钱总，10万块钱，咱们5个人，这都有点除不开，这钱可不好分呐。
4: 10万块钱，5个人，1人2万，我分。跟我整这出，一个个的。干什么玩意儿？
0: 行啊，那咱钱也分完了，咱喝酒吧。
1: 来，揣兜里。
4: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4: 干杯！
5: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4: 哎，过年好，
1: 过年好，
2: 过年好，好，过年好，大爷，
0: 房东大爷，哎，你咋来了？
5: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哎呦，
0: 我把这事儿忘了，多少钱来着？
5: 10万。
6: 这还没不热乎呢。
4: 别废那话啊，1人2万，拿来。
1: 你这，哎
4: 呀！快点的，
1: 给你。
4: 来，大爷，拿好啊！哎，
6: 这一年白忙活了，
5: 够数。
1: 稳住，我跟你说，我高低我给他抠回来点。
5: 回见，
1: 别走。哎，老头儿，哎，嘿嘿嘿嘿嘿嘿。但是你说这10万块钱房租，是不是有点太贵了？你给便宜点，
5: 孩子们忙活了一年的不容易。大过年的是该便宜点，
1: 是
5: 这便宜多少呢？啊，我想想，哎，这便宜多少呢？必须便宜点，啊，哎，
1: 他是不是跑了？
6: 嗯，这不完了吗？辛辛苦苦唱了一年了，最后给房东攒钱了。
0: 我说你们也别这么沮丧，是不是？你这大过年的手里没钱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样吧。进货那钱呢，我就先不进货了，咱把它分了。
1: 那
4: 可以啊，
1: 过年重要啊。
5: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4: 过年好，
1: 过年好，
4: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房东大爷，咋又来了？
5: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
0: 我感觉这一幕发生过呀。
4: 那可不发生过吗？大爷，哎，那房租我们不都给你了吗？
5: 我才刚来啊，你什么时候给我的？
4: 你那兜里不有10万吗？
5: 我兜里是我上一家的房租。
4: 我们就是上一家。
3: 大爷，您跟我们说实话，您是不是想讹我们呢？
5: 怎么跟大爷说话呢？哎呦我的头！哎呦，
2: 要倒要倒！哎，倒了就不是10万的事了啊！
3: 没事，我来啊！嗡，快跟我一起嗡嗡嗡！
5: 干啥呀？
3: 嗡了他就不倒了。
1: 为啥呀？
3: 不倒嗡吧。哎呦我的妈！
1: 大爷没事吧？大爷，大爷，哎，你看这手机上有字儿。
3: 是吗？我的父亲患有间歇性失忆症。
4: 妈呀！哎呀，我
1: 的妈！不是，大爷没事吧？不好意思啊。哦，
6: 我明白了。
3: 我也明白了。
7: 大爷的父亲有间歇性失忆症。
3: 大爷，你爸有病，过年不回家，在外面干什么呀？
1: 谁爸呀？
0: 你好像有病。大爷，没事，我们送你回去啊。来来来，慢点慢点。
5: 房租给我，自己回去，不用送。
1: 不是，房租给你了，你也没走啊？
5: 小孟，你糊涂了。什么时候给我的房租啊？
4: 完了，大爷忘了。
1: 不是这事儿不能乱啊！这是，来来，咱给还原一下，啊、
4: 来，
1: 哎，咋回事？大爷，你瞅着啊！啊，我们几个说就是干杯，
5: 干杯，
3: 就来了吧、嗯。
4: 完了，我们几个就过来了。过年好，
5: 过年好，
4: 过年
5: 好。
4: 完、啊，你就说你要收房租，完我咔咔咔咔，我都骑上来了，我就给你了。
5: 你手里也没钱呢，
3: 钱总，把他那钱拿出来，给他比划比划就明白了。
0: 也行。
4: 来，那个，这我骑上来了，哎，我就给你放包里了。
5: 对，
4: 就这么个事儿。
5: 后来我还跟你说了吗？
3: 我说老头儿，
5: 能便宜点。我想起来了，哎，给了10万块钱。
6: 对，
5: 是这便宜多少好呢？我想想吧，便宜多少好呢？
1: 他是不是又跑了？嗯，
6: 都怪你呀，雪琴。20万一年的辛苦钱，你咋说给就给呢？
4: 那凭啥赖我呀？不，钱总把钱从柜里拿出来的吗？
0: 那也不能赖我呀，那不都听小妹儿的吗？
1: 哦，这会儿听我的了，那平时咋不听我的呢？一点主

0: 见都没有，还怪上我了。
1: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2: 过年好，
3: 请。得了吧，大爷，这年就你过挺好。那钱你还我们呗？
1: 啥钱？
3: 你兜里那钱嘛。
1: 我兜里是上一家和上上一家的房租。
0: 我真就不信了，实在不行我们再演一遍。
4: 你可拉倒吧，
0: 还再演一遍？借钱演呢？
5: 借点呗。
0: 不是，大爷，你这一年纸这玩意儿你不少挣啊。
1: 行了，房租宽限你们两天再交。
3: 还宽限两天？
1: 走，老伴儿，该回家了。
6: 等会儿，等会儿，你是取房租来了，你是娶媳妇来了？
1: 都娶。
3: 那个大爷，大爷，哎，认错人了啊！我不是你老伴儿。
1: 你每回生气你都这么说话，
0: 想想招啊！
7: 雪琴，雪琴，你来。
8: 我觉得现在将计就计，他都把你当成老伴儿了，你趁这个机会把那10万块钱要回来。
3: 我咋当他老伴儿啊？
8: 你演呗，你往老点演，老太太。
7: 对，
3: 演。嗯。
8: 太老了，你演他老伴儿，不是演他老妈子，把那拐棍扔了。
7: 去。
3: 老头子。哎
1: 呦，你怎么叫我老头子呢？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儿。
3: 他小名啥？
0: 那谁道？咋不知道呢？大爷都说了，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叫小明呗。
3: 这老大岁数叫小明，
1: 哎，这就对了。
0: 听听，
3: 小明啊，哎，我看上一个包，你能不能给我呀？
1: 给你买。
3: 哎，不用买，嗯，你背着就行。
1: 这个，哎，给你。
3: 给我，给我。
1: 喜欢吗？
9: 喜欢，
1: 喜欢就好啊。
3: 小明啊，哎，我还看上一个包啊。
1: 啥包？
3: 得10万块钱。
1: 10万块钱一个。嗯，咱买俩。
3: 哎，你这个太好了，太好了。
1: 谢谢姑娘啊，这房租我先收了。
0: 他又明白了。
3: 小明。你得给我10万块钱呢，我是你老伴儿。
1: 谁老伴儿啊？我老伴儿走好几年了。
3: 哎，我这不又回来了吗？哎呦妈
1: 呀，你吓唬谁呢你？儿子啊，他冒充你妈。
0: 管谁叫儿子呢？
9: 将计就计，
4: 爸爸。哎，
1: 儿子啊，自从你妈走后，你可从来没叫过一声爸爸。
0: 是，
1: 再叫声爸爸听听啊。
0: 爸爸，哎，
1: 再叫一声。
0: 你跑这过电瘾来了你？
9: 10万，
0: 爸爸，哎，儿子最近手头有点紧呢。
1: 老爸给你抻筋。
0: 不是这个紧，这啊啊，这我要10万块钱，
1: 给。哎，啊，要钱干嘛呀，儿子？
0: 不是你得娶媳妇儿啊，你得要彩礼啊。
1: 给。哎，儿子，媳妇儿在哪儿呢？
0: 媳妇儿的，在这儿呢。哎，哦，这就儿媳妇儿。哎呦
1: 我
0: 的妈
1: 呀，我儿子眼光有问题啊！这彩礼绝对不能给。
3: 这老头怎么还人身攻击？
0: 是，
3: 你别给我道歉啊，我不接受。
1: 老伴儿啊，儿子找了个对象，他比你差远了。哎呦，我就担心将来这日子可咋过呀？不行了，我得给他们搅黄了。你们俩这桩婚事啊，我得问问我老伴儿啊。
0: 是，
1: 老伴儿啊，
3: 我同意。
1: 我还啥都没说呢。
3: 我啥都同意。
1: 你同意了啊？我跟他们说了。哎，
3: 说。
1: 姑娘啊，哎呀，老伴儿同意你们的婚事了啊。哎呦，忘了，到底这多少彩礼他没说。我得再问问啊！哎，姑娘，你自己想要多少彩礼？
3: 都行。
1: 老伴儿啊，
0: 这婆媳关系太复杂了吧？
3: 我到底谁呀？
1: 老伴儿，你糊涂了，你是我老伴儿啊！你给我写过情书，忘了？
3: 忘了，忘得很彻底呀。
1: 忘了，忘得还很彻底。可是情书在我兜里揣了20年了。哎，
8: 快把这情书给老伴念一念，把那10万块钱念回来呀、啊！
3: 我怎么念？
8: 你深情一点。
3: 我怎么深情？
8: 10万。哎，调整情绪，微笑。念。
3: 患者陈大明，这不病历本吗？
1: 啥病历本啊？
8: 他说等一会儿。你编呢？你不说脱口秀的吗？你就脱口而出呗。
3: 我什么？我脱口而出？我没有素材。
0: 这么着，我给你点勇气，
8: 我给你点鼓励，
1: 我给你点灵感。
2: 我给你点地方，够吧？
3: 够了，
0: 赶紧，文儿，给整点音乐，
1: 好，
0: 托一下气氛。哎，写前准备。
3: 一封情书。哎，亲爱的小明，你可曾记得，你答应给我10万块钱，让我买包？
8: 停，钱说早，再铺垫铺垫。哦，
3: 亲爱的小明。我们相识在一座红艳艳的山里，你带着我去采蘑菇。
0: 采蘑菇？
3: 完了，你是一个蘑菇，你咔变老大了，后来你又进下水道里去了。完了，
0: 行，你什么玩意儿啊？是采蘑菇的小姑娘，不是顶蘑菇的小玛丽。
3: 我们去采蘑菇，采着采着，哎呀。我崴脚了，
0: 崴脚了
3: 呢。你背起我就往医院跑，从那一刻起我就深深的爱上了你。没过多久我们就结婚了，
0: 结婚了，准备啊！
3: 拜天地的时候，你还对我说：“
0: 拜。”
2: 大哥，
3: 二弟，
8: 停停停停停！你编的这是什么故事啊？
1: 弹的这是什么曲儿啊？老伴儿啊，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3: 我讲的。
1: 我咋记得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们家不太乐意，还要给你找个条件好的，开小汽车的，戴金表的。可我们家就有一口酸菜缸，还有一辆破自行车，可是你不嫌弃。你还特别爱骑那辆破车，我记得每天早，你骑那辆车到厂门口等我。哎呦，厂门口人老多了，你就在人群中摇那个铃，嘟啷。哎呦，我一听见铃声，我就看见你了，老伴儿，
0: 老伴儿。
1: 铃
8: 儿，
0: 铃
1: 儿，
0: 铃儿，找个铃儿，咱家有个铃儿，我记得。
1: 对，
0: 收了铃儿，快把这铃儿给大爷，快。
1: 哑铃啊！
8: 哎，这个铃儿行不行？
0: 行行行，就是这个铃儿。
1: 哎呀！哎呀妈呀！小妹儿，哎，小五，哎，小琴，小文，小钱，哎，大爷刚才是不是糊涂了？大爷多收你们10万块钱，
0: 是，
1: 如数奉还。哎呀，大爷还说给你们便宜点儿，
0: 那
1: 给。
0: 这真是便宜点儿啊！
3: 行，便宜百是一百吧，
1: 是
5: 是，对。
1: 你们先玩着，哎，我还有点事儿。哎，
0: 您慢点走啊。哎，这10万块钱整回来就行。
3: 便宜百呢？
1: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0: 过年好，大爷，过年好。哎，来取房租来了吗？
1: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交房租了，
0: 是，别着急，都给你准备好了，就在这儿呢。来来，别着急走啊，跟这儿坐着。我们今天商量啊，咱一块儿过年。哦，啊，我们几个过年还排一小节目，让你给看看。
1: 是吗？啊，哎
0: 呦，来，咱演演，给大爷
8: 演演，
0: 给大爷看看。来来来来，哎呦
1: 呦，受累受累受累受累。
0: 小莫为你带来一首劲爆的舞曲。
1: 给我一个酸菜的。

0: 我要带你私奔远方，你开大新郎在路上。
1: 我爱你，你不爱我，
2: 真是让人挺上火。
1: 害怕夜长梦又多，
2: 我就实话跟你说。
1: 他说我不富贵，
2: 我还嫌他没品味。
1: 不如你带我回家，
2: 咱们肯定气死他。
1: 多谢。
3: 夜黑风高，长夜漫漫，不睡觉在这吵吵什么玩意儿？
4: 你谁呀？
3: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啥也不是，啥也不是。有枪啊，我回睡觉了啊。
5: 回来，你当这是你家呀？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3: 看来今天不出点血这事儿摆不平了。
5: 哎呀，他还要出点血。
3: 拿吧。
5: 这是干啥？
3: 拿吧，
5: 别闹，
3: 别撕吧，
5: 这我们不好做呀、啊。
3: 拿吧，给你的啊，给孩子的。
6: 这位大侠救人的方式挺别致啊。
3: 没办法，家有这条件，嘎嘎一嘎子。
6: 敢问大侠尊姓大名？
3: 人送外号嘎嘎一嘎子。
6: 听大侠这名不是本地人吧？
3: 没错，我来自梅花盛开的地方。
7: 梅花？难道这就是江湖上传闻的梅花尖儿？
5: 圈的，他是怪侠一只梅，我们快跑吧！
3: 别跑，我拿金子砸死你！
6: 怪侠一只梅。

0: 脸呢？大帅呀，我鞍前马后跟你这么多年呢，你可不能不要我们俩呀！哎呀，我也不容易呀、啊，三帅。
1: 人他妈吓我一跳哎！
2: 干啥呢？
3: 大帅是东西没了，不是大帅没了，哭啥呀？
1: 天参谋，进一步说话。
3: 啥事儿？
1: 天参谋，嗯，昨天晚上我金库的钥匙被人偷了，我怀疑有内奸。
3: 谁呀？
1: 苏副官可能是一枝梅。
3: 不能忘。
1: 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2: 啊，田参谋，借一步说话，
3: 你就在这儿说吧，借啥呀？
1: 他借你点借呢，借一步。田参谋，我军火库的钥匙被一枝梅给偷了，但我怀疑李副官就是一枝梅。
3: 来，你俩都借一步。咱们是给大帅干活的，嗯、要团结。
1: 对，
3: 是。不能你说他是一枝梅，你说他是一枝梅，干啥呢？
1: 别信了，我能说那话吗？
3: 那能吗？说点正事儿。昨晚谁值班？
1: 你。
3: 你俩不会怀疑我吧？
2: 这不是那意思。
3: 不能。昨天晚上，我真看见一枝梅了。
1: 长啥样？
3: 笔墨伺候。我画出来你们就知道了啊。好。
4: 不，你这是画的啥玩意儿？这是
3: 一枝梅吗？
1: 一枝梅就是一枝眉毛啊！
3: 你废话，来人，
5: 到，
3: 把这张画张贴到各个街道，悬赏10万两。
5: 是。
3: 看看画的啥？
4: 一枝梅嘛、嗯，
3: 傻子都知道。
1: 天哪，咱们光通缉也不是办法啊，咱得解个燃眉之急呀、啊。万一大帅一会儿来了，那我就全完了。
5: 是啊，田参谋，你在大帅面前一定要替我俩多美言两句啊、
3: 哦！你俩命没了，跟我有啥关系啊？逗你玩呢，我都安排好了，放心吧。
6: 大帅到！
7: 废物！一群废物！一直没来这么多次抓不到，
8: 军火库钥匙丢了，金库钥匙也丢了，还给我留张纸条，就写5个字，嘎嘎一嘎子，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来，你们给我解释一下这嘎嘎一嘎子什么意思。说话。
3: 大帅，借一步说话。
7: 哎，你干啥？
3: 我怕你动手。别生气，别生气，消消气儿。大帅，坐坐坐坐，咱们坐下分析。
8: 我现在怀疑咱们大帅府内有内鬼，今天必须查个随手执着，甚至你们三个就有一枝梅。
9: 大帅呀、啊，我对你是忠心耿耿，一片担心呐、啊！
8: 我没说是你啊，
3: 李副官已经把一枝梅抓住了，是不是啊，李副官？
8: 抓住了，带上了呀，
3: 带上了。
8: 这是一枝梅，
3: 大帅。有没有可能是一枝梅小时候呢？
7: 你滚犊子！你说，
1: 我要说他是一枝梅的孙子，你能信吗？
8: 我信。
1: 谢大帅，
7: 拉出去毙了！
3: 大帅，
1: 饶命啊！大帅，我冤枉啊！
10: 该，早就怀疑他是一枝梅。
1: 大帅，是不是真相大白了吗？结案了，李副官就是一枝梅。
8: 他死了，你这么开心，你是一枝梅。
3: 大帅，苏副官不可能是一枝梅。
8: 那你是？
9: 大帅， 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一片担心呢。你不能就
10: 哦，大帅，一直没投案自首了，带下来，上。
8: 你是一枝梅？
2: 对
10: 对，大帅，他就是一枝梅，我抓来的。
8: 我龙啊，投案自首，咋你抓的呢？
2: 大帅，你怎么没明白呢？那画像不是我画的吗？然后我贴出去了，他看着画像以后，他就自首来了，这不就证明我结的案吗？我抓的一枝梅。
3: 这画不我画的吗？
8: 行，算你抓去。问他，
10: 你说话，说实话。
11: 大家好，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一枝梅。大帅府的东西都是我偷的，军大库的钥匙我偷的。
3: 你军火库？
11: 啊，军火库，全库的钥匙也是我偷的。
3: 金库？
11: 你别老打岔，你这个怎么换词儿了你？纸条也是我留的，上面写了五个大字，嘎嘎一嘎子，
8: 什么意思？
11: 就是瞧不起你，笑话你，侮辱你，践踏。
10: 闭嘴！闭嘴！
2: 大帅，这人可不是我抓来的啊、哦！大帅，
8: 刚才你不是说你抓的吗？
2: 不是，好像整岔劈了。他不是我抓来的。
8: 你也耍我？
2: 没有，大帅。
8: 拉出去毙了！
2: 大帅，我是冤枉的，大帅，大帅，
11: 你干啥呀？你把他毙了，我找谁结账去？
8: 来，我给你结账。
3: 别，大帅，别。拉一下，给他结账。
11: 哎，感谢老田啊！
3: 你感谢我，这拉一下。大帅，
8: 老田，你藏的挺深呐、啊，忠心耿耿，一片担心，这算什么？
3: 算成语。

0: 不好了，有一帮人杀进来，说要你狗命，要你狗头啊！
1: 咱还有多少人马？
0: 全军覆没，就剩咱仨了。
1: 那心得多大，死之前还比个耶。
2: 不是大帅，他那意思就剩咱俩了。
3: 抓住大帅，
4: 抓大帅，抓大帅，
1: 抓大帅。啊，我死了。
3: 啊，我也死了。
5: 快快，
1: 我这枪法有这么准吗？一枪打死仨呀，这个我必须补一枪。你看，他还拿斜眼瞪我，这是明显不服啊！这是，
6: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死不瞑目呗。
1: 对啊。啊！不是姐啊，他刚才是闭着眼的吗？
6: 哎呀，你别管他，赶紧找大帅，到底哪个是大帅？
1: 我听人家说了，戴大帽子就是大帅，咱们只要找到戴大帽子的人就行了。
6: 有道理。
1: 刚才是他戴的帽子吗？
6: 我没注意啊，那应该是吧。
1: 行。哎，不是这帽子咋又跑那人头上去了呢？
6: 不管了，谁戴帽子杀谁。
1: 好。
7: 姐，我看明白了啊。嗯，哎，咱俩琢磨琢磨。按道理来说呢，戴大帽子的应该是大帅。嗯，但也有可能呢，穿着身好衣服的他是大帅。
6: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是他把衣服给了他，又或者是他把帽子给了他呢？
1: 有道理啊。那如果他把衣服给了他，这速度慢呀。他把帽子给了他，这速度快呀。
6: 那这么说，他要是能把帽子给他戴上，
1: 这是一身了，你看看，
6: 合理了。
1: 你俩别研究了，太吓人了。
2: 我俩是装死呢。
6: 说，到底谁是董大帅？
1: 他是，他是。
8: 购买家用医疗器械需要注意什么？家用医疗器械花样繁多，有的产品夸大宣传，混淆概念，到底怎么买才正规靠谱？今天教你三招，轻松避开选购陷阱。一是查看经营者有没有资格，要到正规药店或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购买，并验看其合法资质，售后服务是否有保障。二是查看产品资质，医疗器械产品应具备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可以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确认是否为医疗器械。三是要索取发票，消费者在购买医疗器械时一定要索取购物发票，正式发票在产品保修、质量投诉中用处很大。选购家用医疗器械记住三招，避开虚假宣传陷阱，选购更放心。
6: 你才是董大帅吧？
2: 不是，你能不能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你看看我，哎，这有照片。
6: 那你谁呀？
2: 我人送外号嘎嘎一嘎子。
6: 这名听着这么耳熟呢。
2: 你忘了？梅花盛开的地方。
6: 你是救过我的一枝梅。
2: 对，
9: 是我。在里面
10: 抓住他们，
11: 抓住他们，
12: 抓住他们。
2: 大帅的援兵来了，顾不上那么多了，快，这个钥匙拿了，有军火库的钥匙，还有金库的钥匙，把这拿了，赶紧走。
6: 你给我钥匙干啥呀？
2: 虽然董大帅死了，新大帅马上就会上任，如果新大帅是好人， 你就把这钥匙还给他。如果辛大帅像董大帅一样对老百姓无恶不作，你们有了钱和武器就能与他们对抗。快点快点拿走，快走。
6: 大侠，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2: 你们快走，我能全身而退。
6: 可是
2: 赶紧走吧，快走快走
7: 走。

0: 亿万年大地沉淀淬炼，玉石独有的温润灵气浑然天成，不借浮华，不是张扬，一眼入心便是跨越千年岁月沉淀下来的东方高级质感。从古至今，世人偏爱翡翠，爱它通透水头，炼它翠色万千，赏它匠心雕琢，藏它平安寓意。一尊翡翠摆件，藏一世山河风雅，匠人寻原石，天然肌理，因材施艺，以刀代笔雕琢山水意境，福禄祥瑞。方寸玉石容纳万千自然景致，厅堂陈设可纳福镇，宅书房摆放可静心修身，大件典藏传世，小件雅致赏玩，是兼具观赏收藏传承价值的高端玉器。一镯绕腕圆满，藏于心间，翡翠手镯是独属于东方女子的浪漫幸运，水润通透，衬出温婉气韵，盈盈翠光尽显雅致风华。从少女清雅细琢到长辈厚装服着，每一圈圆环都寓意圆满平安，人与玉朝夕相伴，彼此滋养，岁月越久，玉身愈发温润透亮，颗颗玲珑玉珠串联人间清欢。甄选天然翡翠原石，精细打磨，人工筛选，剔除杂裂，珠体饱满油润，光泽内敛柔和，单带简约素雅，叠带灵动出彩，通勤休闲皆可佩戴，既是日常百搭随身配饰，也是极具性价比的把玩收藏玉饰。方寸玉坠承载万千美好祈愿，平安扣其四季无忧，山水玉牌寓意胸襟开阔，成套翡翠首饰将东方内敛华贵融于一身，出席宴席日常穿搭皆适配，尽显端庄大气的中式韵味。赏遍万千翡翠，若想寻源头好料，便绕不开广东四会，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翡翠集散地。全国绝大多数翡翠摆件、手镯、珠串、挂件、成套首饰都出自这片玉石沃土，原石加工、玉雕、雕刻、成品批发一站式产业集聚，从毛料切割到精工抛光，每一道工序都扎根于此，得天独厚的源头优势，让这里汇聚天南地北的爱玉之人。
1: 全国翡翠看广东，广东翡翠源头看四会。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此刻我是在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广东四会。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更是完整传承千年竹玉文化、承载正统东方玉文化的匠心之城。玉石行业流量繁杂，意下套路层出不穷。能够稳下心、扎根源头、坚守品质与审美的从业者少之又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深耕四会十余载、专注源头、美玉甄选、坚守初心、不跟风不套路的石花集主理人花花花姐，欢迎花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花集珠宝的主理人花花。他山之石，四会成器。现在让花花带大家逛一下四会吧。
3: 小鹿走，今天我带你去逛一下我们的第一站四会的玉博城。现在的话，我们就在玉博城的一楼。一楼的话都是小件精品，就是我们戴的耳饰啊、戒指啊、手链啊、项链、挂坠，然后都是在一楼。然后二楼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手镯区域，就我们平常戴的翡翠手镯。然后三楼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摆件区域。
1: 哦，就是每一个楼层的话，它的这个就是
3: 分得很细，每个楼层都不一样。
1: 对，
3: 来，我带你去看一下，你看，
1: 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个首饰。
3: 手串，这一条的话呢，对，一条项链，基本上的话呢，它是整个颜色都很丰富。
1: 对，
3: 在我们行业内叫这种叫什么马卡龙，它整个条形的话就是马卡龙的色系。有可能是说我们要个五年十年才能凑一条，有可能是说要你五块料子十块料子才能切出一整条，因为一块料子上面没有这么多颜色。
1: 那这种呢？
3: 这一条的话就是翡翠当中很稀缺的颜色，黄翡。黄翡的话基本上都是采自于达马坎，它基本上都是雾橙色、皮橙色，很少有肉色的。它这个一整条的话都达到冰黄的级别了，很好看。黄翡的寓意又象征着富贵。跟你讲的紫色是有很多种颜色，你看这个就是那种樱花粉的颜色，这就是粉春色，这个就是蓝紫色，它紫色完全是不一样的，同样为紫，但它是三种颜色的。
1: 这个紫也很特别。

0: 啊，
1: 对，这个是蓝紫，
0: 很透。
1: 对，蓝蓝，它已经达到冰种了呀。
0: 对，这个好透啊，这个。
1: 嗯，这个手串的话，其实更有特色，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非常冰的段嘉玉，它每一个珠子的花色都是活灵活现的，就非常适合我们的男士佩戴。小米珠的话也非常好看，但它其实已经算中颗粒的了，不是特别小啊，因为那里还有更小的。
0: 嗯，
1: 它一整条的话呢，颜色都是非常的辣，很均匀，而且不发白，绿色又特别的吸睛，可以说是种色兼优的一条了。
0: 而且像这样子小小的细细的珠子的话，因为我人比较小嘛，可能会搭起来更
1: 好。它这个不算小，已经是中颗粒的话，
0: 哦，还有
1: 这一种才是更细的小米珠。
0: 哦，这个做手链我觉得应该很好看。
1: 那小米珠这两年非常之流行，它很百搭。
0: 嗯，这个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人，我觉得这个选择性真的是非常
1: 非常适合，因为它不挑人。像这一串的高冰飘花就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送大卡的珠子的话，包括绿色呀、黄色，都是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的。第一串的话就是非常稀缺的冰黄翡，第二串是满绿的珠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稀缺的高冰断交玉飘花，第四串就是我们的马卡龙。所以说珠子它不挑人，很百搭。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喜欢翡翠珠子的话呢，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我们现在去二楼看手镯。
0: 嗯，好，
1: 你看一下这个整个手镯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花色非常多
0: 啊？
1: 你看，包括这一手，它这个的话是绿花，这个又是蓝花，它飘的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手的话，就整个在我们行内来讲，什么叫白底青？白底青就是它的底子玉的话，它的底子是白的，然后上面有飘绿，青就代表它的绿色，所以说统称为白底青。你看这么多，你最喜欢哪一款？你觉得我会喜欢哪一款？如果说行内人来挑的话，
0: 这一只。
1: 你的眼睛是不会骗你自己的，就是说你看上去哇很漂亮的，那它一定是品质很高的。看上去一般般，那肯定也是一般般的。
0: 哇，这个真的，
1: 这个就真真正正达到一个高冰玻璃种。
0: 哎，就是不对比都没有发现，一对比就非常的明显。
1: 你单看上去都很漂亮，但你货比货放在一起比的话，你就哪怕你是小白，你也可以看出那种好坏之分。
0: 这个
1: 这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冰晴，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天空蓝。
0: 哦，天空蓝。
1: 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冰飘花，满圈的花纹，这种是很难遇的，因为它基本上整圈的话呢都已经开始飘满花了，也叫我们行内来讲的话是断家玉，种水的话非常好，而且它整个花色的话都是活灵活现的花纹。因为翡翠它会有一个折射率，你不同的灯光下、不同的角度下，它呈现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它是会有变化的。你上手跟不上手完全是两种概念，就是你上手的感觉它又是非常之灵动，很有韵味，尽显女人的优雅气质，万间风情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只，这一只真的是很极品。你看它有整那种半山半水的感觉，上面它是那种绿色，下面是白底，它整个的话也是一个高冰玻璃种。
0: 对，
1: 自然这一只的话也达到那种收藏级，就是可以传承。如果屏幕前方你也喜欢翡翠手镯的话，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花花一定会让你挑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手镯。现在带你去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0: 不一样的东西啊，
1: 这就是我们当翡翠当中的白件，它跟我们刚刚看的什么牌子啊挂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比较大件的，
0: 对，
1: 是一整块原料雕刻而成的。如果是说更大的话，有可能师傅要个5年10年的时间才能出一件作品，然后每一个白件的题材也不一样。像这一尊，你看，这个叫白菜，百财四方来财。如果他把这个绿的部位全部取下来的话，甚至可以做5到6个戒指都已经，但是全部做成一整个白件。山水主财嘛，有山有水有靠山嘛，你看它的工是非常之细的，你看每一件都是非常非常细的工，镂空雕的、巧雕的、立体的，各种雕工它结合在一件作品上面才会呈现出来，我们看到很震撼。
0: 对， 对，而且特别的精致啊，真
1: 的
0: 这个紫色真的很特别，
1: 它的颜色很浓郁，它是那种红春色，跟你刚刚看那个紫颜色的戒指又不一样。紫色也分很多种，包括我们的绿色也分很多种，绿色你有什么帝王绿啊、祖母绿啊、腊阳绿、冰阳绿、正阳绿、黄阳绿，紫色也是一样的，有红春啊、龙腰紫啊、帝王紫啊、淡春紫啊、樱花粉啊，它各种颜色都不一样，哪怕你是同一个色系，它的色系也是有很多分类的。
0: 天哪，真的没有想到翡翠它这个分得这么细。
1: 是的，这一件也很好看，玉也非常好，喜上眉梢。你可以看一下，它
2: 它的恰到好处，你看上面两个喜鹊啊，两只喜鹊，只有头顶上是黄颜色，
0: 对，
2: 然后它的身体是白颜色的，这就是师傅的鬼斧神工。
0: 对，没错，就是一眼哈就可以看到这个喜鹊头上的这两个。
2: 这一针的话，就是一般人的话看不出它的感觉，好像跟帆船一样。
0: 哎，对，没错。
2: 它其实它这个题材是龙凤呈祥啊，这边是龙，这边是凤。
0: 哦，真的是要细看哈、
2: 对，一定要细看它，细品它。小鲁有没有见过翡翠做的家具？
0: 我见过很多家具，说实话，今天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用翡翠做的这个家具。
2: 这花很丰富，是一个春彩的料子。你看，它有紫有绿，而且有白四种颜色在一起上面。你看，它这边也有介绍啊，春彩翡翠、做的是一个明清的家具。哦，耗时了6年的时间，用了12吨的翡翠玉石。
0: 对，明清仿古的一套家具哈。
2: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震撼了。
2: 我带你又去参观另外一个展馆，你看一下每个展馆的东西它都不一样。
0: 对，
2: 白菜你已经认识了，刚刚我没有看过，但是是大型一点的，对不对？
0: 对，今天看了这么多的这个翡翠的这个颜色，黑色的好像你还是第一次看到
2: 啊。是的，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魅力，它的颜色是丰富多彩的，跟彩虹一样，赤橙黄绿青蓝紫，又有黑又有白，非常之丰富。
0: 对，真的学到好多今天。
2: 像这个的话你也认识到这个题材，刚有讲啦、我们呢在那边展厅看的是紫颜色，
0: 对，
2: 这边又是一个绿颜色的，
0: 是多紫多福。
2: 对，这一件的话一眼望上去是不是特别的惊艳？整个题材它都是满绿的，如意吉祥，特别特别的绿，很好看。这就是我们翡翠当中说的什么腊阳绿的颜色。
0: 哦，腊阳绿，
2: 它会比平常的黄阳绿啊冰阳绿啊颜色更绿更阳更辣。哦，
0: 就是更正一些。
2: 是的，是的，是的。你进步很快哦，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小鹿，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个，竹报平安也代表节节高升，就是说寓意你的事业啊、人生啊都是蓬勃向上生长的，
0: 蒸蒸日上。
2: 对，这个寓意也非常好。
0: 对，而且这个颜色
2: 整个做的是一个立体的镂空雕，很有特色。这个工很难雕的，如果是说一旦你的料子不够老，品质不够好的话，师傅的手艺也不够好的话呢，它这个连接的部位的话就会断掉，就一整个料子的价值就会往下降了。所以说很考验师傅的雕工。这个的话就是整个一眼望去一片绿，
0: 对，没错。
2: 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它是一整片绿扒下来，全部做成什么戒指啊、耳饰啊，可以做 N 多个，
0: 可以做好多，真的好几套。
2: 是的，
0: 然后它后面还搭配了这个白色系的，
2: 对，都是俏色巧雕的。基本上所有的摆件都是颜色结合多种颜色在一块料子上面，然后俏色巧雕，师傅去根据它的形状啊、它的颜色啊去雕刻所想要的题材。但是我们有一点，不会去限制师傅发挥的想象的空间。如果我们限制他雕什么题材的话，可能呈现出来最终的效果没有这么好。就是一定要让他去根据料子的形状、料子的颜色，包括它的完整度，让他自由去发挥，我们才会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作品。
0: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
2: 是的。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翡翠摆件的话呢，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小鹿，我现在带你来逛一下全球翡翠集散最大的批发市场天光墟。你知道天光墟是怎么来的吗？
0: 我不知道哎。
2: 我们说天光墟赶集赶墟，其实的话就是在80年代的话呢，我们翡翠匠人自主的一个集市，然后延续到现在有这么大的规模。
0: 那如果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小白来购买的话，那这个淘回去的话就需要再去做加工了。
2: 对的，做二次加工。
0: 哦，二次加工。那像这边的话一共分为几个区？
2: 50多个，就每个不一样。而且它这里很有特色是什么呢？比如你下这个时间段看到是这个档主在摆摊，
0: 对，没错，
2: 下一个时间段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因为它是分段区的，然后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也不一样。
0: 哦，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不一样。
2: 对，
0: 也就是说你不同时间段过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不同的货品。
2: 是的，是的，就是说你翡翠的所有类目在这里你都可以淘得到，但是一定要锻炼自己的火眼金睛。这个市场没有一件假货，全都是 A 货翡翠。哦，
0: 就都是真的。
2: 对，
0: 然后就是看这个翡翠的一个品质了。
2: 是的，因为这个市场整个市场的话包括天光墟也好玉博城也好是不允许假货入场的。哦，
1: 就每个摊位它摆的货品的品质啊、题材啊、类型，它都不一样。
0: 这么热的天气，其实里面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
1: 是的，
0: 那可想而知，到了晚上，它这个人流量应该是更大了。
1: 晚上基本上都是内行人淘料多。嗯，这边的话就是天光墟的晚上，嗯，跟我们白天看到的又不一样。
0: 对，
1: 人都感觉换了一批，货的话也换了一批，是不是？
0: 是，
1: 但是晚上的话，基本上来淘料的翡翠。

0: 但是他买的是什么毛货？
1: 哦，
0: 毛货就是还没有抛光的。
1: 对，要回去二次加工。
0: 对对对，要二次加工，抛光完之后呢，还要镶嵌，镶嵌完之后的话呢，才能看到我们手上这种成品。
1: 哦，对。
0: 所以说，对于我们喜爱翡翠的来讲呢，我为什么跟你讲过，不要碰原石，不要碰板料，也不要碰定制，更加不要碰毛货。只有成品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收到就是什么样。
1: 嗯，对，就是更加的真实性。
0: 对的，对的。
1: 你如果是毛货的话，你可能二次加工，
0: 它会有一点点风险
1: 啊。对，可能万一达不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对不对？
0: 嗯。
1: 啊，我看到这边耳饰也很多啊。
0: 对呀，这里的品类就是很丰富。
1: 对。
0: 就是说，你白天跟晚上的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1: 来到这里来，你真的就是大开眼界了。
0: 是的，是的。
1: 各式各样，你都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0: 它可以满足我们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的东西，你小孩戴的也有，大人戴的也好，男人戴的也有，女人戴的也有，都 OK， 是不是？
1: 对，
0: 就说你的选择性会很广，这就是全球最大的翡翠集散批发地。
1: 果然啊，这个天光虚哈，真的是赫赫有名，名不虚传。
0: 是的，所以说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天光虚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联系花花。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3: 花姐今天带我逛了一整天啊，我想问一下花姐，您做这一行大概做了多长时间了？
4: 做了大概有13年左右。
3: 13年了？
4: 对的。
3: 那当时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进入到这个行业的？
4: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是非常偏爱珠宝玉石的，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亲戚啊朋友啊都是做这一行的，所以那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从原石开始做起，第一站的话我就去到了云南的内里。
3: 那当时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四会？
4: 因为我从原石到半明料到板料到毛货到成品，整个链路都是我自己亲身走下来的，所以说也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很多年。那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做成品呢？就是我做个毛料也好，赌石也好，原石也好，各方面也好，因为我觉得它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是说站在你们这种客户的角度来讲的话，成品才是你最终选择，因为成品它没有任何风险，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你收到货就是什么样。
3: 然后今天我看到花姐，就是你身上戴的这个耳环，包括这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说实话我都盯了一整天了。
4: 对，一整套戒指、耳饰、手链、项链、珠链，包括牌子、我们的手镯，它的题材可以多样化。而且还可以做私人定制，就是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题材，只要它的材料能做出来，都是可以定制的。
3: 像我觉得就是我看了就是咱们这个摆盘上的哈，就我觉得这一套紫色就很吸引我啊。
4: 你的眼光很好，因为紫色它代表的就是贵气、我们说十寸九木十之九出，其实紫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是最难买的，你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上手的感觉、上身的感觉。
3: 对，
4: 因为紫色是真的很显贵气的，然后觉得你的肤色也会衬得很好。每个颜色的韵味不一样，你看我戴绿色包括紫色韵味都不一样，但是翡翠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的颜色很丰富，我们可以选择性很多。
3: 嗯，就是根据每个人喜欢的这个颜色啊款式啊去做一个其实私人定制这样子，对不对啊？你看这个是紫色的，我觉得这一款也很好看，这个是一个项链是吗？
4: 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题材的话，它叫一个福豆，我们说连中三元、非常好看，它寓意也很好，四季发财嘛，连中三元嘛。然后它的种水的话是整个都是达到一个玻璃种，就是我们翡翠当中种水是最优的最顶级的就是玻璃种嘛，没有比它更好的种水了。包括上面这个顶珠，这顶珠的话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小白来讲肯定也听过帝王绿、上面这个顶珠就是纯正帝王绿的颜色，就长这个样子。
3: 那这边这一盘的话都是女生佩戴的，像这个戒指啊、耳环啊还有这个项链，那这边这一盘呢？
4: 这边是我们男士的首选，皇家绿的这种颜色，我们说有钱难买皇家绿，这种双色巧雕是更难遇的，甚至它是三种颜色，三种颜色就是福禄寿，福气禄气寿气结合在一块料子上面，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礼物，很神奇，对不对？你看包括这种天空蓝的龙牌，龙每一个题材它代表的寓意都不一样，每一个题材包括我们的挂件啊，
3: 对，
4: 包括我们的牌子呀，包括我们的手镯呀，它的寓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颜色也不一样，各种颜色有个表代表它的任何价值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定要以把品质摆在第一位才会对应它的价值。
3: 然后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手镯了。
4: 对，这个手镯的话其实它也是很有特色，像这一种的话我们叫平安镯，它是外圆内扁，然后这个的话是圆条，也叫我们的福镯，福气满满，它的条形跟它完全不一样，它是外圆内圆。
3: 那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4: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说春彩镯，因为它有带紫色、对不对？
3: 对，
4: 它紫色也带飘花，这一件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也

0: 也叫它春三彩。然后我们的挂件的话，牌子的话呢，你就不需要挑首围了，就可以直接上身佩戴了。像你看我们刚刚逛的天光绪，你看那个市场上基本上都是摆摊的多，但是绝对没有这些东西。
1: 嗯，就是天光绪的话给人的感觉它可能就是像一个集市，
0: 它本身是一个局势、我们说天光绪，它的绪代表什么呢？绪代表就是一个出摊的集市，知道吧？但是天光绪的话会有很多我们的内行，晚市的时候我们会去那里淘料，淘完料之后的话再把它做成我们精美的一个成品呈现在大众面前。
1: 原来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翡翠行业还有这么多的一个门道和这个学问
0: 的
1: 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身边有朋友想要找你了解这个翡翠，你可以带他们也一起来逛一逛吗？
0: 肯定可以啊，随时随地欢迎啊。包括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们对翡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随时随地找到花花。花还可以给你们免费鉴定翡翠，包括我也有一份从业十几年的心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什么明星的太太啊、大佬啊，包括明星本人啊，都是戴的这种套链，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它很适合出席那种宴会呀、晚宴啊什么之类的，特别特别的漂亮。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完全是贵妇气质拉满，因为它全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然后天然的缅甸翡翠 A 货，它的颜色的话是已经达到一个祖母绿的级别了。这一套晚装链的话很精致，因为它每个都是玻璃种，然后而且它没有封底，如果封底的话它的光感会更强
1: 哦，
0: 但它的品质裸饰品质足够高，所以说不需要封底，每一颗都是没有缅甸的，颗颗都是玻璃种，把它裸饰拆下来丢到水里都找不到它。
1: 哦，就是很清透，
0: 对，种水会非常好。那我给你试一下这一个，完全跟刚刚那一套绿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一套的话就是那种什么高贵公主小仙女的感觉，蝴蝶上面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的，然后的话它的颜色是一个正阳绿的蜡色，而且它是可以拆卸的，它的翅膀是可以动的，它又可以作为胸针来佩戴，就是你出席那些高档的晚宴，然后的话呢又可以把它拆卸出来，还可以作为吊坠佩戴，它是设计感很灵动的，你看它是可以动的，它的翅膀，
1: 对，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两种
0: 多样化，你看就像我们刚刚在市场有看到你跟我说，哎，这个怎么是两用的，因为它又可以当吊坠啊，又可以当戒指，所以说所有的珠宝的话设计化的话是很人性化的，它会考虑到我们消费者的需求，就是等于是说你花小钱办大事了。
1: 我看到这边还有这个手镯耶，
0: 对，这个是翡翠的镶嵌手镯，它也很好看，你看这一只，这一只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我们买翡翠手镯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手围多大，这个的话呢你大小都可以戴，我给你试戴一下，很好看，看到没有，采用的也是18K 真金南非真钻的，然后它上面的主石是一颗冰子加一颗帝王绿的色标，很好看，
1: 这个搭配就很有特色哈。
0: 对的，
2: 小鹿，你看昨天我们逛了玉博城啊、天光绪啊，但是玉博城是有很多成品，对不对？就是直接上手的。你看这一批，我为什么要拿这批裸石给你看呢？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一下，就是从裸石到成品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3: 这个裸石的话，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它是可以作为
4: 这种来做戒指、吊坠都可以，因为它尺寸又在，种水又有，是吧？做戒指就很霸气。
0: 它也是可以两戴的，就是你戒托做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当裸戒戴，也可以把戒托套进去两戴。所以说现在的珠宝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的，就是不局限于什么做耳饰、做戒指、做手链，因为你根据材料让师傅自由去发挥了，它可以做出很多种款式，甚至是一款多用的，比如说当胸针也可以，当吊坠也可以，但是它是同一个材料做出来的，首先是有设计师去设计绘图，绘图之后才会去交给师傅，是一步一步流程走过来，是很多种程序的，然后的话才会最终呈现成品在我们佩戴消费者的话，我们直接佩戴的那个成品了。
1: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不一样的人去做的，
4: 对，每一个工序都有不同的师傅去做的，因为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去做的。
1: 那今天的话来到这里，我也想亲眼的去看一下，就是说从这个设计到这个加工制作，然后到一个成品的一个过程，可以让我看
4: 看。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5: 那小鹿，现在我们开始的就是手绘、
1: 啊、
5: 其实现在叫板绘，以前就叫手绘设计、现在叫板绘设计，
6: 因为以前都是纯手工用纸去画的、
5: 大概效果在板绘上面就能表达得出来的，现在就是 3D 设计了、它是一层一层打上来的，直接用 3D 去做呢就精细很多，一个精细很多，二个方便很多。
1: 张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5: 现在就是直模了、
1: 那
5: 一开始它的胚是很粗糙的，是不是？
1: 对，
5: 这些水口什么都有，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要把这些去打磨光滑，现在就到镶钻了。
1: 因为我看到这个钻石它是比较小的，你如果是通过肉眼的话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钻石镶上去。
5: 是的，现在我们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到抛光了、
1: 到抛光了、
5: 抛光电镀。
1: 那我看到为什么师傅还要在这样一个容器里面去做操作呢？
5: 因为它抛光它的金粉会到处跑。
1: 那这一步做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成品的一个效果了？
5: 对 的, 对的。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品就是我们刚刚那么多工序然后之后完成的一个效果。其实像昨天的话花姐带我逛了很多，
6: 对，
1: 但是今天的话，我在了解完这么多工序之后，再看到
6: 又不一样，
1: 没错，真的太震撼了。
0: 小鹿，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两天我们无论是相信工厂也好，玉博士也好，天光旭也好，但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就是翡翠它也可以很时尚。
1: 对，没错，就是打破了我对于翡翠那种刻板的一个印象。小鹿，你看这边就是很精致的那些耳饰一整排，你看有玻璃种的、帝王绿的、满绿的，还有这种随心的紫罗兰的、满黄的、满紫的，各种颜色都有。我最喜欢这一对，这一对的话是高定珠宝的设计款，采用的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嵌，镶嵌的是一对葫芦耳饰，整个器型的话非常饱满，葫芦的玉也非常好，它的种水的话达到了顶级的玻璃钢，其实我感觉很适合你啊。
6: 没错，
1: 你看包括这一盘精致的是我们的戒指，也是各种颜色都有，包括这种玻璃冰也是达到了最高的种水，还有这一个绿颜色的也是最高种水，但这个颜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有点稀缺，因为它是那一种橄榄绿琴钢的那种感觉、所有的钻跟金在高品质的翡翠面前只能是配饰，但它两者相结合在一起之后呢，就是它把它整个的珠光宝气完全展现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说珠宝成套价值更高、
6: 对，戒指跟耳饰
1: 对的，
6: 是整套搭配了。
7: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1: 小鹿，现在我带你看的是什么呢？雕刻件。雕刻件顾名思义呢，就是每一个题材上面它都有雕工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什么鸽子蛋啊，这个蛋面吊坠啊，它是属于素面题材。但雕刻件的话呢是很适合我们男性佩戴的，适合我们女士佩戴。你看像比如说这一件花开富贵凤凰花开就很适合我们女性的题材去佩戴、
6: 对
1: 不 对,
6: 对, 对,
1: 对，
6: 没错。
1: 所以说其实牌子的话也是，我们这种雕刻件的牌子的话也是不挑年龄，不挑男女的性别之类的。小鹿，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排从上到下它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题材，
6: 对，
1: 而且它整个的话呢又更精致了，而且种水的话比我们刚看的那些雕刻件又要更好更冰更透。
6: 对，没错，而且它的好像体积就是大小
1: 男女通贷款、都 OK，就是你看比如说这件无饰牌玉平安无饰，它整个种水非常好，很冰，它巧妙之处中间是可以转动的
6: 啊，这还可以转。
1: 对，如果是说你师傅的工艺不好，师傅的手艺不好的话，如果把中间这个雕断了，整块料子就废了、所以说也很考验它的材料原材料跟师傅的功底。
6: 对对对，
1: 很精致，这个无饰牌男女通贷款玉平安无饰。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也喜欢雕刻件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联系花花哦。

0: 每一块翡翠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美好。他山之石，历经山海，智慧匠心，终成玉器。希望每一位喜欢东方玉文化、喜爱翡翠的朋友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块温润美玉。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的翡翠资讯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哦。
1: 想问一下花姐，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扫你的二维码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吗？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惊喜。第一的话是给大家免费鉴定翡翠，第二的话呢是准备了一份高端的翡翠鉴赏手册给到大家。
1: 感谢收看本期《他乡之石，赐慧神器》，我们下期再见。

0: 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我以为我看过辽宁的海，直到我站在营口的滩涂上，看见几万只鸟贴着水面飞过去。我看到西炮台的太阳像一颗橘子，直接掉进海里。我才知道辽宁的海不止在岸边，还在风里，在鸟飞起来的那一下里。沈阳周边两小时，不去几人堆，就在营口过一天得劲日子。今天的第一站，我推荐营口的限定天空之舞鸟浪广场。导航营口鸟浪广场，从营口老街出发，20分钟就到。
1: 小夫现在和后面看台上这些人都在一起期待着鸟浪飞起啊！其实，这么多人一起期待着一件美好事情的发生，它本身就很美好。
0: 噔噔，你看，鸟来了。
1: 为什么营口会有这么多鸟呢？其实就是这些候鸟从北往南飞的过程中，在这一站休息休息。听说春天的时候，它们也会途经这里。只不过，如果你想看到红海滩和鸟浪一起的奇观的话，那小富肯定是建议你9到11月份来是最漂亮的。
0: 看完了鸟浪的洞，咱们换个地方去感受营口海边的静。开车15分钟到西炮台，但这里最舒服的玩法是等一场落日。
1: 据小富所知啊，咱们营口市也是目前我国大陆唯一能看到落日坠海的地级市。海边还有很多这样的咖啡车、露营车，很多人就随便找一个漂亮的位置坐下，不赶路也不赶时间，一坐就是一下午。每一个位置都是看到这个落日坠海的绝佳观景位，因为这个海实在是太宽阔了。半球的落日也是另外一个半球的朝阳，所以一切都会是新的，都是有希望的。

0: 美景，咱必须得整点好吃的填填肚子。当然了，来营口怎么能不吃营口最出名的小海鲜呢？咱们去选一家尝一尝啊。哇！现在呢，小付已经按照当地人的推荐和网上的攻略点了几道菜。
1: 第一道必尝的肯定是咱营口的生腌。
0: 看我这个盘子都倾斜成这种角度了，也没有汁水淌下来，咱一起尝尝。听说他们的这个酱汁用的原料啊，包括这个咸度，都是跟当地渤海的海盐的咸度都有关。它没有那种潮汕那么甜的，
1: 一吃就感觉腌的时间短，属于吃起来比较鲜的直接的那种。
2: 现在为您呈上的是河海一锅鲜。
1: 除了生腌，还有一个必点叫河海一锅鲜。河里是黄嘎子鱼，海里是海虾和蟹甲猴，一锅炖出了营口独有的河海焦烩味儿。
0: 除了刚才小付吃的那些，还有像咱们最爱吃的酸菜大虾蒸饺，还有渤海海鲜，还有咱们营口的特产蜇皮等等等等各种美食，小付自己都吃不过来了，剩下的留给你们自己来品尝和感受吧。
1: 距离市区一小时，双台子镇的半山腰上藏着一个被小付给大家挖到的独家打卡出片地。小付现在又来到了我们的云端无边际泳池，咱们在这儿还能看到身后连绵不绝的青山，而且听说多云的时候，这天空的云会压得特别低，一伸手就能摸得到。
3: 傍晚呢，这里还有好多颜色，泳池能。

哇，谁能懂这一下有多幸福啊？面对着这种美景，一下子扎入温泉水里，像咱们营口也是全国知名的温泉之城，在这里度过一天得多幸福啊！野在海边，暖在泉里。如果你也想找个地方把自己还给自己，营口刚好。

0: 铁棍铁针的钱够了。
1: 你这银票哪儿来的？
2: 卖画换来。早年游历江南时，曾得方舟先生指点，画几缕铜皮毛。昨夜画了幅《桃花潭晒纸图》，恰巧被徽州来的盐商瞧见，他认出我的印章，说曾在江南见过我的山水侧印，出价300两买走了。
3: 清明兄，你藏的也太深了。 300两，整整300两啊！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景明居士。
0: 我年少时曾以景明居士的名号在江南画坛小有名气，后来游学中画法大有长进，名气渐渐日盛。那盐商本是书画爱好者，一眼就认出了我的印章，故而爽快出价。

0: 你看这纸，比我爹鼎盛时期造的还要好。看看，
1: 笔直了，笔直了，都来看，都来看啊！哟，我当是谁？这不是苏家那个败落门生王景明吗？怎么，上回挨的打还不够？
2: 还敢出来招摇耍猴戏？
3: 诸位乡亲，请看，这一张是苏家新造的云纹书轩，这一张嘛是方才在刘家纸坊花高价买的顶级名轩。
4: 你小子要干什么？
3: 别急，好戏还在后头，快去请东家。
2: 哦，
3: 今日不写诗词，不描丹青，只写三个字：桃花潭。
2: 这看不出差别啊！
1: 故弄玄虚，我当有什么神通？
0: 诸位莫急，真金不怕火炼，好纸不惧水浸，咱们就让老天爷来断这个公道。
2: 荒唐！纸一寸当然毁烂，你
3: 挂了。
2: 左边那张字画了，纸都烂成絮了。
0: 右边那张墨迹没散，纸还挺着呢。
2: 这不可能！诸位看明白了，刘家高价的顶级名轩草江充数，遇水即溃；而苏家云纹书轩青檀为骨，百锤千扇，风雨不侵。
5: 黑心呐、啊！刘家太黑了，刘家太黑了！
2: 都给我住口！王景明，你休要颠倒黑白，烂了的分明是你苏家的纸，这张好的才是我们刘家珍品。
3: 刘东家。 您这嘴要是用来造纸，定是千年不烂。<笑>诸位，请看这纸中玄机，此乃苏家独家云纹，天下无人可仿。刘东家，您若说这张纸是您刘家的，那请问，您何时偷学了苏家绝技，又何时把这苏字当成了您家的招牌？
2: 打脸了，自己把脸凑上来打，
6: 无耻之尤，还反咬一口！
2: 你，苏家造纸，凭的是良心手艺，刘家弄拳，靠的是欺行霸市。今日当着天地与父老，这纸上公道比雨还清，比云纹还真。

0: 笔墨纸砚。
1: 阿纸，我的墨锭用的只剩个底了，正好出去买一块。
2: 好。
1: 老板，有好墨卖吗？
3: 有，客官好眼光，这是徽州来的好墨，落纸不晕。
1: 有三件事要你办：其一，我要回京一趟，亲自查看隋大人的药方，你速速安排；其二，查清县衙萧捕头的底细，他的身手和行事风格不像寻常捕快；其三，蒙面人胸前身着一种软甲，帮我调查此物。
3: 客官放心，这墨保证好用。

0: 新韵文熟宣虽卖得火，但祖祖辈辈守着一款纸，早晚会被人淘汰。我想造新纸，雪浪轩。雪浪轩，师妹已经疯了，那可是南唐后主李煜亲自独造的纸中之王，传闻薄如软磨，坚洁如玉，宋朝时就万金难求啊，早失传几百年了。
1: 这是祖上传下来的纸样。
2: 当年苏家先祖曾是南唐纸官，参与过雪浪轩的试制。现在别人造不出来，不代表我们苏家不行。李煜此人虽是个不称职的君主，但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奇才。他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词作更是冠绝五代。前期作品多写宫廷喜乐，比如《晚装初了鸣鸡雪》。 春殿平娥于冠烈，后期写亡国后追怀故国，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道尽千古悲怆，也让他得了千古词帝的名号。雪浪轩能成纸中之王，正是因为他以帝王之尊，集天下巧匠之力，不计成本的打造，可失传数百年了，连天工开物都未记载其技法，谈何创造？

0: 祖上传下过一句口诀：千冲玉髓飞星泻。我琢磨了许久，要达到薄如卵膜却坚洁如玉的特性，弹皮是关键，必须选向阳山坡的三年生檀树，只取树枝中段，这部分的纤维柔中带韧，出浆率最高，冲倒后才能如玉髓般洁白，抄纸时才能捞出星屑般的细腻。
1: 可就一句口诀，一小块纸样，连交繁配比、冲倒次数都不知道，跟瞎子摸象有什么区别？万一砸了苏家现在的名声。
2: 李煜写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时，谁能想到亡国后能写出更胜一筹的词。只如词，技法是骨，匠心是魂。阿芷说的对，守诚意，创新难，但唯有创新才能让苏家芷真正传世。
0: 明日我就带人去后山选檀皮，冲浆的力道，抄纸的手法，我们一点点试，总要让这失传的雪浪轩在我苏阿芷的手上重见天日。
3: 针头线脑，笔墨纸砚，针头线脑，针头线脑，笔墨纸砚。
4: 一切安排就绪，朝廷文书两个时辰内就到。会议早办局，命苏家松供职进京的名义，安排你同行。小捕头的底细没查清，只是他晚你半月到京县，行迹确实可疑。另外，你上次问的阮甲查清楚了，是有西域无金丝患者娇羞之症，寻常力气根本戳不透，非得用重兵器全力一击才能破防。
2: 看你近日熬得辛苦，眉眼都淡了些，这个你试试。
0: 你买这个做什么？造纸忙的哪有功夫涂脂抹粉？

0: 宋叔。哎，
1: 苏姑娘放心，皂纹我守着呢，保准蒸得透透的。
0: 雪狼轩的纸之所以精细，全在这原料加工的功夫上。这檀皮得撕得细匀如一，没有粗丝疙瘩，将来成纸的纤维才能排布均匀，既轻薄又坚韧。
2: 去。苏家纸房苏阿纸在吗？造办局公文到。
0: 民女苏阿纸，敢问差役大哥有何公干？
2: 造办局令，着即备百刀新银文书宣，
3: 三日内启程送往京城。
2: 苏家主理人务必亲自护送，确保供纸无损，望遵令行事，不得有误。
0: 雪狼轩刚起头，正是关键时候。景明心思缜密，又懂文书礼仪，让他去再合适不过。景明，就辛苦你跑一趟吧，路上要当心。
4: 阿芷放心，我定会将纸完好送到。雪狼轩的事就辛苦你了，启程。

0: 加快速度。
1: 是。
0: 苏阿芝的雪狼穴不知研制的如何？隋大人的药方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路过南京的时候，我拜见了西洋学者，他教了我许多滑轮知识。我按此法设计了心弩，不知此弩能否破软甲。

0: 辽皮和辽草的配比总算摸准了，这浆的细腻度跟祖上传的纸样比对差不了多少了。可光用好浆还不够，雪狼轩细腻，咱们现在用的纸莲根本捞不出这效果，我们要重新制莲，快去请制莲师傅。
1: 快点师傅，快点。
2: 着什么急呀、啊、小伙子，人老了跑不动了。
1: 师妹，制莲师傅到了。
2: 苏姑娘放心，这位小伙子在来的路上都跟我说清楚了。你看
0: 这么细，
2: 这莲丝是用苎麻纤维反复捶打抽丝而成，比寻常莲丝细了三倍不止。你看这普通宣纸的莲，一寸之内也就十二三根莲丝，可要做雪狼轩，要是想要达到光润如玉无纹理的效果，得加到四十根往上。
0: 师傅，这样的细莲您能织吗？
2: 这手艺没丢。
3: 师妹，你可别看织莲的难，莲丝越细，织出来的纸莲就越软，捞纸的时候稍一用力，纸莲就会变形，纸浆厚薄不均，力气小了又捞不起足够的纤维，这手上的功夫可不是咱们纸坊这些人能轻易练出来的。
0: 王景明说过，匠心藏于细节，难事成于坚持，纸浆咱们熬了几十次才成，纸莲咱们慢慢织，捞纸的功夫咱们慢慢练，这雪浪轩咱们苏家一定能造出来。

0: 是张阁老来了，万岁袁墨荒不是张阁老，是您派去泾县的御前带刀侍卫回来了，正候在殿外求见。
1: 臣参见陛下。
2: 这是随心临终前留下的，你看看，这不就是苏家的事吗？臣已然明了，请陛下放心，臣定不辱使命，肃清奸佞。
0: 此事背后牵扯甚广，你需多加小心，朕会暗中配合。
3: 随大人，按此图打造，还要精致燕尾箭头，越快越好。需用冰铁锻造弩臂。
2: 严太医，
3: 我收到你的来信后就加紧炮制，这盒药丸你带回去给你想救治人，日服一丸。 三个疗程之后，保准药到病除。
2: 多谢严太医。

0: 王爷，咱家自幼便崇拜蔡伦公公，潜心钻研指数30余年，不敢说胜过当代，却也能遍尽天下名指。咱家看得清清楚楚，是苏氏纸坊的老款云纹书轩。
1: 不必多言，即刻差人将消息传到泾县，让他们动手，务必在御前带刀侍卫抵达泾县之前，毁了苏家的纸坊，夺了那绣册，若是办砸了，提头来见。
0: 是。

0: 纸的薄度足可透光，韧性经得住反复折叠，洁白度也堪比初雪，可就是差了最后几分神韵。握在手中，少了青似蝉翼的灵动，抖动手臂时，还能听到纤维摩擦的轻响，远不及祖上传的纸样那般抖丝丝绸不闻声。
1: 师妹，咱们都试了20多回了，浆的配比、连的密度、老纸的力度都调遍了，再想不出法子了。
2: 苏姑娘，我年轻时听你爷爷讲过，南唐后主李煜造雪浪轩时，最后一步有个揉纸的法子，寻常纸造好便筛，雪浪轩却要在半根时动手脚。
0: 什么法子？
2: 要达到雪浪轩这般白透轻柔的极致效果，咱们现在的造法与寻常宣纸不同，不用浇反水熟化定型，全靠你们先前摸索的重压法紧实纤维。可这重压虽让纸韧性足了，质地紧实了，却也把纤维压得板结，那股青似蝉翼抖似丝绸的柔性就没了，得在半根时补救。
0: 我这就去试。

0: 成了，真的成了！雪浪轩复制成功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不出半日就传遍了泾县。文人雅士们纷至沓来观看。一张雪浪轩要经过选料、去浆、曲连、抄纸、揉纸等百多道工序，光是揉纸一道，一个工匠揉出十张纸就得半天功夫。算下来，雪浪轩的造价竟是先于文殊轩的十倍，且纸方全员开工，一日也只能造出二十张。看来这雪浪轩只能供王公贵族。
1: 那些手头宽裕的文人墨客享用了。
2: 今日起，雪浪轩限量供应，每月只收百张，日常产销仍以新云文蜀宣为主。
1: 哎呀，好啊！本令让你们搞垮苏家纸坊，结果呢？你们倒是有本事，眼睁睁看着苏家造出雪浪轩，生传到京城。 这帮废物留着好用！
3: 大人饶命！
4: 求大人再给一次机会！
1: 废物就是废物，连跪拜都这般不成体统！跪齐了，跪齐了！三日内若再不行动，就砍下你们的脑袋，滚！

俗阿史携府台大人手谕，手谕上说，京中太傅寿辰将至，府台大人要定百刀新云文书宣作贺礼，特立泾县秦池县。

0: 派差人监工，三日后验收取货。
1: 请回禀府台大人，苏家必当按时交差，保证纸质精良。
0: 不可有误，

0: 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傅，太
1: 剩下两刀我盯着就行，你好好歇着。
2: 对，府台的订单关系着纸房的名声，马虎不得。
3: 小兄弟，哎，这也不说话。
4: 罗管家有什么吩咐？
3: 你趁人不注意，把这袋木屑倒进新泡的檀皮箱里，记住，一定要混均匀，别让人发现。
4: 这要是被发现了，我会被赶走的。
3: 若是照做，这十两银子是你的，日后刘董家还能给你安排更好的差事。若是不做，你娘治病的钱可就没着落了。
4: 我知道了，
3: 这就对了。

0: 你在做什么？没做什么，只是路过。
1: 等一下，这纸不能打包，这纸的质量明显不合格。先把这张纸收好，然后马上去查谁动的手脚。
2: 县太爷到！
1: 奉府台大人君旨，查验订单纸张质量。
3: 苏家人好大的胆子！这是什么？竟敢在给府台大人的纸上掺进木屑，以次充好！
1: 大人明鉴，这纸被动了手脚，并非我们以次充好。
4: 休得狡辩！
1: 纸坊是你苏家的，公人是你苏家的，出了问题自然是你苏家的责任。将苏阿纸拿下，打入大牢，查封苏家纸坊，所有苏家宣纸一律禁止售卖。
4: 你们不能抓我师妹！
1: 师哥，照顾好我爹！带走。封门。

0: 出什么窍？找死啊！
1: 我要见秦知县，苏家是被陷害的，苏阿芷是冤枉的。
0: 还敢提苏家？
1: 大人，求你让我见秦知县。大人，大人。
2: 苏家一个下人，居然敢陷牙撒野！告诉你，苏阿芷

0: 一门上官，罪证确凿，三日后官卖青楼。
1: 你敢？
0: 有什么不敢的？再敢闹事，就不是挨板子这么简单了。红走。

0: 方才知县大人说了，三日后就把苏阿芷棺卖，到时候咱们花点银子把它买回来，既能除了苏家这个心头大患，又能让您纳着美貌的苏姑娘做妾，真是一举两得。
1: 好，好一个一举两得！苏家一个小丫头片子就想压过我刘家，如今还不是任我拿捏？等苏阿芷进了我刘家的门，苏家只方的生意自然就是我的啦。<笑>刘老板，过些日子，寻案御史张大人要来本县考察吏治，我让你准备的礼物准备好了没有？
2: 早就准备好了。前些日子，鄙人高价淘了一些贵重的黑檀木，据说是三宝太监夏西洋时，在谷里国寻得此木，数量极为稀少。 我就找了本县最有名的木匠，用这木料打造了笔筒、笔架、镇纸、墨床、墨盒、书匣等全套文房用具，已经上过期了，正在阴干。
3: 太好了，这套文房用具送给张大人，低调奢华，表达含蓄，定能让本县顺利过关。<笑>
4: 三日后关卖青楼。
3: 师傅，我没得把阿芷救出来，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三日之后，师妹就要被关卖青楼了，清明兄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我们先去见见苏姑娘，
1: 陈爷到访，可是出了大事。有什么事进来再说。杜先生，求您救救苏姑娘。刘万山摆通我纸坊工人，在府台大人订单的纸浆里掺了木屑，又勾结秦知县，诬陷苏家偷工减料，将苏姑娘打入大牢。
2: 刘万山进入如此态度，秦知县也该徇私枉法。府台大人向来敬重文人，且最重信誉。若是知晓纸被人动了手脚，又诬陷梁善，定然不会轻饶。北车，即刻去府台官邸。贤侄，你且在此等候，我这就去见府台大人，将此事原原本本告知。 你放心，苏姑娘是好人，苏家纸坊更是惊现宣纸的根脉，我绝不会让奸人得逞。

0: 阿四贤侄，府台大人那边怕是指望不上了。不知为何，府台大人心性大变，一反常态，他都没听我把话说完，就以陷案一劫，不以轻易翻覆为由让我回府。他说他坚决不插手此事，只说让秦知县秉公处置。府台是本地最高长官。
1: 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苏阿芝被关卖？
0: 贤侄莫慌，虽无府台相助，但天无绝人之路。我昨夜从府台官邸出来时，恰好听闻巡案御史张大人巡查吏治，今日已抵达本县，就住在驿馆。张大人以清正廉明著称，专查贪官污吏、冤假错案，这是咱们唯一的机会。
2: 宣御史。
0: 只是御史巡查规矩颇多，寻常人难以面见。
3: 王爷派人传来消息：其一，秀策藏在苏家纸房，你四人即刻前往，严刑拷问苏家人，务必逼出秀策下落；其二，那瞎子根本不是什么江湖侠客，是皇帝亲封的御前带刀侍卫，也就是苏家的那个书生，正从京城返程。你使人带足弓箭，在泾县外的黑松林埋伏，用暗箭将其射杀，绝不能让他活着回到苏家。
4: 属下遵命。
0: 出发。

0: 军器局的手艺果然精湛，这滑轮手弩的威力竟比寻常弩箭强了三倍不止。
1: 秀策藏在哪里？
2: 什么秀策？我不知道。
1: 敬酒不吃吃罚酒。

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到海拔500米的澜沧江，跨越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雨林气候区，是云南花卉从来不曾停息的足迹。山水之间，26个民族追随着鲜花盛开的脚步，春耕冬藏，含香引露。在这里，2800多种花卉既是美景，也是美食，融入到云南人的生活中。

0: 大理四月，上万亩杜鹃如期盛开。
1: 我里面是一棵树叶露的全是萝，各自花是十元，结花是去卡八十吃它。我们自己的天是地主了。
0: 赵树叶是白族人，按照当地婚俗，婚礼要办八大碗，白杜鹃花是不可缺少的一道菜。趁着盛花期，赵树叶赶紧采摘杜鹃花备做食材。赵树叶的家在山脚下的沙溪镇沙坪村，这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白族聚居地，是茶马古道必经的驿站。杜鹃花入食的历史和这个地方一样久远，早在汉代《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杜鹃花入药可以调经活血。在随后的1000多年里，杜鹃花逐渐进入宴席，是重大节庆活动的必备菜品。赵树叶一共采摘了200公斤的白杜鹃花，他按照祖辈的方法，把每一朵花的花蕊摘除，只留下花瓣，然后把花瓣倒进沸水里，花瓣微黄时捞起滤去汤水，经过水与火的淬炼后，花瓣变得绵软，再进行清洗，挤出花汁，最后摊开放在通风通光处，让阳光和细风慢慢抽走它的汁液，这个晾晒过程将长达半年。年底到来，赵树叶孙子的婚礼如期举行。晾晒半年的花瓣已经干透，200公斤鲜杜鹃花变成了10公斤的干花。赵树叶挑选出花型较好的花朵，除去花里的灰尘杂质，再次浸泡，让花肉重新吸收水分。这样，杜鹃花瓣就可以用来做菜了。结亲这天，四乡八里的乡亲来了100多人，为新人祝福。按照白族风俗，婚期将持续3天，每日三餐用八大碗流水席招待客人。
1: 哎，你们那扯那杜鹃花了，那就是说走啊。
0: 赵树叶把准备好的杜鹃花瓣交给厨师，让厨师做出白族传统美食杜鹃拌肥肠。把洗好的杜鹃花放入铁锅里，中火焖煮，直到香味溢出，开水沸腾。这时，杜鹃花花瓣经过热水浸润，花肉变得饱满。随即捞起，铺上准备好的麻辣肥肠肉丁，一道白族杜鹃花食就此诞生。这种做法简单快捷，足以应对流水席的巨大需求。
2: 那个是才办的婚礼的，不用都舒服好，哎，没钱做的那个。
0: 在白族人眼里，杜鹃花代表着纯洁，是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花开看花，花落吃花。云南素有植物王国、世界花园的美誉，鲜花入食极为普遍，有着多达2800多个种类，是世界上可食用花卉种类最多的地方。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花，也养育了一方人。
3: 咱吃不起呀，这个。
4: 这可是你做好了气球。
3: 哎，热乎，吃得起。
4: 觉得舒服。
5: 我叫董志先，我是松曲村委会特色组的人，我现在是职业是种海菜。
0: 董子欣种的海菜既是菜也是花，田里的水有20多天没换了，海菜出现了停止生长的情况。今天 董子欣引来泉水给海菜田换水。换水的第二天，海菜又开始正常生长。海菜花是云南特有的物种，常年生活在水中，对水质有着极高的要求。一旦水质达不到二类水质标准，也就是人类的饮用水标准，它就会死去。在我国，海菜花只有在海拔2700米以下的洁净水源地才会有。云南大理、洱源、东湖地区，泉眼众多，水道纵横，地下水源常年保持在18摄氏度，是动植物生活的天堂。利用这一水源优势，当地人把野生海菜培育成农作物，如今达到600多亩的种植规模。
5: 其他地方嘛，有田无水，有水也无田，像这地方就水有田都是好。现在越往往就，这地方海菜再好，管也好搞好。
0: 董子欣夫妇和邻居共同承包了40亩湖地。海菜从种植到成熟只需要半个月，花干和花朵都可以食用。采摘时，顺着花干生长方向扯下，不伤及海菜的根部，让海菜继续出芽。一亩地一次可以采摘40多公斤。今天，董子欣他们一共要采摘10亩。午餐时间到来，短暂的休息就从一把海菜开始。海菜略带土腥味，放入沸水中焯上2分钟就可以去除，然后切成2寸长短，蚕豆去皮，腊肉洗净切细，用菜油把腊肉快炒，腊肉出油时放入蚕豆，放上少许食盐，大火煮沸。豆汤沸腾时放入海菜，拌匀，中火煨煮。10分钟后，农家海菜汤就做好了。海菜汤清香宜人，口感细滑，具有清热养肺的作用，是当地村民的家常菜。因为海菜花来自水中，当地人戏谑地给这道菜取了个名字，水性杨花。今天董子欣他们一共采摘了500公斤海菜，新鲜的海菜需要马上清理打包，菜商将在黄昏时分来到村子。
6: 你这有好的花了一万几块的费用，也给你这买到5块钱的一天就发。
0: 最近菜价有所上涨，董子欣今天收入了4800块钱。
5: 哎，其他的收入也没有比我了，生活压压油，基本就靠海菜，心里面就总想着把它种好，越种好收入就越高，不好有收入那就过得喜欢开心了。
0: 海菜花是农家的美食，更是城里人的挚爱。云南各大风景区餐厅林立，游客云集，在这里海菜花是当地名菜，更是美食中的美景。海菜花清香淡雅，是绿色生态食品中的代表性花卉之一。事实上，在云南人的食谱中，绿色生态花卉随处可见。在云南通海，53万亩的松树林里生长着一种独特的花石原料。
7: 我叫孙敏，我是云南玉溪市通海县九街镇的，做那个生花膏、生花粉的。今天我们到山里面就要采摘那个花粉。
0: 松花粉是松树花里的雄粉，体积是芝麻的166分之一。每年4月是松花粉成熟的时节，孙敏把它收集起来进行细致提取。
7: 我们就用那个2本亩的筛子进行地质到出筛， 下来呢，就要那个每一个屏风里面一千个小眼睛那种，一千亩的筛

0: 在第二次来筛选，第三次来筛选的时候，它就达到2000亩左右的，基本上就是说，跟那个花粉它的直径都相差不多。它筛下来以后，就把其他的杂质全部都过滤掉了。采集100斤花瓣嘛，筛下来的时候，才有9两左右。
1: 把收集到的松花粉与面粉、蜂蜜、葡萄糖充分柔合，运用传统的糕点制作工艺进行挤压切块，就制作成松花糕。松花糕是云南通海地区的特产，具有润心肺、益气、祛风止血、壮颜益智等功能，深受人们青睐。在云南，土壤和阳光也让花卉具有了各不相同的药效。玫瑰花有300多种化学成分，富含多种氨基酸及维生素，具有排毒养颜、行气活血等功效。龙胆花含有环西醚萜类化合物，龙胆苦甘具有保肝作用，可以调节人畜脾胃。玉兰花所含方樟醇成分，可以治疗鼻炎。科学研究表明，可食用花卉中含有丰富的微量矿物质、生物活性物质，能有效地调节人体生理功能，增强体质，延年益寿。食用花卉是我国美食文化中药食同源的典型代表。
2: 这个太小了，这个太小了啊！
3: 太小了。
4: 我叫李启云，大家都叫我 Kevin， 我是一名厨师。
2: 我的朋友 Elena 从国外过来看我，那我打算呢做一款玫瑰花米线。昆明周边的种植的食用玫瑰最多的花呢，就是安林的芭蕉了。今天所看到的这些花都是第一批。
1: 昆明是一个盛产鲜花的地方，有着数千亩的食用玫瑰种植基地。鲜花盛开的四月，李启云钟爱的滇红玫瑰刚好开花。
4: 合作价是多少钱啊？
3: 买日的与买日的价，今年的话是20块一朵。
1: 鲜花当菜卖，云南的鲜花价廉物美。李启云在今天买到1公斤食用玫瑰，要用这些玫瑰制作出不一样的米线，接待法国朋友。昆明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四季如春，物产丰富，汇集了各种美食。过桥米线就是其中之一。
2: 线的话呢，它能够代表云南，也是云南的情节。
1: 李启云在昆明开了2家餐厅，他曾经在法国学习了10多年厨艺，精通中外花食制作。
4: 待会儿呢，我要做玫瑰花米线，然后你先帮我把准备一下辅材。
1: 把玫瑰花拆开，去除花蕊，提取花瓣里的花青素。
2: 在玫瑰花完全提纯的时候，它的花青素含量超高，制作出来的玫瑰花米线呢就会偏棕红或者是暗红，那它就没有那个玫瑰花本身艳红的那个漂亮的颜值。所以说我会再加一些那个甜菜根，它是天然的设计嘛。
1: 把红甜菜与玫瑰花瓣一起放到搅拌机粉碎，把它们变成红色汁液。让红色汁液与白色米粉逐渐融合，直到米浆呈现出绯红色。然后把米浆倒进压制机，被压制成玫瑰色的米线。刚压出来的米线较为干燥，容易折断，还需要在清水里浸泡。清水让米线逐渐变得饱满而有韧劲儿。米线在浸泡的时候，配菜也在同步准备。云腿、鸡腿和蘑菇、胡萝卜等素菜分别切片分装。米线从水里捞起，与配菜一起摆盘。李启云对摆盘很讲究。
2: 我们是做鲜花米线，就是说我们抬出去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要有美感，就像插花一样，要把我们的整个餐盘的话呢，把它弄

0: 非常的美观，非常的漂亮，能够让别人熠熠生辉。
1: 这是一道缤纷的礼仪，色香味尽在其中。李启云只等朋友到来。
0: Hello, Nina. Didn't see you long time.
2: Let's hug a little.
0: Yes.
3: Good to see you.
0: How are you?
2: Very good.
0: Tasty.
2: Okay, thank you. Oh my God, what is this?
0: Today I prepared this food for you. It's called the rose rice noodles.
2: Very nice.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is one?
0: Yeah. Okay, okay.
1: 这是一个温情的时刻。李启云用自己研创的一桌米线表达着他对故友的情谊。
0: 我入行这17-18年来最大的一个夙愿是鲜花的应用，我很想以花为媒呢，来传递一个美好的世界。
1: 对传统花石的创新运用在云南还有很多，云南人不断用创新的烹饪方法让云南的花石富有了现代气息，绽放出新的光彩。
4: 哎呀，你很帅，鬼点啊，这棒。
1: 和亚热带森林不同，热带雨林浓密湿热，盛产巨型花卉，芭蕉花就是其中的一种。
4: 我叫易光香，今年43岁了，我是盲聋人啊。我的女儿嘛，今天找到工作了，给她庆祝一下，去山上采芭蕉花，嗑那个叶子。
1: 芭蕉花是云南热带雨林里最为常见的花卉，成熟的花苞长达20厘米，重达2公斤。芭蕉花能耐受高温潮湿的环境，生命力顽强，被人们赋予了成熟稳重的品格。
4: 找到芭蕉花，先要把树砍倒啊，然后采拿。
1: 为庆祝女儿找到工作，尹光香想做一次芭蕉宴。芭蕉花、芭蕉叶都是芭蕉宴的重要原料。芭蕉花很早就被人们应用于药品和食品，早在明代的《滇南本草》里就有记载，芭蕉花暖胃散痰，是食补佳品。丈夫去捉土鸡，尹光香就把采摘来的芭蕉花进行加工。他要做的第一道菜是原味清煮芭蕉花，首先去除花朵外围上红色的老皮。新鲜的芭蕉花汁液众多，富含氨基酸、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微量元素，以及抗氧化剂。就像苹果一样，花朵切口处的颜色迅速变暗，在颜色没有完全变黑之前放入煮锅，用小火煮上30分钟。
4: 我打算做3道有关芭蕉花的，第二道菜嘛就是包烧了。
1: 包烧就是用芭蕉叶包住芭蕉花蒸出的一道菜，把芭蕉叶洗净备好后，去除掉芭蕉花外围的老皮，切成块状，撒上盐。野生芭蕉花汁液会有涩味，通过盐的刺激，把这些汁液从花肉里激发出来，然后让汁液脱离干净。猪肉、葱蒜、野菜切丁，加上盐、味精、辣椒，一起搅拌均匀，倒进芭蕉叶里。尹光香在家里做菜的时候，丈夫在亲戚家抓土鸡。几轮追逐之后，丈夫沿香伞终于抓住一只。在我国传统语境里，鸡与吉同音，

0: 着吉祥如意。
1: 第三道菜嘛，就是芭蕉花煮汤，要煮鸡。
0: 芭蕉花煮汤是第三道菜，选用的芭蕉花有所不同，是芭蕉树上还没开放的嫩花苞。
1: 刚刚出来那种变红之前的，这在里面的是白色的，这种就是更嫩、更甜、更好吃。
0: 与拍黄瓜一样，嫩芭蕉花不用刀切。对鸡肉进行快炒，鸡肉有七成熟后，放入汤锅，小火煨煮。汤水沸腾时，再把芭蕉花片倒入锅里，加上葱、姜、蒜以及野菜，一起小火炖煮。这个过程需要40分钟。晚餐开始前，尹光香准备布置餐桌，把芭蕉叶当作桌布装点桌面，这是傣族村寨的传统，表示纯净、卫生、尊崇自然。清煮芭蕉花已经熟了，配上特制的油菜花酱，可以有效地掩盖住花肉的涩味。包烧芭蕉花经过高温蒸煮，叶片的清香与花肉馅料高度融合，极具山野风味。芭蕉炖鸡兼具肉香、花香，鸡汤补身，花肉清火，是傣族村寨里的滋补大餐。芭蕉菜再配上几道农家小菜，一桌芭蕉宴就做好了。
2: 今天发现平安不考了，买看我的能玩的过的蓝树等，这考了买看嘛有的开过的。
0: 族里的老人用宋词告慰先祖，为孩子祈福。尹光香的女儿郁金香今天成功的被聘为销售员，走上工作岗位。这是尹光香盼望多年的日子，养育了18年的女儿终于长大成人。
1: 我们希望女儿跟那个芭蕉花一样，成长力很强，丢到哪里都是自己会长。我们本来就离不开那个芭蕉花跟芭蕉叶，从小我们父母就教了怎么去拿、怎么去吃、怎么去用，都离不开的。
0: 在云南已知的2800多种食用花材中，人们常用的花卉有800多种。在不同地方、不同民族同胞手里，这些花卉的食用方法各不相同，对花食的寓意也不尽一致。琳琅满目的制作手法里，不变的是人们对生活的向往，对自然的尊重。在云南，花不仅生长在山野，也盛开在百姓的生活中。云南的手艺里总少不了花的身影。
3: 身为工匠的我们，不得不掌握好花的雕刻。
4: 宜秀的花呢，是来源于大自然中的一些真实的花。
0: 探究花卉的精魂，花卉艺术绽放在纸上。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想兜风，哎，行行行行行，你先别动啊。昨晚吃萝卜吃多了吧？想顺顺气儿是吧？哎，你要真想兜风的话，你跟我走，我那警车在下面呢，你跟我上车啊，我带你满北京转悠去，从东四环一直到西四环，咱们路过长安街，怎么样？
4: 我不去，我不兜风。
3: 不是，那你这是干什么？
4: 别动！你干什么？你别过来！
3: 不是，我就问你这是跟谁啊？
4: 因为什么？你心里明白，你告我的。
3: 我告诉你，都是为你好，让你好好活着，让你活个明白。你知道你这么做怎么着吗？
4: 干什么？
3: 你这么做，这叫恩将仇报。
4: 我怎么恩将仇报了？你对我有什么恩呢？
3: 哎呦，行了，你消气儿行不行？
4: 我消不了，他混蛋，混蛋。
3: 得行得行行行，哎，你没事，你戴墨镜干嘛呀？
4: 管着吗你？我愿意戴。你没戴啊？
3: 我戴墨镜是为了执行公务。
4: 啊，姐，哎姐，哎，你
5: 猴子，
3: 哎，猴子，这俩干什么呢？这是什么人呢？我要给我拦住了！
4: 你姐不王八蛋！
3: 这
4: 是
3: 天桥什么乱？给我拦住了！天桥什么乱？
4: 气死我了！
6: 那是
4: 肖同
6: 志，
3: 给我拦住了！
4: 你姐不混蛋！你别过来！
3: 哎呦，
4: 你别
3: 过去！我这不是好好跟你说呢吗？我是没过去。
4: 你干什么？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3: 我不过去，我不过去。哎，可是你看看现在几点了？啊，你看看你呀，现在上下班的时间，你看你呀，给车堵的一个辆车都过不去。你知道你这么做是什么行为吗？
4: 我什么行什么行为啊？
3: 你这叫破坏公共秩序，我可以拘你。
4: 你凭什么拘我？我怎么破坏了我？
3: 就凭这点，我可以拘你。
4: 你敢？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3: 我是不过去。
4: 姐，我你别姐，你以为我不敢跳是吗？

0: 别摔成植物人了。
1: 你说什么呢？人医生不说了吗？没什么事儿，就是过度惊吓了。
2: 妈，妈，我妈怎么了？
3: 朵儿，
1: 没事。我跟你说，没事儿啊。来来来，我过来，我跟你说。
2: 他怎么了？
1: 来，你来。
2: 他是什么情况？
1: 你先别着急啊，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前几天吧，你爸他突然人就失踪了，当然人没事儿啊，目前可能人没事儿。
4: 这后来你妈就接到你爸一个短信。
2: 写什么呢？
1: 反正大体意思就别找他了，他那个，哎呀，反正就你爸就是有新的生活。哎，你记住朵儿，人没事儿就行，爸爸妈妈都好好的，跟你没关系啊。你在这儿，我先去看看，人没事儿就好，是不是？啊，

0: 妈，姐，彩虹，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2: 你在家呀？啊，
1: 我是死了还是活着呀？
2: 这死了还能说话呀？
0: 就是
3: 你死了你就死了啊，可别把我们也给带下去。嗯，
1: 眼镜儿，我想起来了，我下去了。
2: 下去了？
1: 我怎么下去的？
2: 掉下去的。
1: 我怎么掉下去的？
2: 空中转体720度，双手抱头掉下去的。
3: 难度系数3.5。
1: 不对，我不是掉下去的。
2: 怎么下去的？
1: 我是被推下去的。啊？
4: 所长，我不是来无理取闹来了。人民警察是干嘛的？人民警察是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对不对？人民群众迷茫了，徘徊了，彷徨了，要轻生，人民警察应该怎么做呀？哎，
5: 所长，你听我说啊，至于怎么下去的，我现在想想，我真想不起来了。不过你放心，那天你下去什么事儿没有，我们那气垫都已经充好了。
4: 我就差点吓死你，没听说过？我真的就差点吓死，我现在精神上我还不太正常呢，我这心一天到晚嘟嘟嘟嘟嘟。
6: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经过我已经都了解了，您放心，我们对这件事情一定会正确对待，认真处理，好吧？
4: 我等着你们处理的反馈，你们必须得给我一个答复。再见，不远送。
7: 敲什么门？砸什么门？干嘛？
8: 哎，大姐，你要卖房吧？我把客户给你带来了。
9: 谁说要卖房啊？你弄错了，
8: 这不是0101吗？
9: 0101没说要卖呀、啊，什么时候跟你说要卖？
8: 您昨天给我打电话呀？
9: 我什么时候给你打电话了？
10: 您听我说啊，我们可是真心来买房的。您要觉得价钱不合适的话，咱们可以再商量嘛。
11: 我们有的是钱。
9: 知道你有的是钱，我也知道你真想买，我从来没想过卖。
12: 价钱的事儿咱们好商量。
9: 别提价钱，我说了我不卖了，提价钱干什么呀？走走走。

0: 喂，又是你呀？又怎么了？
1: 还是行李的事儿。
0: 你那行李我不是都给你了吗？哎，那行李我给你的时候，那箱子锁得好好的啊，出了什么问题我概不负责。
1: 你这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吧？你是不是动我箱子了啊？我箱子里头很重要的一块硬盘丢了。
0: 你怀疑我是吧？你这么的吧，你报警，让警方介入，以后别再给我打电话了。哎呦，怎么这么背呀我？哎呀，你重点跟我说一句。
2: 你俩聊什么呢？
3: 没事，
2: 那客人等着你洗头呢，你赶紧过去。
3: 哦哦，好。
4: 彩虹姐去哪儿了？
2: 不知道。
4: 你也不问问呢，她都一个多礼拜没来了。
2: 她是老板，我哪问得着
3: 啊？你就说这女的吧，上了岁数，真可怜。
4: 行行，你别想了，
3: 就是想那么多干什么呀？我跟你说，真的，我这几天吧，脑子里吧就老出现一词儿。过去这词儿呢，在我脑子里就是一个词儿，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我的生活。
4: 什么词儿啊？
3: 对，什么词儿？就叫晴天霹雳。我觉得我现在要是买彩票去，肯定能中奖，能中500万。要不然咱现在买去得了，立马走。
4: 得了吧，你别在这起哄了，起什么哄啊？
3: 我现在想哈，真的，我觉得这个何必每一步都是有步骤、有计划的进行的。我想起这，我都觉得瘆得慌。前些天我不是路过一婚纱那个照婚纱的地儿吗？我就看见人家里面有补照婚纱的老头老太太，我就想呢，回来跟老何说，我们也补照一个。但我觉得肯定没希望，因为我们俩结婚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就想照，他就说照那玩意儿干嘛呀？有一天我就有一搭无一搭说，我说哎，老何，咱俩干脆补照个婚纱照去得了。他说好吧。哎，我当时都愣了，你知道吗？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哟，我还过去从后面搂了他一下。
4: 哎呀，不想了，不想了。
3: 就是过去的事儿，咱不说
4: 啊。那今后的日子你打算怎么过呀？
3: 对，你想想以后。我吧，其实好几年都没看过书了，但是我这两天呢，翻了两本书。
4: 对。真是改变命运，
3: 对，
4: 要从书上找答案。
3: 对，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我把重点都折起来画下来了，你们给我念一下。
5: 公民下落不明满两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为失踪人。
3: 你，念这儿。
4: 一方下落不明满两年。对方起诉离婚，应准予离婚。
3: 不是，
4: 姐夫，你什么意思？想离婚啊？那姐夫要是回来怎么办呀？
3: 就是。民法通则里还有一条呢，公民失踪满四年的，家属可以报死亡。离婚，我就等他四年。我就是当寡妇，我也绝对不会离婚。我耗死他！
6: 你好，帮我查一下去昆明的机票最晚几点？啊，明儿呢？好，知道。谢谢啊。
2: 你去昆明干嘛呀？
6: 我找他去。
2: 哎呀，你别冲动，急什么呀？先跟你姐商量商量。
6: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呀？我姐都跳楼了。
7: 我得给他弄回来。
2: 姐夫也是，这太不可思议了，他怎么能这样啊？咱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这点。
7: 这叫蔫驴踢死人，你知道吗？还不如像你说的那个那韩剧那路子呢，得绝症算了他。
6: 什么玩意儿啊？出去哪
2: 儿？你去哪儿啊？
6: 我去我姐那儿看一眼去。
2: 我陪你一起去。
6: 你就别去了吧，
7: 你再碰上依依，这已经有一个跳楼的了，你就别添乱了啊。
3: 说老实话，我年轻时候长得挺漂亮的，16岁开始学手艺，18我就开了第一家店了，你知道吗？就3把椅子，但是生意还行。那时候也有男的追我，也有长得挺帅的。
8: 你弟跟我说过，
3: 说过吧？那叫李军的，一直追我。我心想，我这情况，无父无母，还带个弟弟，我必须得找一个保险的，用不着有多帅，用不着多聪明，是不是？就是找个老老实实过日子，让我觉得一辈子能够特踏实的人，所以我就选了这何必了。我真觉得他长得也不帅，人也没有那么聪明，是吧？就他吧。我那天在派出所，我还跟潘警官说呢，我说我告诉你，我老公什么事儿都可能出，什么错都可能犯，唯独不可能犯的就是男女之间的事儿。我还这么想呢，你想想，20年了我们结婚，我就觉得他这么保险。依依，你回得了，真的，我现在看着你，我都觉得特臊的慌。
8: 我在这儿你臊什么呀？
3: 你在这儿我就老想起那段。
8: 哪段啊？
3: 你跟小辉闹得最热闹那会儿，我呢就老给你那儿做工作，让你向我跟你姐夫学，说看我们俩，我们这夫妻，我们俩这关系，家庭多和美啊，窗明几净，夫妻恩爱，什么什么，太露怯了。
2: 谢谢，这个你拿好，欢迎下次光临。
8: 小爽，
2: 听说那个彩虹姐好像因为他俩这事儿跳楼了。
9: 哎呀，不可能！彩虹姐的性格你还不知道啊？谁跳楼她都不能跳楼。
10: 妈，给你买点披萨。我本来想是自己做点饭给你吃，但是我实在不会做，你吃点披萨。
3: 我就看着这东西，我就咽不下去。你吃吧啊，正好妈就不用给你做饭了，妈也懒得做，吃吧，宝贝儿啊。
10: 那好吧。妈，我有一个想法。
3: 什么想法？
10: 我想下个礼拜我就不住校了，行吗？
3: 干嘛呀？你干嘛回来住那么远？
10: 我就想陪陪你。
3: 你陪我干什么？不用你陪。
10: 那你要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再想不开怎么办？
3: 我干嘛想不开呀？我有什么可想不开的？我不会的。
10: 你想的看你上楼点干嘛去？
3: 我那不是，哎，我当时不是憋得慌吗？我去透透气，去吹吹风。你不是老唱那歌吗？叫什么？吹吹风那歌。

0: 咱就全当你爸上了南极了，被冻成冰雕了，回不来了，啊！开门去，
1: 您是我小舅妈。
2: 来啦，舅，是你啊？
3: 你没上
2: 来？来来来来，坐
1: 哪儿？哎，你怎么来了？表情直眉瞪眼的，
3: 人呢？
1: 谁呀？
3: 我姐夫。
1: 嘛呀？
3: 找他去。
1: 你找他干嘛呀？
3: 我弄死他，我干嘛呀？
0: 你把他弄死了，你不得搭进一条人命去啊？你要跟他同归于尽啊！你
3: 人都好好的，你这要死要活要跳楼的，是怎么回事啊？
0: 我，嘿，我憋得慌。我想透透气儿，吹吹风，怎么唱的？吹吹风，
4: 想要一个人去吹吹风，吹吹风。
3: 得了吧
4: 吹风
3: 你吹风怎么下去了？
0: 嘿，你可真是他舅，问的问题都一模一样，我还得一模一样的再回答你一遍呢。我被大风给吹下来了。
3: 你不告诉我是吧？我去派出所，警察知道，对不对？
0: 干什么呀你？
3: 干嘛呀？
0: 闹行不行，小辉？
3: 谁闹了？
0: 我告诉你，现在街坊四邻全在议论咱们家的事儿。我跟你说，别再丢人了。
3: 我不管啊！
0: 什么你不管呢？
3: 这事儿就这样了，是吗？完了？
0: 能吗？你姐是那人吗？我告诉你，小辉，你给你姐两天时间，我琢磨琢磨，你看我怎么收拾她。我告诉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你好好回学校给我上学，你把自己事儿处理好，少在这瞎掺和。
3: 你干嘛去？
0: 管呢你！
5: 刘姐，您在这儿签个字。
6: 哦，这是什么呀？我签字。
5: 这个是委托书，您不是授权给我们卖房子吗？
6: 哦，行。
5: 对了，宁姐
6: 啊，
5: 您上次是电话报的房源，您看你这两天什么时候有时间，能不能把你的房本拿过来一趟，我们留一个复印件。
6: 哦，那个房本啊？
5: 对。
6: 不是，你这么的啊，小伙子，你先这房子先卖着。你说那房子你也知道，那不会是假的，那就是我的，是不是？
5: 是这样
6: 啊，
5: 这个房管局有规定，房源啊必须根据房产信息来核对，这个也是对您负责，也是对我们客户负责嘛。
6: 对对是，行行，那我就找时间给你送过来。
5: 那就麻烦你了。
6: 哎，没有没有，什么麻烦？
3: 哎，
7: 喂，王兆辉，房本呢？
3: 房本？什么房本？
6: 你说什么房本啊？那房子给我了，房本怎么不给啊？
3: 房本不在我这儿。
7: 那房本在哪儿呢？
3: 在我姐那儿呢。

0: 陈毅，等你半天了。陈毅，哎，你干什么呀？还给我，还给我。
1: 什么东西我还给你啊？
0: 电话里跟你说了，移动硬盘。
1: 我没拿，我再说一遍，我没拿，好吧？
0: 我没跟你开玩笑，那硬盘里头我好多患者的资料呢，我跟他们签了保密协议的，你赶紧还给我。
1: 患者，你干嘛的？
0: 我是医生，整形医生。
1: 你整形医生啊？哎，你的硬盘里是不是都是那种整形前、整形后，减肥前、减肥后那种对比的照片？
0: 怎么着？
1: 是吗？
0: 你打开看了？
1: 我没看。
0: 你没看？怎么知道的？
1: 哎呀，你真有意思。那现在电视上、杂志上、报纸上，那全是。

0: 发生过。
1: 你以后别干什么整形了，你先好好整整你脏心眼儿。我还有一句话，有事你报警，我只跟警察对话，好吧？
0: 第一，你要真这么说，咱们俩走法律途径了。
1: 没问题 ，See you 法庭。
2: 法庭见了。

0: 来吧你啊！
1: 我姐呢？
0: 出事儿了。
1: 这楼都跳一回了，还能出什么事儿啊？
2: 这儿又不舒服了。说了不愿意见人，不愿意出门。就你来之前，就这门我敲了一个小时，都没给我开。我差点我就找物业公司了，
1: 劝半天没用。哎呀，本来我想跟他要点东西，那改天吧。
2: 哎呦，你可千万别！
1: 干嘛？
2: 我一个人劝不动他。你来帮
1: 我，
2: 这儿也不舒服。
1: 人多力量大，你看你
2: 出事儿
1: 快进去。
2: 哎哎，你这。
1: 你站起来，你站起来。
0: 哎呀，我站不起来。
1: 我当时你怎么劝我的？依依，就这点事儿就把你打倒了，你得坚强的站起来。你怎么，你行，你已经站不起来，你坐起来，你坐起来。
0: 哎呀，
2: 你劝他，你这对他态度好点。
1: 是啊，是态度好，这不都说的好好的吗？原来咱为了女儿，为了这么多爱你的朋友，你也得坚强的活下去，是不是？你这个样子就让人笑话，你知道吗？
2: 你看你这上嘴皮碰下嘴皮，你说说容易，可是做起来就难了。你得设身处地的替他想一想，你说他做错什么了？他干什么坏事了？这老何说走就走了，他多伤心呢，多难过呀！
1: 那我做错什么了？那他弟弟不说走就走了吗？你看看我现在，靠的是什么？就是心态好。我现在不照样吗？出门进门，上床下床，你看有时候走大街上还能哼个歌，是吧？这小裙子也穿着，妆啊，发型了，你看这小包，那感觉这都有，都挺好。
2: 依依这心态就对了。我们女人离开男人，我们怎么就不能活了？我们得告诉他们，我们离开你们，那是你们的损失，是我们的福分，是吧？女人哪能被男人打倒啊？咱们得把他们打倒。我告诉你，我就是本着这样的信条，我就一直这么着过的。你看我过的这不挺好的吗？不是生活很丰富吗？很多姿多彩吗？你要想把这边翻过去，你就得把头抬起来，把胸挺起来。
1: 对，把胸抬起来。哎呦，口误口误，来啊，那个怎么的，咱俩给他一块鼓鼓劲儿啊，就从那个把胸开始啊，来，一二三，把胸抬起来。你看你这不挺好吗？
3: 王哥来了。
4: 王姐，
0: 一天到晚窝在那儿，站直了，把胸挺起来。小易姐来了吗？
5: 来了，昨天来的。
0: 阿姨多少钱卡？
5: 5000。
0: 哦，那个把这月的流水拿
5: 来。叫春燕拿走了。
0: 春燕，给我把流水拿过来。别老拿它呀，我跟你说了，放这抽屉。
6: 哟，老板来的可够早的啊。
0: 你怎么又来了？你都焦了。
6: 我就是因为觉得头发焦了，我来做个焗油。弄完了。
0: 哎，对啊，听说潘警官那事儿了吗？
7: 什么事儿？
0: 被开除了。
7: 真的
0: 啊？
7: 就因为我这事儿吧？
6: 可不嘛，我觉得这事儿做的确实不怎么样，要我也得告他。
0: 哎，把这儿的锅子弄起来点，你先弄着啊。
6: 啊啊，
0: 好点了就。
8: 啊，这件事情啊，就按我说的去办啊。好。
0: 哎，齐组长，
8: 这王女士
0: 啊，我听说怎么着，给潘警官给开除了。
8: 也没那么严重，就是把他降职
0: 啊，
8: 调离
0: 啊，
8: 让他到下边社区去工作，不在我们所了。
0: 啊，安排上社区去了
8: 啊。正好我还想找个机会啊，把这件事情跟您说一声，看看您对这个处理结果啊满意不满意呢。
0: 不是，您听我说哈。

0: 齐所长，我呀，
1: 王女士啊，我觉得吧，这个做人还是应该宽容大度一些，是吧？我们老潘他除了脾气暴躁一点，那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他本质上还是个好人。嗯，
0: 不是，齐所长，您听我说，咱坐下说行吗？我跟您多说两句。啊，是这样。 就是我这两天呢，我仔细的回味了一下当时发生这件事的细节，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当时确实推搡起来了，这潘警官呢，是想把我往里拉呢，还是往外推？反正当时风也大，一怎么着一乱，我就下去了。但我下去我就记得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就俩字，就是害怕，你知道吗？然后我这脑袋咵一落那大气垫子上，我就记得我当时就一个想法说：哎呦妈，得亏是气垫。 我这不就昏过去了吗？我跟您说实话，一醒过来啊，我就光记着我害怕那感觉了，所以我就特别恨这个潘警官，我就觉得太不像话了。我这不就来找您来了吗？但是这几天吧，我仔细想了想，哎，人家怎么是害了我？他是救了我呀，
1: 救了你。
0: 对呀，确实，潘警官说的对，说你干嘛呀？你为这么个人死，你值得吗？ 我还有闺女呢，我还有弟弟呢，我还有我自己的人生呢，我干嘛要为他死？我真的，我说句老实话，人家没害我，人家真的救了我一命，让我重生了，认识到了生命的可贵和生命的价值了。所以我今天来，我跟您就想说什么呢？你们不光不应该给他降职弄社区去，我觉得。 我都想建议，能不能给上级领导写个申请之类的，能不能给他申请一个英勇救人的光荣称号啊？哎，我跟您说心里话啊，我经过这件事儿哈，我觉得我对潘警官这个人印象非常好，因为他吧特别有能力，他思路特别清楚，特别机敏。我真觉得在我们派出所，有这么一个民警，将来我家里大事小事我都可以。 找他，让他帮助我啊！你说我哪舍得让他走啊？我今儿来啊，本来我就想带个锦旗来，啊，后来我怕来不及，是不是？我就赶紧就这么来了。我一定得给他送个锦旗，真的，给你们所整个送个锦旗。<笑>
2: 这事儿真是麻烦您大伙儿啊！
3: 那个王女士啊，您说到这儿啊，我算是明白您的意思了啊。您能这么想问题啊，我们也感觉也替您高兴。
0: 是，
3: 您放心，您的意见我们肯定会如实的向上级领导反映，也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0: 嗨，
3: 因为这个事儿表面上看这就好像是坏事儿，其实坏事儿变好事儿了啊。那行，谢谢您啊，
0: 好，那我先走了。
3: 好，再见。
0: 哎，再见。
4: 跟你长得特一样，你说什么？跟你长得，哎呀，跟主任。
0: 哎，你看，你看，你看，这狗。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你谁呀？你哪儿的？啊？你干什么呢？你干什么？
4: 我同学，
0: 我怎么在你们班没见过他呀？
4: 我不是他那个班的。
0: 不是一班，你们俩在一块干嘛呢？
4: 你们干嘛呢？哎，给我看看！哎呀，你们刚才看什么呢？我看看。
0: 看看你先。谁的？谁的手？你拿过来，我看看。看图片吧，你。人家的手机，你拿着干什么？
4: 我
0: 啊！
4: 你不要这样，很丢人。
0: 谁丢人呢？你才丢人呢！
4: 小点声，行不行？
0: 你还嫌我丢人？我还嫌你丢人呢？行不行了你？
4: 我行，你行吗？
0: 孩子。 你几班的？你告诉我。
5: 二班的。二班的没事找他干什么呀？不找你们班同学玩去？
0: 啊？
5: 那阿姨我就先走了。
0: 赶紧走。
5: 阿姨再见啊！阿姨再见。
0: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跟他在一块儿。
5: 好。
0: 不是一个班的了，往一块儿跑什么呀？干什么呀？

0: 何朵朵，我严正警告你，不许你早恋，听见没有？
1: 你凭什么说我早恋？哪只眼睛看见我早恋？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早恋？
0: 我两只眼睛都看见你早恋了。你们俩干嘛呢？啊，你们俩在那儿动手动脚，勾勾搭搭，不是早恋那是什么呀？
1: 怎么就叫动手动脚了？那我什么时候动手动脚了？
0: 哎，他没动手吗？你没动脚吗？

0: 你还想撒谎？我亲眼得见的，我告诉你，
1: 那也叫动手动脚啊？
0: 那叫什么呀？
1: 我觉得我现在跟你说话就不在一个频道上，我们代沟越来越厉害，你说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我说的话你得给我记住了。你给我坐下吧，你坐下，坐下。他叫什么名字？
1: 王小瑞。
0: 王小瑞？哪个瑞啊？
1: 干嘛？你要给人写信啊？
0: 对，我要写信，给你们学校领导写信，把我们家女儿都要带坏了。
1: 行了，妈，你能不能不要这样，显得特别没教养、没素质，特别给我丢人。
0: 谁没素质啊？你才给我丢人呢，谁给谁丢人呢？大庭广众之下啊，你这么小一个女孩跟男孩子那斗啊，受得了吗？
1: 那叫什么呀？现在很正常。娘，你不要老把你想象的东西往人家身上。
0: 正常不正常我懂，
1: 我就觉得你最近特别不正常，特别不正常。
0: 我
2: 救救我吧，他又犯病了。
3: 又是怎么了？这又是，
2: 我跟你讲，今天我就跟我同学在门口走着，他上来一把就往俩扒开，而且贼用力，跟打架似的。你说这怎么办啊？
3: 说你是早恋，说你动手动脚了，
2: 全准。
3: 你看看，
2: 知道
0: 谁？你什么光明正大正经的走着？你那叫光明正大的走着？
2: 那我叫正经的跑着。
0: 你行了吧？你动手动脚的，俩人嘻嘻哈哈的，眉来眼去的，你以为我看不明白啊？
3: 过分
1: 了。对啊，现在这样很正常吗？
3: 对啊，很正常。
0: 依依，我告诉你啊，不许你挑拨我们母女关系。
1: 啊，好，不挑。
0: 我这教育他呢，干嘛？干嘛？
3: 房产证？
0: 什么房产证？要什么房产证？没有。
3: 你不给我房产证，我怎么卖房啊？
1: 你要卖房？
3: 你瞅啊，
1: 真假？哎呦，你太对了！我告诉你，你赶紧远离他吧，他现在就是一病人啊！我特羡慕你。我告诉你吧，这房要是我的名字，我早就给卖了。可是这房不是我名字，我没法卖啊！我太羡慕你了。
3: 在人长大了再卖啊，长大了再卖。
0: 那行了啊，你别老挑拨我们母女关系啊！什么时候是长大了卖呀？
3: 那怎么呢？我就跟朵儿亲是吧？
1: 嗯，
3: 舅妈把房子卖了，有钱了，我就带你周游全世界。
1: 必须的，我跟定你了，
3: 你就跟我混。
0: 谁跟你混？凭什么跟你混呀？带他上哪儿周游去啊？回屋做作业去。
1: 哼，懒得搭理你呢。
0: 这个心样吧你。
3: 孩子真是不容易啊。
0: 行了吧你，
3: 回来来吧。
0: 来什么呀？
3: 我的房产证啊。
0: 什么房产证啊？
3: 我，你弟说在你这儿呢。
0: 他说的话你就信呐？他说在我这儿就在我这儿啊。
3: 那我们在上海的时候，房产证是不是你帮着办的？
0: 是啊，我是我帮着办的。
3: 那不就在你这
0: 儿？妈妈给你们了。
3: 你到底给谁了？
0: 你
3: 是说你
0: 给
3: 了？你说你没给？他说给了。
0: 谁说给了？你就真信他的？谁是说对的呀？
3: 房产证不给干嘛？
0: 我告诉你，牛依依，你真别犯糊涂。我跟你说，这房子卖了你就买不回来，你信不信？卖了你就买不回来了。
3: 谁说要买回来了？我告诉你，我卖了，我就拿着钱周游世界去了。
4: 远在千里，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3: 你到底给谁了？
0: 你
3: 是说你
0: 给了？
3: 你说你没给，他说给了。
0: 谁说给了？
3: 房产证不给干嘛？
0: 我告诉你，牛依依。你真别犯糊涂！我跟你说，这房子卖了你就买不回来，你信不信？卖了你就买不回来了。
3: 谁说要买回来了？我告诉你，我卖了，我就拿着钱周游世界去了。哎，真的姐，我到了法国认识一帅小伙，我直接我们俩就

0: 我们就直接搬城堡了，认识西部牛仔就跟他放牛了。这东西得走着看，指不定碰到什么样的。
1: 行，你找着法国农场主了，人家还真愿意跟你好。啊，行，那人家有农场，那有城堡，你有什么呀？
0: 你真跟人家好了，你不得把人家带回到你的祖国？你让人家看看你也有 house， 对不对？你也有 family。哎呀，别提我
2: family，我现在没有 family，我 family 现在只剩下一个 sister 了，还是这样的 sister。哎，这
0: sister 怎么了？这 sister 相当的
2: beautiful。你霸占人家的房产证，你还 beautiful 啊？你真太 beautiful。
0: 行，我给你拿去，别后悔啊！我告诉你。 拿走，现在你的 sister 内心非常 beautiful 了，已经，拿着吧。哎呦，我跟你说，就你这智商啊，没法说。哎，你就想远走高飞是吧？上法国啊，上意大利、罗马、美国西部，爱上哪上哪。你让王昭辉和楚翘舒舒坦坦的，大大方方的，和和美美的过日子。你走得越远，王昭辉跟楚翘越高兴。 这下可踏实了。我告诉你，要我是你，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占着这房，我就挨着你姐。我看你一辈子不来看你姐，你来了，我就搅和你。真的，我这后半生就俩字儿：搅和。
2: 傻呀！哎呀，这最近啊，这事儿没忙完呢，一时半会儿回不去啊。嗯，嗨，那就是家里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儿呗。哎呀，不用不用，帮不上忙啊，自己家的事儿。你这样，你跟那个公司说一声啊，我忙完了，我很快就回去了，行吗？ 行嘞，好好好，你放心吧，啊，忙完我尽快，好好好，啊，那就麻烦你了啊，哎，好，拜拜，嗯。

0: 妈想了想，妈今天确实做那事儿不太合适，让你们同学看着，真的是挺丢脸的。让你，我给你道个歉，别生妈气，行不行？谁生你气了？谁让你道歉？哎，你说我最近怎么了？我一点小事蹭蹭就往脑门儿窜。
1: 根本就压不住火，甭管因为什么，动不动就想发火。咱们家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我知道你特别难受，我也很难受啊。可是我就找地方发泄，我没事我就跑到我们操场上去大喊，想怎么喊怎么喊，发泄完事儿就好了。你也去喊，特别有效。
0: 我上你们学校操场喊去，那你们同学不得更觉得你妈神经病了？
1: 朵儿，你说你爸是不是太狠了？对咱，你说他是不是太狠了？他怎么这么狠呢？他现在不管他狠还是不狠，对于我们俩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不要再去管他了，让他随他去吧。你也不要再管任何人，就要为自己活着。你不用管我，我特别好，我很快就会长大了。不要委屈自己。
0: 怎么不委屈自己啊？
2: 我还真不会。嗯，来来来，吃个菜啊！哦，笑一下，笑一下，嘿。姐，
1: 嗯，
2: 我昨天从你这儿一出去哈，我就一直在想，我不停的想，你就是我的贵人。 贵人，你可不太贵了吗？你就是。

0: 我最珍贵的人。在你的启发下啊，我从此就有人生目标了，就俩字儿，搅和，我搅和死他们。
1: 哎，你转过这弯来了，
0: 转过来了。
1: 对呀，凭什么呀？
0: 对对对，
1: 凭什么把你扔一边来呀？
0: 是啊，凭什么？
1: 凭什么咱们拱手相让，让他们过
0: 是
1: 啊幸福的舒坦的日子？
0: 说的都
1: 凭什么？
2: 不是，
1: 你先别说这些，
2: 姐回上海，
0: 是你不用说这些了，
1: 对不对？
0: 咱说具体的，
1: 具体的
0: 怎么搅和？你告诉我怎么搅，我就怎么活，我就听你的，姐。嗯，
1: 首先，
0: 嗯，
1: 狗的他
0: 啊
1: 啊什么啊？你还不会勾搭他呀？他跟你结婚八年，是你老公，你能不能勾搭
0: 他？没勾搭过他，都是他勾搭我。我真不行，真不行。
1: 我太了解他了，他这孩子就是吃软不吃硬。
0: 你先等会儿，姐
1: 啊，
0: 我是有点好奇
1: 啊，
0: 你这个不会是卧底吧？那可是你亲弟弟啊，你想清楚了。
1: 哎，我发现牛一，我这半干嘛呢？我这半天给你出主意想办法，你倒怀疑我是卧底。
0: 不是，
1: 我告诉你，我这人的底是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否则世界就乱套。我这个人就是大义灭亲，我就永远站在正确的一方，不管这一方跟我有没有血缘。你这么半天，哎，我跟你这废什么话呀？
0: 行了，对不起，
1: 我对不起。
0: 什么？行了，现在确定身份，我确实相信你，
1: 相信了吗？
0: 相信了
1: 啊！
0: 你这怎么狗的？
1: 对，首先啊，你听着，就是首先就让小辉啊觉得，哎，这是牛依依吗？就对你有了。觉得特别陌生的感觉，然后紧接着你的行为呢，又让他觉得，哎，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好奇。
0: 你这说半天的都是些理论，也没有个实际方法呀。我是问你，咱怎么勾的？
1: 你先给他写首诗。
0: 哎，行了，咱们计划取消吧。
1: 哎哎，怎么就
0: 哪会写诗啊？
1: 你不是上过大学吗？你还不会写诗？
0: 大学也不教写诗啊？
1: 我初中都没毕业，我都会写诗。
0: 你会写诗啊？哎
1: 呦，当然了，
0: 还用法看呢。
1: 哎，写诗还用上多少年的学吗？真有一首适合你。你等一会儿，我想想啊，那首诗是怎么唱的来着？
0: 唱诗班的呀，姐。
1: 不是，你等会儿，我想想。你别老说话，我想想啊。有了。
0: 哎呦，
1: 记，
0: 我记。
1: 浪漫如果变成了牵绊，我愿为你选择回到孤单。缠绵如果变成了锁链，抛开诺言。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放弃天长地久。
0: 哎，这后两句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1: 是吗？
0: 哪听
1: 流传出去了？再加两句
0: 啊。
1: 虽然放弃很痛苦，但我也愿意你幸福。
0: 这两句好，
1: 好吧，
0: 好，特别好，这两句。

0: 没有啊，看见了吧？这这么半天没个动静，这不就是自取其辱吗？我告诉你，可能是字儿不行，就信息它都是字儿，字儿是冷的，你应该声情并茂的出声，得让他听见你的声音。打电话呀？
1: 啊，
0: 你别给我出这主意，我不干这事儿啊。
2: 打电话不行，就你这脾气，三句话你再蹭了。
0: 发微信，发微信，快！
2: 我发微信，我说什么呀？发微信，你就说那特别，就是你们俩特别好的时候，特别腻的时候，俩人最相爱的时候，就是他不是跟你说过没说过那种山盟海誓的话，就类似那种特别甜蜜的话，你就这么说。你说，哎，那个小辉，你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你对我说，永远都……
0: 哎哎，你能不能不那个表情啊？
3: 不行不行，浑身鸡皮疙瘩，哎哎，太肉麻了。
0: 不是，咱不是真的，你这不是为了搅和他吗？不是给他挖坑吗？搅和你就得挠他呀，让他。

0: 心里起涟漪，一听，哎，这怎么不像牛依依发的信息？这跟他这人不符，怎么这样了？确实想啊，我好像确实说过，一回头看楚乔，没准心里就烦。搅和的目的就达到了，
1: 人家能相信吗？
0: 告诉你，你就假装喝醉了，酒后吐真言嘛，那些话你就全是最心里的话，有勇气说，勾搭他。
1: 哦，喝醉了倒还行啊，
0: 行吧，
1: 得有个台阶上。
2: 那我试试吧。
0: 哎呀，
2: 试试，这受不了。
0: 你先想想你怎么说。
2: 我知道，
0: 想好了干嘛上那儿去啊？
2: 不是不好意思吗？你就要不你回避一下吧。
0: 不是，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又不是真的，你真想我上哪儿回避去啊？
2: 哎、快点吧，你还让不让人发？你
0: 这我打吧，我睡觉，行了吧？我睡觉。
2: 你睡觉？那你打呼啊？
0: 我打呼了，他不听见啊？
2: 那你把耳朵堵上。
0: 哎呦，你真事儿，我发现你太事儿。
2: 不是，你说这，哎呀，发这种信息真的。姐，那我就说喝醉的。
0: 对。
2: 王兆辉，你不是那时候说，你要是离开了我，就没有人会容忍我的坏脾气吗？你还说，等你有一天化成了，你会带我周游世界吗？你现在都成了，一切都好了，陪你周游世界的不是我了。我经常梦到我们在一起的情景。你还记得在学校，我们两个人一起吃早餐，我爱吃蛋清儿，你就只好吃蛋黄。你不但吃了咱俩的蛋黄，你还替我抢别人的蛋清儿。有一次我最高纪录吃了六个蛋清儿。
0: 哎，行吗？太棒了，真的特别棒。
2: 哎，受不了。
0: 接着说，再加大点力度。
2: 还得增加呀，
0: 必须的
2: 啊！你快躺下吧。
0: 我不躺，我这个没事儿，我绝对不出声。你看，我检审查审查呀，得有审查制度啊。
2: 孟昭辉，如果让我们再回到从前，我愿意吃蛋黄了。你让我吃蛋皮都行。
3: 楚乔，
4: 怎么了？
3: 那个，我出去一趟，你去给我拿件干净衣服。
4: 你去哪儿啊？
3: 见个朋友。

0: 看看，连个信儿都没有，这才半天了，能不能来呀？
1: 你别着急呀，这刚发多长时间？没多长时间，他那么远的路呢。哎，关键就不知道小辉现在正干嘛呢，你知道吗？就怕没准人俩人正那亲热呢。
0: 你真能给人添堵。
1: 啊，不是。不是，我是说没准他们俩正吵架呢，对不对？反正就是总而言之他没看见，根本手机没在边上。
0: 哎呦，这好老悔了，你说怎么能不能删了呀这个。
1: 那哪删得了啊，你都发出去了，就别想这个了，别着急。
0: 我出那馊主意姐。
1: 他要看你这信息，我觉得他肯定反正怎么也得动点心。
0: 他要今儿真不来，这脸就丢尽了。
1: 谁呀？
2: 王姐，小辉。
1: 等着啊，马上。
0: 赶紧喝一口，快点。
1: 哎，那个，稍等一下啊。

0: 的，反正一瓶还剩那点儿。
1: 还喝还喝。
2: 用送医院洗胃去吗？
3: 那我觉得倒不用。妈
2: 呀！行吧，那你照顾他。行了，我先回去。
3: 啊？不是，什么怎么回事？你怎么还先回去？你会上哪儿去啊？
1: 我不走干什么呀？
3: 你来都来了，你得劝劝他。
1: 喝成这样，我怎么劝呀？我劝他，他听见吗？第二天他记得住吗？
3: 你怎么知道他记不住啊？没准人家能记得住呢。
1: 你是不是也喝酒了？你嘴里怎么这么大酒气啊？
3: 我这陪他喝一口。
1: 得嘞，你们俩都喝多了，我也不跟你说了吧。
3: 我没多。哎
1: 呀，不行，还是得跟他说。
3: 对，你跟他说说。
1: 牛依依，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最烦的就是女人动不动就把自己灌多了，动不动就把自己弄成个女酒鬼。

0: 很久。哦呢，
1: 躺下躺下，你别现在一会儿该吐了啊！行了，
2: 你看你看，
0: 恩景，
2: 喝多撒酒疯吗？啊，你撒呀！
1: 哎呀，他平常不是不喝吗？这不是今天偶一为之吗？
2: 平时不能喝就更不应该喝呀！嗯，云姨，我跟你说啊，嗯，也许现在我说的话你也听不见了啊，就是你听见了，明天你也许就记不住了。但是我还是得跟你说。咱俩的事儿就此结束了，知道吗？你就是发再多的微信，你喝再多的酒，它没用，毫无意义，只能平添你自己的烦恼，你懂不懂？嗯，
1: 不是你这说什么呢你？
2: 这喝多了，说什么都没用。
1: 不是，
2: 行了，我先回去了。啊，对了，以后你再发微信啊，用你自己的话啊，拜托你别用歌词，无聊。
1: 我告诉你，小慧，小慧，你不行，你知道。哎，真喝上了，你干什么呀？
3: 搅和，不是搅和别人吗？把自己搅和了，别再整歌词了。我说，你说这诗怎么唱呢？怎么唱？我服了你了。

0: 哎，小李。
1: 哎，牛姐。
0: 来来，这是那个房产证。
1: 好。啊。牛姐，
0: 哎，
1: 这房本上不是你名字。
0: 哦，是，那是我前夫的名字，我们俩离婚了，这房子就给我了。
1: 啊。
0: 哦，对对，你看我把这离婚证还有我们这个离婚协议书都拿来了，这上面写的特别清楚，这房子给我了。啊，就在那一页上，看见了吧？
1: 那这房子您卖不了。
0: 为什么呀？
1: 这房本上不是您名字，所以你没权卖这房子。
0: 啊？
1: 对，不好意思。
2: 楚乔，哎，你把我那上次买那画笔放哪儿了？
3: 王正辉，你明天有时间吗？
2: 有事吗？
0: 你明天过来把那房子过一下户。
2: 你这样卖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得想清楚了。
0: 那是我的房子，我愿意卖就卖，你管不着。你赶紧把你的时间安顿好了，给我个信儿啊，等你信儿呢。
2: 楚乔，
4: 干嘛呀？
2: 不是，我买那画笔你给我放哪儿了？

0: 啊，上次买的那个是吧？我都给你放在这个格子里面。
1: 行，
0: 是这个吧？
1: 对。
0: 你还要什么呀？
1: 没了。
2: 喂，哎，你好，什么律师啊？我不认识。哦，邢志，我知道，怎么了？哎，你把话说清楚了啊！我先问问你是律师吗？这案子你搞清楚了没有？你就接呀？他那是诬陷我告的你们，就是诽谤，我还想告他呢，等着吧。可笑！
3: 哟，来得可够快的啊！怎么样啊？这事儿办的？打官司咱不怕，京城最好的律师我都认识啊。
2: 是正勾搭你的，还是你在勾搭的？
3: 什么就够多难听啊！人家是个女的，
4: 姐，我都想好了，我想让他把那个邢志约出来聊聊。他可有一套了，就对那个当事人经常那么笑一笑啊，甩甩头啊，那个案子就可以停下和解了。
2: 你不是不怕打官司吗？这弄来弄去还是出卖色相。哎，你说实话，你到底有谱没谱？
4: 我不是怕，我是不想那么做。打打杀杀都是男人干的事儿，咱们女人得有女人的杀手锏，
2: 就是贱。
4: 什么贱呢？以柔克刚，懂不懂啊？
5: 小姚今儿没来啊？今儿排他休息，谁说的？
6: 彩虹。
5: 哟，赵哥，
6: 你这买卖瞧着不错呀。
5: 还凑合呗呀。
6: 买卖这么好，我这租金到现在怎么不给？非得让我自个儿来催来是吧？
5: 哎呦，对不起，这几天吧，我们家乱七八糟特别多事儿，我给忘了。
6: 不是你忘了，你每天吃饭你怎么不忘了？
5: 嘿，瞧您说的，谁吃饭能忘了？您这不是说相声呢？您
6: 不是这到现在你不给这钱，你
5: 今儿下午肯定给您打，
6: 给我打过去啊！
5: 给打，
6: 千万别忘了。
5: 知道了。哎，你得念得叫他来呀、啊，有张小姐下午还来
6: 了。对了，彩虹啊，我还有件事忘了问你呢。前两天你上楼顶上干嘛去了？底下围了一大堆人。
5: 我上去凉快凉快。
6: 凉快什么呀？连警察都来了。
5: 我告诉您啊，不许传谣啊！传谣现在犯法，我抓起你们。
6: 传谣500条再逮着。
5: 行了，跟您没关系事儿，甭老打您。干嘛呀？您这头发不用刮。
6: 新来一小姑娘，让她给我刮刮胡子。哎
5: 呦，行了，您哪有胡子呀？
6: 胡茬，你看胡茬。
5: 行了，把再见不远送了，下午给您打钱。
6: 记着啊，8月1季度的啊，别忘了。
5: 那个给小二打电话，让他赶紧过来。
1: 行，手续可以办。得交一下过户费。
7: 啊，可以，没问题。多少钱？
1: 这要看你房子值多少钱啊。
7: 是。哦、啊。那还跟这有关系啊？那您帮我们算算。
8: 啊，这上面有那面积。
1: 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得20多万。
7: 多少钱？
1: 20多万。
7: 您可能是误会了，不是，我不是卖房的，我就是过户，就是把我的名字改成他的名字。
8: 啊，对，那同志，你是这样，我们俩呀、啊、原来是夫妻，是一家人，然后后来不是离婚了吗？离婚以后我们确实都是合法离的婚。
7: 对，
8: 你看我们那离婚协议都是自愿，他这房子给我了，我们就改个名字，这怎么还要交钱呢？
1: 你们两个离了婚，现在就是两个自然人，你把房子赠送给他，他作为受益一方。必须得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交纳房屋总价3%作为契税，这是规定。
7: 我没明白，就是我送他东西
8: 啊，
7: 完了他还得上税是吗？
8: 就还得给你钱？
1: 不是给我，是给国家。你们啊，要是再不明白啊，你们就到那边去咨询一下，好吧？下一位。
8: 哎，真要像他们说的，这个怎么办啊？
7: 谁能想得到，怎么还有这规定啊？
8: 这钱你不会让我出吧？
7: 回再说。
8: 你再找个人再问。
7: 你就甭问了，这国家规定，人都说了，你问也没用啊。
8: 我让你问了吗？你走你的呀。

0: 这个你拿着，我拿着。
1: 嘿，姐们儿，刚才你们那事儿我都听了，这事儿哪有那么复杂呀？十几块钱就把事儿办了。
2: 十几块钱？
1: 哎，
2: 你怎么办呀？
1: 你们先复婚，把房子过给你，再离，哎，就这么简单。
3: 刚才我在上厕所的时候，我就想，我觉得这事儿天意耶，天意。
2: 什么天意呀？
3: 老天爷都不让你卖这房。
2: 哎呀，你洗手了没有啊？天意就是老天爷都觉得你弟弟对不起我，他就得交这笔税钱，他这就叫赎罪，这才是天意，知道吗？不让卖。
3: 你干嘛呀？咱就算他有这个钱啊，我还不知道他有没有，就算有，咱能不能让他省这钱呢？又不费你什么事儿。
2: 我把他捐给国家行不行啊？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3: 应尽是应尽，但也不能瞎尽呢，这义务对不对？真的真的，就那一招最好了，你们俩把婚一付，哎，立刻把事一办，办完再离呗。
2: 自己说的都不自信，我还，那我是不是复婚就得照结婚照啊？
3: 对呀，
2: 这是俩人就是跑那儿啊，头对着头啊，恶心不恶心呀？
3: 干嘛偏你头对着头啊？你不会肩靠着肩呐？我告诉你啊，现在国家法律还允许说两口子可以过户，哪天政策一变，两口子过户也得花一大笔钱，到时候你就过不了户，我看你怎么办。哎，而且你想，你把婚一付，你拿着那结婚证，哎，假装无意识的啊，在楚翘面前一打开，楚翘立刻七窍出血，你信不信？他绝对受刺激，气起来呀！啊，我跟你说，我跟他说让你们俩复婚，他肯定同意。小辉，他能给他省那么多钱，他干嘛不干？你要是同意，我就去跟小辉说，好不好？同意不同意？摇头不算，点头算。你给个表情，同意不同意？同意了？同意不同意啊？哎呦，嘿，你这是摇头还是点头啊？你给我这转头，不说话就是默认。
2: 哎呀，你洗手？
3: 我洗了，
2: 葡萄没洗。

0: 王朝辉，嗯，嗯，这一大早的过来了，
1: 啊，出去了，
0: 去聊睡觉呢。你找他呀？
1: 这他干嘛呀？
0: 不是我说这大早上他不起来给你做早饭啊？
1: 哎，不用，随便吃一口得了。
0: 什么叫随便吃一口？早饭我告诉你，对一天的营养是最重要的。
1: 不是你来这这么早来就是抓伙食来啊？
0: 我这不是顺道我突击检查一下你的伙食怎么了？
1: 顺道啊？那肯定还有正道呗。
0: 你坐这儿，我跟你说。
1: 是这样，嗯，就是你跟牛依依离婚这事儿啊，你们俩办得太草率了，太仓促了，太突然了，你知道吗？你们什么都没准备好呢，嘿，说离就离了，
0: 所以你能不能好好听我说话啊？
1: 我听着你说你呢。
0: 所以这是好多事都没准备好，对不对？ 你能不能不擦他那屁股了？
1: 这怎么就成擦屁股了？
0: 你可不是嘛，
1: 改我的话呢？
0: 哎呀，行了，你跟我好好听我说话，你改什么话啊？
1: 说，
0: 什么都没。

0: 准备好呢就离了，现在是不是房子得过户，因为他要卖，这过户就得花二三十万。
1: 对，这事儿我知道。
0: 嗯，
1: 而且这钱我得交。
0: 什么叫你得交啊？二三十万，这可不是两三万，把这钱尽量省，咱们得省。
1: 这是人国家的规定，这是。
0: 你可以曲线救国呀，可以用迂回战术吗？
1: 迂回战术？
0: 对呀。
1: 怎么迂啊？
0: 怎么迂？想辙吗？能。真的活人还被尿憋死了，我发现你真够可以的。
1: 那我还真不知道，你说。
0: 你们现在已经把婚离了，要是过户得掏那二三十万了，是吧？
1: 嗯。
0: 但如果你们俩人还是夫妻，这不就不用花那个钱了吗？
1: 我没听懂，你再说一遍，刚才你说什么？
0: 你们当初要在离婚之前把这事办了，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对不对？啊，现在既然匆忙的把婚给离了，那现在还可以就是。你就先付一下嘛，付完了以后三五天把这房子，怎么了？这有什么呀？这不就为这房子吗？
2: 不是，这谁？
0: 你们嚷嚷什么呀？嚷嚷什么？你别嚷嚷。
1: 这谁出主意啊？是牛一吗？
0: 你怎么脑子老往偏了想？什么叫谁出的主意？
2: 是不是他吧？是不是吧？
0: 不是我出的主意，我就
1: 是你出的主意。
0: 我为了想
1: 你是我亲姐姐吗？你？我这好不容易，我这十来年这苦海我脱离出来了，你让我再跳回去？
0: 十年的夫妻都当了，怎么就不能多这三五天啊？你们就把婚先付了，付完了以后就去办手续，把房子过了，过完再三五天把婚再离了吗？办
1: 完就要不离呢？你把我搁那儿了吗？不就
0: 哎，小辉，你不许这么说话啊！人牛一是有毛病，不就脾气大点吗？人家对你不错，首先是心地善良，其次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自尊心特别强。他要不是那么个人，他能那么冲动的就跟你离了吗？你说是不是？
1: 我是，但是
0: 他不可能说你跟他复了，他就不跟你离了。他是为了帮你，我也为了帮你。
1: 那也不行，那楚乔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怎么跟他没关系啊？你想哎，楚乔人一大姑娘，人跟着我这好不容易我单身了。人家好不容易这成正式的女朋友了，我也能带出门去了。呵，我又复婚了，你直接又变成小三了，你对人家不负责任啊，对他也不公平啊。
0: 行了行了，甭跟我谈公平，这公平就值那么多钱啊？二三十万，他不是两三万，小辉，我愿意让你省，是因为他确实太贵了。二三十万，我能剃多少头？你知道我得剃多少脑袋？我剃一个才60。小时候我带着你，咱是不是两三块钱咱都得记账，买口锅，买个电暖瓶什么的，买几个碗，这月就过着就困难。我跟你说，你别以为你能画成什么，你以为你能成国际著名画家呀？不行，有的是画家，对不对？你今年能挣得着钱，有人包你，没准明年人不包了，你得居安思危。
1: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怎么了？
1: 行，我说一句行吗？
0: 你说吧，什么？
1: 这婚肯定复不了。别说二三十万，就是二三百万我也出。我没钱，我去借我也出。行了，这事儿到此为止了啊。那谁，楚乔，
0: 干什么呀？
1: 起床，我姐来了，您弄点。
0: 你干什么？你叫她干嘛？我不见她。
1: 我姐来了，你弄点小米粥。
0: 王春辉，我揍你啊！讨厌。怎么的？你跟他说了？那个，我没去。
3: 你没去？
0: 不是，我去了。然后我不是到了门口吗？我就没进去。
3: 什么意思啊？
0: 你听我说啊，我一下想起什么来？我觉得这事对你不太好。为什么你知道吗？你跟他再复了婚，复了婚还得离。你这可一次离异变两次离异了，哎，将来你要有一男朋友，你跟人一好，人说嘿，了解到你牛依依离异过两次，跟同一个男人在一棵树上吊死两回，哎，人觉得这女的神经病吧？不是神经病也缺心眼儿，哪有这么干事的？你说呢？这是一个。另外，你知道我还担心什么吗？

0: 担心，我要一跟他说，他不知道是我撺掇你这么干的，你知道吗？到时候他以为，呵，他成香饽饽了，以为到时候好像你想利用这个，想跟他复婚，想赖着他什么什么的，我觉得那样对你特不好。
1: 姐，你说你这人吧，啊，办事就没个谱。
0: 怎么了？
1: 那本来我不同意，我连这想法都没有，你非劝我，这好容易把我说动了吧？你今天又说这个，
0: 当时不
1: 是觉得那么办对吗？你这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我到底听你哪个呀？
0: 听我最后一个呀？
1: 什么最后一个？你明天再说自己的想法来，我真受不了你了。
0: 明天没想法
1: 了，
0: 今天是最后一个想法。
1: 你有谱没谱啊？
0: 哎呦我天
1: 哪！
0: 为你好，你还埋怨我，你真没劲。
1: 埋怨你？
2: 哟，
1: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你这儿，我还打电话预约。哎。正好一也在，正好啊，
1: 嗯，
3: 那个今天上午你找我之后啊，我想，
0: 哎，
3: 怎么了？
1: 今天上午怎么了？
0: 没怎么。
1: 你不是没去吗？
3: 他
0: 不是我去了。
1: 你不是没进去吗？
0: 不是我去了以后，这不是。当时我已经到那儿了嘛，我一想已经到了，正好有点渴，我就进去，我喝了口水。
1: 你什么？你不是？你到底是进去了还是没进去呀？
0: 别着急，你
1: 王彩虹，你骗我有意思吗？你
0: 这
1: 一会儿没进去，一会儿进，一会儿
0: 追究这事儿。
1: 你骗我有意思吗？
0: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
3: 你先别跟我姐掰扯这个，你先听我说完，行不行？
0: 啊，
3: 我想了一下哈，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比复婚更好的办法。
1: 哎，你别跟我说办法。王兆辉，这复婚的事可不是我提的，你姐在这儿呢，你听听她的，是不是你死乞白赖劝我的？
0: 是我。
1: 你姐就想给你省俩钱儿，就这儿玩命劝我，我才同意的。因为你还不同意，是不是那女的不同意啊？你现在混成这样了，
0: 哎，
1: 你真有意思。
0: 刘毅，你听
1: 她
0: 说行
1: 吗？
0: 你说这话还有意义吗？都已经，
3: 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
0: 说完吧，别说话了，你说。
3: 咱好好说啊。
0: 啊。
3: 一，你肯定是要卖这个房子，对不对？
0: 对。
3: 咱那个税钱肯定是不想交，
0: 是。
3: 既然那房本上是我的名字，
0: 嗯，
3: 那很简单呀，
0: 嗯，
3: 我把房子卖了不就完了吗？然后我把钱给你不就完了吗？
0: 哎，对呀，这好，
1: 这真好个屁！
0: 怎么
1: 好什么好啊？
0: 怎么了？
3: 怎么了？
1: 我能信你吗，王兆辉？你觉得我能信你吗？
3: 哎呀，姨，我跟你说，咱俩夫妻一场，对不对？我至于骗你吗？
1: 别提夫妻了，我就是跟你夫妻一场噩梦。要不是这场梦，我都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0: 哎呀，行了，这场梦就当一场游戏，哎，完了。
1: 确实是一场游戏了
0: 啊！
1: 这弄了个女的在身边卧底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
0: 行，
1: 哎呦，你还
0: 说这就没
1: 意
0: 思了，
1: 好
0: 意
1: 思提？
0: 你说
1: 再说了。你把这房子卖了一千万，你说250万，你拿着都250万。
3: 不是你真逗，你卖房子他有合同，你看合同。
1: 你别弄合同，万一是假的呢？这外边办假证的有的是。
3: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事儿没法办
1: 了。就是没法办。
3: 那这样，我把钱给我姐，姐你给他不就完了吗？
1: 对对对，给我，别提你姐了。
3: 对啊，
1: 啊。一个骗子给另外一骗子，我能信你们俩吗？
3: 谁是骗子了？
1: 谁是你刚才是吧？
0: 这
1: 一会儿进去了，一会儿没进去，一会儿渴。
0: 我那不是怕你伤自尊吗？
1: 我现在在你们这儿一点自尊都没了。我发现，我告诉你，王兆辉，你甭废话，三天之内你把所有的税钱给我放这儿。再见，不用送了。
0: 什么脾气你？讨厌！不是你来，你怎么不打个电话啊你？
3: 我哪知道你骗他了呀？怎么办现在？
0: 什么怎么办啊？把钱给人撂着，以后你们俩事儿我不管了，少找我。讨厌！
3: 不是，可我早就说我就给他不就完了吗？你这，哎呦喂！
4: 实话，
0: 嗯，
4: 你真的就跟老何就不离婚，就这么耗着？
0: 我耗死他！

0: 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

0: 咱们来聊一聊，碰一碰啊。
1: 小双书记，你说完没？啊，来，我说两句。哎，那个下边都听好了啊，我这个声大伙可能不陌生，我就是象牙山王氏集团王大拿董事长的大公子。报告大家个好消息，我是主持人啊，希望大家到时候给我点面子。
2: 王木生啊，你大色狼藉的说话都漏风，你当什么主持人呢？你当主持人的话，也得我张忠伟当啊！啊，
1: 主持人，你不光嘴快有用，你们当主持人，你就气场啊，是吧？声音呢、啊，都得有磁性，你得会压声。嗯，你看人家那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也是看不出东北。你看我这是东北，东北。欲盖弥彰，大雪落下寒霜，霜飘向远方，苍鹰落在了松花江。
2: 行了吧，行了，你那叫主持吗？你整个大色狼藉的，代表村里的，不是同志们，你们好，我叫王不争啊！你别说，谁能听明白什么玩意儿？
1: 你再说话，我可揍你了啊、
2: 哦！我揍我啥呀？
1: 别老瞎说话！
2: 你
1: 不，我就当
2: 你这种事，你我当，
1: 我就当，
2: 我当。
0: 行了，
2: 你说话说清楚，你不得我当
0: 吗？别吵吵了。那谁也没规定就一个主持人，你俩都当行不行？
2: 哎，这个想法好，这我赞成。
1: 我感觉不妥，就是他的嘴，他嘴太快了，我这口条有点跟不上溜。
2: 你早点说呀你。
0: 那这么的，你慢点，你快点，你俩下去整整词儿。
1: 嗯，对词儿，对词儿，
2: 对不对词儿？你这玩意儿，哎呀，
1: 动手啊！
0: 松叔，你先别急我。想上时间，我儿媳妇准备好了。
2: 小双书记，姑娘，我给你送来了，全部准备好了。
3: 来了，
0: 行，
3: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
4: 挺好，挺好，
5: 行、啊，太单一了，也没有什么音乐。哎，小双书记，你看我妈吧，平时唱那个二人转唱的特别好，要不然让我妈唱一首《送情郎》。
6: 婶儿，那这歌我爹也会唱，要不然你俩唱，我跟小萌姐给你俩伴舞呗。
0: 来，
6: 来吧，来。
3: 小妹妹送情郎，送到了大门东，天赶上那
0: 拉手啊。
7: 哎呀，我跟家丑呢，咋好意思拉手？
5: 青莲，我们下去练去。
6: 那行
0: 啊，对，用不着。那你俩就在这儿练，我领他俩在后面那屋。
5: 走走走走，好好练啊，爹。
7: 这孩子懂事儿。
0: 你呀，净整那些没用的，那歹徒那死样子。来来来，
3: 天赶上那老天爷，
7: 刮起了东北风啊。
3: 刮大风到国
7: 下边那小雨儿好啊，
8: 春哥来了，
9: 干啥呢？
0: 陪着呢。
8: 还干啥呢？
9: 谁让你提的呗？谁让你说我批准你了吗？这家务是家主，你知道不？我告诉你啊，记住，今天晚上回去开会，看我给你立家规。
0: 哪有你这样事儿的？
9: 什么玩意儿？
0: 你
9: 什么这样事儿的？我告诉你，
8: 不是坤哥，你看你，
9: 至于吗？你说呀，
8: 来，怎么不至于？哎，
9: 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8: 你什么人呢？你是？来，你过来，过来，过来，坤哥，
0: 谢广坤呐，
8: 啊，
0: 广坤呐。
9: 你起来，老师，我哪点对不起你？你刚到下山，是不是我接待的你？
8: 啊、是
9: 你什么都没有，对吧？完事我把你接到我家，供你吃，供你住，外边的事我还得罩着你。你们俩现在的感情比我都深吗？
0: 你干啥？哎呀呀！哎呀妈呀！
1: 我干啥呀？
9: 不是七哥啊，那个你这么的，七哥你来了啊、哦，这么的七哥，你拎这干啥？
1: 我扫雪呢。
9: 刚才。你亲家母赵金凤就跟这个宋富贵，他俩手拉手，肩靠肩，老婆抱腰。七哥呀，你得给我做主啊，七哥。
0: 你不想可你起来。
9: 七哥，我
1: 宋富贵啊，怎么事啊？把广坤都逼跪下了。
9: 七哥呀，我冤枉啊。
0: 七哥呀，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
1: 你说。
0: 你说小双书记搁大广播喇叭广上了，让咱们来出个节目。那你说人家还说优秀节目还给5万块钱，那咱们
9: 哎，你等一会儿，你刚才说什么？5万块钱？
0: 啊！
9: 你过来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是爷们儿不？你是爷们儿不？
8: 你定。
9: 记住，爷们儿办事儿大大方方的。

0: 啊，别想那个玩意儿，还伸不出去手，想伸不敢伸，干嘛呀？大气一点啊！来，我告诉你，老宋啊，这七哥待着呢。我刚才为什么给你急眼呢？是有原因，因为刚才我看你们俩的表演太不到位了。情妹儿送情郎，在村头那是说白的那两个人啊，那关键真的呀，就是特别的难舍。
1: 谢广坤，你可别跟他叭叭了，你这功夫让老宋上手了，你是个什么人呢你呀？你这不就听说有钱了吗？就让我俩练吗？我还不练了你。
0: 听我的不？啊，抱他。
2: 你费口气儿，
0: 你快点给我抱他
3: 们！妈呀，快来吧！这双叔家这出事儿了！
2: 双叔家，
3: 广坤要讹我呀！要打我！
4: 都说我呀！广坤说咋的了？
0: 不不不啊！那个大家啊，大家听我说，小双书记啊，这个我呀是刚才声有点大，其实呢我是在替你给他俩排节目。
5: 小双书记是这样，嗯，这不嘛，现在下山是分会场，咱们呢也想报名参加整个节目。你现在让我请你五跟他合作，在气头上能排好吗？要不然我唱一个，行不行，小双书记？哎
1: 呀，行，没问题。
0: 什么没问题？你一个臭豆腐的，你能唱什么玩意儿？
5: 谢广坤，我最烦你啊，就小瞧我，我做豆腐咋的？
0: 你能唱啊？
5: 你还记得吗？
0: 我记得。
5: 咱俩青年的时候，我推着豆腐车，我说豆腐，你在山上放驴，你就给我回音啊啊啊！
0: 七哥，你现在这声跟我们家驴一模一样。
5: 你给我去一边去啊！我就现在唱，你谢广坤你接不上。
0: 那你是瞎扯。
5: 哗啦啦的黄河水。黄土地的儿女哟，跟着那接，
2: 大爷，哎呀，接接接，
0: 七哥你玩我，
5: 谁玩你了？
0: 七哥你起这么高，你知道我接不上。我仨汗都冒烟了，你现在你这么着，我现在话都说不出来。
5: 兄弟，再说话就是啊啊！
0: 大爷，我告诉你，七哥啊，
5: 咋的？
0: 我现在整一个你也接不上。
5: 有，
0: 别在那跟我扯。
5: 你整啥我接不上。
0: 我给你报一段山名啊，因为我采山货进济山了，
5: 谁
0: 什么山我都知道。
5: 谁没在山上
0: 过？我来一段，你给我接上啊。
5: 整啊！
0: 接不上，今天晚上你看着的啊。
5: 来，
0: 我给大家整一段。来，要说山就说山，大黑山吧，小黑山吧，小石顶子亮点山吧，金鸡独立凤凰山，岳飞大战牛头山，五郎出征五台山吧，向北出征东南山吧，四川省有个眉山吧，山东省个有泰山，天外有个吊明山吧，沈阳有个七白山的，云蒙山的，沂蒙山的，武夷山的，武指山的，吕梁山，武壮士九寨，狼牙山山的，帽山的，普陀山的，北山山的，万人山的，我有些今天在梁王家唱个七星灯，我保不完，唱到这儿就拉倒，我给大家请个安，再给大家拜个晚年，见。
5: 祝大家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七六六大顺，你保佑子孙，十全十美，百事吉祥，
0: 千事万事如意，
5: 一
0: 生保平安。
5: 好，
0: 好，
5: 这行不行？
4: 这节目也太好了，既给大家送了祝福，还夸赞了咱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看今天大家伙都到了，咱就各自的节目回家练，把咱最后那个大合唱排一排，行不？
5: 好，
0: 好，好，好，
4: 行。那那谁放音乐？
6: 等一下，
7: 等一下
6: 啊！别放音乐，得有流程啊！
3: 谁到的？
6: 这叫主持人背半天词儿了，
3: 这一般
6: 咱介绍完这再开始，
3: 得有程序，你这玩意儿
6: 的。好，各位朋友，爷。各位朋友，哎，
3: 大家好。
6: 接下来请欣赏象牙山大合唱。
3: 哎呀，这个费劲呐！哎呀，咱们屯里的人谁会唱？
5: 我会。
3: 来，你过来，来，王经理来，起个头。
8: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
3: 拉倒吧，先唱吧，来，别越，别越吧，来。

0: 知道我是谁吗？阎王啊，王不是，哎，
1: 谁？
0: 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

0: 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1: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0: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1: 不好，
0: 咋的了？
1: 我让你给削了！
0: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1: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真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0: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2: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0: 哎呀，哎呀，老郭啊啊，你咋的了？
2: 我让人给削了。
0: 削哪了？
2: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0: 搁哪儿啊？
2: 二号楼门前吧。
0: 你看清谁没啊？
2: 不就他吗？啊，
0: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1: 就在刚才，
2: 在二号楼门前，
1: 我去取车，
2: 我在看着车，
1: 我刚要拽车门，
2: 我蹭就窜出去了，
1: 我上去一炮啊！
2: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0: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2: 我没动手啊！
1: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2: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1: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呀
2: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0: 那没毛病啊。
2: 那得赔呀！
0: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1: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2: 必须得赔。
1: 我赔了。
2: 赔了呗。
1: 你有事吗？
2: 没了。
1: 没事走，
2: 再见。哎，不对呀、啊，队长，还有个事儿。
0: 啥事儿？
2: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0: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还能停天上啊？
2: 不是，他停的是让园区地面。
0: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让领导罚好几回了。
1: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2: 不
1: 知道吗？
2: 不赔不好使。
1: 我赔了。
2: 赔吧。
1: 你还有事吗？
2: 没了。
1: 没事走吧，
2: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1: 老五，他先动的手，
2: 你先动的手，
1: 你先动的手，
2: 你先动手打的我，
1: 你先打的我。
2: 你看看，
1: 哎呀，你看看，呀呀呀呀，
0: 咱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2: 有啊，
0: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给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2: 你敢演不？
1: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2: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0: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嗯，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2: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还有小风。
0: 你干啥呢？
2: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1: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2: 没有。
0: 智商差劲，承认不？嗯。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1: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吧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0: 你有病啊！笑啥呀？
2: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1: 二层楼。
2: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睛嘛，你看过沈阳了，看明白没？
0: 没看明白。
1: 啊，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2: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1: 来，你靠边。老五，
0: 啊，星哥，
1: 这个梯子有没有二层楼这么高？
0: 有。
1: 你帮我把着点。
0: 干啥呀？哎，
1: 我就不信了你。
0: 别这样，你别冲动。
1: 我大过年的。不信了你。哎呀，
2: 我去！哎呀，
0: 哎呦，哎呦，妈呀，哎呀。

0: 我连翻五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1: 真厉害，星哥。
0: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二十层吗？来呀，来呀，
1: 来轮两下。
2: 不会，
1: 不会，往后就别吹。嗯，往下整。
2: 哎，接着演呢。啊，不是，就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0: 我来取车，
2: 我在看着车，
0: 我刚要拽车，
2: 我嗖就窜出去了，
3: 我上去以后，
2: 队长，这把真大啊！哎妈，
1: 不是啊，
2: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1: 你没还手，
2: 我没还手，
1: 你没还手，
0: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2: 你撞树的，
0: 我怎么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2: 你真撞树上了？
0: 我瞄的这么准吗？
2: 可准了，我没还手。
0: 停！
1: 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2: 我有理啊，
1: 你也有理，
0: 对呀，
1: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2: 你还敢翻不？啊？
0: 我翻不飞你？哎，
1: 哎呦我的妈！
2: 干啥玩意儿？
1: 这年轻人，
0: 你要干啥？
2: 刺挠，
0: 扇一边脑袋去。
2: 翻吧翻吧，
1: 这年轻人。
2: 哎呀，
1: 二三、哎、四
0: 八大藏，
1: 好。
0: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1: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 没乱。
0: 对，我头型没乱。
2: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整。
0: 我来取车，
2: 我在盯着车。
0: 我刚要拽车门，
2: 我蹭就窜出去了。
0: 我上
2: 没打着，
0: 一眼炮。
1: 别动，
2: 这把看清呗，这把看清呗。哎呀妈呀，
1: 这回抓现行了啊！
2: 队长
1: 啊，新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0: 哎呀，老五啊，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你落环节了。
2: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0: 你过来，来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2: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2: 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给我一眼炮，你才挥的手。
2: 都对上了啊！
0: 对上了
2: 。你说对了，
0: 不是？
1: 你先给他一眼炮，
0: 对，
1: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0: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1: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2: 没事，懵不怕呀。嗯，咱可以再来啊。
1: 再来一遍行不行？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2: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0: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2: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0: 咱俩和好吧。
2: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
0: 走吧，喝点酒，
2: 喝酒完事儿。
1: 回来。怎么的了？
2: 我俩和好了。
0: 对，和好了。
1: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2: 这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1: 看不出来呀、
2: 啊。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0: 一二三，比心、啊。

0: 你真的就跟老何就不离婚，就这么耗着？
1: 我耗死他！
0: 人家现在有人儿，人家现在在云南的山清水秀的地方，人活得挺滋润的。你耗死人家，你到最后就把自己耗成个木乃伊。
1: 木乃伊也就木乃伊，那我都不离。哎，你说杨幂怪不怪？这么老何没走的时候，有个闺女，有个老公，有个小店儿，我真觉得我那日子挺充实的，挺忙活。你说这老何一走，我怎么一下就觉着空了？你知道吗？
0: 这有什么呢？你不是还有事业呢吗？
1: 哎呦我的妈！你能不管那叫事业吗？我那就是一糊口的营生。
0: 你这营生快糊不了口了啊。
1: 怎么了？
0: 我昨天下午去你们店里头，你们那店员都说了，说杨姐呀，彩虹姐老不来，就咱们这营业额吧就直线往下掉，就快到谷底了。
1: 在谷上面还是谷底都差不太多，真的，富也富不死，饿也饿不死，将能糊口也就这样。
0: 就我就看不上你们这个男人一走就你就这要死不活就这样。这感情这事儿啊，你就是付出再多他也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可是你这事业啊，不，你这营生那可就不一样了。一分付出一分回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 我现在床前明月光，地上鞋一双，举头望明月，身边没有人儿。
2: 哎呦啊，亲爱的你来了。哎呦，嗯，给你介绍一下，我姐姐牛依依。
3: 啊，姐你好。
2: 你好你好。嗯，著名形象设计师。
3: 哎，坐坐坐坐坐坐，请坐。
2: 姐，这个我跟你提过的我好朋友啊，孙律师。
3: 孙律师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4: 他不是应该的吗？我们之间这关系。嗯，
3: 你咱那案子跟孙律师都说清楚了吧？
2: 放心吧，都说清楚了。那个人就算再不讲理，碰到他也没辙。
3: 哎呀，太好了，
2: 交给他
3: 让你费心了。
5: 到齐了，我律师一会儿就到。
2: 哎，邢医生，你怎么来了？
5: 小孙，你怎么在这儿？
2: 我还说过两天去诊所呢，让你帮我看看。
5: 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先别动啊。好，挺好，恢复不错。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你当初你怕肿是吧？长成芙蓉姐姐，你现在呢，吸收多好呀！我的手术你就放心，没问题。哎，不是你们仨怎么长凑一块了？
2: 你们两个认识啊？
4: 对啊，这是我的主任医师啊，
3: 人家没凑。
4: 出自他的手啊！
2: 是啊。
5: 哦，这是你是他们请来的律师对不对？
4: 哎，姐，你们那个案子我都了解过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要不然你们两人再聊一聊，和解了得了。
5: 就是嘛，本来的就没什么事儿。微微啊，劝劝你姐，拿我一硬盘能成什么呀？成世界首富啊？
3: 莫名其妙，你这
5: 都……我跟你说，你理智一点。
3: 什么事儿？
5: 你好好考虑考虑后果。你那么大人了，你理智点儿。
4: 不好意思啊，我姐
5: 想想后果。
4: 脾气别火爆，我看看他啊，不好意思。
5: 我劝劝你姐。
3: 姐，干干什么？姐什么呀？
4: 干嘛走啊？
3: 我还不走啊？你看你给我找的那好律师，这脸都丢尽了。
4: 不是姐，我哪想到是这样，这么巧他们俩认识。
3: 没想到，哎，
4: 我跟你说这还是好事儿，咱们要不就跟他私下把这事和解了，你服个软得了。
3: 你告诉我凭什么服软？我没偷没抢的。你看看他嘚瑟的，你看看他嘚瑟的。
4: 人家邢医生人挺好的。
3: 哪儿好啊？哪儿好啊？这一脸坏人相。
4: 哪儿不好？
3: 换律师。
6: 你找来的大工啊？
7: 我老乡。
6: 行吗？这手艺，你瞧那发型，哪像干发廊的？

0: 不爱折腾，那但是他是他们店之前最好的大工。手艺最好，人品怎么样啊？别到时候跟你似的，好不容易弄了点客户了，哎，就想涨钱，就提出要走，这可不行。
1: 咋会呢？
0: 小红，
2: 哟，
0: 是你！我操！
3: 哎，干嘛呀？我这房租都给您交了。
2: 您快干吧，我一分没少。您的，哎，你好，汉早香言。
3: 哎，小易姐，啊，在呢，在呢，包子在。您说几点？哦，两点不行。啊，他12点半约了一个，3点吧，3点保险啊。
2: 我瞧你这心还真够大的。
3: 怎么了？
2: 我刚听说，你们家老何拍拍屁股喝就走了，这哪像个男人呀？
3: 哎，
2: 实话说，
3: 赵哥，赵哥。
2: 咱能不聊这事儿吗？聊这事儿，我心里头很不舒服。我是心疼你呀、啊！你想，你女人经营这么大的一店，你说你，哎，有句老话说得好，"寡妇门前是非多"呀。
3: 您能不把我说成寡妇吗？谁寡妇啊？我老公没死，我们也没离，我有夫之妇，现在。
2: 您干嘛来了吧？今天您把您的实际目的说了吧。说实话啊，我还真有点正事找您。
3: 有人看上咱们这店，而且出这价钱，比你那租金最少高出这数。哎哎，赵哥，别说您伸一只手，您就是伸两只手，您把俩脚再搭上，咱这是有合同的，法律有约束的，您不带这样的，半截腰涨价，想都甭想。
2: 咱是有合同，
3: 对呀，
2: 断了手印了，
3: 对
2: 吧？但是我知道现在这物价，你看得见呀，尤其是房价现在涨得多厉害。 尤其是旁边啊，卖羊肉串的，现在这么一摊位，都比你这房租高。
3: 哎哎，赵哥，您听我说啊，合同干嘛使的？就是干这个的。现在您觉得房租是涨上去了，要是掉下来了呢？我能少给您一分钱吗？不能吧，这就是合同的作用。您要说这事儿，我真没得跟您说了。
2: 不，
3: 咱就是什么呢？我少给您一分不能，您想多要一分不成。
2: 不是，你等会儿，
3: 啊，
2: 咱们签的是10年合同，
3: 啊，
2: 起码现在还有3年吧？
3: 对，
2: 这3年你必须得给我涨上去，不涨上我赔死了。
3: 赵哥，您也是老北京，是不是？咱得讲礼数，哪有这么办事儿的呀？我忙着呢，啊，不远送了。
2: 不是，你这一点面子是不给是怎么着？

0: 哎，您这什么时候来了？我也没听见。
1: 我刚刚到，看你画的蛮专心，都没打扰你。
0: 嗨，我这有什么可打扰的？我这画画又不是做手术，是不是？来来来，赶紧走。
2: 好好好好。
0: 哎，我把音乐关上。
1: 哎，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0: 没事没事没事。喝点茶吧。啊。
1: 啊，妈，画的还顺啥？
3: 最近说实话心情不太好，可能进度不是那么快。
1: 不要紧，不要紧啊！你心情好嘞，就多画点；心情不好就不画啊，给聚个伴，散散心。你们这个搞创作是要灵感的噻，是不是？
2: 是。
1: 我们不要求你赶进度啊，质量是最关键的。
0: 好，
1: 好。你今天找我是么子讲？
3: 我今天，嗨，是有点开不了口啊。哎呦，
1: 我们之间有么子开不了口的嘞？我和你没关系啊。
3: 这不家里啊出点事儿，需要笔钱。您看，您要是方便的话，您可不可以预支点我？
1: 几多嘞？
3: 30万吧。
1: 哦，30万，嗯，
3: 你要是不方便的话，那25万也行。
1: 不不不，30万就是30万，打么折扣嘞？啊，我明天打的你，你把卡号发给我。啊，
3: 得嘞得嘞，谢谢谢谢谢林总。
1: 哎呦，谢不是啥，这点小事情你给我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噻。
3: 嗨。不是，这事儿本来就不好意思张这口，二一个也好长时间。

0: 天没见您了，正好让您过来，这审查审查我这进度，对吧？
1: 哎呀，哎，妈
0: 啊，
1: 橘子这里还方便噻？去不去啊？
0: 挺好的，挺好的。
1: 反正是你有么事你就跟我说啊，我们就是搞服务的，把你们服务好了，你们有灵感了，多创作。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跟您客气的，您放心吧，
1: 不客气啊，真不客气。这幅画基本上可以交啊，
0: 这个我还得再弄弄，月底吧，月底交给您。
1: 哦，月底，还是要抓紧的，还是要把进度给搞上去。

0: 我姐呀，咱就这么个人，她就容易好心办坏事儿，所以说你也别老跟她较劲了。这不是钱已经给你凑出来了吗？来，今儿下午正好有时间，要不咱俩就把这过户这事儿就办了吧。我今天下午我没空。那明儿呢？你哪天方便吧？
1: 这两天都有点悬，你说要，哎，要不这样吧，哪天需要过户，我提前通知你，好吧？你先待命啊。
2: 你这之前跟催命似的，怎么现在我就变成待命了呢？
1: 不是你不是要急着卖房子吗？
2: 那我以前着急，现在不急了，行不行？
1: 不是你到底有没有准谱啊？你到底卖不卖这房子呀？
2: 哎，你急什么呀？哎，不是我问你，这房子现在是谁的？
1: 你的。
2: 我的房子你急什么呀？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吗？
1: 嘿，我真服了。
2: 哎呀，你先别急啊，都是你姐的主意，好吧？你，其实你姐出这主意也对。你说这房子现在啊涨的，是不是啊？要不然再等等，翻两番我再卖，你就先待命吧。
1: 牛一，你。
2: 你是不是诚心玩我呢？我这好说歹说，我跟华商提前把这个话款一直出来。哎，甭跟我哭穷，啊，你跟我说不着，这是你该受的，知道吗？你欠我的早晚就得还。你跟我耍流氓是不是？哼，那我是流氓，我怕谁？行。 你狠啊！你狠，服了你了吧？我不告诉你密码。哎，哎，王老鬼，你给我耍流氓是不是？姐，你听我说呀，我这不就说了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谁？哎，就不给我密码，扭头就跑，有这样的吗？
1: 你都是流氓了，你谁也不怕了，你还要密码干嘛呀？那
2: 流氓也怕没密码啊？哦，流氓也怕没密码啊？那可不，你这算了，没密码就没密码，反正我有心这房子也不卖了，这上海我也不打算回去了。
1: 你不回去了？
2: 我怎么回去呀？哎，那同事都问我说你老公呢？
1: 我说我老公和我助理留在北京过日子了，我就一人回来的，也是有点丢人。哎，真的，你别回去了，挺好的，你就住我隔壁，多好啊！咱俩现在都是非常时期，这样咱俩还能互相给点安慰。另外，哎，我那店里我那办公室啊，有一大片地儿，正好没用。嗯，正好你就把你工作室安排在那儿，咱俩每天一块上下班，咱俩生活上。 互相关心，互相照应，事业上比翼双飞。
2: 双飞啊，
1: 那这帮忙要个密码都不帮。行，没密码就没密码。反正这房子我不要了，这密码是吧？我不卖了，我不过户。
2: 哎哎，房子不卖了，你户就不过了。
1: 那万一哪天他要耍赖呢？他不承认了呢？
2: 那这也没密码啊！
1: 我给你要去，
2: 你早说呀！

0: 秦医生，
1: 来了，哎，坐坐坐。姐，坐。哎呀，不用弄我，坐呀。刘姨，
0: 我最近一直挺忙的，为了你的硬盘没完没了，凭什么你约我就得来呀？是我欠我姐来的，
2: 你快闭嘴吧。
0: 是这样，我今天来啊，我再郑重其事的告诉你一遍，你那个硬盘确实不在我那儿，啊，你要不然就报警，让警方上我家去搜，你要不然呢，咱们就直接，反正我律师已经换了，咱们就法庭上见吧，好吧？
2: 不用了，
0: 姐，你解什么解啊？
2: 我就说一句就一句行吗？不好意思啊，
0: 秦医生，
2: 是我不好意思。
0: 不是你能温柔点吗？你能别那么冲吗？
2: 你给我一边墙啊！
0: 是这样，本来我想电话里跟你说的，但我后来吧，我觉着这不太郑重，所以就把你约过来。哎呀，
2: 行了，你就别绕弯子了，你就直接说吧，怎么的吧，你想怎么样？你刚才跟我说那个律师你又去找了，就不用找了，没事了，我那律师也就没有了，这事儿我们就官司我也不打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
0: 你说话怎么了？
2: 硬盘找着了。
0: 在我家呢，找着了。你说行吗？现在我也在想，找着就好，找着就好。
2: 一直在你家，我都我就没发现。
0: 就是有病，
2: 这
0: 一盒找个神经科去看看。哎呀，这找着就好，找神经没事儿。
2: 这事儿我委屈你了，对不住。这
0: 不叫委屈我了，我告诉你，这个神经病。
2: 哎，你这对不起，哎，你先别走，我还给你买了礼物，对不住，你，哎，牛一。
0: 不好意思啊，秦医生，我姐最近心情不好，她平时不这样。
2: 哎呦，这事儿是我不对嘛，她发脾气也应该。
0: 没有找到就好了。哎呀，你还给我带礼物了？
2: 啊，我不知道你来，要不下次再给你带一个。这样。
0: 啊，那好吧，下次吧。那这个我转交给我姐。
2: 谢谢。
0: 好，那我先走了。好，再见啊，再见。
2: 谢谢啊。

0: 姐，我觉得人邢医生人真的挺好的。我跟你说话呢，你看人把东西找着还告诉你了，人家要不告诉你呢，你不也得干受着吗？说明这个人很诚实，他品质特别好。
1: 哎，你这替谁说话呢？胳膊肘子往哪儿拐呢？
0: 胳膊肘子往里拐啊，我向着你说话呀。真的姐，你想啊，他还是个医生呢，咱们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人家都巴不得认识医生呢，而且他还是整形医生。
1: 我认识个整形医生干嘛？
0: 女孩都希望认识整形医生，你万一要拉个皮儿啊，美个容啊，对吧？垫个下巴。
1: 打住打住，你给我听着啊，我以后就变成个沙皮狗，我也不找他拉什么皮儿。你以后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别再提这人了，你给我添堵。
0: 姐，你能不能不说那么绝对啊？
1: 还有你跑那个咖啡厅，呵，这俩眼珠子都不够使的了。你怎么的，见个男的就得放电呀？我真怕你下半辈子变成没电模式。快喝点吧你。
0: 我什么时候跟他放电了？我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跟每个人都很友善。
1: 哎，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啊？
0: 我对邢医生，我们俩才见两面，二见钟情啊。
1: 我就看你够二够贱，打小就这毛病，我还不知道你。
0: 你能不能不老拿我开玩笑啊？我跟你说，你再这样，你的事儿我不管了，以后啊。
1: 我爱管不管，越管越乱。
0: 你别让我找什么什么律师什么的。
1: 我不用你找，我去做饭，没你的。
0: 凭什么就没我的呀？
1: 自己找
0: 白帮你忙了。

0: 哎，你干多少年了？
1: 十来年了吧。
0: 在哪儿学的？一开始？
1: 我家那边。
0: 啊。

0: 进来看。
1: 我就发现你剪的真好，给那李小姐剪
0: 图。图这格局
2: 还行，
0: 采光、位置，你这全看了，多好的门脸房子，
3: 是不错。
2: 不过你这是能起名头吗？
0: 成啊，我到哪儿都报批。
1: 嘛呢您这？
0: 什么叫干嘛呢？带朋友看看这门脸房。
1: 哎，您能不这样吗？我跟您说了多少次了，咱还有三年的合同呢，您得遵守合同。
0: 是啊，我遵守合同啊，要把三年的钱给我涨上来，租金一涨上来，我自然
1: 不。我凭什么要给您涨上来呀？咱是有合同的，有契约的，您能不能有点契约精神呢？
0: 什么叫契约？
1: 哎，这位大哥，我刚才听您问明火的事儿，您是想开饭店吧？
2: 啊，是
1: 啊。我跟您说哈，这地方特别奇怪，就整个这一溜，就是不能起明火，起了明火风水变得特别差。就我们原来这店就是开饭馆，最后怎么着，老板是不是赔了？赔了，您才让我进来的。
0: 不是，
1: 哎，您要开明火起饭店，您上马路那边奔西那一溜风水好人。
0: 不是。你干嘛呀？
1: 啊、怎么
0: 你搅局是这边？
1: 我怎么搅局？您别用手指着我行吗？
0: 我这怎么
1: 了？我怎么了？我跟你讲，您现在不能这么影响我的生意。
0: 我怎么影响你？
1: 当然了，咱俩有合同，您得遵守法律，对不对？
0: 这房都是我的，我愿意租你租你，不愿意租我你拎包走人。
1: 谁走人呢？
0: 你走人。
1: 我就不走人，你说你这么不讲理的吗？这什么行为？您恶霸呀你！
0: 我怎么恶霸了？
1: 你这种行为就是恶霸。
0: 这是我的房，我都没有权利吗？
1: 行，你现在咱们法律有约定。
2: 你们慢慢聊啊，我还有事。
0: 你有事儿，别走，没什么了不起。我跟你说，这房都是我的，我要说不让你租了，你马上给我滚蛋。
1: 咱看谁出去，包子！
0: 哎，包子，你饺子我都不怕，你甭管这套，瞧你们谁敢动手！
4: 出去，
5: 出去！
0: 谁别动手！
5: 出去！
0: 我告诉你们，
5: 你
0: 们我可不好惹！瞧你们谁敢动手！
6: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7: 中华的华，
8: 对，
9: 打架这事儿呢，咱们就这么解决了。要同意呢，你也在上面签个字。你们要如果双方都没什么意见，现在就可以各回各家了。啊，
1: 不是那个潘警官，这赵哥吧，那个他确实这事儿做的确实太不像话了。他已经到我店里来过好多次了，他坐地就涨价。您说您这不是就等于是乘人之危吗？您说，
0: 警察同志。咱们别净听他一面之词，行不行？打我这事儿我就认了，啊，我也签字了，这事儿就算了了。原本呢，其实我想涨点房租就完了，但是这女的，我真惹不起她。这女的太可怕了，动不动就什么跳楼、寻短见。明儿我在我的屋里要寻了短见，这人命关天的事儿，我担当不起啊。这房啊，我还不租了。
1: 凭什么不租了呀？
9: 你不是跟人签了合同的吗？你凭什么不租人家？
0: 我知道啊，我有合约，我认呢。我们合约写的非常明白，单方撕毁合约，赔三个月的房租。甭说三个月，五个月我都赔他呀。我认了，这房啊，我不租他了。
9: 嘿，
1: 嘿，凭什么呀？潘警官，您瞧见没有？这人就这么不讲理。太不像话了！
9: 是啊，他是这么做有点不像话，但是人家不租你，那我有什么办法？
1: 是，不租不行，不租，他凭什么不租啊？他刚才说那理由什么？说怕我在他那房子里寻短见，
9: 那也算是借口啊。
1: 什么叫
9: 像你动不动你就要上吊？
1: 我跟您说，潘警官，就是因为您。
9: 因为我什么呀？
1: 他说我寻短见，不就是因为我上次您把我推下去了吗？
9: 嘿，怎么又赖上我了？
1: 当然了，您要是不把我推下去，我要没这事儿，他能拿这当借口吗？所以我跟您说，潘警官，这事儿您必须得帮到底。他要是真的不租了，我跟我闺女我们喝西北风去啊，我们怎么活呀、啊？以后，不是老说吗？有困难找民警。现在我有这么大困难，
9: 我可以帮你这事儿，但是你跳楼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1: 您可以帮我解决，有这句话就行了。您必须言之有信啊。
9: 嘿、hey。

0: 小薇，
1: 我戴着口罩你都能认出我来呀？
0: 你也不看我看什么的，你怎么来了？
1: 我有点感冒了。
0: 感冒？那你走错门了，我这是整形医院，不治感冒。
1: 没走错，感冒我自己会治，喝点水，吃点药就好了。

0: 我今天来是特意想跟您咨询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看我这个眼角，是不是可以开一点啊？这对您来说是不是就一个小 case 啊？
1: 小薇，是谁告诉你你需要开眼角的？
0: 他们说开完眼角以后吧，这个眼睛就离得近了，显得鼻子也高。
1: 您看一下啊。眼睛宽容度其实挺低的，只要开一点儿，你看看到没有？看见肉了吧？往外翻翻了。开完之后特别像一个你很熟悉的人物。
0: 谁呀？
1: 贞子。你开完以后就那样。
0: 那您说我这个两腮是不是也可以磨一磨呀？磨完以后他们说显脸特别小。
1: 我虽然是整容医生，但是我是有原则的。我的概念里头是，需要整的整，不需要整的不要动。
0: 你看这些美女整完多漂亮啊，追求完美嘛，我觉得我可能还是得动一动，真的。
1: 小李啊，
0: 是不是？
1: 小李，
2: 哎，
1: 那个向医生的手术做完没有？
2: 还没做呢。
1: 还没做完，那我就去。您看我挺忙的啊。
0: 哎，行，别，我还没跟您说完呢。
3: 你别去这么把我打发了呀，我好不容易约你一次，你帮我看看我是不是应该哪儿再调整调整。
1: 你说你脑子应该调整调整。小薇啊，这整容手术也是手术，有风险的。哎呀，你姐要是哪想改善一下呢，我倒是给点建议。
0: 那你觉得我姐哪可以改善一下？
1: 你看她这鼻子。算了，她这脾气啊，先改变一下。啊，
3: 邢医生，我姐吧，她脾气确实挺火爆的，从小就这样。但是她最近确实是心情不好。
1: 她怎么了？
3: 她。刚刚离婚了，她丈夫跟我姐助理好了，那助理吧平时就跟我姐特别会套近乎，我说姐姐这么叫着，结果背地里干这么一档子事儿，你说多恶心啊！我姐都伤透心了。哎，你看我跟你说这干嘛呀？其实我就想跟你说，那天我姐就那么走了吧，你千万别生她气啊。
1: 没有，我先错过她的嘛，她生气正常的。那她你姐是不是最近很糟心啊？
3: 可不是嘛，她现在是情绪最低谷的时候，要是以前她肯定不会这样的。
1: 小薇，你回去以后你见着你姐一定要替我转达一下我的歉意，跟她说声对不起。
3: 好好好，没问题的。
1: 要不算了吧，你再替我约一次你姐，我请她吃饭。
3: 好啊，那咱们吃什么去？
1: 都行，你姐爱吃，我就是想当面跟你姐表达一下我的歉意。
3: 可以，没问题的。
1: 对了，你姐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姐是形象设计师。
1: 形象
4: 设计师，没听过吗？潘警官，我干别的不成，做买卖是一门灵。你看没有啊？我这茶社自打开起来火了，什么大红袍啊，普洱啊，生普熟普，你想喝什么？你愿意是？
5: 嘿，我还真不喝茶，最多也就喝点高沫。
4: 你还是老北京是吧？
5: 来来来，坐坐坐坐啊！
4: 您看没有？我这茶呀，可都沏好了。
5: 这味儿怎么样？
6: 不错，是比我这高帽强。
4: 潘警官，瞧您这意思，接着您来，是不是为了王彩虹的事儿？
6: 我就说你呀，是聪明人，我肯定是为他的事儿来。
4: 不是您什么意思？
6: 你说吧，人家这买卖做得挺好的，你没事非得把这房子给收回来。你这现在孤儿寡母的，这老公刚走，你这么做合适吗？
4: 潘警官哟，我是为他好啊，他那买卖做的不怎么样，你看老公又跑了，上个季度的租金我追了七八回，他才给我。
6: 你甭管怎么说，人家最后还是给你了，只不过就是晚给你几天，啊？
4: 不是，那您什么意思啊？
6: 我什么意思？你拒租给人家。
4: 潘警官，您这是给他说情来了？
6: 我说什么情啊？我说的都是事实。
4: 哎呦喂！好，好，好，既然您话说到这儿了，潘警官，

0: 我就听您的，我继续把房租给他，但有一条件啊，必须得让他写一保证，这保证书要不写可不行。
1: 什么保证书啊？
0: 不能在我那店里头啊，寻死觅活，寻了短见。你说这要出点事儿，我可担待不起，我这变凶宅了，我这房还租谁去啊？
1: 我说你还算个大老爷们吗？啊，俗话说是打人不打脸，人骂人不揭短，你这么做合适吗？
0: 我这条件也不过分呢。他前些日子他哭着喊着要跳楼，这事儿您知道吗？您心疼他，您也得心疼心疼我呀。
2: 你好，欢迎光临。
3: 我觉得脚那种就是一边长一边短那种，特别时尚。
4: 好
2: 啊，
4: 好，
1: 好吗？
3: 哟，潘警官，您怎么来了？您能不能不一大清早的穿个警服上我们店里嘛？人家以为我们不法营业呢。
1: 我这上着班呢，必须要穿着警服。再说了，我喜欢穿的，我就是回家睡觉我都穿着的。这里好多事儿，我到时候再跟你讲。来，我先跟你谈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1: 就是还是关于大年这事儿
3: 啊。
1: 他呢已经答应了，说把这房子继续租给你，还是按照原来那价格。
3: 啊，那不就完了吗？
1: 是啊。
3: 啊。
1: 另外呢，他有个小要求。
3: 什么要求？
1: 让你写个保证。
3: 保证？保证什么呀？
1: 别在这儿寻短见上吊。
3: 不是，这叫什么保障啊？我什么时候说要在这儿寻短见上吊了？他这干嘛呀他？我告就，哎，咱这么说吧，就算我在这屋寻短见上吊了，我写这保证有什么用啊？他怎么他上天上找我去？他这不诚心恶心我吗？他，
1: 哎呦，他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进去过，你招他干什么呀？再说了，你这孤儿寡母的，你不就做个买卖吗？啊，你写一个你就写一个。
3: 不写，我凭什么写呀？我凭什么？你听说过吗？有人写这个的吗？
1: 不是，也费不了你多大功夫。你这样，你要实在是不愿意写，这样我写，你在上面签个字去吧。
3: 您写，您就自个儿签字吧，我才不签这字呢，太不像话了，这也。
1: 哎呦，
3: 什么人呢？
1: 哎，我呀，还真得跟你好好聊聊。
5: 到底是谁喜欢吃饭呀？来了都是问了一路，来了不就知道了吗？
6: 那问了一路，你也没跟我说是谁呀？
5: 有人要请我吃饭，我根本不管是谁，我肯定来。白吃饭，
6: 不是你心理素质多高啊？
5: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
6: 是。
5: 先生，
7: 哈罗。牛小姐，今天是这样，我让小薇把你特意约出来的。您先坐，请坐，请坐。是这样，上回跟您道歉呢，您走得匆忙，不太正式。我今天正式请您吃一顿饭，表达我的歉意。我这人吧，年纪大了，就记性啊，可。反正都是我的错，请您原谅我，好吗？
5: 你看姐听见没有？你邢医生今天特意跟你来
6: 到。我都听不懂，你是当翻译的？
5: 能不能别闹？人家特意跟你在这儿表个态。
6: 这吃什么菜的？
7: 啊，意大利菜，这儿的那个牛排还有意大利面，味道特别好，您待会儿试一下，好吧？
8: 来，
7: 来，来，来，来，来，
5: 不不，来看一下吧，看一下。
7: 看一下，这真的还可以。
6: 邢医生，我看你这人呢还算诚恳，再说也没给我造成什么实际损失。还有你，他脑子大错筋了吧？一个劲儿替他说好话。
5: 与人为善嘛，多一个朋友这多好啊！
6: 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吧。啊，
7: 谢谢。
6: 那快，赶紧点！你看得明白吗？这都饿成这样了。
7: 那我说，我拿主意。
6: 好。
7: 服务员。
6: 小九九我都知道，
3: 别老瞎整，听见没有？这长得都挺好的，整什么整啊？
5: 不是，你看我这个下巴，如果出
3: 你什么，你说这下巴，
5: 鼻子，
3: 哎，你不信你问问他，你合适不合适的。

0: 都得让你整，人家是多大的眼睛，拉的后脑勺都跟阿凡达似的。你快行了吧啊，不许瞎闹。
1: 那你们喝什么汤啊？
0: 有鸭下巴汤吗？开玩笑。
1: 那个，海鲜汤喝吧。
0: 啊，好，可以吧？可以。
1: 好，好，那就三份那个海鲜汤。谢谢。
0: 您稍等。
1: 抢笑话。牛小姐，我听微微说，上次跟我说起过，您是做服装，就是造型设计的，是吗？
0: 嗯，怎么了？
1: 这个职业我觉得挺有意思，我以前没有接触过，
0: 是吧？啊，像你这样的整形医生，我也没接触过。
1: 您这条件不用。
2: 姐，你别说，我觉得你们俩那个职业特别接近，是不是？都是为了让人变得越来越美。
0: 啊，是吗？
3: 是啊，
0: 好像不太一样吧？
2: 怎么不一样？
0: 那是造假的，我这是货真价实的。
2: 姐，你能不能不对整容这么有偏见？
0: 什么叫有偏
2: 见？普遍大家都
1: 没有啊。那个，你姐其实她从本质上讲，她说的也没有错。你姐这职业，我觉得吧，特别好，她不用给人动刀子，没有痛苦，让患者没有感到惧怕的那种感觉，就可以把人变美了，这特别好的嘛。
0: 这么说。
1: 瞧他今天这身穿戴，特别像我以前在那个杂志上那种大牌杂志那些模特身上穿的米兰时尚周的那种范儿。
0: 是。
1: 哎，您看我这人怎么样？我就是不是很会买衣服，也不常逛街。您看我这身穿的跟这个医生这个职业搭不搭？
0: 不太像个医生。
1: 嗯，那像什么？
0: 像中关村卖电脑的。
1: 啊。
3: 有事儿啊？有事说事儿。
1: 美化我了。我们那些同事老说我穿的像什么呀？像那个卖豆腐脑的。
0: 太幽默。
1: 今儿你看来的这正是时候。您可以给我帮一个忙，给我一点意见，以您专业的素养，看看我怎么穿才能够更加体现我这个职业的特性，那至少协调一点，让别人看着就不太难受，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
0: 那得出咨询费。
1: 可以。多少？
0: 我怕你出不起这钱。
1: 没事，您开个价吧，您先说一下。
0: 一个月一万吧。
2: 一万？你疯了？
0: 一万是多吗？
2: 大家都是朋友，打个折嘛。
0: 什么叫打个折呀？你问问他，打个瘦脸针多少钱？
1: 就两三万吧。
2: 两三万啊？
0: 一万多吗？
2: 说要一万。打一针呢，太贵了这。
1: 一万块钱，我请您啊当我这个造型设计师，可以吗？咱要不要立个合同？

0: 喂，哎，张静啊。
1: 哎呦，依依姐，你这一去都多久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我正好还想给你打电话呢。哎，那个是这样，我们决定留下了，就不回去了。
1: 哎呦，侬脑子瓦塌了，侬留在北京做啥啦？
0: 啊，是这样，我老公不是工作有调动吗？你说他这一动，我不也得跟着动啊？要不然这两个人老分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1: 也是哦，两地分居嘛，总归不是办法啦。哎，依姐，侬晓得吧？夫妻两地分居很容易导致感情问题的，侬晓得吧？
2: 要小心哦。
1: 不过侬上海工作怎么办啦？
0: 哎，对了，哎，咱们公司不是在北京还有一些业务吗？要不我干脆把这儿的活接下来不就得了吗？
1: 哎呦，这个我可做不了主哦，我只能跟你跟领导先说一下，具体你还是要打电话自己跟他说的哦。
0: 行，那这样你先跟他们说一下，回头我也打个电话，好吧？那麻烦你了啊，哎，拜拜，哎。
3: 那姓赵那男的太讨厌了，哎，你说有这么不讲理的吗？啊？我租了房子是有合同的，那合同法律生效的，租了那么些年，凭什么呀？没到期你给我涨房租，万一他要进

了呢，房租？你跟着降不降啊？讲不讲理呀、啊？气死我了！我跟你说，哪天把我逼急了，我就关店，锁门。

0: 那姓赵那男的太讨厌了。哎，你说有这么不讲理的吗？啊，我租了房子是有合同的，那合同法律生效的，租了那么些年，凭什么呀？没到期你给我涨房租，万一他要降了呢？房租你跟着降不降啊？讲不讲理呀？气死我了。我跟你说，哪天把我逼急了，我就关店锁门，我背着包我走了，我跟牛一一样，我游山玩水周游世界去，我也上法国啊，找个农场主，意大利找个黑手党，我也上美国西部找一牛仔，怎么着吧。
1: 我跟你说，你就是这个老何走了以后，你这个心态出了问题。
0: 废话，能不出问题吗？哪个女的受得了啊？自个儿老公一夜之间突然人间蒸发了，跟别人跑了啊，装了这么20多年，跟我这装好男人好丈夫，其实是个大骗子，我难受着呢，怎么办吧？
1: 怎么办？你就得归零，懂吗？
0: 什么叫归零啊？
1: 就是把你脑子里头不好的记忆、负面的情绪删除，这叫归零。
0: 我告诉你，删不掉，真的。把我的心已经拿刀捅成八瓣了，我还归零？我归得了吗？我那些不好的记忆，我删除得了吗？删不了，心已经碎了。
1: 你跟我进趟山，
0: 麻将。
1: 禅修。
0: 禅修什么意思啊？
1: 就你去那儿以后待一段时间，你就感觉到所有的负面情绪都离你而去，你感到自己重生了。
0: 不是，这找新生这事儿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
1: 7天。
0: 7天，我在山里头待7天。
1: 你待短了没有效果。你看我上次去减了3斤。
0: 减肥去了？你
1: 心灵和肉体你得双管齐下才能把你这病给治好喽，要不然你天天在这儿哎呀哼哼唧唧的。我是那儿的 VIP， 我有2张免费的体验卡，你还可以再找一人，咱仨一块儿去。
0: 今天开门去吗？我琢磨琢磨。
1: 还琢磨什么呀？求着你了，免费的都不去。
0: 我懒得去。
2: 姐在这儿呢。我姐呢？
3: 姐，
2: 妈，
3: 我拿个揣子给我用用，又堵了。
0: 嗨嗨嗨嗨，那揣子是揣马桶的，你上厨房找什么呀？不是，怎么又堵了？
1: 哎，依依合适。
3: 什么合适
0: 啊？他让咱俩到山里头禅修。啊，对，禅修。
3: 什么禅修啊？
1: 我跟你说，就你们俩现在这个状况啊，特别适合禅修。
3: 为什么？
1: 就那班啊，完全就是为你们俩准备的。
0: 为什么呀？
1: 还用问为什么吗？还用我直说吗？
0: 你当然得直说了，你不直说我们哪明白呀？
3: 对呀，那也不能去啊。
0: 嗯，
1: 你们俩
0: 啊，
1: 双双被男人抛弃
0: 啊，
1: 你们俩双双怨妇
0: 啊。你没被男人抛弃，你不是怨妇啊？
1: 我被男人抛弃过，我当过怨妇，知道吗？我现在不了，我现在不怨了。
0: 你不了？
1: 严肃点行不行？
0: 行行行。
1: 我跟你们说啊，就你们俩就这点小伤小痛，在那儿7天，全部
0: 哎哎，大姐大姐大姐、
1: 啊，
0: 就我们这叫小伤小痛啊？嘿，咱这叫小伤小痛，合着你给我举个例子，什么是大伤大痛？我听听。
1: 我们禅修班有一学员，
0: 原
1: 来身家几个亿，后来咵嚓就给赔了，就剩几百万了。你想想，几个亿几百万，落差多大呀？心灵受到多大创伤啊？那多痛苦啊！比你们这大吧？人家现在修了半年禅修，一点事儿没有了，啊，觉得生活特别美好，完全像换了一个人，重塑自我了。我本节来还节去，过失不赏没口袋儿。听听听听，人那活得多有境界呀，多通透啊！

0: 你们俩。离开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来到这郁郁葱葱的乡间，看见这满眼的绿色，你们俩那烦恼是不是全都离你们而去啦？
1: 啊啊，对，忘记了，你看这位还没到呢就彻底忘记了。
0: 我不生气。哎呀，也就是我这样的朋友啊，为了你们俩人重塑自我，为了你们俩人重新站起来，拉着你们拽着你们，不愿意开车我还给你们免费当司机。哎呦，我觉得我已经修到一定的份上了，是不是依依？生气。
2: 哎，小米，
3: 哎，这绝对是一弥勒佛，怎么站起来了？这弥勒佛，
2: 高跟鞋，看见没有？啊，
3: 你到底来过没来过这儿啊？我们都知道穿个旅游鞋，你还穿个高跟鞋，
2: 好好的，
3: 必须得喘喘气儿，能不能不给我丢人？
2: 哎，行行行，小声，可以。
3: 我就说两点啊，
2: 啊，是你说。
3: 第一
2: 啊，
3: 到这儿以后
2: 啊，
3: 手机关机24小时以上。
2: 那哪行啊？
3: 万一有事
2: 找我呢？重要的事儿。
3: 你有什么重要事儿啊？
2: 我怎么就不能有点重要事儿啊？
3: 我告诉你，为什么让你关机
2: 啊？啊，
3: 就是让你明白，这地球离了你照样转，你没那么重要。
2: 啊，对，
3: 是吧？
2: 行，好吧，关机24小时，我们很不重要。
3: 第二
2: 啊
3: 啊，我们相互之间不认识，
2: 不认识，不认识，我们干嘛跟你来呀？你真够逗的，什么意思？还演戏呀？
3: 对呀，
2: 互相假装不认识啊？
3: 听不听？听不听？
2: 行，你说，
3: 就是为了让你们独自到这儿来面对自然，感受自然，认知自我，发现自我，懂了吗？
2: 啊
3: ，OK。
2: 我不认识你
3: 啊，
2: 也不认识他。
3: 对，
2: 那我是谁呢？
3: 我们都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懂了吧？
2: 哦，就是沙子。
4: 风吹来的沙，躲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知道我在等你，
5: 想你，
4: 等你。
2: 我不认识。
3: 等
2: 第一段。哎哎哎哎，杨幂，对不起对不起，这样的。哎哎哎，不动。
6: 人生啊，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过去的不会再回来，回来的不会再完美。
7: 生活有进退，说什么也不能说心情。生活最大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
2: 哎，有人爱着。
7: 对于过去不可忘记，但要放下，因为有明天。今天永远只是起跑线。生活简单就迷人，人心简单就幸福，学会简单其实就不简单。

0: 哎，还挺好看，赤橙黄绿青蓝紫。
1: 这再上气了，
0: 怎么了？
2: 没点荤腥的。
3: 哎呦我天，这是哪儿啊？你还要荤腥？你可真够胆大的。
0: 太清淡了，
3: 清淡，
0: 你吃点清淡的。

0: 哎，干嘛那么吃啊？仔细体味食物在舌尖当中的味道，认真体味到底是第几颗牙在咀嚼食物，动作要慢。
1: 你觉得第几颗牙在咀嚼食物啊？
2: 牙有点疼，舌尖还有点溃疡。
0: 你们俩不认识，别说话。
3: 我们俩不认识，你干嘛跟我们俩说话呀？
0: 真行。

0: 你还别说，这山里头晚上还真冷啊。你干嘛呢？干嘛呢你？嗯，什么？你给我转过来，转过来。干嘛呢？嗯，什么？嗯，你吃东西呢？肯定是。你是不是吃饼干了？你给我说，是不是吃饼干呢？说话呀！不不不！讨厌，你这饼干太干了。你怎么还带吃的呀？还帮我包？给我吃点，我饿着呢，我真饿的不行了。什么？你放心啊，你说，
1: 坚持，人越饿的时候吸收的就越好。
0: 我不怕吸收，我真的，我饿的不行，
1: 是我坏了，
2: 真的很饿。
0: 哎，走起。
1: 香。

0: 干嘛呢？偷吃东西呢吧？啊？难道是我产生错觉了？不可能。人在饥饿的时候嗅觉特别灵敏，现在我这鼻子已经从人鼻子饿成狗鼻子了。苏打饼干、火腿肠，是不是？说，吃什么了？是不是苏打饼干？说呀，是不是？
1: 不。
2: 我们执着于什么，往往就会被什么所欺骗。我们执着于谁，常常就会被谁所伤害。所以我们要学会放下，凡事看淡一些，看开一些，看透一些，不牵挂，不计较，是是非非无所谓。无论失去什么，都不要失去好心情，把握自己的心，让心清静洁白安静。放下不等于放弃，执着不等于坚持。
3: 发现这老师讲的真好啊，我觉得就完全像跟说我似的。人吧，一下就觉得特别通透。你觉得通透不通透？
4: 还行啊。
3: 什么叫还行啊？你好好
4: 说话。
3: 啊，怎么了？

0: 识，怎么又聊上了？你是谁？他是谁？我是谁？谁都不认识谁是谁。
1: 你是谁？他是谁？我们之间谁都不认识谁。
0: 对不起，对不起，那个，对不起啊，老师，好不好？我告诉你，我们俩认识太多年了，又是亲戚，我确实有点一下不习惯。这不刚第二天吗？从现在开始啊，后五天绝对我谁都不认识谁。
2: 姐啊，你还真的得上七天呢？
0: 能啊，多好事啊！我觉得正好又不花钱，
2: 你受得了啊？
0: 你受不了了？
2: 饿，
0: 我也饿，真的，这不行。但是我告诉你，正好减减我这肚腩，清清肠子。
2: 你消肚腩，我受不了。要不咱们找找山上有什么野果子、野山菌什么的，
0: 哎，
2: 真的补补。
0: 山楂树，摘几个山楂吃。
2: 山里红，你别闹了，这山楂越吃越饿。
0: 我刚来的时候我也这样，过会儿就好了，
2: 不是饿吗？
0: 有山泉水，喝山泉水。越饿越喝，越喝越饿，越饿越能知道自己是谁，越能找到自己。
2: 我现在就知道我是谁了。
0: 你是谁呀？
3: 恶鬼。
4: 对了，我想问一下，你以后的风格还会有什么变化吗？
5: 我觉得风格这事儿吧，谁都说不好，只能到时候再说了。行吧，就问到这儿吧，差不多了吧。
4: 好吧，那我能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吗？
5: 啊，行。
4: 您的个人生活方不方便透露一下？
5: 个人生活跟画画没多大关系，就甭问了。
4: 好吧，那今天先到这儿，那回头我们稿子整理一下呢，发您邮箱里您看一看，您看过之后呢，我们再发稿。
5: 哎，不用看了，你们就直接发吧，没问题啊。
4: 成，你吃点水果。
5: 对，你吃点水果。
4: 哎，谢谢。哦，对了，咱们今天还要拍一组照片，好吧？
5: 嗯，可以。
4: 谢谢。
5: 嗯。
6: 哎，我觉得这儿就不错，咱们在这儿拍张照片吧。
5: 在这儿拍。行。
6: 小杨，来。
7: 好。
8: 好。
7: 来。我是稍微低点头。
8: 好。
7: 哎，好。
6: 不好意思，你这领子往里横
5: 一点。知道，没事，自然点。哎，你这光顺不顺？要不要逆光拍两张？
6: 哎，我觉得就这儿吧。这车是谁的？可以拍吗？
9: 啊，可以，随便拍。这是我们家新买的。
6: 哎，那就好。你二位一起拍一张吧。
5: 嗯。
6: 哎，一起
9: 自己
6: 一起来，一起拍一张，一起拍一张，
5: 可以，
6: 一起拍一张。
5: 正好咱合个影。那个照片回头给我们发过来啊。
9: 没问题。
5: 可以，来。
7: 好。哎，稍微低点头。好。
0: 哎，行了，睡觉，关灯吧。
2: 关什么灯？关了也睡不着。
0: 为什么呀？睡不着？
2: 饿。哎，我也特饿哎。你那还有没有什么存货？拿出来贡献一下。啊？
0: 这好意思要？七天的存货都让你一下子造出来了，哪还有？
2: 哎呀，那怎么办呢？我也睡不着，
0: 真的。
2: 哎，我有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2: 走。
0: 咱俩这种夸张，还能相互取点暖啊？太冷了，
2: 坚持坚持。
0: 怎么让人睡来呀？
2: 睡来再给他敲起来。
0: 哎呀，
10: 您好，
0: 啊，大爷，啊，
11: 找谁呀？
0: 我不找谁，我找吃的
10: 啊。
11: 这么晚了还没吃啊？
0: 没吃，那个没吃饱
10: 啊，是
0: 饿。有吃的吗？啊，
11: 什么吃的？
0: 带点荤腥的，有鸡吗？
10: 啊，
0: 那个，来，虎儿，慢点。
2: 哎呀，来不及，
0: 你先来，别客气，拿啊啊，这，别客气。
2: 吃你的，你别看我。

0: 不是你真够可以的，龙宫就俩鸡腿儿，俩小手都让你攥着呢。
1: 我不是给你俩翅膀了吗？我给你装上梦想的翅膀。
0: 行了吧，你太鸡贼了，
1: 你长口不是鸡贼吗？嗯，鸡贼。太思想东西，明天咱还来啊。
0: 今儿咱偷鸡，明天摸狗。你给我来个腿呗。啊，行，你算了，你都狠我了，
1: 张嘴，
0: 不要恶心。
2: 不要拉着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路，每一个人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当你在桥上欣赏别人时，看风景的人正在路上看你。不必羡慕他人，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相信自己，并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该为自己活着。
3: 哎呀，我真佩服你，真行！拢共一只鸡，俩大腿儿，鸡头、鸡脖子、鸡胸脯，全我一人造了，一点事儿没有。你说就吃了俩鸡翅膀，你就这样了？哎呀，你行不行啊？这车还开出没二里地呢，停了五六回了。你说这要有个探头把我照下来，你这得罚多少分啊？
4: 哎，我发现你这人怎么这么不仗义呀？真要有探头，你还惦记罚分的事儿呢？你就想想，要真有探头，我都漏点多少回了我。哎呦，哎呦！
5: 哎，快走啊！别看啊！别留下来，对对，走走，别看，没什么可看的啊！哎，没人漏点，走走走，别堵车，走，哎，走，哎，那大车，
3: 看什么呀？你这太缺德了，
4: 讨厌你，骗人！
6: 翅膀太害人了。
3: 哎呀，行了行了，再坚持坚持。
6: 哎呀，我真坚持不了了。
3: 哎，你这身体也真是，吃两个翅膀就能吃成这样。
6: 哎呀，前面再给我停一下，我还
3: 哎呀，就行了行了，不能再停了。你这再停，咱什么时候能到医院呀？
0: 受死我了！哎呀，真倒霉！
3: 行了，别坑唧了啊！这医生说了，就是个急性肠胃炎，打完点滴就好了啊。
0: 哎，咱俩外面待会儿去吧，我觉得这特难受。
3: 哎呦，你踏踏实实坐这儿打完了吧，出去干什么呀？你这就打点滴的地儿，你上哪儿去？
0: 哎呀，我真坚持不了了都，你要不然你给他关了得了，我不打。
3: 医生怎么能关了呢？
0: 不关你，那你就举着，你陪我出去。
3: 你多动症吧？
0: 对。
3: 哎呦，我真服了你了，我。
0: 哎呀，难受死了！我告诉你，最烦在医院待着。
3: 什么叫你最烦医院待着？这不是生病了吗？
0: 那是没病，你在医院待着
3: 就多动症。
0: 你
3: 说。

0: 你怎么了？脸色那么难看，病了？
1: 你怎么了？干嘛来医院啊？
0: 不是我，是他。
1: 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0: 苏玉蕊。
1: 什么？
0: 苏玉蕊。
1: 他怎么了？
0: 他心脏有点小问题，在云南动手术，我怕不安全，我就把他带到北京来了。
1: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好多长时间了？
0: 我和他不在一个单位，但是属于一个系统。每年年会的时候能见几次，就这么一来二往的。这事儿不怪他，他也一直跟我说，如果我要跟他在一起，先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可是我不敢跟你说，我怕跟你说，我也找不到你的错。没想到我能干出这么冲动的事情来。
1: 你一个电话都没有，我怎么过呀？那日子派出所说河边有死尸，我都以为是你，我怎么睡觉？我跟你结婚二十年，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你对我这么狠呢？何必？你太不是东西了，你。

0: 姐，姐，你干嘛这么长时间啊？没事吧？
1: 没事。

0: 你们都回去吧，不用陪着我。
1: 不是，这事儿你怎么想的呀？
2: 还能怎么想啊？这男人都靠不住，没一个好东西。
0: 真的，你们俩走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我今天得好好想想。

0: 呦呵，
1: 夏萌萌，
0: 怎么的？你要出去啊？
1: 啊，我去医院。
0: 你想好了吗？
1: 嗨，我觉得昨天见着他，我光顾着发火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俩都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0: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姐，你说姐夫不管怎么说，他人是回来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你跟姐夫今天说话的时候，千万别太激动了啊。
1: 嗯，我知道，
0: 这都老夫老妻了，就跟亲人似的，
1: 可千万别轻易把对方就给扔了。啊，
0: 是，哎，那你这样，你等我换件衣服，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哎，不用不用，
0: 不是，我怕你冲动。
1: 我不会。哎呀，你以为我是你呢？我不会冲动的，放心吧。你在家等着吧。
0: 行行，回来就找我啊。
1: 好，我知道。

0: 离婚吧，今天就把事儿办了。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 离婚协议书都填好了吗？你们还需要调解吗？
1: ，你等等。
2: 我们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吧，我想和你聊聊。就这儿吧，
3: 老王。有一件事情呢。

0: 我也没告诉你，你还记得七年前单位组织去黄山吧？那天呢，大家从山上下来，当时全部上了轿子车，我呢就上了个厕所，车就没等我。 两个小时之后，车出事儿了，单位所有的同事全走了。就那一刻起，我觉得人的生命如此脆弱。我当时就想，我今后的每一天，都要过我想要的日子。 和我喜欢的生活，可当时我的生活和工作就像复印机一样，一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我当时就想走，可是孩子太小了，我想着。 等孩子上大学了，我再说吧。直到我遇见了他，我觉得我不能再等了。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和女人来说是伤害极大的，在我心里头。 停止在对你和女儿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希望你今后好好的生活，找到你喜欢的人，过你想要的日子，好吗？
1: 完了。
0: 好，我想临走之前见下女儿。
1: 行。

0: 姐，你可算是回来了！哎，怎么样？怎么样？你打个电话吧，又怕是给你裹乱。急死我了！哎，姐，快快快，你跟我说说怎么样？见着姐夫了吗？啊，见着了。那个女的你也见着了？嗯，见着了。是不是特别年轻啊？跟小狐狸精似的？没有，跟我岁数差不多，也不好看。
1: 这姐夫怎么了？这神经病吧他？哎，你跟姐夫谈的怎么样？啊？你说话呀，谈的怎么？

1: 姐，你不是你走之前怎么说的来着？咱不是不冲动吗？你不会跟我一样吗？不是，听那女的条件不是也没什么竞争力？你这太冲动了！你怎么弄的？怎么拿个证就回来了？怎么？
2: 你恨爸爸吧？
1: 这有什么恨不恨的呀？
2: 爸，你换个话题行吗？
3: 我今天找你来，是专门告诉你这件事情的。
2: 爸爸这样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和你妈之间啊，你跟我妈有什么事儿，你跟我妈说，你别跟我说呀，我不想听。
3: 爸是本想着等你上大学了再跟你妈说，可是有些事由不得自己。
2: 不用等我考上大学，我现在我就能理解。谁还不能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呀？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我
6: 现在我就能理解，谁还不能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呀？
7: 不知道朵朵长大了，听话了，不说了，那爸就不说了。希望呢，我希望你能考个好大学。放假了，就到云南来玩，那儿风景很好。
6: 爸，我还要上课，我先走了。

0: 喝点啊。
1: 啊。
0: 哎，小辉跟你说过我们家的事儿吗？
2: 讲过一点，没讲那么多。
0: 啊。
2: 嗯，那我跟你讲点。
0: 啊，那年我14，上初二。我爸妈都在化工厂嘛，然后我们在化工厂子弟学校，我们的宿舍什么都在一起，然后有一天下午，我正在上体育课，我们在操场上正玩呢，突然听见嘣的一声巨响，所有人都看天，以为打雷。放了学我回家，一进家属院就看见有叔叔阿姨哭，我就愣了。到我们家门口站着好几个叔叔阿姨，工会的李叔叔一下就把我抱住了，说彩虹出事故了，你爸妈都在里头。我一听这个，我一下想起我弟了，我说李叔叔，那我就得去接我弟，因为平常是我爸接我弟。到我弟学校门口，所有同学都走了，我弟一人背个大书包站在学校门口。老爷一看我说，姐你怎么来了，爸呢？我拉着他的手就回家。化工厂出事故，没有遗体，全是照片，知道吧？几十个大照片，在那灵堂里头，一圈家属都在自己家人的照片底下。我跟我弟，在我爸我妈照片底下，遗体告别结束了，李叔就跟我说，说彩虹，

0: 把你妈抚恤金加起来80000多块，你太小了，不能给你，看打到哪儿。我说我已经长大了，你放心，我不会浪费一分钱。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我必须为我弟弟活，爸妈都不在了。19岁，我就拿我爸我妈这抚恤金开了第一家店。我20岁左右吧，就开始有男孩子开始追我了，长得帅的、家庭条件好点的我都不敢要，因为我都觉得那种人怕靠不住，我也没那么好看，然后我们家条件又不好，然后人家就介绍老何。当时我一见他特瘦，你知道吗，话也不怎么敢说，一看这人特老实，我当时就跟那介绍人说，我说就他吧，挺好。阿姨还问我说你喜欢吗，我说我喜欢，我真的没那么喜欢，我觉得他保险。哎呀，王兆辉从来没跟我说过你们家这些事儿。
1: 嗯，
0: 我原来真不知道。哎呀，真是，今天听你说这些，我觉得你真棒哎。
1: 去你的，我棒什么？
0: 你现在就是老天爷看你王彩虹这个女人太好了，你就不能一辈子跟着这样的男人，你就必须走出来，你必须离婚，必须找一个男人重新爱你。
1: 不可能。
0: 什么叫不可能？从今天起咱们俩就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一起走向美好的新生活。咱们俩把过去的事儿一笔勾销，这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咱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就干脆大跨步的往前走。
1: 怎么走啊？
0: 咱俩就组成个组合吧。
1: 什么组合呀？什么东西？
0: 互瞪组合，特像外国外国
1: 什么意思啊？
0: 互瞪，我出溜了，你瞪着我；你下去了，我瞪着你。咱们俩互相瞪着，就走向美好的未来。端杯子。
1: 嗯，
0: 来，你听我的。嗯，哎，同意牛依依是组长的，举手。好，全票通过。
1: 幸福就
2: 呀，这是谁家的小美女啊，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天使降临人间啦。
0: 你上哪儿喝那么多酒啊？
2: 我没喝特别多酒，喝了一点点。
0: 一点点？
2: 嗯，
0: 是一点点，
2: 是一点点。你怎么回来了？
0: 我就是想陪陪你，我想你了。
1: 我闺女想我了，
2: 闺女想陪我。
0: 妈，时间不早了，你先睡觉。
2: 你别闹，妈现在特别想唱歌。
1: 我想唱歌，可不敢唱。双手喊好，
0: 现在不行，现在不行。停。
1: 现
0: 在几点了？
2: 几点？
0: 我明天还上课呢。
2: 啊，我闺女还上课呢，睡觉，别闹了。走，睡觉。
0: 你睡觉。
2: 哎，我告诉你，哎，你妈呀，从今天开始独立了，自由了。你妈就是自由女神，妈就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0: 喂，妈，哎呀，我疼不疼啊你？
2: 不疼，没事，妈不疼。你妈。就是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爬起来。你妈在这客厅里跌倒了，就在客厅里爬起来。
0: 好好好，爬起来，我扶你。
2: 你别扶，

0: 一扶我有点晕，别碰我，因为你一扶我，咱家的地就往天上抽，你别动，别动。
1: 我不扶你，我不扶你，那你快进去睡觉。
0: 我走了啊，没事儿。
2: 好吧，我睡觉了。
1: 干嘛？
0: 不是，我告诉你啊，你妈现在就是开心，他妈哭开心。
1: 什么意思啊？
0: 开心死啦！
1: 快进去睡，进去睡。
0: 嗯，我睡了啊。你也早点睡，宝贝儿。
1: 哎呀，你
0: 上学啊？
1: 我知道。
0: 我睡觉。嗯，拜拜，拜拜，宝贝儿。晚安，宝贝儿。早点睡。拜拜。
1: 快睡，快睡。
0: 嗯。

0: 哎，春燕，你彩虹姐这两天怎么没来啊？
1: 你打听那么多干嘛呀？这事你该打听了吗？你事做完了吗？
0: 哎呀，我就问了嘛。他家里出那么大的事儿，他能来吗？
2: 你今天不来找我吗？准备去找你呢。我还想着，临走之前，咱们怎么着也得见上一面。
3: 你见我干什么呀？
2: 你好意思见我呀？小关，你先别激动。你看我跟你姐这么多年，你是了解我的多。
3: 我不了解你，我以为我了解你。
2: 我现在发现我根本就不了解你什么东西啊你！
3: 你看咱们都是男人，你应该理解我。
2: 你别以为我跟牛依依离婚了，我就能理解你。一样吗？两码事儿，知道吗？你跟我姐多少年了？朵朵都要上高中了，你这叫抛弃弃子，你知道吗？这就是混蛋！我告诉你，我要跟依依有孩子，我绝做不出这种事儿来。我，
3: 小薇，这话呢？
2: 先别说的那么满，这带着孩子离婚的还少吗？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有理了是吗？
3: 以前啊，我也总听着谁谁谁说，离婚都是因为性格不合，我觉得这都是借口。可是我后来到了我这个年龄之后呢，觉得这性格太重要了。就我和小苏。
2: 她也不是小姑娘了，也比我小不了几岁。可我跟她在一块儿呢，就是很轻松。我跟你姐这么多年，你姐太强势了，我太压抑了。你给我闭嘴！你现在没资格说我姐，你知道吗？我姐对你怎么了？对你怎么了？
3: 小薇，那牛依依对你怎么了？
2: 你少往一块扯，一样吗？这能一样吗？
3: 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这次动完手术之后呢，我就要回云南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这家里的事情就拜托你了，还有朵朵，也就交给你了。你是他舅舅，我交给你放心。

0: 点啊。
1: 不是你不会想让我玩这个吧？这个都小孩玩的，我
2: 谁让你喜欢
1: 这个了？我跟你说有你玩的，现在我一想起来就兴奋的那个，快走快走！
2: 我天哪，这不就是网吧吗？这全是小孩在这玩。你说咱大老娘们在这儿干？我跟你说，这地儿男女老少通吃。娘，我隆重向你介绍这款游戏，这是十年前带我走出离婚雾霾的游戏。
3: 十年前就有雾霾了，
2: 那几天啊，三天三夜我就跟他较劲。
3: 我天，什么游戏呀，让你这么较劲？
2: 这个是一款跳舞游戏，哈，你呢先注册一个号，然后你进你一房间，然后全是摔跤，你就找他啊，你就跟他跳，跳好了节奏感一样了，他们就开始蹦心，啊，这蹦的心越多，然后就说明你心心相印，然后网络就开始问你说，哎，你想跟他结婚吗？然后说你愿意嫁给他吗？你愿意娶他吗？同意，你们俩就结婚了。
3: 哦，还能结婚呢？看着不好，
2: 天，
3: 跟他离婚，咋着？
4: 那真人吗？你这
2: 真的啊？真的有那么一人啊？我给你注册一号。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想叫杨幂，反正是大明星的嘛。
0: 不行，
2: 那我就叫小哑巴。
0: 哑巴了你啊？
2: 小哑没把套。这行，这名字吧，有点
3: 诱惑力，
2: 挺年轻这名字。
0: 进一房子你要多少人？帅哥多少个？
3: 帅哥，请给我来了20个尝尝。
2: 真行，狮子大张嘴啊你！20个，人一房间一共6个，
3: 哦，才6个，那行吧，行行行，先来6个。
0: 行，6个。啊，行了，来吧，挑吧。
3: 我挑一个跳舞啊。
0: 啊，挑。
3: 我挑这个，你穿的好看。
0: 这个哈。
3: 你跟他聊吧，
0: 聊天。
2: 还聊天呢，
3: 可不要不然陈什么跟你跳舞
2: 啊，先加强点了解。
3: 那行，你帮我打，你打字快。
2: 他那个身家多少？现在
3: 又不是真的，你问人身价干什么？你赶紧就跳舞吧。
2: 只有你跟他跳完了以后啊，然后合拍了，才有可能结婚呢。
3: 我那时候为什么呀那么痴迷这个，就是因为他能结婚，我选一个我跟他跳舞，跳合适了我就跟他结婚，结婚完了以后我就把那个摔了，然后我就再找一个，然后再跟他跳，跳好了吧，然后我再跟他结婚，然后再跳一支，我再跟他离，我就结了离，离了结那一晚上，哎呦，哎，忙的我
4: 三天三夜，你离了多少回婚？我听听，
3: 具体的我也数不过来，反正得有100多回吧。
4: 哎呦我天哪！
3: 总之啊，完了以后我就在想，这有什么呀？离婚有什么呀？太容易了，不就是离婚吗？
4: 哎，
3: 爱谁谁啊！
4: 赶紧跟我回家，真的，我回家斗地主去了。别闹了，我现在已经是富农了，我马上就能当上小资本家了。
0: 姐，你过来看看我们同事写了一篇稿子。
5: 嗯，你们同事写的稿子我看什么呀？
0: 你过来看看嘛，写王朝辉的啊。
5: 你别跟我提他啊。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来劲呢？别拱我火啊。
0: 谁拱你火了去？哟，哟，这还有照片呢。哎，我姐夫是怎么越长越帅啊？这
5: 长得帅你就看吧，这么多年我都看恶心了。
0: 哎，这旁边怎么还一女的呀？是不是你那助理啊？哎，这俩人够嘚瑟的啊，跑一车前面来合影来了。就这新买的车吧，这是。你看呢，这太高调了，这什么意思啊？这俩人，
5: 你怎么知道新买的车呀？
0: 这都新成这样了，还不是新车啊？什么意思啊？这俩人，你看我姐夫笑的，这

0: 咱俩去丽江吧。
1: 嘛去？
0: 我跟你说，丽江，是发生艳遇最多的地方。
1: 才不去呢，都没劲。而且我现在对。

0: 7折啊？
1: 行吧，
0: 齐姐必须8折。
1: 我有急事，我先走了啊。
0: 齐姐那头发难剪，我跟你们说过了。对对对，她又难伺候。
2: 哟，你在这儿呢？啊，是要走啊？
1: 对，
2: 我姐呢？
1: 老弟儿，沙发上。
2: 哎，姐，
1: 怎么了？
2: 姐，
1: 你说，
2: 你昨晚睡得怎么样啊？
1: 啊，还行。
2: 哦，状态还行啊。
1: 啊，
2: 没事吧？
1: 没事啊。
2: 那没事儿，我跟你说件大事儿。
1: 出什么大事了又？
2: 你绷得住吗？
1: 不是又出什么大事了？
2: 我问你能不能绷得住吧？
1: 哎呀，我有什么可绷不住的？昨天那么
2: 地，给那女的买了辆车。
1: 买什么车啊？买
2: 甲壳虫，30多万呢。哎，真的，提现车那配置全齐，还加5万，这么有钱。
1: 我以为这什么呢？绷得住绷不住？我以为出什么大事儿了呢？他自己有钱，自己的钱，爱花花去呗。
2: 哟，你还真绷得住啊，姐。那行，那全当我什么都没说啊。我先回去了。哎，姐。我昨天晚上听了你那一番话哈，我特别感动，我觉得你太不容易了。人老话说了，长兄如父，我觉得你就是长姐如母。你这我从小不就学人家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反正别人我不知道，我要是有这么一姐，嘿，我长大了甭管有没有出息，我甭管有没有钱，我第一时间我就是报答我姐。你弟呢？没见着涌泉吧？你滴个1-2滴也行啊，一滴没滴。这还能不能给女朋友买辆车？你回忆回忆哈，从小到大，你弟弟给你买过什么没有？你就咱就说双袜子、头皮筋儿，你哪怕就给你家里添个筷子、添个碗什么的，他买过没有？
1: 他不是一直都穷吗？那会儿不都是你养着他吗？都是你的钱，他不好意思对我吗？
2: 是，当姐姐的嘛，不舍得弟弟花钱，弟弟过好就行了，这无所谓，这我都很理解。可是他现在不是有钱了吗？而且现在还是个什么时期？非常时期，姐夫走了，扔下这么一个烂摊子给你，你现在多痛苦啊，你多孤单呀。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你弟现在就应该说，姐，真的你别难过，你别害怕，家里有男子汉呢，真的这房梁塌下来有我这宽肩膀给你扛着呢，是不是应该这样？这到了一分钱没给姐花，给那个女的弄辆车，我们去上海之前，姐，你那辆车就晃晃悠悠，就已经不行了，老说要换。你弟是不是应该在这种时期就说，姐，我给你换车，等你弟以后有钱了有出息了，我给你换房，咱把这些不愉快的记忆全部在记忆中抛开。我觉得那个女的也挺不是东西的，真的，我要是那女的，我就说朝晖，先别管我，别给我换车，先管管你姐，你姐现在不容易。这就是什么？一个王八蛋找了另一个王八蛋，他就是一对王八蛋。给女朋友买辆车，哎呦，真是他怎么想的？他怎么想的？我这人你也理解，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是挑事儿，真不是挑事儿。你说我们俩吧，结婚这么多年，夫妻本是同林鸟嘛，大难来时各自飞，这都可以理解。可是你不一样，你们俩有血缘关系，你们俩是亲情，你从小这么辛辛苦苦给他带大，他这么对你，我真是看不过去。我觉得你现在这样，他给那女的买车，他就是往你的伤口上就又捅一刀。你流没流血？
1: 流。
2: 我都替你哇哇流血，姐。其实我说这么多吧，我就是挺心疼你的，挺替你冤得慌的。我觉得这么多年你辛辛苦苦攒俩钱不容易，以后啊，别往那儿贴了啊。你说真要你弟花了吧，也不冤， 你弟啥都贴给那女的了。

0: 有钱自己攒着，对自己好点，给自己多花点，听见没？
1: 嗯，
0: 行了，我走了。
1: 哎哎，你嘛去啊？
0: 我回家呀。
1: 你先别回去呢。
0: 嘛呀？
2: 我绷不住了。
1: 注意气质。
0: 不是，你上这儿干嘛呢？
1: 哎呀，能干嘛呀？买
0: 车呀？
1: 对呀。
0: 这样的悟性太高了，
1: 一点就通。当然了，我一想，老公不给买，弟弟不给买，男人不给买，自己买。
0: 没错，你又不是没有钱。
1: 对，
0: 就得对自己好点。
1: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
0: 太狠了！
3: 你好，二位销售顾问
1: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啊，让洪总自己逛，好吧？
1: 嗯，哎，啊，你觉得黑的怎么样？
0: 太老，
1: 经典
0: 是什么？是不是？
1: 哎，哎，喂，这怎么样？叉三，
0: 这好看，这好看，这颜色好看。
1: 对，这颜色特高级，显得呀。
4: 你好，我是这儿的销售顾问，我叫王超，有什么需要帮助
1: 啊？那个你给我们介绍介绍这车啊。
4: 好的，这个车呀是我们今天最新款的宝马 X3 新型越野车，它是四轮驱动的。
1: X3。
4: 对，然后这个车呢也是我们为数不多的那么几台红色内饰的越野车，你可以看一下。
1: 红内饰。
4: 对。哎，打开看一下里面没关系。
1: 我问你，哎，这比那个小辉给那谁买那个怎么样？
0: 高一点吧。
1: 才高一点啊？
0: 就高一点。
1: 可不行，我必须买高很多的。
0: 对呀，要买就买比它贵的，比它高很多的，
1: 高了高的，
0: 高了高高。
1: 那个，我们再随便看看。
4: 好的。哎，
0: 呀，这车好看，
1: 好看吧？
0: 这太帅了，
3: 我们能上去吗？
4: 能，
0: 可以啊。
4: 姐，您可真潮，眼光独到。
0: 特别帅，来，
1: 哎，说
0: 你潮呢啊，
1: 说你新潮。哎哎，弟弟，这车多少钱？
4: 73.8万。
1: 怎么了，姐？
5: 太便宜了，
1: 是不是啊？
5: 这什么呀？太贵了。
1: 什么叫贵呀？你这么想，你那点钱呀，搁银行是数，搁家里是纸，只有花出去才叫钱。
5: 花出去啊？
1: 嗯。
5: 但我这心里有个疙瘩。
1: 有疙瘩就解呗。
5: 怎么解呀？
1: 花了不就解了吗？
0: 不错，这车。
5: 哎呀，
0: 哎，你看这小车，
1: 太漂亮了，这个
5: 太扎眼了吧？
1: 不就是为了招眼吗？
5: 是吧，
1: 哎姐？你现在啊，只需敞开你的内心，
5: 嗯，
1: 你就面对着它，
5: 嗯，
1: 你好好看看这，哎，你就把这眼镜换换，这瞎不糊眼的，我给你拿着。你这，哎，你好好看清楚了，你如实回答我啊。你看着它，
5: 看着它，
1: 哎，漂不漂亮？
5: 漂亮，
1: 喜不喜欢？
5: 喜欢，
1: 买不买？
5: 买个。
1: 喂，
6: 哎，你干嘛呢？什么声啊？怎么这么大风啊？
7: 你管我在哪儿呢？我在飞机上呢。
6: 不是，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7: 我是好好说话的，怎么的？
6: 不是，我是觉得呀。你看，你要有时间的话，咱俩出来坐坐，聊一聊呗。
7: 哎哎哎，咱俩这都离婚了，有什么好聊的呀？
6: 不是你先听我说完。我是觉得，就咱俩离婚这事儿吧，我确实考虑自己考虑的太多了。
7: 啊！我听不见，大点声说。
6: 我是说呀，咱俩离婚。喂。
5: 翅膀呼
1: 扇呼扇的，这么大一桌子菜，哎哎哎，别转了，都让你转晕了。
5: 谁买单呢？
1: 也能谁买呀？当然是我了。
5: 停！
1: 哎呦我天哪，这看着真这么大个，
5: 吃了啊，不管你了啊，
1: 吃，甭管我。
5: 干嘛呀？
1: 我不吃，我真不吃，我给你们点的，我怕胖，我现在太胖了。

0: 我也开吃，管他呢，什么胖不胖，
1: 吃海参吃的就是胖人。我家他们那么多呢，
2: 妈有点龙虾。
1: 哎呦天哪！哎呀，
3: 哎呀，好吃吧？
4: 真好吃这个，
1: 吃海鲜不长肉。
5: 是吧？
6: 嗨，邢医生。
5: 那你先去吧。你怎么又来了？
6: 什么叫我又来了？我不能来呀。
5: 可以可以。
6: 我今天找你是有公事儿。
5: 什么事儿？
6: 我想约你写篇稿子，有关整形方面的。我不是负责文化时尚版吗？
5: 写稿子？
6: 你不会不帮我吧？
5: 不是小薇啊，我是真心不会写什么那个文章，你就不要为难我了。
6: 又没让你写别的，你就是写一些，整容方面的知识啊，应该注意什么呀？随便随便写，写什么都行。
5: 随便写。
6: 那你就好好写啊，你最好爆个料什么的。
5: 爆料？爆什么料？
6: 比如哪个公众人物在你们这整过容，哪个明星动过哪儿什么的。
5: 小薇，这原则问题，原则。我们答应过顾客的，不能把他们的资料外泄。我们也答应过医院的。
6: 不是让你真爆料，就是科普一下。再说我也不会白让你帮这个忙的。
5: 什么意思？
6: 你帮我把这篇稿子写了，我跟我姐呢给你砍砍价，怎么样？她收你钱收太多了。
5: 我跟你说不用吧，不用你那么好心，你姐值这个价。再说了，你姐开了价，我得表示诚意吧？随便砍价干嘛？菜市场啊？啊，我需要有一个人帮我打理造型，教我怎么买衣服。
6: 邢医生，那你平时买衣服什么的都是自己吗？
5: 那不自己买谁帮我买啊？
6: 那你家人啊，你女朋友，你爱人。哎呦，对不起啊，那个我还不知道你什么情况呢，我在这瞎说。
5: 我就自己现在一个人，这就是我情况。
6: 我不是故意打听你的隐私啊，咱们怎么就聊到这儿来了？你看，
5: 没事没事，这不算什么隐私，没事。
6: 那咱们说正经事儿，那个文章你真的得帮我好好写，你是专业人士。
5: 好吧好吧，我败给你了，我就
6: 好了，谢谢谢谢，
5: 我就想想怎么写吧，好吧。
6: 好。哎，你回头，这怎么样？给朵啊？
0: 什么给朵？我。
7: 试一下吧，这挺洋气的颜色
0: 啊，多好看呀！大码头，属马的跟我特合。
8: 你觉得这个好看
0: 啊？
8: 出去别说认识我啊！
0: 啊！咦，真的，我这脚都疼得不行了，咱们别逛，歇会儿行不行？我真的有点逛不动了。
9: 坚持。
0: 哎呦，我真有点坚持不了了，那休息一会儿行吗？那休息。
8: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0: 休息一会儿。
8: 休息一分钟啊！
0: 行行，一分钟
8: 休一会儿。
9: 说好了，
0: 真的就一分钟啊！
8: 待会儿咱们还得逛三楼呢，逛完三楼逛四楼，四楼完了五楼。我今天一定让你充分的享受一下随心所欲的感觉。哎，你还别说，这随心所欲还真是挺舒服的
0: 啊！
8: 你说咱随心所欲，想干嘛干嘛，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没错，
8: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0: 没错。
8: 咱就让那些男人们看看
0: 啊，
8: 怎么的，离了他们不能活呀？
0: 是是，
8: 就非得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啊？是不是？你说咱们这女人，自立，自强，
0: 对，
8: 不惜，咱自己养活自己，不靠男人。对不对？
0: 是，
8: 咱们就哎，那话怎么说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还真是。
8: 那
0: 哎，
8: 这么着吧，咱们仨就吊在一块儿吃喝玩乐，咱干脆谁也不找了，怎么样？
0: 怎么样？
8: 咱不找了啊？咱们不，三年之内吧，咱不找了。
0: 三年？你行吗？
9: 三年
0: 啊？
9: 我悬。
8: 他悬？
0: 你悬不悬呀？
8: 我当然不选了，你选不选呢？
0: 你都不选，我选什么呀？
8: 哎呀，那就完了呗。
0: 是的，那是拉钩吧。
8: 拉就拉呗。
9: 哎，三思而行，三年。

0: 3年，就30年，我都敢跟他拉。
1: 来来来，赶紧来来
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出发。
2: 那新车谁的？
0: 我的。
2: 新买的？
0: 对呀。
2: 行啊，有钱呢。
0: 当然有钱了，将来我挣多了，我还准备买飞机呢。
2: 好，买飞机，买飞机。咱保证书那事儿，你到底写不写？过去这么多日子了，黑不提白不提了是吧？
0: 哎，赵哥，您能不能不再欺负我了呀？您说有您那么不讲理的吗？有让人写这保证书的吗？你给我写一我看看，这都算欺负妇女啊。
2: 好好好，哎呀，不写不写吧，我瞧你现在活过来了，也不会寻短见了，对吧？可是房租的事儿咱必须得说说。你看我一来二去啊，跑了这么多趟了，你怎么也得给我点面子呀。一平米涨2毛钱怎么样？
0: 这哥，说实话，我还真想给您这面子。您这一趟一趟跑，我真是觉得是挺不容易的。但是呢，别说2毛啊，就是2分钱、2厘，我也没法给您涨，因为这事儿不合理。这事儿要是合理，别说2毛钱，就是200块钱每平米，我都给您涨，绝我没说的。我跟您说啊，就这房租这事，咱们不再聊了。一趟一趟，您也怪麻烦的，咱就到此为止，好吗？再见，不远送。
2: 好啊，有钱买车，没钱涨房租，拜拜。
3: 看点啊，看点地板。哎哎，慢，
4: 好。
5: 哎呦，这能挂得住吗？这个？
0: 人家专门挂电视的架子，结实着呢。
6: 十个人
3: 可以了，
6: 放这儿，放这儿。
3: 好好，你们俩车，桌子放这儿，慢点，慢点啊。好，
6: 慢点，
3: 放。
7: 哎呀，请坐，王总。
0: 哎，行了啊，这下你踏实了，以后好好干活。
5: 哎呦，这感觉啊！我看看，我看看，站好
8: 可以吗？
5: 摆个 pose。太棒了！哎，看好看，
0: 有点秃吧脖子。
5: 你就跟我待久了，这审美就是有所提高。确实，差条丝巾，
0: 对不对？
5: 你看哈，从今天起，咱这么一捯饬，给我牢牢记住。打今儿起啊，你不再是王彩虹了，知道吗？
0: 我是谁呀？
5: 王菲呀。太棒了，姐！你要穿这身去解朵，人家肯定以为你是他姐
0: 来了。
5: 哎，真的，姐！哎，咱再搭一个冷色系的试试。哎，
3: 你再给我找。
5: 我跟你说，必须的，搭冷色系，我觉得能酷一点。这条和这个感觉，哎，
0: 这条就得配这个。
9: 人在千里。
1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确实差条丝巾，
1: 对不对？
0: 你看哈，从今天起，咱这么一捯饬，给我牢牢记住。打今儿起啊，你不再是王彩虹了，知道吗？
1: 那我是谁呀？
0: 王菲呀。太棒了，姐！你要穿这身去解朵，人家肯定以为你是他姐
2: 来了。
0: 哎，真的姐，哎，咱再搭一个冷色系的试试。
2: 哎，你再给我找。
0: 我跟你说，必须的，搭冷色系，我觉得能酷一点。这条和这个感觉，哎，
1: 这条就得配这个。来，咱接着呢。干嘛呀？
0: 回去了。
1: 没弄完呢，你回去了，咱得接着搭呀。
0: 待会儿再来，待会儿再来。
1: 你瞧，怎么了，何哥？大名牌。
3: 这跟什么牌子有关系吗？你这不合适。
1: 怎么不适合了？
3: 弄得跟南航空姐似的。
1: 什么呀？系个丝巾就空姐了？你可真行。
3: 这袜子呀。
4: 豹纹最时髦的衣服。
3: 说不好听的。接客的，
1: 本来就是你姐有那么大一理发店，就是每天在接客，怎么啦？哎哎，依依说我就穿这身儿，绝对配我那新车。啊？
3: 我正要问你这事儿呢。
1: 什么事儿？
3: 你是不是换辆车？
1: 对啊。
3: 跑车？
1: 对啊。
3: 敞篷的？
1: 对啊。
3: 红色的？
1: 是啊。
3: 疯了？
1: 怎么疯了？怎么了？
3: 你是一个，你买块韭菜都得砍价的人，你怎么花这么多钱买这么个车呢？
1: 我花多少钱买车，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你给别人买车，我可什么都没说。
3: 喂，我给楚乔买车的事儿我没跟你说呀，你怎么知道的？
1: 管我怎么知道的呢？有没有这事儿吧？
3: 有，咱先不说我这事儿啊，就说你这车，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牛一撺掇的？
1: 干嘛让他撺掇啊？我自己做的主，我想改变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态度，我想重新活了，我不想做我以前的我了，我要重新做人了，重塑自我，再度辉煌，怎么了啊？
3: 甭管是不是他撺掇的，但是姐，我警告你，我跟他可生活很多年了，我太了解他了，他生活里面就一个字儿，作，知道吗？我劝你啊，离他远点儿，早晚有一天你得让他带坏了。
0: 说什么呢？说谁呢？
1: 你吓我一跳，你怎么回来了你？
0: 我幸亏留下了，要不然他这么背后夸我，我听不着。你什么意思？你说这话，什么叫我把他带坏了？
3: 不是，
0: 我带你姐去是找小三了，还是忘恩负义了？你把话说清楚。
3: 你还没带坏他呀？
0: 怎么带坏了？
3: 花这么多钱买这么个车，
0: 你姐不能花钱是不是？你姐就不能过好日子是不是？她不能买好的，
3: 买那么多，买那么多，不是你又买那么辆车呀？
0: 我告诉你怎么的？
3: 你说你带着我姐花那么多钱，她还过不过日子了？
0: 花你的钱了吗？你姐好了，你看不得是不是？
3: 我怎么看不得？
0: 你有钱怎么不给你姐买辆车？你给那狐狸精买车？你对着你的良心，你好好想想，你姐从小怎么对你的？你是怎么对你姐的？
3: 不用你提醒我，我知道。
0: 你跟你姐花过一个子儿吗？花过一分钱吗？
3: 我怎么对我姐，那是我跟我姐的事儿，
0: 告诉你，
3: 跟你没关系。你是谁呀？
0: 你得说
3: 这个。你是谁呀？
0: 我一个外人，我都看不过去
3: 了。告诉你，他还带朵朵呢，他还。
0: 你都给小三买车了，你养着朵呀？
3: 我没说不养。
0: 你就这么自私啊？一分钱你都不掏啊？
3: 姐，我跟你说，
0: 点意思
3: 他就这样。蛮不讲理，胡搅蛮缠，你也看见了，对不对？
0: 胡搅蛮缠。
3: 牛依依，你别作，你可以作，但是你别带着我姐作。
0: 你早替你姐想，就不会是今天这样。
3: 你离我姐远点
0: 啊！
3: 你赶紧把那房子给我卖了。
0: 生气，我的房子我爱卖不卖。
3: 你不卖，你把钱还给我。
0: 凭什么还给你？
3: 你看，你看，你看见没有？
1: 你吵啊，在一起过日子的时候吵，现在离了婚还吵，谁受得了啊？
3: 反正我该说的话我都说了啊，你爱听不听，你就作吧，你姐。
0: 你说什么呢你？哎哎哎！你看见了吗？他扒了我。
1: 接着搭，这
0: 你这都打起来了，还搭？你爱自己怎么搭怎么搭吧。

0: 你别干了，歇会儿。
1: 马上就完事儿了。
0: 这么大房子，你得擦哪钱去啊？回头请个小时工。不是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
1: 怎么了？
0: 你过来。
1: 你说。

0: 哎呦，你消停会儿，问你事儿呢，这很重要的事儿。
1: 哎呦，别往身上放脏。
0: 你跟我说实话哈，我这人是不是挺不是东西的？
1: 谁说你什么了？怎么了？
0: 你说我姐对我好不好？
1: 好。
0: 什么事儿都替我操心。可我呢，我好像真没为他做过什么。最重要的是，我还觉得这事儿很正常。
1: 那你是有点不是东西。
0: 哎，你说我要是送我姐点东西，送什么好
1: 啊？那得看你姐需要什么了。
0: 我姐。
2: 你这哪能说走就走啊，说撂就撂啊，啊包子。
3: 彩虹姐，我就是想回家，我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我连媳妇儿都没娶着，我爸妈也喊我回去。
2: 回去娶媳妇儿？他们给你找好了啊？哪儿呢照片，你拿来我看看。我跟你说包子，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啊。打你进这门那年你16，是不是？我看你怪可怜的，说留下吧，什么都不会，教你洗头。还是我逼着你呢，说你得学点手艺。这么些年怎么着练成大功了，说走就走。你走了那些老客户怎么着啊？跟你那些老客户不都跑了？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有人瞧你啊？
3: 彩虹姐，我就是想多赚点钱。
2: 还是有人瞧你什么？谁呀、啊？你告诉我。他们给你多少钱？我听听。给你多少数？他们给你多少，我给你多少，不就完了吗？给你多少？
3: 8000。
2: 8000我都走了。8000，你不能这么对我！我告诉你，你这一走，多少老客户就得跟着你跑。老老实实告诉我，给你涨多少钱，你能留下？
3: 6500成吗？
2: 知道给你不是8000，行，6500，干活去。
3: 行行行，先
2: 干活去。
3: 好。
2: 哎，小姚今儿怎么没来啊？
4: 今天排在休息了。
5: 来来来，放这儿。哎呀，你拿这个干什么呀？
6: 单位发的，我也不做饭，给你拿来。
5: 我也一个人，我也不做饭，这家里的油都哈了了。
6: 那你给那个彩虹姐拿过去呗。
5: 她也是一个人，也不做饭。哎，这家里的油正哈了着呢，真的
6: 也哈了了，
5: 可不都哈了了吗？
6: 那你们这楼里风水不行啊。
5: 所以呀、啊，没事别老来了，她回头把你弄哈了了，嫁不出去。
6: 梅姐，我跟你说件事啊。
5: 啊，什么事儿？
6: 你猜我那天碰见谁了？
5: 谁呀、啊？
6: 就那谁嘛。
5: 哎，你可别跟我说那整形医生啊。
6: 就是他。
5: 哎呦我天！哎，你别拿桶油来，你就可以随便贿赂我，给我添堵。
6: 我要跟你说一个秘密。
5: 什么秘密？
6: 他现在单身呢。
5: 他单身跟咱们俩有关系吗？
6: 有。
5: 哎，不是，哎，你怎么知道他单身一个人呢？
6: 我有公事找他写篇稿子，然后俩人就是工作之余闲聊闲聊闲
5: 聊
6: 闲
5: 聊，
6: 他就自己说的。
5: 看你这人哈，我跟你说，你
6: 自己说的。
5: 哎，那天我在这儿是不是问你？我说你是不是对人有意思？你还说没有，
6: 就是没有。
5: 跟你说吧，你那点小心思，你就是假公济私。哎哎哎，你听我说哈，你可得长点心眼儿。哎，你这人哈，长相挺帅的，职业也不错，收入肯定不低。
6: 是。
5: 哎，你说就这条件，他一个人没找，可能吗？你说肯定是个陷阱，真的。
6: 人家眼光高，宁缺毋滥呗。
5: 那现在女孩条件好的有的是，他凭什么不找啊？那除非他就是有病。
6: 那你说他能有什么病啊？
5: 我哪知道他有什么病啊？反正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哈，我觉得这男人真的不能看外表，不能当外貌协会，知道吗？真的。
6: 那你看我姐夫和那个彩虹姐她老公，那也不是外貌协会的，那该出事也出事了。
5: 所以嘛，就是确实你是。你姐，我这婚姻确实也不太成功，我也没法给你什么合理的建议。反正总而言之，自己长个心眼儿啊。
6: 我觉得他挺好的。

0: 请问你剪头发吗？
1: 我不剪头，我想问一下，那个牛一形象工作室在这儿吗？
0: 是在这儿，在里边。
1: 牛一。
2: 哟，你怎么来了？
1: 那天吃饭不说好的，你给我做形象设计，我这不来了。
2: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小薇打电话告诉我的。
2: 来来来，请坐，请坐。
3: 其实那天吃饭的时候，我也就随口那么一说，你也就是随便一说，这还真当真了。
1: 没有没有，我不是随口说说的。我吃饭既然答应了你做我形象设计师，那我得言而有信。
3: 辛大夫，其实我知道你今天是为什么事儿来的，就还是那箱子的事儿吧，总是过意不去是吧？其实我那天冷静的想了想，这箱子呀。也不光是您的责任，我觉得咱们俩都有责任，是吧？这事儿呢，就算让它过去了啊。其实我已经接受你的道歉了，就是我这人脾气啊，哎呀，确实是有点急，说话也不怎么好听，就别往心里去啊。
1: 这个牛一是这样，今儿来的确是有心里过意不去这成分，但是后来我一想啊，你看我这个形象，哎，改变一下。也挺好的，那正好碰到你这个专业人士，赶巧了，那你就给我一点意见，不挺好吗？
3: 哦，是这样啊。那我这儿，你这样吧，以后你要是有什么特殊场合或有什么活动，你需要我的，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帮忙也好吧，或者是给你咨询一下也好，生活中你就不用设计了，这样挺好的。那不好意思，我先接个电话哈。喂，哎，小张，哎，你说，好，好，我记一下啊。好了，你说，裤长多少？

0: 姐，哟，什么东西啊？这是
1: 给你的，
0: 给我的？什么呀？
1: 你猜啊？马桶。不是马桶啊？这多像马，不是马桶啊？哪有这样的马桶呢？你这马桶上还有脚凳子？
0: 这一踩不就冲水了？
1: 冲！你什么想象力啊？一个冲小便，一个冲大便，没这样的。
0: 行了，
1: 我告诉你啊，
0: 健身的
1: 啊，
0: 减肥的。
1: 哎呦我天，你可真够乱花钱的！我要想减肥，我晚上少吃两口；我要想健身，我街上跑跑圈就完了，花这钱干什么呀？
0: 别出去跑圈去了！我跟你说，以前我是没这机会，也没这条件，对不对？你现在好不容易这手头富裕点了，正好，我就给你买一个呗。我跟楚翘挖空心思想的，
2: 退了得了，真的
3: 退不了。
0: 哟，骑马健身器。
3: 哟，你知道这东西啊？
2: 我当然知道这东西了。哎，我们有一客户就用这个，骑上就哆嗦，时间一久子宫都下垂，真的。
1: 不是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怎么哪儿都有你啊？你没事跑我姐店里干嘛呀？
3: 哼，还没来得及正式通知你呢。我在这儿建了个个人工作室，以后你再来提前预约一下，好吧？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来的。
1: 什么工作室啊？
0: 不是我那办公室不是挺大的吗？我一个人在那儿也没必要。我心想空着也空着，我就让他把工作室就挪过来了，一块儿跟我办公嘛。
3: 王总，哎，王总，这个东西哈，我建议你最好不要用，真的用了以后这全都要下垂。商场现在打折，几百块钱吧。
1: 你这说的好听，几百块钱？
3: 怎么的？
1: 我给你几千块钱，你给我弄食物过来。
3: 啊，行，就算几千块钱，给你女朋友买辆车，给你姐就买这么个玩意儿。
1: 我告诉你，这不是钱的问题，知道吗？

0: 这就是我对我姐的一个心意，咱俩上次吵架归吵架，但是你的一心话我确实往心里去了。我能有今天，我确实应该感谢很多人，我后面马上有一个专访，我肯定要感谢我姐，对吧？包括你依依。
1: 哎哎哎，你可别谢我，你一个字儿都不许提我，你听见没有？
2: 不是怎么感谢一下你也急啊？
1: 我当然急了，你就别认识我，最好不认识我。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不是要回家吗？赶紧走起。
1: 是，哎，王总回头咱俩再开个会。哎，
0: 好的。
1: 不远处了啊，牛总。
3: 王丽，
1: 不是你，反正那么大的地儿，你何必让他？
3: 不是，我这不是，反正那么大的地儿，你何必让他再花钱花租金呢？我们俩正好都一个人，俩人就个伴儿。你们是挺闷的，那我怎么办呀？我以后来不来了？
1: 你该来来你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3: 我还能来吗？他天天跟这儿的。姐，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是努力的缓和我们俩的关系。
1: 嗯，
3: 我想的，这你既然成不了朋友，你也不至于成为敌人，对不对？但是你说。
1: 我感谢他一下，他跟我提，
3: 哎，你说给他点时间行不行？毕竟是你对不起他了，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做了一件特别伤人的事儿，然后就说了一句对不起了啊，咱不成仇人啊，就让人家一天之内就原谅你了。
1: 对对对，行了行了，那这东西我用用试试
3: 啊，
1: 好使呢。行行，你给我弄，
3: 别听他说的，背着呢。
1: 我知道我知道，行了，
3: 嗯，
1: 给我弄家去吧，别搁这儿了，因为办公室没地儿。
3: 你坚持用啊？
1: 我知道，嗯，
3: 去了啊，
1: 嗯。
4: 告诉你不在家，不在家还敲了那么半天，真是的。
3: 这跑哪儿去了？这真是你这等这么半天了。
1: 赖你啊！谁让你不打声招呼来着？你给我讲吧，给他拨一点吧，啊？
4: 怎么回事儿？
3: 怎么了？
4: 没电了。
1: 不是你在家没充满？
4: 当然充了，我要出远门，我能不充电吗？我肯定充了。
1: 你充了，你把那个总闸开了没有？
4: 肯定开了。哎，哎呀，我想起来了，肯定是你。 从来我要干的事儿，你准不让我干。我把那电充上了，肯定你以为我得把电充完了，你给我拔下来了，是不是？
1: 怎么是我？
4: 当然是你了。我跟你说，我不爱干这个事儿。
1: 只要我爱干的，你一定不让我干。
4: 我干完了，你肯定给我破坏了。
1: 我跟你说，特别是你的事儿，我根本就不愿意干。我拿炮都管那些闲事儿了。
4: 你别给我拿耗子了。
1: 那，你的电话号码多少？我给大嫂，我的工作电话打。
4: 1380多少来着？
1: 不是你这是怎么当妈的呀？啊，你连你闺女的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啊？
4: 我给闺女打电话，我这一按闺女，你啪手一摸出去了。你还是当爹的呢。来，把你闺女电话号码说给我听听。
1: 我闺女
4: 多少？说呀。
1: 反正我记着后边就是一九字。
4: 那废话，记那有什么用啊？把他那个全都给我说出来。
1: 妈，妈咪。 来啦！哎，闺女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我
1: 接见一下我爸。哎呀，别这样，这样真是太……哎，啊，闺女，
5: 你们怎么回事儿呀？不打个电话就来，我接接你们也行啊。啊，你问他，问他。
1: 来，
5: 哎呀，两个都是你拎着了，真是。要不要，坐歇会儿，歇会儿。
1: 哎呀，
5: 我这么爱，这火车给我坐的，我就累，
1: 哎呦，累死我了。
5: 来。
1: 哎呀，不倒这水，
4: 干嘛？我给你倒水呀、啊，自己倒去。你累我也累呀、啊，活该呀、啊。
1: 你，
4: 我说没说坐火车买卧铺，你非不买呀、啊？为了活该。
5: 不是大白天的，他买什么卧铺啊？烧包呢？
4: 哎呀，爸，你也真是的，你给买张卧铺票嘛，你下回给我打电话，我给你买。我不用。
5: 干嘛用你呀、啊？我们俩退休金都花不了。哎，你爸这个人呢，就是抠，这钱进了他兜里出不来。
1: 你说你白天你买什么卧铺啊？买张坐铺，哎，完了喝着水，看着风景，一会儿就过去了，花那冤钱干嘛呀？
4: 那是啊，那你为什么进屋你还说累呀、啊？你为什么呀？啊？
1: 哎，我现在都怀疑了，你爸他是不是男的？
4: 不是，咱们俩这么多年，你不知道我是男的女的啊？你是男的，你怎么那心眼窄的跟胡同似的呀？哎，妈没有别的，妈就一天天身体不好，锻炼锻炼身体，跟人家跳跳舞。你知道你爸干什么？跟克格勃似的，他居然跟踪我。
1: 跳舞没什么，是吧？但是你不能背着人呐。哎，每天跟我说，我去买菜去，我去。

0: 我这跟着咱，我一看啊，现在屋场上搂着一老头，说着来比我岁数还大呢，白头发，哎呦，搂的紧呢。我告诉你，我看我都……
1: 哎，我跟你说，我去跳舞去，你让我出这个门吗？哎，你还说我跟人家搂我？哎，我告诉你，我荷尔蒙都没了，我还至于我跟老头配合？我搂的那么紧吗？你真逗！
2: 行了，行了，哎，别说了，别说了，
0: 可以了，爹地，妈咪，
1: 啊。
0: 错了，什么错了？你现在都搞不清楚他是男的，他也搞不清楚你是女的了。我都搞不清楚你们谁是谁了。反正一爹一个妈都这么大岁数，没事就这么吵吵吵吵，有意思吗？不觉得饿呀？
3: 饿。
0: 想吃吗？
4: 想吃。
0: 哎，
4: 啊，想想，小辉呢？就我们前几年来他领我们吃那烤鸭，哎，我们印象深刻啊，你爸特别爱吃。
3: 对，不是那烤鸭跟别的店烤的不一样，那味儿正好吃。
1: 你看见了吧，爸？都到这时候了，我妈还都想着你爱吃什么，还是没完没了的。你有什么可掰扯的？还有你，我爸为什么跟踪你啊？心里有你才跟踪你呢。你要是抱哪个老头，我爸都不在意的话，那日子才没法过了呢。
4: 那你也不
1: 行了，都别说了，听我的。现在呢，上厕所。换换衣服，休整休整，我带着你们去吃烤鸭。
4: 哎，啊，别，
1: 怎么了？
4: 别你带着我们俩呀，叫上小辉呀。
3: 对，
4: 啊，让他来，让他来。
1: 哎呀，不是，他这最近特别忙，一直住在画室呢，跟人家签了几张画，就正赶呢。我带你们去就行了。
4: 不行，
1: 啊，
4: 他再忙也得看谁来呀。这岳父岳母来了。怎么了？就不能请我们吃顿饭呀？
3: 对，让他来，你给我们评评理，到底谁是谁非？
4: 还好意思让人家评呢？你还好意思？前几年，你记不记得你来了啊？非说我跟那卖保险的，我们俩不清不楚的。现在事实证明，几年过去了，我跟卖保险的怎么了？怎么了？
3: 你卖保险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带着我？啊，你自己就去了，聚好聚半天，不带着我去？
4: 我能带着你吗？就你那小心眼的样，我还带着你？
1: 行了，别串串了。你这还把王昭辉叫来呢？你叫人来一看，这你们家这就属于遗传性的离婚啊！
4: 什么叫遗传？
3: 不是什么意思？
1: 不是，我那意思说，就你们要再这么吵的话，总有一天我学你们，我也离了。
4: 你离什么呀？
3: 别，
1: 就这人就来看了，你
4: 说。妈的，不吵了。他来，我们俩肯定不吵了，是不是？
3: 这不吵
4: 啊，
3: 不吵，
4: 嗯，
1: 不吵了
3: 啊，不吵，
4: 给他。
1: 不行，我带你们吃饭，你到时候回头让他抱了不就行了吗？
4: 不，什么叫抱了？让他来，你说他，就我说，一定让他来，让他请我们吃顿的烤鸭。
3: 对，
4: 闺女，
1: 那
4: 快去，
1: 那还吵不吵了？
4: 不吵了，肯定不吵了啊，闺女，啊，去打电话去，啊。
5: 哎呦我天，你吓我一跳！
1: 别关，
5: 干嘛？怎么了？
1: 姐
5: 啊，
1: 哎，我可碰到麻烦事儿了。
5: 怎么了？
1: 我爸我妈来了。
5: 哟，那我得过去打个招呼。
1: 哎，不用打招呼，这是正拌嘴呢，就找我来判官司的。
5: 吵架了？
1: 可不。
5: 为什么呀？
1: 就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估计也是想我了，就是来看看。
5: 哦，
1: 嗯，就现在屋里正闹着要见王昭辉，怎么办呀？
5: 你跟小辉离婚事儿，你没跟他们说啊？
1: 没说。
5: 你干嘛不说呀？这早晚得说的事儿吗？不
1: 是。
5: 是，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是就想循序渐进嘛？要不老两口受不了。这还没等着打预防针呢，就是直接来了。你就是给我弄个措手不及，非要见王昭辉，说要去吃什么烤鸭，说上次带那烤鸭好吃，什么非得这次一块儿去。
5: 吃个饭就吃个饭吧，没事儿，这怕什么的呀？离了婚也可以吃个饭呢。老年人这一块在一块过去都那么好，
1: 可能也不是说光吃顿饭的事儿。
5: 啊，干嘛？
1: 就是没准儿，
5: 啊，
1: 我就说没准儿，没，
5: 啊，
1: 是不是还得住个一两宿啊？我说，然后就可能啊，就住个，
5: 不是。住怎么说呀？不可能！
1: 我也是这么想。你说，要不然我爸我妈不信啊，就是糊弄他们俩呗。这糊弄完了，你就走了就没目的。
5: 小辉要是一个人，是吧？他现在不是有楚乔呢吗？楚乔怎么可能答应啊？好像好夜不归宿了，又跟你住回来了，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反正你就看着办吧，姐。我就反正现在全听你的。我觉得你应该比楚乔有力度。

0: 你这还挑上事儿了，你是不是讨厌？
1: 挑什么事儿？我这都烦呢。哎，我爸我妈真的对王朝辉当年不错。
0: 你说他爸他妈都这岁数了，真是这么折腾，弄得一点办法都没有。
2: 大姐，吃点水果。
3: 那你吃点水果。
2: 那你们先聊吧。
3: 哎，别，你干嘛呀？你坐着。没事儿，没事儿，坐着坐着，一块儿听着。姐，你接着说。
0: 啊，所以依依就说问问嘛，就是能不能帮这忙。
4: 好了。
0: 完了。
5: 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不就吃个饭吗？没问题，别说一顿了，几顿都可以。而且我还知道他爸他妈爱吃什么，到时候我给他们点菜，我来买单。完了，还有什么？
0: 不是你啊，你跟他们吃完饭然后你就走了、啊、
5: 那怎么着还有什么节目啊？
2: 不能走
5: 啊，
2: 他父母又不知道你们俩分开了，吃完饭你得跟他们回去啊，不然就穿帮了。
5: 不是姐，你不会让我还得住他们家吧？
0: 不是，也用不了几天，我觉得就是有个一两天也就差不多了，反正就是一块做个秀嘛，演个戏似的，就是为了老人嘛。
5: 行吗？
2: 行啊，这有什么不行的？
5: 行吧，那他都同意了，那就住吧。还有什么？
0: 我还以为嗨，我这一直还没敢说呢，那。能住一两天，那就没事了。
5: 啊，那不就完了吗？多简单的事儿啊！
0: 那行了，那我走了。
5: 好吧，
2: 这就回去了。
0: 啊，走了。
5: 那你慢点
0: 啊。啊，行，我干嘛慢点？我就快点。
5: 我说让你小心点。
0: 小什么心呢？我都这岁。
5: 哎呀呀，你赶紧走吧。
0: 拜拜。
5: 你给我坐着，坐着，坐着。嗯。你真同意啊？
2: 你姐都那么说了，我能不同意吗？这要是不同意，你姐更不接受我了。
5: 不是，你要是不同意，我可以不去，真的。
2: 真的
5: 啊？
2: 嘿，少来了你！你刚才明明看见我当着你姐的面同意了。
5: 哎，我跟你说，我可是住他们家呀。
2: 嗯。
5: 你就不吃醋啊？
2: 你想让我吃醋？
5: 你这不对呀！你这，你就把你老公就往外扔是吗？在别的女的家过夜，你什么情况？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这一点都不在乎我呀！你这
2: 行了吧，娘，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晚上你在别的女人家睡，我能睡得着吗？我睡着了也是做噩梦。
5: 那是差不多。其实我也睡不着。
6: 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金坡，千里牧场牛羊壮，我丰收的庄稼山金坡。
7: 啊，这是什么呀？
0: 赶紧
7: 收。哎，我闺女回来了。
0: 你这什么呀？哎，这是你妈的一匹骏马。
7: 骏马呢？哪儿整的？
0: 小舅送我的，说能减肥。哎，看一眼妈脸，瘦没瘦？
7: 胖。
0: 不会说话的。
7: 实话。
0: 妈给你做饭去。
7: 哎，不用不用，我现在不饿。一会儿我饿了，我自己买汉堡去，不用管我。
0: 哎呦，我天哪！我闺女子这么让我省心呐？
7: 必须的。
0: 真行。
7: 自己让我结果啊。
0: 结。哎，咱俩一块儿去。
7: 不会倒吗？
0: 不会不会，俩人骑一样。踩着脚蹬呢。好。走起。
7: 来，我彻底
0: 随着奔腾的马蹄，
7: 小妹妹吹着口琴，
0: 夕阳下美的远景。
8: 给我照一张。
9: 来，
8: 哎，
9: 把那手拿下点来。
8: 耶。
9: 哎，怎么穿这么一身来呀你？
8: 怎么？
9: 你能不能别老穿我给你买的衣服了？这人都换了，你这衣服也换换吧。
8: 这有什么的呀？

0: 我穿这身来，不是跟你这身不挺搭的吗？
1: 这什么搭？搭什么搭呀？跟谁搭呀？
0: 那我干什么来的呀？
1: 谁知道你干什么？你爱来不来啊？别来劲。妈，爸，
2: 这
1: 样，妈，
3: 别那么举着，哎，
1: 快点的，菜都凉了，快点，快点，快点，
0: 来。
3: 看你爸刷的垃圾
1: 呢，人家说了有那么四大傻，就到哪儿先照相。你们真是，
4: 真是为什么？
0: 你上次不就在这儿吃？
3: 赵辉，哎，要我愿意跟你出来吃饭呢？瞧你选这地儿，你看这前边，你看这后边，
4: 是，
3: 哎，一看这心情特别特别好，我太喜欢了。
5: 真是古香古色的，一看这就有年头了啊！
4: 是，
5: 哎，这不会塌了吧？啊，
1: 你爸。
3: 你看你爸没有，净说那丧气话。
5: 什么叫丧气话？我
3: 就是
5: 那意思呢。您认什么真呢？我这说着玩呢，怎么了？
0: 爸，您记住了啊，但凡是古代人盖东西，全塌不了啊。
1: 行了，来，赶紧举杯，举杯，
0: 来，欢迎爸爸，
1: 好，来的开心啊，
5: 谢谢。
0: 嗯，爸，我给你加块鱼啊，这鱼特别好。
1: 来，快吃快吃，这菜都凉了吧？
5: 哎，行，
0: 妈。
1: 嗯，
0: 您那个舞还跳着呢哈，
3: 跳
1: 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
3: 哎，
1: 聊点什么不行啊？非聊这个？
3: 我跟你说，老年模特队、老年合唱队，我都是头啊。
0: 那挺好的呀。
3: 有人更不这么说呀。
5: 什么意思啊？啊，说谁呢？切，你以为我听不出来呢？
0: 行了，爸不说了，
5: 我跟你说。这一提这跳舞的事儿，我就气儿不打一处来。咱不说那个跟那白头发老头跳舞了，咱就说这每天这我跟你说，描眉打鬓画的跟小鬼似的，哎呦，穿着服装跟人说，你看我远看我们都跟十七八似的。
3: 哎，
5: 近看呢，近看不是老么开眼的。
3: 行了，还说说谁
1: 啊？爸，哎，就别再说了，咱聊点别的话题行不行啊？
3: 就是，好不容易见着姑爷的面，你会不会说点别的呀？
1: 聊天，你不聊天别聊啊。
5: 你不是你一老提着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这儿，
0: 该不该赶紧吃菜，赶紧吃菜啊！
3: 赵辉，我有件事儿啊，我还想跟你俩说说呢。你说你们俩结婚都几年了啊？眼瞅着这岁数就大了，你们俩赶紧抓紧呢，要个孩子出来呀！
5: 哎，啊，这说半天，这算说点儿了。
0: 现在主要是什么呀？我这儿特忙。完了，依依那儿呢，这比我还忙，所以好像是有点抽不出空来。
3: 费不了
5: 多大功夫，这人都……
1: 来，
3: 你这孩子怎么一说都说这？
1: 吃饭啊！待会儿想想啊，吃完饭咱们去哪儿玩？
0: 对，
5: 我想好了，我想好去潘家园。
0: 好啊，
5: 我去逛个手串去，逛会儿这手串，我这都过时了。
0: 您这手串挺好的，其实。
3: 看你爸没有？这个人就是自私，好不容易进北京，去什么潘家园啊？这天气正好去香山呢，看红叶呀。
5: 你让我自私，去香山干什么？这红叶哪儿不能看呢？非香山看去？
1: 真的，现在香山呀，你看不着红叶，净是人。
3: 不会找个人少的地方啊？
5: 哪儿人少啊？火葬场都排队。
3: 哎呀，你这人怎么回事啊？老说这些丧气话。
5: 怎么叫丧气话？可不是就这样吗？
0: 对，这样。咱先吃好不好，吃完以后咱再商量去哪儿玩。
3: 甭商量了，就香山了。
5: 就去火葬场
0: 啊？
5: 哦，不是，就去潘家园。
3: 香山
5: 潘家园。
3: 香山
5: 潘家园。
3: 就去香山
1: 吃饭。
5: 就去潘家园。
3: 反正我得去香山。
5: 反正我得去潘家园。
1: 呀，吃馅儿呀！
6: 我想包点小饺子。
1: 哎，小慧今儿去了吗？
7: 去了。
1: 啊，表现怎么样？
7: 哎呀，什么怎么样？还行吧。
1: 哎，啊，你爸你妈没看出来吧？你们俩？
7: 啊，那倒没有。
1: 你们。谢谢你啊。
7: 嗨，用得着吗？
1: 哎，我是不是得跟你爸你妈打个招呼去？这住隔壁，我这老不过。
7: 你以为呢？
1: 我去，
7: 现在就别去了，去超市了。我跟他说你特忙。
1: 明天怎么安排呢？你们
7: 明儿这老两口

0: 要求可多了去了
1: 啊，
0: 想去那个什么景山
1: 啊、
0: 北海、后海，
1: 哇，
0: 反正除了中南海进不去，各种海都想去逛逛。那不累死了，好转那么些地方，不是吗？哎，姐、那怎么的？明天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到那溜溜玩玩？我觉得你要再不去，真的就要露馅了。
2: 早知道明天去那么多地儿，我还不如今天跟你们去吃饭去呢。这我还得自个儿包饺子。
0: 哎，你这杵在这儿干嘛呢？不是出去聊天吗？让你干嘛来的？
3: 我知道我干什么来了。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3: 就一分钟，我就跟你说一下就完了。你先坐着。
0: 什么事儿？
3: 我忘了，我忘了，忘了，对不起。那个，这事儿啊，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上次给你打电话，
0: 哎，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了？
3: 我不给你，就你开飞机那次，你记得吗？
0: 是，我什么时候开飞机了？你这太逗了，我还开飞机了。
3: 没开，我开的，我开的，行了吧？
0: 那你开飞机打什么电话呀？
3: 哎呀，这事怎么说不明白了呢？
0: 什么叫说不明白？没开飞机就是没开飞机，我还开飞机，你真有意思，真逗我。
3: 哎，好。咱说正事儿行不行？
0: 你说什么事儿？
3: 就是我姐和我姐夫离婚这事儿吧。我特恨我姐夫，因为我姐伤得太深了，我姐夫把这事儿做得太绝了。通过这个事儿，我就想到咱们这事儿。我觉得我确实是考虑自己考虑太多了，我把这事儿吧也做得太绝了，所以今天就算是
0: 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了，这都翻篇了，说这些还有意思吗？你今天能来陪我爸我妈吃这顿饭，我念你一个好。这顿饭花了多少钱啊？
3: 干嘛呀？
0: 我给你钱呀。
3: 你给我什么钱呀？你有钱呀？
0: 你有钱呀？哎呀，你这现在真是有钱了。
3: 这跟有没有钱有什么关系啊？不是我请爸妈吃个饭，这不
0: 很……哎，你注意措辞。什么叫爸妈啊？那还是你爸妈吗？
3: 哦，我错了，我错了。那我出去陪他们聊天去。我该说了我也说了啊。哦，对了，帮我铺下褥子啊，我就一会儿就睡这儿。
0: 我欠你的，我还给你铺褥子？
3: 我自己铺行不行？
0: 你等会儿。你出来请假了吗？
3: 我跟他说了。
0: 行了吧，你还是回去吧，你在这儿我别扭。你这心里不踏实，有些人心里更不踏实，赶紧回去吧。
3: 没事儿，真没事儿啊，我已经说过了。再说了，跟你爸你妈怎么说呀？
0: 什么就实话实说呗。
3: 实话实说。
0: 怎么了？
3: 说咱俩离婚了。
0: 你废什么话呀？这说离婚了还让你来干什么呀？
3: 你还是的呀。
0: 什么叫还是的？你不是挺能编瞎话的吗？
3: 我不会。
0: 我教你。
4: 青岛黄海制药，呵护生命每一天。
5: 哎，赵辉
3: 啊，还是呢？怎么样啊？还行吧。哎，这挺好，真挺好，是吧？嗯。那个爸，来啊，跟你说个事儿哈。这本来呢，我应该晚上陪爸聊会天的，但是我今天必须得回画室一趟。这不，我那画室啊，请人画上好几幅画，我现在一幅画都没画出来呢。哦，其实我也可以拖几天，可问题是，
0: 这不拿人钱了吗？你快赶紧走吧，嗯，
3: 好吧。
6: 你今天都陪我们一天了，你都拿人钱了，你赶紧去给人画呀，快去，赶紧啊！没事没事，
3: 我就先过去
6: 啊，
3: 好吧，
6: 去
3: 吧，
6: 嗯，
7: 哎，
6: 走吧，
7: 哎，不是这样吧，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我去看看你那画室。
6: 你去干嘛去？
7: 不是我看看去，怎么了？
6: 你看什么
7: 呀？他的画我没看过呀，
3: 爸，太远了。
7: 没事儿，咱不是有车吗？看什么？
0: 爸，你别去了，他那画室那味儿你受不了，全是颜料味儿，真的。
7: 没事儿，我不怕那颜料味儿，我说实在，我年轻时候我就。

0: 喜欢画，你知道吗？有时候画个板报头啊，对吧？出个黑板报啊，我都自己画。那什么，我去看看，看看完了以后呢，我看看，我给你指导指导。
1: 你指导什么？人家现在是艺术。

0: 那明天我还过来接你们，
1: 没事
0: 是吧？啊，
1: 开车慢点啊，听着。
0: 哎，别送，
2: 哎，怎么了这是啊？不是，我就说去看看那个化石怎么了？
3: 爸，你说你人家正忙着呢，你去了人家是不是要关照你？你这不耽误事儿吗？
2: 不是，我用不着。
3: 不是，你再说了，你明天玩不玩了？你这还去不去后海了？
1: 去呀，
3: 还是啊，早点休息。你去了能早？电视别看了，都关了吧，洗洗涮涮。你看我妈，该赶紧洗洗涮涮呢。
2: 不是怎么了这是？不是我就去看看吗？怎么着弄的？这不莫名其妙啊！真是，什么裸体女模特嘛？就那时候我也看见过，我那石膏的。
3: 哎呀，

0: 小娇，小娇，嗯，你回来啦！是的，你不是在这演戏吗？
1: 收工了。你露馅儿啊？
0: 我什么叫露馅儿啊？我这么好的演技，我能露馅儿吗？
1: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发现了，那帮当演员的真挺不容易的。
0: 怎么了？
1: 你说这不是真的吧？你还得往真了演，还不能穿帮，还不能露馅，哎呦，太难了。
0: 那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突然间就回来了？你要帮人就帮到底，你别办托儿费啊！
1: 不是啊，是帮到底、啊。
0: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1: 哎呦，没有，没跟你说收工了吗？不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说实话，是不是没吃晚饭呢？啊？
0: 你又不在，我一个人能吃得下吗？没胃口，就随便。
1: 还什么随便？拿过来！天天吃这哪成啊？我就知道，啊，给。
0: 你们晚上打包的？
1: 我现成给你买的，行不行啊？这还热乎着呢。
0: 行，
1: 包子呢？
0: 饺子呀。
1: 啊。
0: 哎，这么说你就杀青了呗？
1: 没有。明天还有一天的戏，嗯。
0: 哎呀，你可真没劲。
1: 什么意思？
0: 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
1: 你还有计划？
0: 对呀、啊。
1: 什么计划？
0: 没计划。从10点钟开始，
1: 啊，
0: 平均每分钟给你发一条微信。
1: 干什么呀？
0: 骚扰你。
1: 你还拿微信骚扰？你这属于性骚扰，你这。骚扰我。
0: 我还打算11点钟开始邀请你视频聊天呢。
1: 你还视频聊天呢？不可能，因为他们家没 WiFi。
2: 喝个下吧。
3: 哦，他推荐我来的。你们这个整形医院有国家认证的资质吗？
4: 人在千里。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王，恭喜恭喜恭喜大王，贺喜大王能够迎娶紫霞仙子这样的绝世美女。
1: 小的们
2: 在，
1: 今天是我雄牛纳妾之日，也是小的们发财之时，待我迎娶了紫霞，你们都重重有赏。
2: 好，
3: 我反对。来来来来，等会儿那个，我反对这门婚事。紫霞仙子择偶是有条件的，谁能拔出她的紫青宝剑，才是她的如意郎君。大王，你能拔出来吗？要是你拔不出来，我想上去试试。

0: 谁家的小犊子？你还要上来试试？你成牛了吗？你说拔就拔，你当拔萝卜呢？你就拔出来了，滚犊子！
1: 我滚可以，但是我想上去试试。
0: 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呢？来人呐，把他拖下去！
1: 大王，我真的想试试。
0: 今天谁反对也没用，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给我操办酒席。
2: 好。

0: 谁说我性格随我妈？谁说我性格随我妈？我从小我就不吃，我从小我就喝娃哈哈。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吗？我今天就是来营救紫霞的至尊宝，至尊宝，至尊宝。从小我就脾气不好，就因为我姥去世去得早，但是我二舅姥爷对我好。我二舅姥爷临走之前给我个支付宝，支付宝里钱里边挺多，钱挺多，但是我密码不知道多少。哎，这都不重要。今天我就要大闹牛魔洞，牛魔王，你给我听着，有种你就出来，兰州拉面界打听打听。奶头牛见着我不跑，跑都没有用，我拽回来我就问你，支付宝密码是多少？有没有人出来？
1: 谁敢在门口乱吵吵？
0: 你就是牛魔王是吧？看来红孩儿随你了，这小哥。我告诉你，赶紧把紫霞，赶紧把我的女给我放了，要不然，拿来，停呀，停呀！哎呀，我的腿就是你的下场。
1: 来到了，
2: 谁敢在我的门口大呼小叫？
0: 谁敢在门口大呼小叫问话呢？
3: 我听声怎么像你呢？
0: 怎么可能呢？我是送快递的，你们要的斧子到了，快
3: 滚！
0: 哼，被你认出来了。你就是牛魔王吧？
3: 我是牛魔王，没有爸。
0: 你爸爸去哪里了？
3: 少跟我废话。
0: 牛魔王，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斧头帮帮主至尊宝跟你玩命，因为抢了我的女人紫霞仙子。你竟敢抢了我的紫霞仙子！你抢了我的紫霞仙子！啊啊！我对你喊两声，然后拿你门口一块石头，咱们就算两清了。
3: 把石头给我放下。
0: 好嘞。
1: 真完蛋。
0: 什么？
1: 真完蛋。
0: 你说我完蛋是吗？你以为我喊两声就完事了吗？我还吹个哨撩死你呢。再见。
3: 给我站住。我这牛魔洞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0: 你以为我走来了我还能走走回去吗？一会儿我打车还不行吗？我告诉你，赶往前迈一步，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砍掉你的尾巴根儿，让你从此以后不能跟小母牛跳皮筋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昨天晚上我可做梦了，梦见一个神仙指点我说，至尊宝，其实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说我骨骼惊奇，天赋烙饼，天生利饼，天赋天生下来就会烙饼，说我烙饼烙得好，但是这辈子得防一个姓潘的女的，她容易在我汤里边下毒，但是她说没事儿，你老弟回来就好了。你会解梦吗？是怎么回事啊？
3: 你都梦哪去了？梦水浒里去了。这么大点玩意儿还说你是孙悟空，我能怕你吗？
0: 那就动手吧，群殴还是单挑？群殴说句心里话，就我自己我还殴不起来，单挑我还不喜欢单挑，我就喜欢群殴。
1: 哎呀，受不了了，太磨叽了，大王快点打他。
3: 对，秦门兄弟听大哥的，你们先下去，我今天选择跟你单挑。
0: 你中计了，谁跟你单挑？一只穿云

0: 千军万马来相见。哎，上来。
1: 老大呀，
0: 二当家，你咋才到呢？
1: 我才到，我能来就不错了。追你追的好苦啊，马上到门口要追到你了，让一个车给我撞了，然后他说我是碰瓷儿的，我给他500块钱，我俩就两清了。
0: 白活完没有？
1: 完事
0: 上吧。
1: 他
0: 就我
1: 我今天来，我告诉你，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剁了你的尾巴根儿，让你再也跟小母牛跳不了猴皮筋儿。
0: 我都吓唬完了，没有用，有没有别的办法？
1: 老大，有反应了。
0: 什么玩意儿有反应了？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啥玩意儿有反应了？
1: 如意金箍棒有反应了。
0: 带他干什么玩意儿？
1: 那既然来了，那你就出来吧。
0: 哎呦我去！本不想让你来，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牛魔王认识吗？我的法宝如意金箍棒，变幻无穷，神通广大，可以变大变小，你信吗？
2: 我不信。
0: 他不信。害怕了吗？
1: 小大小大大大大小，
3: 赶紧给我收起来，把那筷子放大镜收起来。
1: 老大，
0: 什么呢？
1: 又反应了？
0: 什么又有反应了？
1: 你知道我家老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吗？
0: 告诉他。
1: 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哼，因为没有带上他。
0: 对。
1: 老大，这是什么玩意儿？
0: 你告诉他这是什么玩意儿？
1: 这什么玩意儿？
2: 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
1: 这啥玩意儿？
0: 圈儿？
1: 不是，它是个圈儿。你看，上面有卷儿，像两个小花。这是什么？
0: 花卷儿。
1: 不对，是花圈。你戴上这个花圈，你就可以上西天。
0: 我不去，我上什么西天？我今天送他上西天。
2: 今天我就送你们俩上西天。
0: 72变。啊，
2: 你会72变？
0: 没有办法了，
1: 老大，这招太狠了。
0: 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1: 这招太狠，用这招一出，我跟你说，方圆百里寸草不生，容易遭到舆论的谴责。老大，咱别使这招，行吗？
0: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看我72变，
1: 干就完了。
0: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1: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0: 不管是前面后面，
1: 爱漂亮，没有终点。美丽极限，哎，
3: 来人呐，把这两个说相声的给我整下去。
1: 谁呀？
0: 我呀。
1: 嗨，
0: 去你的吧，
1: 我先走了，老大。
0: 我也走了。波罗蜜，
3: 别在我门口卖波罗蜜。
0: 波罗蜜什么波罗蜜？我也不是卖水果的。
2: 波若波罗蜜咋的呀？甜呢？
0: 波若波罗蜜是一个口诀，这是月光宝盒，我喊波若波罗蜜，我就能瞬间在你眼前消失，影儿你都逮不着。波若波罗蜜，
2: 给我站住！
0: 别管后面加字儿，前面后面都不能加字儿，求你了！你看我表演吧，波若波罗蜜，歘！哎呦我去，你怎么跟我来了呢？
2: 咱俩根本就没动弹，
0: 变反了吗？
4: 大王，
0: 你
4: 萝卜，你大王，大王。大王，吉时一到，赶快迎娶紫霞仙子吧！您可别动气呀、啊，
2: 你给我等着，你等我结完婚，我再收拾你。
4: 紫霞仙子到。

0: 紫霞，
1: 至尊宝，你真的来了？
0: 怎么会不来呢？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去珍惜，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对他说三个字儿：过时。

0: 有意思吗？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娶了紫霞仙子，
1: 给你点脸了吧。来来来来，放点边壁刮着啊，往后上上。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都给我消停的。上外面去打听打听，牛棚乱不乱，铁扇公主说了算。老牛在哪呢？
0: 我搁这呢。
1: 站着呢？
0: 没有，跪着呢。
1: 胆儿大了，给你点脸了吧。
0: 别扇我，别扇我，我都你惯的。
1: 今天敢当着我铁扇公主的面，纳妾。
0: 我闹玩呢，扯淡呢，搁这。
1: 今天我就成全了你。
0: 你要干什么？
1: 移魂大法。
2: 紫霞，紫霞，
1: 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老牛想纳妾是吗？
0: 这还纳啥妾了？我就喜欢你这小身材，铁扇公主。我不纳妾了，就喜欢你。
1: 说好了？
0: 说好了，就爱你，爱你，爱你，满脑子全是你。
1: 至尊宝。
3: 谁呀、啊？
1: 我是紫霞呀。难道说？我变宽了，你就嫌弃我了吗？
3: 没有，我喜欢宽的。
1: 你还是嫌弃我？
3: 哎呀，习惯习惯就好了。
1: 至尊宝，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过来抱抱我。
3: 我要说我抱不动，你能理解不？
1: 能理解。哎，那你过来亲我一下。
3: 我要说我没长嘴，你信不？哎呀，
1: 你还是嫌弃我，我该怎么办呢？看我的移魂大法！老弟啊，刚才是不是都听着了啊？老牛说爱我没毛病吧？
3: 没毛病。
1: 妥了，至尊宝啊，你俩该干啥干啥去，赶紧走吧。走走走走走，我跟老牛还有事儿呢。老牛，回家做饭去。
0: 老铁太太，你这敢戏弄我！
1: 哎呀，跟我俩亲妈的啊！
0: 早扇子呢？
1: 扇子，
0: 拿这话吓我几十年了，在我手呢。来人，把这老娘们给我整下去！
1: 你把那扇子你给我，你干啥呀？哎呀哎呀，给你们惯的，老牛，你不是饿了吗？
3: 大哥，没啥事的话，我俩先撤了啊！
0: 给我站住！今天谁也别想走。
3: 逼人太甚了吧！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儿，对你说出三个字：我爱。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拜堂啊？
0: 紫霞，你看看，你心目中的男人就是这么胆小，这么软弱。今天我就替你杀了他，看他呀！
3: 紫霞，
0: 哼，也罢。我得不到的女人你也别想得到，这小身材白瞎了。
3: 紫霞，紫霞，
4: 至尊宝，我可能不行了。我原本以为我的意中人会是个大英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救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3: 紫霞，不是不救你，我若带上金箍，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就要了却。

这人世间所有的情缘，变成孙悟空，打死一百个牛魔王又能怎样？我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神通广大又能怎么样？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我还。

0: I'm James Bond。 没错，还是那个俗套的桥段，我就是特工007。每一位特工身边都有一位美丽的邦女郎，我的邦女郎来自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柔软的嘴唇，性感的身材，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张桂琴。这次我的任务就是要救走她。区区的镭射激光能难得倒我吗？我已经得到了通过他的口令，通过他的口令是小皮球大鸭梨。马莲开花21呀，256啊，257呀，28 29 31， So easy。 喂喂，我说过，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我 James Bond。
1: James、啊、
0: 谁？
1: James。
0: 你谁呀？
1: 我 Monica。
0: 摸哪儿？
1: Monica
0: 卡哪儿了？
2: 摸张桂琴。
0: 桂琴？不是，怎么几天不见你变样了？
3: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了。
0: 你可拉倒吧，那孙悟空还72变呢，咋变都是猴。
3: 我真变样了。
0: 桂琴呐、啊，你何止是变样了，你真是大变样啊。
1: 你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来救我呀。
0: 你真是我的桂琴。麦芽的香气，
2: 糖浆
0: 甜的都掉牙了。
2: 你得糖尿病了吧，大叔？啊，
0: 桂琴呐、啊，就我的桂琴知道我糖尿病了。桂琴，你受苦了，我们的秘密你没说吧？
2: 我你还不了解吗？该说的我全说了。
0: 那不该说的呢？啊，
1: 啥是不该说的？
0: 就说你这个嘴连个把门都没有，一天你都笨死了，你都啊！咱俩一起去执行任务，你到那就让人抓住了你。
1: 哎呦我的天，你还有脸提这事儿呢啊？说好的咱俩一起打入敌人内部，到地方了40多人围攻咱俩，你一句上，我咔就冲上去了。你倒好，开车跑了。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啥跑？
0: 我让你上车，谁让你冲进去了？那俩人打40多人，能打过人家吗？
1: 上车呀、啊、
0: 一天你啥也干不了。
2: 哎，我啥也干不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摸清他们是做什么的。啊，
0: 他们是做什么的？
2: 他们是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0: 怎么说呢？
2: 那天我问他们，我漂亮吗？
0: 他们怎么说的？
1: 你要脸不？多吓人呐，连脸都贩卖呀。
0: 你是真不要脸呐！
1: 你别说话了，赶紧你给我倒杯水，我都要渴死了。
0: 咋不干不死你呢？渴死你一天天。
1: 说好几天了都。
4: 今天一定要把他的秘密给套出。走，干什么呢？
0: 你说不说？
4: 你
0: 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啊？干啥去了？说，干啥去了？
5: 那个刚才我俩出去抽了根。

0: 烟。
1: 出去抽烟去，人跑了怎么办？
0: 那个 ，I'm sorry。
1: 滚！
0: 哎，哎，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我是干啥的是吧？
0: 不是我啊，问一下，
1: 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问我是干啥的？你咋不问呢？啊？问，我是干啥的？
2: 你是干啥的？
1: 告诉他，
0: 那个他应该是咱们新来的长官。
1: 知道你还问，知道你还问，滚！
3: 啊！你敢用水泼我？
1: 一天，你咋这么不懂事呢？我往你身上泼水，往你脸上泼水，是按照云南的风俗习惯，是代表祝福你的意思。
3: 你给我滚犊子！你刚才泼的是开水呀、啊！你们把我看毁容了。
1: 没关系，对于你来讲，毁容就是整容。啊，桂琴，快，我们走。
3: 走啥呀？我腿都麻了。
1: 啊，腿。你咋还腿？哪条腿？
3: 这个。
1: 天，你这一天净事儿，腿咋还麻？
0: 那个。
4: 说不出，
1: 干什么？
0: 那个长官，那个王俩怕您说给你开一下空调。那长官，我们走了。
1: 桂琴呐，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3: 你先给我下去啊！
1: 桂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
3: 你是故意整我的，是不是？
1: 我不是。啊！快！抓紧时间！
3: 你拿我当烧鸡呢？你今天给我掰呀！
1: 桂琴，没事，我知道，就这点小伤，对你来讲算不了什么。你练过功？
5: 你要这么说，我不跟你犟啊！本姑娘6岁习文，7岁习武，8岁熟悉各种枪支，9岁练习胸口碎大石，11岁我就练习。
1: 不是，那个你10岁那年干啥去了？
5: 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9岁那年练的胸口碎大石，10岁那年，哎，住院了。
1: 哎呀，行了，你可别催了。哎呀，喊啥呀？抓紧时间，一会来人，咱俩就走不了了。
6: 什么声音？啊！
1: 你说不说？你败家呢？你说不说？你说不说？说不说？啊！呀！哼，看到了吧？看到我的手段了吧？
6: 我就是个送饭的。
1: 哎，不是，你送饭，你说你穿黑西服，我啊，那啊，那桂琴呢？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呀。
3: 你下手太狠了，你啊！你都把我打的都喘不过气儿来了，你。
1: 那你就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话呗。
3: 你别动了，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1: 该别磨叽了，快点，我们走吧，桂琴。
4: 站住！啊！
0: 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长官，你是我们请来的老师。
1: 耶、yeah, ！对了，你们来找老师干什么呢？
0: 是这样的，老师，刚才我们俩呢已经看你审讯犯人的手段非常残忍，
1: 极其残忍。
0: 对，然后我们其他学员呢想再跟你深入的学习一下。
1: 那你想看的什么吧？
0: 老师，我想看老虎凳。
7: 老师，我想看辣椒水。
8: 老师，我想看《笑傲江湖》。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那俩玩意儿老烦人了。
1: 我也烦他俩。你想看点什么呢？
0: 老师，我想看审讯美女。
1: 这个同学老师喜欢，跟老师有共同的爱好。我也喜欢审讯美女，可惜呀、啊，咱们现场没有美女啊。嗯，
9: 我就是现场的美女嘛。我漂亮吗？

0: 007
1: 穿帮了。
2: 谁呀？
1: 你
2: 咋的了？
1: 穿帮了。
2: 谁呀？
1: 你
2: 我呀。
1: 啊，
2: 咋的了？
0: 穿帮了。
2: 那就动手吧。
1: 那就动手吧。

0: 啊，我这两位兄弟啊，刚刚看过郎中，郎中说了，他们两位除了精神，身体哪都正常，
1: 没毛病。
0: 二位贤弟，今日为何如此开心呢？
2: 大哥，我实在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你说，就沈家举行的这次抽奖活动，咱哥仨一人就抽了一张，哎，就那么一张，全中了一等奖，我能不开心吗？
0: 兄弟，这叫有好事啊，啥都挡不住。
2: 大哥啊，此时此刻，贤弟想吟诗一首。
0: 人来。
2: 今天的奖项真奇妙，
3: 哥仨好事要来到。
2: 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0: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什么诗啊这是？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走
2: 走。哎呀，
0: 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2: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0: 哎呀，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呢，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2: 那可不一定啊。
0: 为啥？
2: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他们钱，那咋整？
0: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1: 没毛病。
2: 对呀、啊。
0: 领奖出发，
1: 走。走

0: 醒啊，今天是我们神府抽奖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们打打杀杀的，这一天也真奇怪了。你说二等奖都让人兑走了，这一等奖怎么还没来呢？
1: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0: 来了。
2: 啊，哎呀，
3: 谁是管事的？
0: 恭喜三位公子，
4: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0: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3: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

0: 等奖
1: 小妹多事啊！
0: 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2: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神府的大老爷。
3: 哎呦我去！
0: 不是，你们这么大个神府没有老爷吗？
2: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所以大奶奶不好意思嫁出去呀，就寻思准备个抽奖活动，把自己抽出去得了。
0: 原来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掏上了。哎呀，
0: 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2: 昨天没的。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
0: 是，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家大奶奶出来，让我看看。
2: 这着急，
4: 有请大奶奶。
0: 请问您就是神府的大奶奶？那个，咱这样哈，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二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哪管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5: 那能行吗？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
2: 我们大奶奶老聪明了。
5: 哎呀，你们仨人啊。
2: 哎，
0: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5: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你们仨人我还挺难选呢，要你们仨争我得了。
0: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告辞。
5: 站呢，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
2: 哎呀，大奶奶，
5: 我觉得特别生气。
2: 别生气呀、啊，大奶奶，
5: 非得逼着我发功啊！
2: 哎呀，大奶奶，
5: 哎呦我的妈呀，
2: 这么大喜的，
5: 这给我气的！
2: 你发功干啥呀？呀！
3: 哎，这功夫，
5: 哎呀！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0: 看着了。
5: 3局2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娶我。
2: 哎呀，行了，大奶奶，你这怎么软骨症啊？
3: 大哥，我咋整啊？
0: 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好，你给我露两手。
6: 相信我的实力，没毛病。
3: 上。
2: 小心点，
3: 上！一个，两个，
7: 三个，
8: 四个，
9: 五个，
10: 六个，
11: 七个，
12: 八个，
13: 九个，
14: 十个，
15: 哇，
16: 11个，
17: 11个，
18: 我看看，
5: 你打就打，你翻什么跟头？我就烦别人翻跟头。
2: 哎呀，大奶奶，大奶奶，哎呦，大奶奶最烦翻跟头。
0: 不是，我是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6: 我寻翻跟头吓唬吓唬他。
0: 吓唬啥？
3: 三弟别怕，有大哥呢。嗯、
5: 谁是大哥？出来来，出来，
0: 大哥。你不能冲动啊，大哥。
3: 我老二。
0: 你还要给人下腿绊啊？
3: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6: 大哥，没毛病。上，
5: 你过来，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的？
3: 这位怎么称呼？
2: 大奶奶。
3: 对，老奶奶。
2: 啊，大奶奶。
3: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

0: 至于谁先踢谁，你看着办吧。
1: 大奶奶，我没有那么小气，
2: 是
1: 你们是客人，那我先踢你。
0: 我不露气时候踢我，
1: 重来。
0: 哎呀！
2: 哎呀！行，看来了，看来了。哎呀，这三脚踢的，
0: 停住了，
2: 踢
0: 他！我踢你的吧。
1: 不用踢了，我认输了。
0: 大哥，
1: 三局两胜啊！
0: 这老太太
1: 平手，
0: 太坏了。你上，
3: 我算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这踢来踢去没意思，是吧？用用兵器行不
1: 行？拿着
3: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送外号，我叫小剑人。看剑。对。
1: 匕首剑，
3: 不是你这太短了，
1: 换个长的。
3: 这，你真瞧不起我，这长啊？
2: 对。老长了。
3: 来，你给我拽点来，你拽点的。啊？跳绳啊？这是。
1: 你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
3: 这可是你说的啊、哦！随便选。
2: 对，
3: 这个最大的你来、哎，你这小玩意，你说你没事你说的，哎呀，小样的，你跟我俩乌拉拉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1: 对，
3: 我只要打赢一个我就可以走，对不对？
1: 随便。

0: 你今年多大了？
1: 82。
2: 这是我姥爷。你把我姥爷给整上来了。我姥爷长得也显一点也不显老呀。
0: 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姥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3: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哎呀，我简单考你一个，
0: 你随便，你
3: 蹲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
0: 人参。
3: 错了，是枸杞。
4: 大哥，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
3: 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4: 我不信。
3: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4: 他说你吃我，我到底是啥？
0: 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3: 还比什么？
0: 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4: 绝招，
0: 摆阵。
4: 好，
3: 走。摆阵，
0: 虎拳，
4: 蛇拳，
3: 呵，
0: 你们俩这咋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4: 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儿了，我在边上。
5: 不对不对，我老三，对对
4: 对对，
0: 看您这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
4: 整八百遍，我还不知道，我就本来就在这儿玩儿
5: 啊！
0: 你咋这么乱呢？你这不就跑了吗？还不等啥？
6: 那个大奶奶，他们仨好像跑了。
3: 没有事儿，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
6: 你可拉倒！
3: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
6: 你就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

0: 黄教主啊？
1: 没准就是他呢。
2: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啊！
3: 别吵吵，今儿呢，我是来领奖的。请问，我这一等奖的奖品在哪儿呢？

0: 国家要把地铁建，幸福小区有一站，为了方便您乘车，大伙儿请往这里看，便民前乡，有钱。这是我们钱顺风发明的，放了一个幸福钱箱在这儿，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坐个车呀，上个厕所呀，买个小零食啊，就可以从这儿拿钱。拿钱可以，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这钱箱放上以后，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厉害吧。我是干啥的？我在这儿看钱箱。其实有啥好看的，大家素质都这么高，我就是做点好事。喂，啊，女儿放学了啊？啊，好，哎，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哎哎，我来了来了，
1: 多亏这个便民箱呢，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三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100。那个，我放里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里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
2: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哎哎哎呀，
3: 哎哎哎哎呀，小姨夫爷爷，你干哈呀？吓我一跳啊！
2: 捡起来！啊，
3: 这干哈呀？这是啊，臭冷的一场子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这我
2: 拿，拿来，啊！
3: 我的钱？
2: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3: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你来干啥来了？你来拿钱的？
0: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3: 你看我，
0: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3: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0: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5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
3: 不是，小姨夫爷爷，我今天确实拿3次，但是没超过5块。第一次我拿2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1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了，我就又拿了2块钱，买了根冰棍。
0: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2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3: 这不是一回事儿呀！
0: 那这次拿钱干啥？
3: 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0: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3: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100块钱。
0: 放啥100？这是零钱箱，哪有100的？

0: 看看，不信你看看。
1: 这谁的？
0: 我的。
1: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0: 你叫他，他答应吗？
2: 玉柏的，你好，哎，你好。
3: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啊。
1: 你说这一百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3: 长方形的。
1: 对了，啥颜色的？
0: 粉的。
1: 就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0: 上边写着一百。
1: 你的。
3: 这衣服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1: 谁得病了？得什么病？
3: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褶？编号是多少吗？
1: 哎，那什么
3: 啥啊，小姨夫爷，真是我的钱。你看你这人，
1: 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哎呀
4: 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1: 他偷钱。
0: 我没偷。
4: 王小倩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一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王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0: 二姑父，我没偷。
1: 你偷了。
0: 不是，我还往里放一百块钱呢。
4: 你放了一百块钱
0: 啊？
4: 对，一百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0: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我说笑，
4: 上一边笑去。
0: 我这是笑吗？
4: 小姨夫，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
1: 一共475。
0: 哦，不对，我放了一百，应该是575。
1: 我没看见，
4: 你到底放没放？
0: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4: 来来来，
0: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1: 对，你来，
0: 我要换零钱。
1: 好，
0: 我这么的，
1: 该出手时就。我来解释，
5: 他要往里放钱啊！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4: 掉里了。
5: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
4: 王小倩，你还怎么解释你？
0: 不是啊，往
4: 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哎，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干啥？干啥呀？
5: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4: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1: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4: 是啊，我拿走的。
3: 二胡胡，哎，你挺会做生意呀、啊，啊，不花钱赚个好名声啊啊！
4: 你快上一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1: 解释什么？
4: 这个，
1: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0: 对，
1: 都出来，过来看看，来看看。
4: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1: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哎
4: 呀，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3: 二姑父，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
4: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啊，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1: 敬老院
4: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0: 谁信呢？你们信吗？我没人信，没人信。
4: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来来来，你也看看。

0: 呀，这不张大爷吗？
1: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2: 王谦，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3: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啊，
0: 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哎，真的呀！哎哎哎哎，
4: 给给给！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0: 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啊，
2: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0: 没有没有没有，
2: 我前世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0: 好。
4: 哎呀，二姑行了，你赶快赔礼道歉。
5: 二姑，
2: 行，小倩，你也用不着道歉。你不是要拿钱吗？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5: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一百。
4: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都是抢过的啊。我跟你说，哎，大家捐呢要记住。
0: 行了，我跟你说，捐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4: 便民零钱乡，
2: 正是便民钱乡为大家。
6: 放点零钱方便花，
4: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哎，谁最帅？
2: 我最帅，
4: 我
2: 当然是我最帅了。

0: 我以为我看过辽宁的海，直到我站在营口的滩涂上，看见几万只鸟贴着水面飞过去。我看到西炮台的太阳像一颗橘子，直接掉进海里。我才知道辽宁的海不止在岸边，还在风里，在鸟飞起来的那一下里。沈阳周边两小时，不去挤人堆，就在营口过一天得劲日子。今天的第一站，我推荐营口的限定天空之舞鸟浪广场。导航营口鸟浪广场，从营口老街出发，20分钟就到。
1: 小夫现在和后面看台上这些人都在一起期待着鸟浪飞起啊！其实，这么多人一起期待着一件美好事情的发生，它本身就很美好。噔
0: 噔，你看，鸟来了。
1: 为什么营口会有这么多鸟呢？其实就是这些候鸟从北往南飞的过程中，在这一站休息休息。听说春天的时候，它们也会途经这里。只不过，如果你想看到红海滩和鸟浪一起的奇观的话，那小富肯定是建议你9到11月份来是最漂亮的。
0: 看完了鸟浪的洞，咱们换个地方去感受营口海边的静。开车15分钟到西炮台，但这里最舒服的玩法是等一场落日。
1: 据小富所知啊，咱们营口市也是目前我国大陆唯一能看到落日坠海的地级市。海边还有很多这样的咖啡车、露营车，很多人就随便找一个漂亮的位置坐下，不赶路也不赶时间，一坐就是一下午。每一个位置都是看到这个落日坠海的绝佳观景位，因为这个海实在是太宽阔了。半球的落日也是另外一个半球的朝阳，所以一切都会是新的，都是有希望的。

0: 看完了美景，咱必须得整点好吃的填填肚子。当然了，来营口怎么能不吃营口最出名的小海鲜呢？咱们去选一家尝一尝啊。现在呢，小付已经按照当地人的推荐和网上的攻略点了几道菜。
1: 第一道必尝的肯定是咱营口的生腌，
0: 看我这个盘子都

倾斜成这种角度了，也没有汁水淌下来，咱一起尝尝。听说他们的这个酱汁用的原料啊，包括这个咸度，都是跟当地渤海的海盐的咸度都有。

距离市区一小时，双台子镇的半山腰上藏着一个被小夫给大家挖到的独家打卡出天地。小夫现在又来到了我们的云端无边际泳池，咱们在这儿还能看到身后连绵不绝的青山，而且听说多云的时候，这天空的云会压得特别低，一伸手就能摸得到。傍晚呢，这里还有好多颜色，泳池

哇，谁能统计一下有多幸福啊？面对着这种美景，一下子扎入温泉水里。像咱们营口也是全国知名的温泉之城，在这里度过一天得多幸福啊！野在海边，暖在泉里。如果你也想找个地方把自己还给自己，营口。

0: 无人机智能投喂让养虾更轻松，南美白对虾产业带动数百户养殖户增收。从做网店到年出口量2000万吨，看孟丽媛如何把小杂粮做成大事业。新农人新思路，看返乡创业的李双宇如何把软枣猕猴桃开发新销路。王斌接到地瓜丰收季火热启幕，农文旅融合让乡土好物走进千家万户，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老朋友大明白郭浩，说黑土地里的事儿。说起养虾呢，不少老养殖户印象里啊，那是风吹日晒，全靠人工出力啊，收成好坏还得看老天脸色。不过在辽宁海城西四镇，养虾呢用上了高科技，无人机空中投喂，科学育苗，精细化管护，传统虾塘摇身一变变成了智慧的养虾基地。
1: 正值南美白对虾丰收的季节，鞍山海城市西四镇的张慧玲喜获丰收，自家的南美白对虾早早就被预定出去，捕捞队的师傅们一网下去，满网的鲜虾活蹦乱跳，这可是实打实的收成。
2: 今年产量都挺好，是15头，但是我北边那个比这大，那天我北边拉网的时候是14头，大份属于过网，就像这坑吧，过头一遍网它上来的多，就必须装大车。咱装的大车吧，都是9米长的大箱货，一车能装到8-9千斤。
1: 刚捞上来的鲜虾金贵得很，必须赶紧用遮光布盖好，就怕晒着影响活力。要知道这虾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从海城到沈阳、大连，再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山东，都得争分夺秒往市场送，晚一步就可能影响卖价。
2: 它这种属于活鲜的东西，你超过几个点儿就都死亡了，它上来之后缺氧。
1: 张大姐在卖虾上可有自己的门道，她琢磨出分阶段销售的法子，大货车拉走成批的大虾，发往外地走市场批发，小车捕捞供应本地的商超，其余的通过微信卖给周边老百姓，从堂口到餐桌一点不浪费。
2: 还有你拉不净的，因为我这底下吧有螃蟹，我不敢上店，不敢上店的话这里剩的就多，小车装完事还剩底儿，那就是卖老百姓了，谁家买300、200的来，300、500的来，下地笼的那种。
1: 在西四镇，像张慧玲这样靠养虾致富的农户不在少数，这些年随着养殖技术的升级，大伙儿养虾越来越省心，效益也跟着往上走。就说程九金大哥今年刚引进了无人机喂虾，这一下就让养虾效率翻了好几番。
3: 我们以前养虾用人工投喂，大概6-7个人左右，一顿喂料的时间大概将近3个小时，拎着桶划着泡沫船或者绕着池边走，很费时费工，喂料不均。

0: 这虾有能吃到，有的吃不到。
1: 南美白对虾一天得喂三遍，以前一百亩地喂一次就得三个小时，养殖户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歇脚的功夫。自从有了无人机，技术员孙丽佳很快就学会了操作，现在天天干活轻松多了。
2: 无人机首先它有效率啊，就是喂这一个塘两分钟就喂下来了，时间上提前了，减轻了体力，省了劳动力，一台飞机能抵三个人甚至能抵四个人去来喂料。
1: 无人机省时省力，还节省了不少饲料钱。
0: 往常我们料比将近一斤多出一斤虾，现在我们就是八九两就可以出一斤虾了。现在用无人机喂得很均匀，就是虾都能吃到。
1: 海城的南美白对虾能养得这么好，除了有科技助力，底子也打得牢。程九金大哥引进的虾苗可不是直接下塘，还得经过一道特殊的改造。
0: 这种虾在海南培育，原来是海水的，我们得淡化到淡水，基本上零度左右吧，稍微有点盐度我们就可以养殖了。
2: 咱这个虾苗吧，就是体质好，成活率高，买虾苗这个养殖户非常多。
1: 西四镇地处三岔河湿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南美白对虾提供了舒适的家。浑河、太子河、辽河三条河在这里交汇，环境优美，水质好，虾苗在这儿长得又快又壮。
0: 这个虾对水质要求很高啊，只有水好才能养好虾。淡水养殖以后长出比较快，大概一百天左右就可以长到30头到20头之间，抗病力也挺好，吃起来那个幼质鲜美，不适于海水。
1: 养虾还得靠细心管理。这些年，孙丽佳和程九金不断摸索新技术，一点点把养殖成功率提了上来。
2: 咱们都是从那个失败中来吸取这个经验。喂食每天要看，就要看它那个料道和料盘，就每天每一顿都要观察它有没有把你喂这个料吃进去。我们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去观察，现在咱这个成功率在90%以上，今年的亩产量是在1000斤左右，1000到1100吧。
3: 十八头大虾，质量品质不错啊。
1: 好虾自然不愁卖，西四镇的名声也一点点打开了。
3: 他这2万斤都买了，销售到哈尔滨、沈阳，还有大连。
1: 经销商张飞鹏在这行摸爬滚打了10几年，眼光准得很，全国各地跑下来就认准了当地的南美白对虾，每次来他都得收上几万斤。
3: 品质不错，挺好，西四的虾还可以，颜色也正，比一般的虾还要耐运输点，能筋道一些吧。虾的肉质就靠于它的软硬度，筋道不筋道。
1: 从人工投喂到无人机智能助力，从一家一户摸索到带动数百户共同致富，如今的西四镇对虾的养殖面积约700亩，年产值达1750万元，销售范围已经逐步扩展至东北三省及山东、天津等省市，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养殖产业。
4: 辽宁喀左最有名的要数陈醋和紫砂啊，可您知道吗？这几年呢，喀左的牛肉产业也在悄悄冒头。这里有家养殖基地，村栏12000多头，是东北规模最大的肉牛繁育基地之一。这里的牛吃的是本地的优质饲料，住的是宽敞干净的别墅。
5: 你爱吃牛肉吗？你知道怎么选好牛肉吗？今天思雨来到朝阳喀左，告诉你，跟我来。
6: 清炖牛腩、红烧牛肉、水爆牛肚，这些美味食材都是出自于一头牛身上。但是有句话一直在吃货界很盛行，那就是优质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这不，牛的肉质好不好，有道菜能直接体现。西餐里叫牛排，在咱中餐里就是煎牛肉。
7: 我们现在这个牛排，它在滋滋地冒着油，我跟你讲啊，就已经把我香迷糊了，感觉，肥瘦相间，而且呢，就是它是那种酥酥脆脆、比较嫩的那种肉感，然后我在咀嚼的过程中，我会发现，这些汁水会完全锁定在这个肉之间。
6: 烹饪的方法越简单，越是要考验食材的品质。香而不腻、软嫩多汁的牛肉是如何生？

0: 生产出来的呢？
1: 所以现在呢，就来到了咱们喀左当地人口中好牛肉的原产地茂源牧业。通过我们的航拍镜头呀，大家伙儿可以看到，真的是非常的壮观。这里呢，占地有1000亩，33栋标准化的牛舍，近12000头牛。当然了，这里呢，也是目前我们全东北地区哈养殖规模最大的一个肉牛繁育基地。
0: 朝阳喀左位于辽宁省西部，处在世界公认的优质肉牛养殖地带。北纬40度到41度之间，再加上空气湿度低，利于玉米等农作物生长，能为肉牛养殖提供优质的饲料。
2: 由于这个独特的气候条件，咱们这个牛在这个呼吸道疾病还有这一个肠胃疾病控制方面，这个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这个牛上膘快，肉质好，哎，深受这个广大老百姓的喜爱。
0: 养好牛的招式五花八门，有给牛听音乐的，有让牛出门散步的，最终目的就是让牛开心，有幸福感，这样才能有优质的牛肉产出。而在这里的牛不仅享受着舒适的气候，还有宽敞干净的大房子住，
2: 通风好，采光好，这样都是有利于这个牛成长的。另外，在这个牛，咱们保证它每头牛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因为它这个拴养，咱老百姓过去那种拴养，带着龙头的拴养，它这种牛吧，上膘是快，但是它这种牛肉的，质量不是很高，因为它是肥肉是肥肉，精肉是精肉。咱们这种散养呢，它就是形成了一层肥肉一层精肉这么堆积，
1: 肥瘦相间。
2: 肥瘦相间。
0: 好牛住好屋，今天让思雨大开眼界的不仅是这里巨大的养殖规模，养殖场的负责人先卖了个关子，说他们这里啊住着个牛魔王。这不，思雨好信儿，跟着去瞅瞅。
2: 思雨，下面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牛场的颜值担当。你往这边看，这个就是咱们的牛魔王。
1: 在等我吗？是吗？大家可以看一看，真的好大呀。嗨，你好，牛魔王你好。
0: 翘臀，长腿，这个牛魔王不仅体重数第一，体型也是非常的健美，说他是颜值担当一点儿也不为过。一般养殖场里的肉牛最多养到1000到1400斤就会出栏了，而这位牛魔王的体重已经达到了1800斤，是因为他有着更重要的使命要完成。
2: 这种牛达到1800多斤，在咱们辽西地区都是比较少见的。
1: 1800多斤？
2: 对，1800多斤。
1: 所以它不仅仅是咱们基地的牛王，它也是整个辽西的牛王，是吗？
2: 对，可以这样讲。
1: 哇，能代表些什么？说明些什么呢？
2: 代表一是为我其他的育肥架的牛或是这个牛的成长提供一个参考值，以便咱们及时的调整这个饲料的配比，包括一个环境的管控。第二个就是一个整个一个肉牛养殖基地管理水平的一个具体体现。
0: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加上科学的养殖技术，为优质肉牛养殖提供了长效的动力，也希望这颗在辽西地区冉冉升起的养殖界新星能继续茁壮成长，为我们餐桌上提供更多更好的牛肉。
3: 说咱们建平呢是辽宁的杂粮之乡啊，在建平杂粮圈里啊，提起孟令远这个人没有不知道的，他可是建平杂粮出口的领头人。这个原本跟农业不沾边的人呢，一头扎进了杂粮的行当，把小米荞麦卖到了日本、美国、加拿大，去年一年出口2000多吨。一个小杂粮咋就闯出了国际大市场呢？
4: 你说他这花卉全都变成粒儿吧？
5: 对，
0: 他叫孟令远，是建平元素农品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也是建平有名的出口大王。眼前这些荞麦就是即将要被他送出国门的。
4: 这个白色的这就是荞麦，然后这个绿色的就是咱们做枕头填的那个枕芯儿，荞麦壳的。它荞麦是国外的客户有这样的需求，然后咱们这边还是产区，然后就顺理成章的跟着其他的杂粮就一起出口了。
0: 荞麦这几年是市场上的俏货，不管是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每年的需求量都在上涨。去年经孟令远之手出口的荞麦就有

0: 300吨左右。
1: 在这样的气候下，能造就了咱们就是建平小米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品质。这个也就是咱们出口到你比如说日本啦，还有这个美国，还有就是这些国家的一个就是咱们的产品到了之后，然后明显反馈过来的就是品质要比咱们国内其他产区的要好很多。
2: 他原来没想到，哎，现在出国这个感觉，咱们的电视也看见了，都是有欧什么那个专列是吧，走那个车上，非常感动。
0: 孟令远在外上学时学的是计算机网络，毕业后就给朝阳当地的企业做网站。做着做着，他发现建平的杂粮很有市场，就开了一家网店。网店开了半年之后，他接到了一个改变他人生规划的大单。
1: 在淘宝上面几乎都是零售嘛，接到了一个200斤的一个订单，是北京的一个客户。后来把这个订单给他发过去之后啊，他就问我说，是你能不能出口。我就问他，我说你出哪，他说出澳大利亚。我说可以。现在回想一下，实际那个时候也是太年轻。
0: 孟令远把出口这件事儿啊想得很简单，买卖交易邮寄发走就可以，可实际上要办的手续有很多。都说万事开头难，但孟令远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儿，他跑了40多天才把海关、出口等各种手续办全。
1: 澳大利亚的那一个订单，人民币挣了是将近4万块钱。在那个之前，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你想，连利润带成本加到一起，它也有10几万那样，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长的一个数，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感觉是不是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做。
0: 从那以后，孟令远参加各类展会，结识更多的海外客商，要把建平杂粮出口到更多国家。就当孟令远觉得打通了一条致富路，准备大刀阔斧大干一场的时候，国外的订单链断了。
1: 业务都不是非常连贯，然后连续几个月都没有业务，工人也说要不行就不干了。后来我感觉也确实是挺难的，挺累的。结果在很难的时候啊，又出现了一个客户。这个客户他是连续要了三个集装箱的货加到一起的话，又可以赚起来了。
0: 这个订单虽然解决了燃眉之急，可孟令远也知道并不是每一次都可以这么幸运。他想要两条腿走路，于是他把目光瞄向了国内市场。
1: 小郭，我带你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加工车间，然后咱们第一步先在这儿换下鞋，然后带一个鞋套就可以了。
3: 这么严格吗？
1: 对。
3: 我头一回来这个杂粮的加工车间还需要换鞋。
1: 因为咱这是净化的车间，然后在这个位置，对，把这个衣服穿一下。这个标准是这样，咱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净化的车间，然后它已经接近于药品生产的一个标准了。
3: 多少万级？
1: 它现在是30万级的。哎，在这儿，来，只能带着你先进。
3: 我先进。
1: 然后可以按一下那上面有一个风铃的按钮。
3: 我看到我们这儿有空调，然后那个是。
1: 对对，一个净化的，然后那个顶上的那个也是净化空气的，这个空气需要交换。这就是一个全自动的包装机，金属检测，看了吗？智能金属检测器啊，先它是检测这个包装里面有没有一个小铁屑了，或者是小铜的一个线头之类的东西。因为是这样的，咱们就是给这个产品本身就是给小宝宝吃的，所以说呢，要保证这个产品的安全性。
0: 现在孟令远做的是国内的婴幼儿辅食，一周7天的营养配方米为他打开了国内的杂粮市场。
1: 你看这个里面
3: 有燕麦，
1: 有大米
3: ，
1: 对，有大米，然后还有黑色的是黑藜麦，还有红藜麦。
0: 像这样的加工车间虽然投资很大，但也成了孟令远开拓市场的利器。
1: 就是有句话说得好嘛，做食品就是做良心，但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就这个东西，首先要你自己敢吃。
0: 孟令远打通了国内和国外的市场，同时也成为了建平最大的食品出口企业。

0: 现在是这样的，咱们全系列的产品已经通过了美国的 FDA 的一个认证，然后咱们家的小米现在是咱们中国的有机产品认证的这个证书，然后下面的这些是咱们正在出口的产品，这个是生瓜子，这个生瓜子，这个是出口日本的，这个是十谷米，这个里面有十种有机的，就是咱们建平的杂粮，这个是出口加拿大的，这个在加拿大市场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产品，这个是咱们自营的一个品牌，就是咱们工厂自己的商标，就是说有机会的话在美国或者日本的超市里面你会发现咱们家的产品，这个是咱们现在出口营销网络的一个示意图的图板，就是这个上面有咱们公司标志的，代表着现在咱们的产品已经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销售了，然后咱们下一步的打算就是说要做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农产品出口集散基地。
1: 去年孟令远将2000多吨的杂粮出口到海外，今年也已经出口了1100多吨。作为土生土长的建平人，孟令远把小杂粮做成了大产业，让建平杂粮飘香全国，行销世界。
2: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强、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8月14。那近期啊，全省气温偏高，初霜冻照常年偏晚，有利于玉米、水稻、籽粒充分成熟。但是呢，后期多分散性的降水，咱们要警惕阴雨带来的粮食霉变、地耙梁的风险。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啊，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祥甜味糯，这是甜糯同质，甜粒和糯粒是一个粒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甜甲糯品种，甜甲糯品种呢是甜糯同棒，是4:1、3:1。我们这个韩祥甜味糯呀是甜糯同质的，每一个粒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儿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韩祥甜味糯这个品种啊，烘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韩祥甜味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们韩祥甜味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味糯搁地里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早熟、生育期短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咱们这个锦糯6A 啊，它的生育期啊是75天啊，在甜糯玉米品种当中，它属于是早熟品种。早熟品种有个什么好处呢？啊，可以是提前早上市，这样一来呢，能卖个好价格。还有一个，咱们种植这个甜糯玉米啊，一般的时候呢都是分两季，春播，还有一个呢是夏播啊，这两季播种。锦糯6A 啊，它在夏播的时候啊，由于它的生长期短啊，要远于那个好于咱们其他同类的这个甜糯玉米啊，因为咱们一般的播种呢，有的时候呢都已经在7-8月份了啊。如果说咱们这个生长期长的情况呢，后期呢啊会是什么呢？籽粒薄啊上不来，这样影响产量。但是种选咱们这个锦糯6A 呢，你75天啊可以早熟的这个品种啊，这样一来呢能够保证啊我们那个下播玉米啊它的这个籽粒的这个饱满啊完熟度。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4到25度；大连多云，20到25度。鞍山阴转多云，20到26度；抚顺多云，14到28度。

一多云，14到26度。丹东多云，16到27度。锦州多云，19到27度。营口多云，15到26度。阜新小雨，16到23度。辽阳阴转多云，19到26度。铁岭阴转多云，12到24度。朝阳阴，14到25度。盘锦阴，16到25度。葫芦岛多云，14到24度。沈阳多云，14到25度。香甜黏糯，笑意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新农人新思路，看返乡创业的李双宇如何把软枣猕猴桃开发新销路。王斌接到地瓜丰收季火热启幕，农文旅融合让乡土好物走进千家万户。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接着说黑土地上的事儿啊，八九月份正是省内鲜食毛豆的丰收季，铁岭开源的毛豆啊分批上市，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受到很多消费者的欢迎，已经走出辽宁奔赴全国了。不过在长途跋涉之前，这小毛豆还要经过一系列的考验呢。
1: 这是鲜食毛豆，这糊完看这大豆粒脆香脆香，可好了，拌点咸盐。
2: 这大车一天呢，一天四车，你最多像800人摘豆子。
3: 咱这个地区是啥呢？早到这个季节之后呢，就是早晚冷，中午热，温差大，毛豆的口感好。今年1.78块。
4: 机器采摘容易破坏毛豆的完整性，极易压坏、折断或者割伤。为了保证品质，工人们要冒着蚊虫叮咬，快速采收，才能确保在最佳的时间段内完成，给市场提供最新鲜的毛豆。
1: 刚开始就这么摘，现在习惯了就这么摘，赶紧把这叶都扔出去，完这些是好的都灌袋。
5: 急摘那个破损大。手摘吧，能把那不好的，有的时候根儿有迷了，就挑出去了。
4: 按斤计算，多劳多得。采收毛豆这项大工程，让大伙儿守家待地，就把钱揣进腰包。平均一个工人一天能有200元左右的收入。
1: 这合格的就是6毛钱一斤，这就是合格的，一天300多斤。
5: 这活儿不累，它自在。累了或者家有事儿。就这些，就100块钱的就可以回家了，下秤就给钱，七来岁都有，都来干的。
4: 随着种植经验的不断丰富，这二年毛豆种植户们在种植方式上做了调整，实现了错峰销售。
5: 他分批种，种到6月15、16号，就分批种完，他就分批好嘛，分批采摘。
2: 我们从我们130亩发展到现在，能将近3万亩。去年开始俺就改革，开始错期的种，6一种的第二批，15天为一段这么去种。
4: 为了推动产业升级，这里如今形成了完整的毛豆种植加工产业链。这些收好的毛豆会立刻集中运到镇上的加工厂，加工流水线上的分拣、冲洗、装袋，同样需要大量人工。
6: 500块钱吧，那半夜呢，到得半夜12点呢，有时候。有时候还有过半夜时候，开源周边哪都有，干的多挣的多呗。
7: 我们已经来了一个月了，很多岗位。首先第一步就要从那里流下来，经过滚筒里面清洗过后，才流到我们流水线上。哪些地方需要帮忙啊？我们需要去做，不是说单单去做一个岗位而已。
4: 开源的毛豆成熟期是市场上毛豆走货最快的时候。为了保证毛豆品质，客商苏威特意从江苏赶来，亲自把关每个环节。
8: 一定要毛豆搞干净，装满一点。销售旺季就是夏天和秋天嘛，他们撸块、泥、烂角、枝杆叶子洗一遍，然后再经过这个破险机把黄角烂角打掉，后还要到冷库里预冷打包，

0: 这还没，这不是最终的状态，最终的话就是打成40斤的标准包。三次风选，2次鬼洗，2次浸泡，达不到质量的有蛀虫的，有麻点的要选出来。只有最优质的才有机会踏上全国旅行。
1: 这就是清洗过的，因为我们吃的话，黄的和烂的我们也不会吃呀。我们要求的毛豆要每一个都在这个一，进入市场或者超市都要质量好的。
2: 我们巴树镇在发展大豆产业的过程中呢，大豆产业联合党委引进自动化清洗加工设备，延长产业链，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那么今年呢，我镇先是毛豆种植面积达到了14600亩，有效地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就业和增收。
0: 品种不断改良，设施不断完善，开源毛豆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让小毛豆摇身一变，成了带动乡亲们增收的金豆豆。
3: 东港的软枣猕猴桃啊，眼下正是采摘发货的旺季。当地有位返乡创业的年轻人，没种过地，却用自己的方式帮家里把软枣子卖得更远。两年间，销量涨了30%。还可以琢磨深加工啊！新农人回村给老产业带来不一样的东西，咱们看看。
4: 就是说话串味儿，普通话不叫普通话。反正在北京那两年是说我天南地北哪都有啊，有说我是山西的，有说的我是河南河北哪都有，反正就是没有说是那个东港的。
0: 李双宇今年35岁，地地道道的东港姑娘。两年前从北京回到家乡，开始种植软枣猕猴桃。这整片500亩的软枣子就是他接手的大产业。
4: 就一棵树两棵树那样，就在那一小会儿就受不了，就腰啊腰一疼，因为你一直在举着，就举着胳膊这块摘。
5: 你回来这些年也变化挺大的。
4: 没有，挺好的呀，自然美。哎，我活的一直挺糙的，我也没太注重我自己的形象，活的不像一个小姑娘。
0: 双宇大学读的是服装设计专业，毕业在北京干的是传媒行业，从都市转向乡村发展，他是因为啥呢？
4: 我结婚的时候就是辞职就不干了，紧接着就是蜜月宝宝了嘛，生孩子照顾孩子，最起码得带到2岁，他才断奶什么的，然后紧接着后期又是有一个生活。然后今天就是没意思呀，你在家待的，我这个性格不太适合做家庭妇女，待不住。那我想我再重拾就业吧。
0: 为啥叫重拾就业？因为这片地啊也有他的一份儿，但是种地这件事儿可跟他一点关系没有，都是由姑父负责。他的任务是发挥年轻人的优势，搞电商推广。
4: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现在都是网上购物。我就回来正好这是个契机啊，是我那个电商的伙伴那给我打电话说，正好我们组建电商团队，说缺人，说你没事你就回来呗，一块干。
0: 其实东港这些年的电商基础不错，双宇回来工作的难度也不太大，但是如何让自家的好产品卖得更好，卖得更远，他可没少花心思。
4: 你像自己家的果园，我就相当于一个供应链，就相当于我现在是属于老板了，你们得卖我货，为我服务。然后再就是自己做嘛，然后我接自己的客服，自己的店铺，自己的客服。
0: 最近正是软枣子密集采摘和发货的高峰期，即便每天在直播中提醒，还是会有外地的顾客因为不了解软枣子的吃法而不满意。针对这种情况，电商小团队就商量更新一条短视频，再给网友们普及一下软枣猕猴桃的正确吃法。
6: 一年只吃一季，一季只吃一个半月啊！喜欢吃的赶紧来吧。老天哪！
7: 甜吗？
6: 甜。
7: 说实话，甜吗？
6: 你怪不？哎，要软枣猕猴桃啊，一定要放软了以后再吃。放软了以后再吃，带皮儿吃，八天凉蒜；不带皮儿吃，它是纯甜的。不要像我刚才那么吃，真吃不了。
0: 双宇说，像这种反向销售的短视频风格在网上特别流行，不仅能提高果园账号的流量，也起到一定的产品推广作用。转眼回来2年了，普通的软枣子销售业务早已经轻车熟路。新的一年，他已经把思路往深加工的方向发展了。
4: 因为软枣这个品类，它本身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水果。

0: 果，它里面的果胶含量很高，通过高温也好，杀菌也好，它把它里面的营养价值有好多成分破坏掉了。然后同时呢，就是口感呀这一块都在做调试，所以就是一直研发了这么多年，也就相当于去年算是研发成功了。
1: 毕竟是学过设计，对美有自己的见解，双语就想在保证果汁口感和质量的基础上，能不能把包装也换一换。可是挑了一圈下来，还是被现实打败了。
0: 毕竟这个包装吧，它其实不是很符合线下的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比较喜欢的那种瓶的一个瓶型。你看这个瓶挺好看吧，但是它的一个口径盖子它配套不上。然后我想换，我有这种包装看起来是铝制的吧，就比较是显得能高档一些的，但是它这个成本造价太高了，我又不是咱们能承担得起的。
1: 回村这两年，双鱼把软枣子的销量提高了30%，销售额提高了20万元。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些商品性稍逊的小果子集中起来，用它们开发制作了很多种深加工产品，市场反馈都不错。从都市白领到回归家庭，再从家庭走向农业，李双鱼也在新农人的这条路上找到了自己新的价值。
0: 我觉得我是一个新农人的一个代表，我新在哪里？我能让他一直保持一个新鲜感，然后我们接触的面也比较广，然后通过这些接触面，我们把它翻新，就是今年翻新一次，然后我们明年再翻新一次。就比方说是我做果汁，我可能来年做的冰点，我后年可能做果酱，然后我每年都会不一样。我就是想把这个软枣通过不同的形式展现在全世界人的眼里嘛。
2: 在法国啊，有个小村子啊，靠种葡萄过上了火红日子。红土喇子村从前有片地种玉米，短短2年时间呢变样了，68栋葡萄大棚拔地而起，足足种了12个葡萄品种，还带着周边村子抱团发展。昔日的玉米地是如何变身采摘致富园的呢？
1: 初秋时节正是葡萄成熟的好时候，在法库县吉祥街道红土喇子村，68栋葡萄大棚进入销售旺季，不少游客专程赶来，不为别的，就为这一口自然成熟的香甜。
3: 这就加班了啊，我们家就是法库的，这20年才有的，这多方便多好啊，吃着多绿色，然后还能领孩子溜达溜达，要么他们都不明白，太小了。
4: 孩子一直吵着要爱吃葡萄，品种太多了，比较好吃，采回去给老人吃，完带孩子来体验体验，他们都挺好。
1: 游客吃得满意，社区团购也格外青睐这里的葡萄。团购团队直接把选品台搬进大棚，从采摘到配送，把田间到社区的路打通了。
5: 慢点，大姐，别压着。葡萄品种特别多，阳光玫瑰、巨峰葡萄，还有市场上比较贵的倪大皇后。然后我们为老百姓一站式选购，我们不用东张西跑。
1: 这份热闹背后藏着红土喇子村2年间的大变化。曾经这里只有玉米地，没什么像样产业，如今能建起连片大棚，还离不开一个特别的搭档，隔壁的北门村。
6: 项目是属于是两个村的项目，北门村是124.5，我们村是120万。这里是利用这个两个村的乡村振兴资金建立一期和二期，以村集体为主，搭建引领，直接到年底之后，我们产生的利益返到我们村两个村的账户上。
1: 能让两个村放心合作，关键在于红土喇子村选对了产业方向。经过实地考察和土质化验，再加上便利的交通和外出学习的经验，这些都给葡萄产业的起步打下了好基础。
6: 经过化验，我们当地这个土质是比较适合葡萄的，因为它属于沙土地儿，沙土地儿就适合葡萄，而且甜度还好，和区域优势。区域优势就是我们离高速路口近，流量比较大，所以说因地制宜。我们当时经过就是多方考察，然后最终确定这个葡萄采摘这个园区。
1: 选对了产业，技术更得跟上。村里特意请了种了38年葡萄的李红军当专职技术员，把采摘园的管理技术手把手交给村民。
7: 采摘叶片两个副梢，一个补充三片叶，来降低这种病害的产生。采摘园的管理难度非常大的，因为沈阳市2014年第一年评选优秀采摘园的时候，

0: 我在定房那个园区，我就是沈阳市首批的优秀采摘员，我有这个生产经验，所以我把我的技术拿到吉祥街道指导他们，让他们按照我搞采摘员的技术进行去生产。
1: 我们的经验现在看到的都是人家成熟的经验，我们又到营口、辽中、铁岭、新民等地，我们去实地去学习去，还有日常的管理、光照、控温、施肥这一系列吧。
2: 有了专业指导，葡萄种植的技术关算是守住了。他总结的那些细节门道，为葡萄的基础品质打下了实打实的好底儿。
0: 整治的技术，它你采摘园的整治，跟生产园的整治还不一样。从这个营养指标，各种指标都够用了。这西园上这啥药没有，它比较松散的串儿，它一直搞到十一以后，它也不烂不坏。
2: 光有技术打底儿还不够，村里在管理上更是下足了功夫。为了让葡萄品质再上一层楼，每一个环节都盯紧，就是要把红土喇子葡萄的招牌越打越响。
1: 控水、控肥、控制产量，这是主要的。而且他们的日常管理是属于爆棚制，他们的管理方法也是非常好。而且像那个好的品种，像刘峰这个品种，就是每串要保证50粒到60粒，就保持这些粒儿。
2: 葡萄产业火了，最高兴的还是村里的老百姓。以前不少人得外出打工，现在在家门口的大棚就有活干，日子过得踏实又红火。
3: 挨着压着，到时候说的这个炒了，有点炒了，除除草。别的活太大活没有，来采摘的帮摘的葡萄，不用你不让摘的时候，你拿那筐也行啊。没寻思到我这三十多年来这该30多年了，都没寻思这村能整葡萄，都是乘车来，都大车，都100多箱，真的真事儿，这可真事儿的。最起码这老百姓有活干了，不用出外打工东北西跑的，你要你上别处打工去起早贪黑的，这多好，我守家在地的，钱也不少。
4: 那知名度出去了，最起码咱这红土喇子的葡萄知名度最起码出去了，那你哪儿的游客都能来。
2: 如今大棚里的葡萄还在陆续成熟，社区团购的订单不断增加，游客的口碑也在口口相传。红土喇子村用2年时间把普通农田变成了致富园，也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扎实路子。
5: 沈阳浑南区王斌街道地瓜种植面积是15000亩啊，一年能产7500万斤地瓜。过去呢，大伙拉着地瓜去批发市场，价格让商贩说了算。如今呢，街道办起了丰收大集，地头直接对接市民，一亩地能多挣1000来块钱。同样种地瓜，换个卖法，效果咋就不一样呢？
2: 金秋送爽，地瓜飘香。在沈阳市浑南区王斌街道中华寺村的乡村市集上，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浑南区地瓜丰收季正式拉开帷幕。热热闹闹的丰收场面，让更多市民近距离解锁王斌地瓜的甜蜜魅力。
6: 耶！
7: 好吃，
8: 还甜还糯。
9: 啊，挺热闹，我搁这买了不少，哪家伙？今天跟搞活动又来了。
10: 妈呀，真好吃啊！
11: 哎呀！好在把农民的产品能够推上餐桌，广大社会都知道咱这个地方，知道中华市，知道中华市大集。
2: 各式各样、做法不一的地瓜免费试吃，口感在线，甜度爆表，吃得满意就能当场下单。农户们把自家的优质地瓜全都展示出来，刚摆上摊位就被抢购一空，妥妥的市集顶流。
12: 特别特别多人买，抢都抢不够。我们这个地瓜都是首选的，就是大家过来买，绝对都是好吃的，细腻，然后吃起来就很甜。我们这个呢，就是细长的，它直接放入烤箱或者那个微波炉直接烤，5分钟基本就可以出来，就可以直接吃。
13: 我们家是从我小的时候就种植这种地瓜，这个就属于干面的那种。完，因为我们这边这地吧，就是沙土地，就是特别适合这种地瓜生长，甜度是不一样的。这种宣传以后，就有更多人知道村里这个地瓜，不出门就把它们售卖了，挺好的。
2: 好地瓜源于好水土。王斌街道地处北纬42度黄金种植带，富硒沙壤，光照充足，种出来的地瓜甜糯细腻，是普通地块复刻不出的专属风味。如今街道地瓜种植面积近1.5万亩，总产量达7500万斤，这背后是

0: 农户的用心耕种，也是政府的倾力扶持。
1: 原先呢，亩产呢3000斤，现在我们学习技术啊，亩产能达到5000斤左右，平均的品种照往年得提升3至5毛钱。
2: 我们王明基到党工委呢，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统筹资金。 共建设了2600平的地瓜仓储分拣中心，抓技术赋能，邀请农业的专家呢进村来开展培训，实行了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破解了各村各自为战的难题。与此同时，本土特色
3: IP 秀美王斌品牌正式揭牌上线，让好产品有好招牌，好口碑有好销路。不光是包括地瓜，包括我们很多的农产品。
2: 只要达到一定的这个质量标准，我们都给它冠以这个秀美王斌的这个品牌，统一包装，统一宣发，
3: 为进一步拓宽销路，街道创新玩法，跨界融合，在中华四景区门口打造特色乡村大集，把乡村农业、文旅资源双向联动，靠人气带财气，
2: 本地所有农户手里边的农产品都可以在这儿免费来摆摊位进行销售。王斌地区呢，它的常住人口只有8000人。
4: 但是的话，你看今天来逛集的人，我觉得都不止8000。所以说的话，通过这个形式，确实是把当地的人气带动起来，通过人流量把它转化为农民的收入。我们村啊，总共种植了2000余亩的地瓜地，以前呢就是传统的销售，就是我们把那个地瓜呀拿到批发市场，现在呀拿到我们这个大集，每斤能多卖到0.5元，村老百姓。
5: 每亩地增收了1000余元左右。一场丰收大集，不只有爆款地瓜甜出圈，现场还汇集了各村原生态农家好物，让更多农产品走进大众视野。
2: 这个是咱们当地的，因为纯芬达的豆，参加这个活动呢，能带动这个咱们当地的一个经济发展。
5: 这是山药饭、鹅蛋、山药的鸡蛋。我们主要就是为了展示这种，不是为了卖货，替老百姓宣传宣传嘛。
3: 举办这次地瓜丰收季的原因呢，还是为了展示我们王斌地区丰富的农产品，搭建呢产销对接的平台，打通农户和市场之间的渠道，带动呢乡村文旅，吸引街道其他地区的客户呢前来洽谈合作。热闹的大集见证了王斌地瓜产业的一步步成长，从升级种植技术，打造本土品牌。
2: 到市集直销，文旅引流，一系列操作帮农户打开销路，稳增收入，让小地瓜真正变成村民的甜蜜致富果。下一步呢，延伸产业链，发展呢地瓜的这个深加工，比如说这个地瓜粉条啊、地瓜脯啊，来推动我们地瓜的附加值，把地瓜采摘、丰收季和我们的一个旅游资源统一起来，真正让地瓜成为我们王斌群众稳定增收的一个致富产业。
3: 没吃到地瓜的观众也不用急，每周末中华四村的乡村大集准时开集，赶紧来品品甜蜜地瓜，沉浸式享受乡村的烟火气儿。大伙儿呢，也可以根据推荐的路线图来一场轻松自在的乡村旅行，感受美食多多、魅力十足的王斌街道。

0: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 金秋九月，辽宁农业的底气啊，不光在收成上，更在技术上。这个月呢，中国超级稻30年大会在沈阳召开，全国顶尖的育种专家都来了。辽宁是超级稻的发祥地，杂交精稻育种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同一天，辽宁种业实验室也正式揭牌。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3: 祖国在你的头下。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
0: 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天气。昨天呢，我们迎来了秋分节气，进入到秋分，冷空气活动会越发的频繁。今天呢，新的冷空气来报道，气温要开始走下坡路了。
1: 今天开始南风撤退，北风补位，今天各地最大风力在3到5级，再加上阳光不佳，温度下滑，体感会明显感到寒凉。而中秋节当天，新一轮降雨也会出现。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昨天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开幕。
1: 本届辽洽会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位嘉宾来到辽宁，透射出投资辽宁的吸引力，也让更多人看到辽宁高质量发展背后正在打开的广阔机遇。
2: 投资热度体现在一项项具体的合作中，在昨天上午的开幕式上，19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其中浙江北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与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签约了7.5兆瓦绿色智算中心项目，意味着这位老朋友再次携手辽宁开启新一轮合作。
3: 最近几年辽宁的营商环境我们认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就是辽宁地处于东北亚腹地，我们认为辽宁会成为东北亚算力之都。
2: 开幕式上，比亚迪一口气签下2个项目，这也说明外地企业与辽宁的合作正在从单点落子向更深更广的布局延伸。
4: 本钢啊，还有鞍钢，都是比亚迪的这个整车的和电池的重要供应商，还有我们这个在辽阳的这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就是项羽集团，是吧？我们是希望跟他们进行深度的合作。
5: 走进辽洽会的主题展区，有一个字出现的特别频繁，那就是新字。新动能、新协同、新陆海、新康养、新消费、新数贸，5个馆一个区，名字里都带有一个新字。这6个新里既展示着辽宁产业正在发生的新变化，也蕴含着辽宁与外界正在形成的新合作。
6: 这一次我们带来这个模型，是我们冰山集团围绕着海洋经济发展开发海工装备，体现了绿色低碳智慧的特点。智能化这块加大了模型入测控制系统的开发。
7: 我们已经在健康、教育和科技领域开展了合作，也希望拓展农业、旅游、贸易和航空等领域的合作。
5: 辽宁与江苏相隔1000多公里，但是在江苏馆里面，我们找到了一个同时带有2D印记的产品，就是这款便携式焊接机器人。它只有18.8公斤，可以放到船上的狭小空间里面，自动识别焊缝来进行焊接。它其实使用的是江苏企业的设计方案和辽宁企业的制造技术。
8: 我们是一家具有30年造船经验的一个企业，然后他们在机器人应用这一边是他们的特点，所以说就是我们两家碰出了火花。后面我们还会就是基于这一款机器人研发更多这个新型的这个机器人。
9: 在阜新，我们落地了整个的除冰雪装备的研发生产基地。在大连，我们有我们的新能源的这个电驱的这个装备电机厂在这边。这次的话，主要还是跟我们本地的汽车零部件、电力装备领域有一个大型的一个合作。
5: 在辽洽会现场，我们感受到3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国际范儿更足了，越来越多的东北亚近邻开始在这里寻找合作的机遇。第二呢，是投资的热度更高了，既有第一次来的新伙伴，也有持续加码的老朋友。第三呢，是链接度更高了，从国际合作到省级协同，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在辽宁寻找彼此优势互补的空间。辽洽会只有几天，但我们相信从今天开始的一次次携手将会从会场延伸出去，打开更多新的合作空间。
0: 昨天辽宁省重点电网工程辽西至辽中

0: 500千伏断面加强工程正式投入运行。
1: 辽西至辽中500千伏断面加强工程途经锦州、营口、盘锦三地，新建铁塔321级，线路折单长度259.851千米。国网辽宁电力通过实施新建输电线路、更换更大截面的导线、改造线路等工程，提高功率传输上限，提升区域供电能力。
2: 辽西每年向辽中输电能力可增加250万千瓦，相当于新增一座辽宁重型城市的年用电量。不仅可以满足千家万户日常用电，还可以支撑一批大型装备制造、化工企业和新材料产业园满负荷生产。
1: 这组集合式电力通道的拓宽，既让辽西丰富的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等清洁能源送得出去，又保障了辽中负荷用得可靠，实现了辽宁中西部电网互联互通。本台报道。
0: 昨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全国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丰收节是2018年设立的，定在每年农历秋分，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
0: 把秋分定为丰收节，既应了秋收的时令，也兼顾了天南地北不同的收获节奏。南方收稻，北方收豆，各地瓜果陆续下树，总能在秋分前后找到一份共同的丰收感。
3: 带着这份丰收的喜悦，我省也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丰收气息，一幅丰收盛景正在徐徐展开。
4: 这里就是丰收节主会场的辽农优品丰收市集展示区，现场可以说是人气满满，烟火气十足。我们可以感受到浓浓的米香、果香。盘锦大米、剪地柿子等来自全省各地的农事企业、种植合作社，把最新鲜、最地道、刚下田、刚出水的各种辽宁优质农产品带到这里来集中亮相。
5: 现在都是科技育苗、无人导航的插秧机来插秧，我们喂河蟹的时候全用无人机，这是就是科技的支撑。今年呢，又是一个丰收年，水稻的产量肯定要比往年要偏高50公斤以上。
1: 本届丰收节，辽宁以“丰收新开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活动现场发布2026辽宁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价值，33个餐品品牌总价值高达3304.72亿元。
6: 价值评价范围啊，包括全省的10个重点产业、25个特色产业，与2025年的品牌价值比，增长率达到了9.1%。
1: 今年丰收节期间，全省还将通过农趣赛事、直播助农等多种形式，激活城乡消费新场景、新热点。
7: 这里是沈阳东中街步行街，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金秋消费季在这里正式启动了。在活动现场突出了农、文、旅三者的融合，来到这儿，您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丰收的喜悦。
8: 我们希望借助这次展会，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到辽宁农垦的果品，把辽西果园的丰收好味道送到更多百姓的餐桌上。
1: 现场还发布了兴农人建设成果，来自营口的兴农人李小红从2020年开始直播销售当地特产葡萄，年销售额1000多万元。
9: 获得这个荣誉称号，相当于有个官方认证，消费者会更加信任我们，我们也会继续扎根家乡，带动家乡致富。
1: 活动现场还集中发布多项助农举措，成立农产品电商校企合作联盟，各大电商平台、公益机构推出惠农行动计划，以消费活水赋能乡村振兴。本台报道。
0: 庆丰收，付出就有收获。这个时节，稻黄蟹肥也到了比拼养殖成果的时候。昨天，一场热闹的蟹王争霸赛在盘锦火热开赛。
3: 来自各养殖片区的稻田蟹同台比拼，称重量、观品相、比活力。
10: 今年秋天河蟹品质如何？先给大家剧透一下，大家看过个头这么大的河蟹吗？这就是河蟹争霸大赛的选手，体重呢一直在不断的刷新。今年秋天这份口福可以锁定了。
11: 那个首先呢，那就是看它的这个体色。我们盘锦河蟹它的体色呢是比较特殊的，它颜色比较深的青壳。然后呢，我们再看它的这个肥满度，它性腺的成熟程度，还有一道就是我们最后称它的重量。
1: 经历一上午的激烈角逐，613.6克的雄蟹、484.8克的雌蟹分别获得蟹王、蟹后称号。赛事不只是一场比拼，

更是产销对接的平台，把赛事氛围转化成实实在在的销量，助力蟹农增收。2026年，盘锦河蟹品牌价值攀升至497.7亿元，稳居中国北方精品。

0: 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就是今年秋季第一网鱼的捕捞作业。在现场呢，我们能够看到这里呢是有两艘大的这个活鱼运输船和多艘的这个捕捞船围成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中间呢，就是这一张大网了。在现场我们看到，随着这个渔民一声一声有节奏的这个吆喝啊，我们看到这个渔网呢也是慢慢的往中间靠拢，不断的缩小。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哈，这个过程当中，很多鱼呢是不断的跃出水面，可以说呢是非常的欢腾，现场是一片丰收的景象。那刚才呢，其实也有渔民告诉我们，今天即将起来的这一张网，预计捕获的这个鲜鱼的这个总量呢，预计将突破6万斤，可以说是非常喜人的一个丰收的数字。那看到这么欢腾的这种丰收的场景，您是不是也想来近距离的看一看，这里到底都有哪些鱼的品种，它们的重量到底又怎么样呢？那今天我们在现场呢，其实啊，刚才也是通过一张小一点的网提前试捕捞了一些鱼，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看到这里呢，其实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草鱼，还有这个是叫白鲢，它其实呢是那种肉质比较细腻的，但是其实今天的这个主角是在这儿。我们来看，这里面给大家呈现的是今天刚捕捞起来的3条大型的这个花鲢，它是那种肉质比较紧实，因为它个头呢比较肥硕，而且头部很大，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呢叫做胖头鱼。其实每一年的这个秋捕呢，这里都会有一个寻找鱼网的称重的环节。今天虽然说这张网还没有起来，但是呢，我们可以先来体验一下这个环节是什么样。我们请我们的这个渔民师傅帮我们把这条鱼称起来。来，我们来放到这个秤上称一下哈。其实这个鱼呢，因为它体型特别大，所以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抱起来还是有一点费劲的哈。好，其实这条鱼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呢，它是生中湖里面目前来说是最常见，同时也是最受欢迎的。慢一点，我们看到这个鱼真的很大，尤其是这个个头，还有这个前面头部。来，我们慢一点放到这边这个秤上，我们来称一下哈。来，小心一点，真的很大。我们目测它的这个体型的长度已经超过1米了，我们看这个重量是多少？哦，是5.6千克，也就是说已经超过30斤了。可以说，这个体型、这个重量真的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丰收的这种喜悦。其实你知道吗？每一年的这个丰收啊，除了这个称重寻找鱼王之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传统，就是去制作全鱼宴。就在生中湖旁边的这个鱼庄呢，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就是准备这个全鱼宴的过程。我们看到呢，师傅是把这个今天新鲜捕捞上来的这个大的这个花鲢放在这个案板上，我们也是了解到呢，所有的这些花鲢呢，基本都是选择这个30斤以上的。大厨也是告诉我们呢，他们会选择这种大的花鲢，沿着鱼骨把这个鱼肉剔下来，然后呢，再把这个鱼肉来进行切成这个很薄的片。这些新鲜捕捞的这些花鲢鱼呢，会一共制作成16道不同的菜肴，可以说呢，从鱼头到鱼尾有各种不同的做法。这些菜肴呢，最后都会被搬上这个餐桌，呈现出完整的全鱼宴，来犒赏渔民和劳动者，一起来共享这个丰收的喜悦。生中湖的水域面积呢是超过了56平方公里，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呢都会进入秋季的集中捕捞季，一直会持续到第二年的2月份。其实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非常良好的这个水域的环境，同时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渔业资源，它也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钓鱼爱好者。就在我们这个捕鱼现场旁边大概几公里外的地方呢，一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15届中国生中湖国际钓鱼节。今年的比赛呢是吸引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名选手到生中湖来同台竞技。一边是撒网秋捕来迎接秋天的这个丰收，一边呢是到这个生中湖中外的这个钓鱼爱好者同台竞技、抛竿竞技，来享受垂钓的乐趣。在这个秋天，我们也欢迎各地的朋友们来到生中湖，来感受这里实实在在的丰收的乐趣。
1: 江苏泰州市的水乡田野也迎来丰收季，莲藕、菱角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菜篮子，也助力农民增收。
2: 在江苏泰州市固高镇的莲藕种植基地，莲片藕田水波荡漾，农户们身着防水服，在泥水中弯腰采藕，一根根莲藕陆续出水，经过清洗、分拣、装筐后装车外运。
3: 目前呢，也采收出来一天大概在12000斤左右，有各大供应商过来。

0: 自己运输，亩产估计在2500到3000斤吧，可能经济效益大概在6000-7000块钱。
1: 如今当地的千亩莲藕产业不仅每年能为村集体增收10万元，还解决了村里闲散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的问题。菱角也是中秋餐桌上的特色美食。在娄庄镇，农户们正穿梭水塘采摘菱角，每年3月播种，7月迎来首茬采收。中秋前夕上市的第三茬菱角，果肉紧实，清甜爽口，品质上佳。据介绍，今年泰州水生蔬菜种植面积达5万亩，预计年产量超过12万吨。
2: 不同的水土却是相同的丰收画卷。这几天，云南富宁县的花甲乡纳耶村的万亩梯田迎来了水稻集中收割期。往年山区梯田秋收全靠人背肩挑，运输难，效率低。
3: 今年当地投入5台农用无人机，在空中搭起一条专属运粮通道，破解山区梯田秋收时的运输难题。
4: 层层梯田里，金黄饱满的稻穗压弯了稻杆。为庆祝丰收，当地举办了农事比赛，吸引不少村民前来参与，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5: 参加打谷子比赛特别开心，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庆祝丰收，气氛特别好。
4: 与热闹的丰收景象相呼应，5台无人机在稻田与晒场之间的上空不停飞行，2-3分钟就能完成一趟稻谷转运。
6: 以前搬运一间斤水稻的话，10个人可能需要一整天才能完成，现在无人机的话只需要2个小时就能完成了。我们这里除了水稻以外，玉米、八角、甘蔗等本地特色农作物都可以调运。
4: 据了解，今年纳耶村万亩梯田的水稻明显丰产，有了科技助力，全村预计在10月初就能全面完成水稻收获作业。
3: 家国同庆佳节，盛世喜迎盛会。22号晚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
2: 今年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
1: 开幕式上，各参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热烈的气氛中入场。开幕式现场的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大赛主题。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数以及项目数均超过往届，其中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接下来选手将进行为期4天的比赛，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
2: 作为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都与全球产业进步密切相关。
4: 其中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
7: 一个智慧监控系统，选手的一些操作内容我们会事前有一套这个标准的动作，完了之后再根据他们选手的动作进行一个 match， 然后就可以打分评价。
4: 在每个场馆里还特别设置了体验区，参观的游客可以预约参与各个项目的模拟体验。
8: 本届世赛啊，我们注重营造人人可参与、可互动体验的办赛的氛围。我们设置了64个赛项的一试身手的体验站，还有未来小工匠的体验的课程的，也希望能够借此吸引和激励更多的青少年，大家一起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让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理念更好地深入人心。
2: 近日，新疆乌卫高速上演惊险一幕，一辆大货车在下坡途中突发刹车失效险情。
3: 危急时刻，司机迅速驶入避险车道，成功安全停车。
9: 行驶到哪的时候发现车有问题了？
10: 就前面2公里换挡不是吗？发动机太快了不是吗？速度要快了，
9: 所以你看到避险车道牌子以后，就把车开到避险车道了，是吧？
10: 注意安全不是吗？这个地方。
9: 对，你这个做法是对的啊，给你点赞啊。
2: 这位司机堪称是教科书级的避险。
3: 交警也提醒广大家。

0: 驾驶员行车遇到车辆故障或刹车失效，请及时驶入避险车道避险。还是惊险的一幕，近日安徽合肥一处高速公路上，一辆轿车发生故障滞留快车道，车内一家三口撤出护栏外。高速交警发现了情况，及时进行远程喊话，正当车主准备返回车内，难外套时遭到交警的厉声劝阻，而这一句话让一家三口避免了一场严重的事故。
1: 合肥交警啊，你这个车不能动了吗？
2: 动不了了，
1: 动不了了是吧？两个人把他扶到外面去。对，搬过去，搬到外面，搬到外面。
2: 好好好，
1: 不要站那个位置了，交警已经回去到了啊。
2: 搬过去，不要往那走了。
1: 我还拿个小孩的外套。
2: 拿什么外套啊？你又要不要命了？你地下车道被撞了怎么办？
1: 往前走，往前走啊，往前这边走一点，好吧？

0: 悲剧也许就发生在一瞬间，还好有惊无险。所以我们在高速上遇到车辆故障或事故，还是那九个字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亲友聚会呢，饮酒助兴本是常事，但是贪杯误事甚至危及生命的险情也时有发生。
0: 近日，在浙江宁波奉化街头，一名醉酒男子竟睡在了车来车往的十字路口。
1: 好在一名下班路过的交警及时发现，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悲剧。
2: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中午，一名走路踉跄的男子正准备通过事发路口斑马线时，脚下一软坐倒在地，随后竟在马路中央睡了起来。过路车辆纷纷避让，场面十分危险。此时下班经过的交警李东波发现情况后，立即停车打开双闪，快步下车查看。
3: 靠近男子以后呢，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并且整个人呢是软绵无力的。尝试问他一些基础信息，他也是答非所问，完全无法正常沟通。
4: 我没有喝酒。
3: 你没喝酒啊？怎么酒气那么大？怎么没喝酒啊？
4: 你是我哥。
3: 我不是你哥，我是看到你这里很危险，我把你搞到这边来。
2: 就在沟通陷入僵局之际，附近一家餐馆老板认出了该男子，称其中午曾与工友在此用餐。交警随即联系工友赶到现场，将男子安全接回，并叮嘱妥善照看。
3: 那么双节将至，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聚会饮酒要适量，同饮者应尽到看护义务，切勿让醉酒者独自离开或滞留街头，避免因一时疏忽酿成意外。
1: 近日，在四川省射洪市，一位出租车司机载客的时候，敏锐察觉到乘客不对劲，也因为他的警惕，及时拦住了一起电信诈骗。
0: 这位司机一边耐心劝说乘客，一边联系派出所，及时把人送到民警面前，成功保住了乘客的血汗钱。
2: 出租车内监控视频记录了当天事发过程。在乘车的过程中，乘客李女士告知驾驶员胡胜勇，自己在网上找到一份刷单的工作回报丰厚，但需要缴纳25000元现金，并且将现金放置遂宁市一处偏僻的绿化带内。
5: 还有那个做盐做的半年的，
6: 不，你不听他的，他是妹子，你不会不会上当。
5: 我碰到他系统碰错
6: 了。你不相信他，哎，他是一步一步的来，晓得吗？
2: 行驶途中，胡胜勇一直劝导李女士，她有可能遭遇了电诈，而李女士却执意要将现金放置到指定位置。胡胜勇当机立断，将她送往就近派出所。
7: 一方面我就给她普及反诈知识，一方面跟派出所取得联系，最终把她送到派出所。
2: 射洪市公安局大余派出所民警了解完事情经过后，结合近期发生的真实案例，耐心向李女士解释说明该类骗局手法。在民警的劝导下，李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8: 受害人李女士是遭遇了典型的刷单返利类电信网络诈骗，嫌疑人就是以高回报为诱惑，让李女士现金交易是为了躲避警方网上进行拦截，逃避打击，企图掩盖资金流向，使受害人难以挽回财产损失。接报后，我们也就立即开展工作，细致询问案件经过，核查其手机内聊天记录、通讯信息，识破诈骗套路，告诫其切勿向对方交付现金，避免财产进一步遭受损失。
2: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广大群众，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软件

0: 不下载、转账汇款都核实，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
1: 刷单返利都是诈骗。第二，不要轻信短视频平台陌生群聊里的兼职广告。第三，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更不要携带现金去异地交给陌生人。第四，建议大家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打开来电预警功能。第五，遇到可疑情况立即拨打96110或110。反诈意识记心间，守好自己钱袋子。
2: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4: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昨天呢，我们正式进入了秋分节气，那接下来一场秋雨一场寒的特征将会更加明显。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的部分城市都有雨水登场。今天白天朝阳有分散性的阵雨，局地降雨的同时呢，渤海北部和中部的海域有大风，最大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范围的雨水将会登场，伴随着降雨，今天我省各地北风回归，同时气温开始回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快速回到25度以下。明天中秋节当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0度左右，寒意越来越重了，大家要记得及时添衣保暖。最近有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啊，叫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这事儿引发了热议。有消费者发现，现在大量的饮料还有调味品当中的配料表里啊，白砂糖被换成了果葡糖浆，就引发很多人的担忧。那根据浙江省中医院内分泌科刘晶晶主任的介绍说，白砂糖的主要成分是蔗糖，进入咱们人体之后会在肠道里迅速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再被人体吸收。而果葡糖浆呢，通常是由玉米淀粉加工制成的，它本身就是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物，所以从最终被咱们人体吸收糖分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两者其实非常的接近。那我们在选择饮料的时候，不必只盯着果葡糖浆这几个字来看，更应该看营养成分表当中的碳水化合物或者是含糖量，同时还要注意一整瓶饮料的容量。因为有些饮料呢，它每100毫升的含糖量你看起来不是很高，但这一整瓶你喝下去，摄入的糖分仍然可能会超标。所以无论使用的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长期过量摄入都可能会增加肥胖、脂肪肝、甘油三酯升高、二型糖尿病以及龋齿的风险。因此控制添加糖的总量，少喝含糖饮料，多喝白开水，这才是更科学的选择。好了，今天的小常识先说到这里，关注一下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4度到12度。大连多云，26度到20度。鞍山阴转小雨，24度到16度。抚顺晴转阵雨，24度到11度。本溪多云转阵雨，24度到14度。丹东多云，26度到16度。锦州多云转小雨，24度到14度。营口多云转阵雨，25度到16度。阜新多云，22度到10度。辽阳阴转阵雨，24度到14度。铁岭阴转阵雨，23度到9度。朝阳阴，23度到13度。盘锦阴转阵雨，24度到14度。葫芦岛阴转阵雨，24度到14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4度到12度。
2: 咱们继续来看新闻，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日前，法国多家医院和养老机构正在测试一系列旨在帮助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的新技术，包括促进老年人对话的机器人、治疗型机器海报以及可模拟亲人声音的 AI 手机应用。
1: 不过，研究人员和护理人员强调，这些工具旨在辅助而非替代人类护理。

0: 近日，巴黎布罗卡医院的布罗卡生活实验室展开了一场机器人互动测试，探索新技术在老年护理中的应用。研究人员表示，这些机器人可用于不同医疗场景，但团队主要关注其治疗用途，即作为媒介帮助患者参与治疗，包括认知刺激和康复治疗等。在塔恩加隆省的一家养老院，医护人员为部分老年人提供了配备利瓦纳 AI 系统的手机。利瓦纳是一款利用人工智能的应用，可模拟亲人声音，在患者出现躁动时提供支持，尤其针对阿尔兹海默病或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养老院方面表示，他们的试验目的是探索非药物方法改善居民日常生活，同时为护理团队提供支持。不过，研究人员也表示，他们不认为机器人技术应被视为替代工具，无论其对话能力或存在感变得多么完善，他们仍然是工具，永远不会取代或提供人类所需的基本人际关系。
1: 再来欣赏精彩纷呈的花车巡游。西班牙的洛格罗尼奥20号举行圣马特奥节和葡萄收获节的花车游行，数万民众走上街头观看。
2: 当天天气晴好，洛格罗尼奥市中心挤满了观众。游行队伍中既有当地民间团体和外地表演团队，也有各社区协会、机构和周边多个市镇制作的花车。花车队伍由巨人和大头娃娃开道，沿途向孩子们抛洒五彩纸屑和糖果，最终抵达洛格罗尼奥市政厅。获得一等奖的花车是由当地一个社区协会制作的，主题为魔法葡萄园。花车上装饰着精灵、矮人和其他神话生物，并配有杂技演员和打击乐队，被评委和观众评为最壮观的花车。获得一等奖的花车团队还获得了1500欧元的奖金。
3: 英国惠普斯奈德动物园五只罕见的北非狮幼崽近日首次到户外活动，在母亲瓦卡的看护下探索围栏。
1: 这五只幼崽出生于今年6月，是该动物园不到2年内迎来的第3胎北非狮。
0: 惠普斯奈德动物园表示，过去几周这五只幼崽越来越自信，他们现在正处于非常好奇的年纪，渴望探索周围的一切。据介绍，这五只幼崽的母亲是5岁的瓦卡，父亲是4岁的马利克。动物园兽医在幼崽8周大时实施了首次健康检查，确认这一胎为3雄2雌。3只雄性幼崽被命名为木法沙、鹏鹏和拉菲奇，2只雌性幼崽被命名为莎拉比和桑奇，名字灵感来自迪士尼动画电影《狮子王》。非洲狮种群在野外正面临栖息地丧失、猎物减少和人兽冲突等多重威胁，其中北非狮又称巴巴里狮，如今在野外已经难觅踪迹。
3: 在瑞士伯尔尼阿尔卑斯山区，往年成群的奶牛在秋日下的景象，现在呢被一群软萌可爱的羊驼给取代了。
1: 近70只羊驼告别高山夏季牧场，集体迁徙至金塔尔山谷越冬，为经典的阿尔卑斯秋日景致增添了有趣又治愈的看点。
0: 卢京比尔家族从事畜牧养殖已有30年，从2000年开始专门繁育羊驼。目前农场的羊驼全部在瑞士本土出生，早已完美适应阿尔卑斯山地环境，生长状态极佳。据养殖户介绍，羊驼群居属性极强，极少单独离群，非常适合规模化养殖。目前农场已形成成熟养殖链，出售种畜也有高端羊驼毛售卖，同时部分个体育肥出栏，经济效益稳定可观，为当地传统山地牧业开辟了全新发展路径。
1: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创纪录的暴雨，多地接连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等灾害。截至当地时间23号上午，相关灾害已造成9人死亡，另有4人失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塔省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附近日前发生森林火灾，导致大片林地被毁。这座安第斯山脉小镇以独特建筑和鹅卵石街道闻名，每年吸引游客高达上百万人次。目前火灾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哥伦比亚环境部长表示不排除蓄意纵火的可能性。受美国制裁伊朗航空业影响，土耳其航空公司与旗下联航 AJet 以及土耳其飞马航空公司近日开始停飞土耳其往返伊朗的航班。由于近期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

0: 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并将对部分行业的援助措施延长至今年年底。
1: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2: 金秋送爽，谷穗飘香。这几天在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晋县平原田畴与坡岭梯田之间，20万亩谷子长势喜人，丰收在望。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打卡这片金秋风景。
0: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2: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0: 明天见。

欢迎收看由辽宁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指导、辽宁卫视倾力打造的电视访谈节目《奋进十五五献计献策》，我是主持人孙琳。今天做客节目的主讲嘉宾是大连市庄河市委书记赵云峰，欢迎您，赵书记。

0: 主持人好。
1: 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多位关心庄河振兴发展的观众朋友。那赵书记，我们一起来和线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0: 朋友们，大家好。
1: 15/57，庄河提出奋力向千亿目标迈进。那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的底气来自哪里呢？
0: 奋进千亿 GDP 量级，一方面我们有基础。14/57，庄河地区生产总值增量近300亿元，达到了734.1亿元。以清洁能源、海洋经济为代表的六大产业集群也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另一方面，我们也有潜力。庄河核电1期抽水蓄能电站、海上风电2期、本庄高速、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一批国家和区域重大项目陆续开工建设，对庄河未来发展形成了有力支撑。我们有信心、有底气实现这个目标。
1: 刚刚您提到的这个重大项目当中，很多都是来自这个清洁能源产业。那我们庄河是不是要把清洁能源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发展呢？
0: 是的，可以说清洁能源产业是庄河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大优势。目前，我市已建成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国内纬度最高的海上风电集群，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到185.8万千瓦。其中海上风电150万千瓦，我们规划了2000万千瓦级的风光火和储一体化能源基地，力争到2030年装机达到500万千瓦。风电方面，130万千瓦海上风电2期正在加快推进开工。光伏方面，12万千瓦的滩涂光伏项目年内就能开工。储能方面，100万千瓦的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将于2030年建成并网。还有核电，这是我们发展清洁能源产业的压舱石，今年8月13日正式取得国家核准批复，已进入土石方等施工阶段。
1: 核电站马上就要开工建设了，那您觉得它会对区域能源保障和产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核电站规划建设6台100万千瓦级机组，目前已经核准的1期建设2台机组，总投资445.6亿元。建成后，每年可提供17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对于区域电网的稳定运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核电站建设还将带动装备制造、建筑建材、运维服务等产业发展。我们同时储备了116公顷的成熟建设用地，正在推动核电相关配套产业的引进和落地。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一位庄河的商户，我们来看看他对核电项目建设有哪些问题，想和赵书记进行交流。
2: 赵书记您好，我是连锁酒店的经营者，最近有开新店的想法，请问一下，核电站的建设会给我们的经营带来哪些利好呢？
0: 谢谢您的关注。有产业就会带动就业和增收，核电项目建设高峰期将有近1万名专业人员同时作业，不仅会吸纳本地就业，更会有大量各地客商到庄河开展业务，繁荣会务接待、餐饮住宿、交通出行等服务业，带来更多的商机，也欢迎您继续扎根庄河，投资庄河。
2: 谢谢书记，谢谢主持人。
1: 好，也谢谢您的连线。核电项目的落地也对人才提出了新的需求。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再连线一位咱们庄河本地的教育专家，我们来听听他有什么建议。
3: 赵书记你好，我是大连工业大学易信学院新能源学院王江明。我们很多相关专业的学生有意向留在庄河发展，建议庄河在人才引育留用方面多出台一些配套举措，更好地促进校地产教融合。
0: 感谢您的建议。庄河作为省内少有的拥有2所高校的县级市，近20000名在校学子是我们宝贵的人才资源。在落实星联英才计划的基础上，我们为高校毕业生等群体提供创业担保贷款、场地租金补贴等多项政策帮扶，开放了300多个大学生社会实践岗位。我们将继续深入开展校地合作、产教融合，推动中比电池、融科储能等能源企业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特别是对于

0: 新能源相关专业的学生在庄河将会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真诚希望大学城的学子们能够留下来与庄河共发展。
1: 谢谢书记，谢谢主持人。
2: 好，也谢谢您的连线。庄河的海洋资源非常的丰富哈，那在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我们有哪些具体的思考呢？
0: 当前庄河的海洋经济产业集群产值已经突破400亿元，我们坚持优近拓远，推动海洋渔业向深远海延伸，正在做丰渔互补，在海上风电厂区同步高养殖，建设重力式网箱106个，庄河杂色蛤产量占全国的40%。我们在推进农渔产品区块链溯源项目，实现从海洋到餐桌全程可追溯，树立庄河海鲜辨识度。我们也在与大连工业大学、大连海洋大学开展产品研发合作，打造外向型沿海水产品加工产业带。
2: 庄河是属于这种中小型的滨海城市，那在发展海洋文旅方面，我们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差异化路线呢？
0: 观山阅海是庄河发展文旅产业的鲜明特色。我们有海王洲岛、石城岛等一批优质景区，近期成功举办了2场庄河海钓赛和1场环石城岛的自行车赛，其中海钓赛单战队平均渔获147公斤，充分展示了北纬39度黄金海域丰富的海洋资源，初步形成了钓大鱼到大连来庄河的区域海洋文旅品牌，加快培育海上垂钓、观光等新业态，以消费场景牵动游艇经济发展，为海洋文旅发展多开拓一些新路子。
2: 百姓问得直，书记答得真。那我们这儿呢有很多观众发来的建议，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有请书记进入到快问快答。这位朋友说，我们企业一直在努力降低物流成本，政府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帮助吗？
0: 庄河已经引进了供应链物流示范项目巨进物流项目，该项目以伊斯曼埃瑞德公司为切入点，以智慧物流平台加供应链服务为核心，集中吊车配货，降低企业成本，正式运营后可以覆盖北黄海经开区的相关企业，并逐步向庄河全域铺开。
2: 还有一个观众说，我们装备制造企业很想融入横沥造船产业链，请问市里能否牵线搭桥？
0: 我们目前正在开展供链行动，针对横沥高端船舶制造产业链整理了34家潜在配套企业以及生产能力清单，目前已经有12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如果企业符合船舶制造产业链相关要求，可以与我市科工信部门对接，将纳入到合作清单。
2: 这位朋友说，现在新能源汽车是越来越多了，那庄河能不能多建一些充电桩？
0: 绿色出行，充电绝对不能掉链子。去年我市成功入选了国家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城市，已经建成了9处充电站、144台充电终端，今明两年还要新建32处充电站、412台充电终端，其中超充就有82个，基本可以覆盖城区和主要景区。
2: 谢谢赵书记的回答。那在节目的最后，请您用简洁凝练的一段话为庄河的振兴发展做一个寄语。
0: 向新向绿向海图强，庄河将在绿色动能的强力驱动下，向着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扬帆远航。
2: 感谢赵云峰书记，也期待您再次做客献计献策。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为我看过辽宁的海，直到我站在营口的滩涂上，看见几万只鸟贴着水面飞过去。我看到西炮台的太阳像一颗橘子，直接掉进海里。我才知道，辽宁的海不止在岸边，还在风里。

0: 在鸟飞起来的那一下里。沈阳周边两小时，不去几人堆，就在营口过一天得劲日子。今天的第一站，我推荐营口的限定天空之舞鸟浪广场。导航营口鸟浪广场，从营口老街出发，20分钟就到。
1: 小夫现在和后面看台上这些人都在一起期待着鸟浪飞起啊！其实，这么多人一起期待着一件美好事情的发生，它本身就很美好。噔
0: 噔，你看，鸟来了。
1: 为什么营口会有这么多鸟呢？其实就是这些候鸟从北往南飞的过程中，在这一站休息休息。听说春天的时候，它们也会途经这里。只不过，如果你想看到红海滩和鸟浪一起的奇观的话，那小富肯定是建议你9到11月份来是最漂亮的。
0: 看完了鸟浪的洞，咱们换个地方去感受营口海边的静。开车15分钟到西炮台，但这里最舒服的玩法是等一场落日。
1: 据小富所知啊，咱们营口市也是目前我国大陆唯一能看到落日坠海的地级市。海边还有很多这样的咖啡车、露营车，很多人就随便找一个漂亮的位置坐下，不赶路也不赶时间，一坐就是一下午。每一个位置都是看到这个落日坠海的绝佳观景位，因为这个海实在是太宽阔了。半球的落日也是另外一个半球的朝阳，所以一切都会是新的，都是有希望的。

0: 看完了美景，咱必须得整点好吃的填填肚子。当然了，来营口怎么能不吃营口最出名的小海鲜呢？咱们去选一家尝一尝啊。现在呢，小付已经按照当地人的推荐和网上的攻略点了几道菜。
1: 第一道必尝的肯定是咱营口的生腌，
0: 看我这个盘子都倾斜成这种角度了，也没有汁水淌下来，咱一起尝尝。听说他们的这个酱汁用的原料啊，包括这个咸度都是跟当地渤海的海盐的咸度都有关，它没有那种潮汕那么甜的，
1: 一吃就感觉腌的时间短，属于吃起来比较鲜的直接的那种。
2: 现在为您呈上的是河海一锅鲜。
1: 除了生腌，还有一个必点叫河海一锅鲜。河里是黄嘎子鱼，海里是海虾和蟹甲猴，一锅炖出了营口独有的河海焦烩味儿。
0: 除了刚才小付吃的那些，还有像咱们最爱吃的酸菜大虾蒸饺，还有渤海海鲜，还有咱们营口的特产蜇皮等等等等各种美食，小付自己都吃不过来了，剩下的留给你们自己来品尝和感受吧。
1: 距离市区一小时，双台子镇的半山腰上藏着一个被小付给大家挖到的独家打卡出天地。
0: 小付现在又来到了我们的云端无边际泳池，咱们在这儿还能看到身后连绵不绝的青山，而且听说多云的时候这天空的云会压得特别低，一伸手就能摸得到。
1: 傍晚呢，这里还有好多颜色，泳池能

0: 捧，这一下有多幸福啊！面对着这种美景，一下子扎入温泉水里。像咱们营口也是全国知名的温泉之城，在这里度过一天得多幸福啊！
1: 野在海边，暖在泉里。如果你也想找个地方把自己还给自己，营口。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

0: 逃生的机会。
1: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奋进十五五，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2: 深耕蓝色生态，做强特色产业，奋力打造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现代化花园海岛。
3: 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我今天这心情呢特别好，
2: 特别好啊，捡钱了。哎呀，
0: 比捡钱还高兴啊！我跟你说啊，刚才我打开冰箱看了看啊，好家伙，里面摆着两大块解冻好的三文鱼。哟，阮老师今天肯定是要给咱们做三文鱼的美食啊，
1: 是吗？啊，又被你发现了。我今天不光要用三文鱼，我还搭了好几样别的食材，要不我现在就给你们俩做起来。
2: 现在就做呀？
1: 现在做。
2: 不是，阮老师啊，您今儿动作怎么这么迅速啊？
1: 因为这道美食呢是我自个儿琢磨出来的，特别的有营养，我也迫不及待的想让你俩呢都尝尝。哎呀，而且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骨油脆叶鲑鱼盏。哎
0: 呀，这名字听着好雅致啊。嗯，鲑鱼就是三文鱼吧？那骨油是啥呀？那脆叶又是啥叶子？
1: 你别急呀，我先把食材展示一下啊。哎，工作人员，把那边的食材给我端过来。
0: 哎，我接一下。呵，
1: 他可积极了。
0: 哎，这么好看呢、这都啥呀？
1: 这都啥呀？有认识的你先说说呀。
0: 那我肯定认识呀。啊，这是瓜子儿吧？啊，瓜子仁儿。啊，这蒜片儿。啊，这是油，肯定是油，但是是什么油？我可说不上来啊。这叶子是苏子叶子，桑叶儿。我这不认识，
1: 你还能猜出几样吧？我告诉你啊，油呢，光一个字儿你说对了，但这油呢，不是光是说油，它是米糠油。
0: 米糠那两个字儿啊？
1: 米糠油，对。这个叶子呢是叶子，不是桑叶，也不是紫苏，它是明日叶。
2: 明日叶？我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有这名字的，不，这太特别了啊。要不您开始做吧。
1: 开始做。
2: 对，咱赶紧做。
1: 你不是冰箱里看见那两块三文鱼吗？
2: 对啊，
1: 给我拿过来。
2: 快去拿。
0: 这活我愿意干。哎呀，张老师啊，我一早上就盯着他了。
1: 一早就盯着他了。
0: 放这儿啊。
1: 这两大块，哎呀，那我就一边坐着，你仔细的看着
0: 啊。好，
1: 现在开小火，然后呢把这个米糠油呢倒到这个锅里，油热了，咱把这个蒜片呢到里边煎一煎。
0: 这火还挺急呀、
1: 来，闻着味儿了吗？哎
0: 呦，这蒜香味儿真香啊。
1: 蒜呢其实我用不着，我就要它那个味
0: 儿。啊，这蒜不要了？
1: 对对对、
0: 学到了学到了啊。
1: 我只要它那个味儿。这个蒜片呢我就不要了，把它处理了。接下来咱继续把这个火呢调得小一点儿，火太大了鱼就煎糊了。
0: 对，
1: 行，鱼拿过来吧。
0: 鱼拿过来，
1: 开始往这里头放，小火慢煎。
0: 闻着淡淡的香味了啊。
1: 这边我煎好了，翻面，
0: 反正得煎四面。
1: 对。哎，差不多了，
0: 闻到香味了。
1: 闻到香味，我再翻个面啊。让它睡过来，翻一面，这边再煎一下，这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再翻个面儿。
0: 好，
2: 嚯，这滋滋啦啦的

0: 宋宁听着可真开心呐、啊，着急吃了吧？
1: 有人馋了啊！哎，别急呀，这最后一面了。哎
0: 呀，金黄色了，嗯，差不多了，
1: 是不是？
0: 罗老师，咱是不是得往里撒点盐了？
1: 是要撒点盐了。你看他这急的
0: 啊！你入入味儿啊！来，我来吧，这盐，你看你指挥多少？
1: 你会不会撒的齁咸齁咸的？这么多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对，只能撒到五分之一。
0: OK， 嗯，这些行不行？再翻到那个侧面，再撒点来。
1: 那甭撒了，我扒拉扒拉就行了。
0: 那光一面一面是盐行吗？
1: 行，
0: 那没有味儿，来吧，来来，
1: 那还是给我吧，来。哎，
0: 不用，就这点儿，你看
1: 这
0: 对，你翻过来，对，翻倒，翻过来吧，这面。
1: 我告诉你啊，
0: 这边来点
1: 咸的时候别怪我啊，今儿这盐
0: 绝对不咸，绝对不咸。好嘞，你看怎么样？完美。
1: 完美呢，刚子啊，三文鱼煎好了，现在要装盘。
0: 装盘，
1: 你拿一个小盘，嗯，然后把明日夜垫在盘子里。哦，
0: 把这个叶子垫到底下。嗯，做个摆盘呗。嗯，
1: 再来一片。
0: 再来一片。
1: 嗯，少不少啊？
0: 再来一片
1: 行。
0: 完美哈。
1: 三片啊。
0: 怎么样？
1: 现在
0: 可以
1: 拿好啊，来吧。
0: 放这儿。
1: 来，好嘞。哎，来，再拿一个盘。
0: 再拿一个。这个也同样摆上叶子，
1: 对，摆上叶子。
0: 嗯，哎呀，这叶子正正好好啊！来了
1: ，哎，摆上个盘儿、啊，然后呢，还没完，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嗯，这个三文鱼的表面，我给它淋上一些米糠油。哦，
0: 这米糠油还可以生吃的，拌菜的是吧？哦，
1: 油淋完了，嗯，上面要撒点瓜子仁儿。
0: 那我来呗，
1: 来拿着，
0: 来，
1: 撒盐的时候倒挺狠的，撒瓜子仁的时候舍不得撒了，你就不能多撒点
0: 啊？多撒点啊！
1: 这边还有呢，这边，
0: 都给它覆盖上呗。
1: 对呀，
0: 这是阮老师创造的菜，
1: 我这个杰作，好看吧？
2: 好看啊！对，
1: 成了，
0: 成了，这就成了，
1: 成了。
0: 那这个呢？这个也得弄上啊。
1: 这盘归你，
0: 这盘归我呀、啊！
1: 你去操作，成了，这徒弟一学就会了啊！哎呦，给观众朋友展示一下，
0: 怎么样？
1: 怎么样？
0: 漂亮吧？
2: 呵，
0: 看这颜色，嗯，
1: 闻着香味儿，
0: 香啊！哎，
2: 啊，要我说哈啊，刚子今儿这手艺见长啊！
0: 你看，嘿，
2: 行。哎，
1: 我跟你说，这么简单还能学不会？现在这盆底还是有点烫的啊。待会儿你俩再尝吧。
2: 行，哎，
0: 别啊！我没事儿，我不怕烫啊，我这有筷子，
2: 好家伙，
0: 我离得近。好不容易我今天自己做的是吧？啊，那我不得尝一尝？
2: 那你来吧，你来吧。
1: 那
2: 我等一会儿，
1: 我给你先搁这儿啊。好家伙，这么大一块儿。
0: 嗯。这鱼肉又嫩又鲜，太好吃了。嗯，怎么说呢？这鱼肉里还混着一股青草的清香，哎，还加着这米糠油的谷香，嗯，再加上这瓜子仁的这果仁的香，哎呦，这好有层次啊！
2: 好家伙，
0: 好几层的味儿，
2: 好几种香。
0: 对，嗯，哎，这口感太妙了，阮老师。嗯，
1: 我跟你说，
0: 再来一口，
1: 你吃着啊。我跟你说，这道菜不光是吃起来米道好，就吃起来味道好，其中这里边所有的食材全都是大宝贝。我先说今天与众不同的这个米糠油，它是从大米的最外层的米糠里榨出来的，里头呢藏着一种叫米糠脂肪烷醇的宝贝，能够降坏的胆固醇，能够提升好的胆固醇，减少血管里的脂质的堆积，是国际主流的天然的酱汁的成分之一。
2: 我知道，就是那个糙米啊，米糠啊，这可都是好东西。
1: 是啊，
2: 现在的人为什么那么多的问题啊？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呢，是我们吃的太过于精细了。嗯，对吧？咱就缺这些粗粮啊。嗯，不过这个米糠它能榨成油，这个我是第一次知道。
0: 我也是。嗯，
1: 你跟我这儿长见识了吧？
2: 长见识了。哎，
1: 我再说说那个明日夜。这个明日夜啊，它是原生在日本的一种植物哦。

0: 咱们国内呢也有，国内叫什么呢？它别名叫八丈草。
1: 八丈草、
0: 长寿草，哎，等等，它里边含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营养成分，叫茶尔酮。
1: 哎呀，知道查尔斯，不知道查尔酮是啥呀？查尔酮是啥呀？
0: 它是一种天然的营养物质。你俩呀，记着一句就行。嗯，它是超级抗氧化剂。
2: 啊，抗氧化剂

0: 片都在血管里头，在那个血管的内壁上扎个小口子，而这个查尔酮它要是进了身体，就能快速的把这些氧化垃圾扫吧扫吧给它扫出去，给血管呢打造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
1: 嗯，明白了。那这葵花籽呢，它有什么作用啊？
0: 葵花籽里有植物甾醇，它的含量非常高。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呢，堪称血管的叫清障队。
1: 清障队，
0: 它会在肠道里跟坏的胆固醇呢抢座位，让这个坏的胆固醇呢没法被咱们人体吸收，然后呢就被直接给赶出去了。嚯！那这样我们血管里的脂质的沉积就少了，我们的血管呢不就变得清爽了吗？
2: 学到了，确实学到了。
1: 那阮老师，大蒜呢？
0: 大蒜里头有大蒜素啊。虽然说咱们的成品里没有把那个蒜片放进去，
1: 油里有，
0: 对，用这个油炸过以后，大蒜素在这个油里了，也在这个鱼里了。大蒜素它是血管里的疏通功，能一边帮血管温和舒张，让这个血流跑得顺畅，一边呢压制慢性炎症，防止血管里的血小板抱团，他们一抱团不就成了血栓斑块了吗？这就避免血栓呢找上门。还有今天的主食材三文鱼，富含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那么这个欧米伽三又被叫做血管柔软剂，能让发硬的血管呢一点一点的恢复弹性，降低甘油三酯，让这个血液清爽不粘稠。国际上呢有一种说法，爱吃三文鱼的民族心梗脑梗的比例明显的更低。
2: 哎，我发现一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2: 就是您这道美食里头的每一样啊，你看米糠油啊，葵花籽儿啊，叫明日叶，还有大蒜，
0: 对，
2: 还有三文鱼，
0: 对，
2: 全部都是护心脑血管的好宝贝。
0: 啊，对，
2: 这不就是血管保护的一个豪华套餐、豪华组合吗？
0: 聪明，说到点子上了。我今儿这道美食啊，这个食材不是随便挑的，我是有意把这些护血管的宝贝把它凑到了一块儿，
2: 攒一块儿了。
0: 对对对。
1: 这可真不错啊。说实话哈，现在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真的太普遍了。就拿心脏来说吧，我身边好几个朋友才40出头，就时不时的心慌了，一累这个胸口就发闷发疼。
0: 你说的这些呢就是心脏最早的求救信号了。咱们这个心脏呢一天24小时一刻都不能停，
2: 是
0: 一年到头不能休息。他最怕的就是他给自己的供血的那个冠状动脉出问题了，一旦冠状动脉有斑块一变窄，心脏立马它就缺营养了。一开始呢可能表现的不是很明显，就是稍微一累胸口有点闷，爬个2层楼有点气喘，晚上平躺着心口发慌。如果再严重一点就会经常的心悸，心口啊就跟压着一块砖头一样，手脚冰凉，手指尖发麻。要是再严重一点呢，人的情绪一激动，你急走2步胸口就一阵一阵的刺疼，然后喘不上气儿，然后那个黄豆大的汗就全冒出来了。
2: 心脏有问题哈，一个是危险，再有一个就是遭罪。
0: 对，
2: 你要是不及时的调理，它会一天比一天严重。
0: 没错。那么咱们的冠状动脉一旦堵了7-8层以后，轻点的呢，被医院的大夫查出来了，安个支架吧，
2: 做支架。
0: 对，你要是严重点的呢，没准就开胸做一个什么搭桥手术。好家伙，一躺就是好几个月，你就缓不过来。不光是我们这些做过手术的人身体有点熬不住，你就是家里的啊，孩子们也跟着操心呢，对不对？
1: 是啊，我看好多有严重心脏病的人呢，出门都不敢走远，实际上时时刻刻都被那速效救心丸，就怕突然犯病了没人搭把手啊。在外工作的孩子也是天天悬着一颗心呢。
0: 那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急性心梗， 他急性啊，几分钟啊就走人呐、啊。
1: 是、
0: 啊。你说要是抢救不及时了，说没就没，好好的一个人说倒下他就倒下了。
2: 是，要不说这个身边啊，真的是不能离人啊，听着就揪心。
0: 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的时候，咱们趁早养护养护自个儿的血管，
2: 对，
0: 保护好我们的。

0: 心脏。我觉得这个呢才是最最实在，不给自己以及家人留遗憾的一个办法。
1: 就像阮老师您今天的这道美食啊，所有的食材都是护血管的，真的是太有心了。
0: 其实我这道美食呢里边还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呢。
1: 哎呦，啥大秘密啊？快说说，
0: 快说说
1: 啊。
0: 我问问你俩啊，还记不记得这几天我讲过的人体中一种对血管非常有用的宝贝物质吗？
2: 您说的是 ANG 血管生成素。
0: 对，就是它。 ANG 血管生成素是我们身体它自带的血管修复师。那它最大的本事呢有两个，一个是修血管哪儿的这个内皮破了，他就上去把那个裂缝给补上。考考你，第二个是什么？
2: 生啊。
0: 啊，
2: 对，他让这个血管新生啊。
0: 对，就是哪块组织它缺血了，重新画个路，长出新的毛细血管。
2: 哎，你看吧，而且您说了，血管出问题了，我们呢不能只想着疏通，还得从根本上呢去修复受损的血管，然后让它直接生成新的健康的血管。血管生成素就这个 NNG 啊，就是干这个的。
0: 是，但是一旦人过中年了，人体自己合成血管生成素的能力它就一年不如一年了，所以我们平时呢就要想办法帮它一把。昨天我说了有四种天然营养能够直接促进人体生成更多的血管生成素，包括纳豆里边含有的纳豆激酶，包括刚子最怕的地龙里边含的地龙蛋白，包括我们说的葡萄里的前花青素，还有针叶樱桃当中的维 C。那今天呢我要告诉你们俩，除了这四种之外还有几种天然营养是血管生成素的强大的辅助。就它们呢不直接让身体多造那个 ANG， 但是它能给 ANG打下手，给他递工具，打扫战场，把 ANG 的作用给他放大几倍。那么这几种营养就藏在我今天的这道美食里。
1: 真的呀？
0: 当然是真的了，你们听我一样一样的讲啊。这第一样就是你从来没听说过的米糠油。
2: 这里边有那个刚才您说的叫米糠脂肪什么
0: 啊，烷醇，米糠脂肪
2: 烷醇，
0: 对，这个东西啊是血管生成素的贴身盾牌。这也不是我研究的，人家哈佛大学的专家研究证明，有了米糠脂肪烷醇的辅助，嘿，这个 ANG 修复血管的效果能提升，想知道100%多少吗？
1: 300%。
0: 本来一天就补仨豆，配上盾牌一天能补9个洞。
2: 这就是属于那个超强的辅助啊。
0: 对呀，
2: 那
0: 么第二样就是普普通通的葵花籽儿。葵花籽里的植物甾醇是血管生成素的一个铺路工，
2: 专门铺路的。
0: 对，那血管生成素它再有本事，血管里堆的那个脂质垃圾它没地儿下手啊。那么植物甾醇呢能够提前把血管的路面打扫干净，让血管生成素它进得来走得动。那么国外的研究证实，这两者搭配在一起修复的效率能提升35%以上。这是第二样。还有第三样，就是你铺的这个绿叶子，
1: 明日叶。
0: 对，明日叶里的茶尔酮是血管生成素的防氧化的护盾。这血管生成素最怕活性氧、自由基，血管生成素一碰到它们，修复的效果就会打折。而这个茶尔酮抢在前头，把氧化敌人清扫干净，这个就能让血管生成素始终精神抖擞地去干活。
1: 那大蒜和三文鱼呢？
0: 那大蒜里的大蒜素呢是血液的血管源，它能帮助血管舒张，稳住血流，同时呢压制慢性炎症，给我们的血管生成素呢创造一个路好走、光线足的一个施工环境。三文鱼啊，它里边的欧米伽三是柔软剂，血管生成素忙着补

0: 血管啊，欧米伽三呢就让心补好的血管更加柔韧，更加有弹性，这样一边补一边养，新修出来的血管就会既结实，它又不发脆。
1: 果然，哎呀，这五种食材里头的营养素哈，都有辅助血管生成素的作用。
0: 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五样，还有两种天然的营养，也是血管生成素的好帮手。今天我没带的嘞，我给你们讲一下吧。一个就是绿茶里的儿茶素，
1: 就是绿茶。
0: 绿茶里，你们每天看我。喝茶和绿茶，
2: 对
0: 不对？
1: 对，
0: 是抗氧化的明星。嗯，专门给血管的内皮，擦玻璃窗，就是擦玻璃。上光上蜡。还有一个呢是奇亚籽。
2: 奇亚籽。
0: 奇亚籽里边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从源头减少脂肪以及胆固醇的吸收，帮我们的血管生成素呢减轻一些工作的负担。大大提高它修复血管的效率。
2: 这是五加二啊，
1: 对，
2: 这一共就是七种营养了
0: 啊。对，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叫七大协同。那你们俩想象一下啊，如果说血管生成素是血管修复师傅，那这七种营养就好比给师傅配了七个徒弟呀、
2: 全真七子。
0: 那有地砖挡风的，有铺路清障的，有撑伞当那个氧化的，有扩路面的，有铺柔韧沥青的，还有擦玻璃的，有搞后勤的，这七个人齐上阵，给血管生成素创造了最好的环境。你们说这血管它能修不好吗？
1: 那还用说呀，肯定能修好。您昨天讲的哈，能直接促进血管生成素的四种营养，它已经是四大促进了。今儿讲的能辅助的七种营养，这是属于到七大协同。
0: 是，
1: 好家伙，四促进加七协同啊，这等于给咱们身体里边的这个血管生成素哈、配备了完整的一个后援团呢。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
0: 请说。
1: 就我们不能直接补充点血管生成素吗？
0: 哎呦，这个嘛，立冬啊，目前我还没有发现市面上有直接添加血管生成素的营养品，但是我只知道有些医院里有血管生成素的产品，比方说啪滋针剂类的，但这类产品呢在国际原料的平台上，前几天跟你们说过，一毫克15000多块钱，你用得起啊，对不对？
2: 一毫克15000，
0: 什么价格？
2: 10毫克15万啊，简直是天价啊。
1: 对，
0: 是啊，所以这个价格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最最实在的办法就是从一些能够促进血管生成素形成、辅助血管生成素增效的天然的食材里咱去下下功夫。咱们刚才说的四促进七协同，咱搭着吃呗。你说咱天长日久的这么吃了，日子久了一点不比那个啪叽一下那个差吧？
1: 对，
0: 对不对？
2: 对，
1: 让咱自个儿的身体啊多生成一点儿。
0: 对，
1: 这个才是咱老百姓用得上也用得起的养血管的办法。我总结一下吧。ANG 本领大，四种营养生成它，七大协同齐上阵，血管健康乐哈哈。
2: 牛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来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微友叫云开雾散，他说，阮老师啊，我替我妈妈问一下，我妈这两年呢心脏一直不太好，晚上平躺啊胸口发闷，睡觉的时候呢得垫俩枕头才能睡，然后他也经常说呢这个心脏难受，有的时候呢还心口刺痛，脸色煞白，就是直冒冷汗。他一个人呢在老家，我呢是在外地，一想到他夜里不舒服，身边没有人啊，我这心里头就发慌。这两天呢也是看阮老师您呢讲这个血管生成素，我一下子就动心了。市面上您说有卖这种东西的吗？我想给我妈呢买一点。
0: 这位朋友啊，您这个孝心呢挺难得的，不过呢这个血管生成素呢我是真没见过有卖那种就叫血管生成素的。

0: 医院里呢倒是有那个 ANG 的针剂，但那个是特殊治疗用的，贵得吓人，一毫克差不多就是15000多，咱老百姓真的承受不起。
1: 是，
0: 不过呢这事儿呢你也别泄气，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体中啊都自带着血管生成素，而有一些日常的营养能让它更好的发挥一些作用。有7种营养能大大增强血管生成素的作用，包括米糠油里的米糠脂肪烷醇，还有葵花籽啊、南瓜籽啊这些坚果里的植物甾醇，以及呢明日夜里独有的茶尔酮，还有大蒜里的大蒜素，还有深海鱼里的欧米伽三，以及我们平常喝的绿茶里的儿茶素，再加上富含膳食纤维的奇亚籽，就这些东西您可以让您妈妈呢换着样着吃一段时间，坚持下来，你妈妈体内的 ANG就会越来越强大，然后他不舒服的症状慢慢就会有所改善。当然上医院检查看病吃药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来听一段闲云发的语音留言。
3: 袁老师您好，我今年65了，这两年吧脑血管越来越不好，动不动吧就头晕，走路发飘。前几天吧我蹲下捡东西，一站起来吧眼前一黑，差点栽到地方。我有一个老同学，家里条件呢特别好，但他有脑血栓。前阵子吧他说去医院打了进口的血管生成素，说效果特别好。我一听吧也动心了，一问价贵得吓死人，我根本打不起。袁老师您说我除了打这针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再瞧一瞧啊？
0: 这位先生啊，这个血管生成素的针剂确实是贵的啊，进口的呢那就更贵了。但不得不说呀，在怎么促进血管生成素分泌、增强它的作用这方面，国外确实比我们研究得更加早。他们的一些相关产品在原料方面把控得很严格，包括这个纯度啊、活性啊、安全性啊，那都属于天花板的那个级别了。不过呢，我说了这些你也别灰心，针剂您说您打不起，还有另一条路，就是我刚才讲过的四促加上七协同。四促是4种能够促进血管生成素分泌，就是在你身体里分泌的一种营养，包括什么纳豆激酶、地龙蛋白、前花青素、针叶樱桃里的高含量的维 C。那么七协同呢是7种能够增强血管生成素作用的一些营养，包括米糠脂肪烷醇、植物甾醇、明日夜茶尔酮、大蒜素、欧米伽三、儿茶素、奇亚籽。那么4+7加起来一共11样，就这些食材您可以天天换着法儿的吃一段时间以后，当然不是3天2头啊，时间长点，您就会发现脑血管的问题也多多少少有所改善，这是营养的补充。当然问题严重一定要看大夫。
1: 阮老师啊，凑齐这11样也太费劲了吧，这个市面上有没有那个现成的把这11样都凑齐的那个营养品呢？麻烦您给大家找找呗。
0: 得，我要讲4样，你就让我市面上找4样。我讲到了这11样可以换着法儿吃，你就让我去找11样。
1: 那你看
0: 11样，
1: 只有你知道，那我们也没见过，都没听说过呀。只能辛苦您了，好不好？
0: 能有当然好了，这吃起来简单又方便。不过，我也没去找过，这有没有还真不好说。因为我介绍的都是食材当中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一些食材。
2: 就是有没有还真不一定，是吧？
0: 有没有不一定。当然就是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需求你？
1: 对呀，
0: 人家还对呀，对呀。
1: 我们父母年龄都大了，我们年龄也不小了呀。
2: 您帮着找找吧。
0: 我帮着找找，
2: 对吧？您认识的人多。
1: 对呀，您资源平台。
0: 是谁那儿有打电话告诉我啊？这我怎么着呢？对不对？谁有来打电话有这消息的人，你告诉我，我再告诉大家。
1: 对，大家有什么消息啊？通知我们。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